0: 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划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3: 为巩固提升广州市慈善之城建设成效，进一步深化增城区慈善发展，创建慈善加社工协同发展模式，增城区慈善会在广义联募平台发起增城区双百工程慈善项目，目前已累计筹集善款27.68万元。项目将聚焦镇街困境帮扶、特殊群体关爱以及社区发展等领域，通过深化五社联动机制，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搭建起覆盖全区的社区公益生态链，实现慈善资源取之于社区，用之于社区。
2: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在直播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你看我昨天是早上8点32分02秒下的单，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了我的这件快递正在发往机场的路上，预计是后天送达，也就是正好端午那天。那也就意味着大家如果今天下单的话呢，在端午的第二天就可以收到这份来自于四川的甜蜜龙泉驿的水蜜桃。
1: 我觉得今天下单还来得及啊，可以在端午假期期间来享受一下这份夏日的清甜的水蜜桃。而且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龙泉驿的水蜜桃

0: 它也是咱们的三大名桃之一，果白的果皮呢是这个乳白来打底，而且呢它是这个真的是白里透红，果形非常的圆润饱满，而且主要是它非常的清甜啊、你一吸就感觉满嘴的这种蜜桃汁儿就是在你的口腔当中慢慢的蹦开、
1: 哎、我觉得这个桃子特别适合喜欢吃软桃子的朋友们。因为你看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四川龙泉驿，我自己下单，因为我家人真爱吃。我那天我们上周一的时候来体验这个龙泉驿，来尝试它到底好不好吃的时候，我给我有家人带回去一个，
0: 怎么样，
1: 他说真好吃，
0: 评价很高。
1: 我在那个小什么小巷超市啊，那个那些超市当中买的那个确实是要好吃，
0: 你就不要点名，不要拉踩别人了。
1: 不拉踩，反正就是比我在菜市场买的好吃。
0: 主要是因为这一款这个水蜜桃呢，它那个果肉啊，我不知道大家吃桃子有没有研究啊？就是吃桃子你会发现有一些果肉呢很粗纤维，有一些还会塞牙。然后这一款龙泉驿的水蜜桃呢，它这个果肉呢非常的软糯，就是你吃起来觉得很细腻，特别是它靠近这个核的地方，那个肉啊真的也很细腻，就不像说有一些那个果肉，虽然说你看起来挺大了，但是它核可能就占一半了。咱们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呢，它这个果核啊非常的细小，它的可食用呢是超过了95%的。当然如果你接近它这个果核呢，可能微微有点果酸，但是不影响它这个风味，因为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因为在接近果皮的时候是最软最嫩的，也是最甜的，然后汁水也是最丰富的。
1: 是
0: 慢慢慢慢吃到最后，接近果核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微酸，就是这个口味就会更加的丰富。
1: 跟大家说一下，四川龙泉驿它可是全国的三大水蜜桃的核心产区，而且还入选了奥运的推荐果品，获得了国际农博会金奖、世园会的银奖，别称人家叫做天下第一桃。
0: 而且呢我觉得在端午假期啊，除了送粽子之外啊，我觉得送这个水果也挺好的啊，不仅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水蜜桃嘛，生活甜如蜜，甜甜蜜蜜的，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挺高啊，建议大家直接就冲这个大果，大果呢大概有4斤半左右啊，单果呢是超过了200克，差不多有半斤啊，整箱呢就有9到10颗，你直接拎着箱子啊去送给亲戚朋友也好，同事领导都行，都特别的有面儿，而且呢主要是这个果肉啊非常的甜，真的每吃一口你都觉得哇生活真的好美好。
1: 它不像粽子有负担，因为粽子每年过完端午节，家里总是冰箱里面还囤着那么好几个粽子，吃都吃不完，但是水蜜桃不会。大家反正每天谁都能来啃一个水蜜桃，吸一个水蜜桃吃。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水蜜桃。大家推荐去购买大果。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新闻热点。刚刚说了这个桃子，那接下来呢，咱们说说这个树。在陕西呢，有一棵树火了。就是蓝天麦浪远山，而唯独就有一棵树在那孤零零的站着，画面呢是很治愈，网友给它起名叫孤独树
0: 啊，孤独树，还有很多人专程开车来拍照打卡，而且呢这个拍照打卡的人啊真的是越来越多啊。67岁的村民梁亚丽呢，一开始是非常欢迎咱们的游客过来拍照打卡的，因为树呢是长在这个村道的北侧，站在路边其实就能拍，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拍出这个树跟这个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呢，这个最佳机位恰好就在他家的麦田里。
1: 所以呢游客为了出片就踩到人家的麦子地里边去，即将收割的麦子就被踩倒了，被踩烂了，踩出了一条2米半多宽的一条小路，长20米啊，一条是长20米，一条是长10米。
0: 哎呀，我真觉得大家拍照啊真的有一些真的是不顾风险也不顾别人的这个心情啊。你像梁亚丽呢就急得不行了，他说把他的麦子给踏了，确实没有办法，是靠庄稼吃饭的，把他害成这样。他其实也不是说没试过办法，他有用过这个绳索跟布袋来围挡，但是游客呢直接就把他扔到一边了，而且呢他也口头劝过了不知道多少次， 可是没有一个人听。
1: 嗯，
0: 你看，眼看着现在麦子呢准备要熟了，践踏他这个麦田的人没有给过一分钱的赔偿就走了，拍完照就走了。你看五月底呢，梁亚丽就拿起了斧头，把这个孤独树的树冠啊给砍了。
1: 虽然树还活着，但是呢，这个孤独树啊就没有了灵魂。你看，他在今年的六月份收了麦子，被采过的麦子呢，因为倒伏、淋了雨、发了芽儿，品质就受损了。他呢，今年的收入也相对来说会少了一些。当然了，这个树呢本身也不属于这位农户，它属于村集体。村委会就说不追究这位村民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村民已经损失了麦田了嘛，就没有必要去继续追责人家了。因为村民毕竟就靠着这一亩三分地儿去生活呢，庄稼是比树要紧的。但是也有村民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地方开发成个景区啊？
0: 就比如说，以至于说呢，你把田围起来收门票是可以的吧？但是呢，村委会啊也进行回应了，因为这个麦田呢是永久的基本农田，只能种庄稼，这是红线。那村里之后呢会设置这个警示牌，拉警戒线，欢迎游客来，但是呢也要文明守法。
1: 但是更荒诞的是什么呢？虽然这个孤独树的树冠被砍了，游客不减反增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追寻这种这个残缺之美，树冠没了，但是树还在。现在有了个新名，之前叫孤独树，现在叫绝版树和秃头树。
0: 真的有必要为了去拍一张照片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为了跟风嘛，为了一些流量啊，可能还有一些博主可能会去开个直播啊，或者呢就拍个照在朋友圈啊集集赞。但是你在集赞的背后呢，你看这些农民是靠庄稼吃饭的，把别人的饭碗给砸了。而且呢，这也不是第一棵因为这个流量失控被砍的网红树啊。去年在安徽池州有一棵麦田旁的树啊，同样也是因为游客伤及庄稼被砍。那么近年来，从南京的这个歪脖子树的商业拍摄扰民，再到河南北宋陵墓麦田被踩，因为这个网络爆火引发的打卡乱象呢，其实是时有发生的。游客其实看到的只是风景，但是农民看到的是收成。
1: 没错
0: 啊，所以这棵孤独树其实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风景再美，也不能踩在别人的饭碗上拍照呀。
1: 大家在评论区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这位农户，你是这位这个麦子的主人，你会怎么去处理这棵树呢？聪聪，如果是你，你代入一下。
0: 我可能真的会要立一个指示牌，可能要在远一点的地方，不让它那个设置一个红线，不让游客过来这边太靠近了。你可以在远处来拍，这个无所谓。但是如果你靠近，接近了我的庄稼，你踩到我的庄稼了，踩到我的饭碗了，那我就不行了。
1: 那你看，咱们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在想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有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既能够保住庄稼，又能够保住这棵孤独树的美，还能够让村民的损失不减少。你说能不能就把这个现有的这个已经踩出来的这条路啊，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把那个麦子先去除掉。把麦子先割掉。
0: 那麦子的这个损失谁来赔偿
1: 呢？割掉之后呢？你看我们这位农户能不能在旁边设置一个小摊儿，卖点可乐，卖点汽水，卖个饮品，因为夏天又很热，大家
0: 来。那还不如你直接收门票来的更
1: 快。收门票不行，人家是景点儿，收门票是不合规的，因为毕竟不是景点，人家农田，永久农田，不能够设景点儿。所以呢，你看这个农户能不能在旁边设置一个小饮水摊？因为毕竟他在农村里边嘛，大老远的大家来了之后可能会口渴拍照。那或者是他能不能这个？设置个小摊儿，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解决不了什么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咱们要提高一下游客的素质啊！我觉得你去拍照，在不影响、不麻烦他人的情况下，你怎么拍都行。但是如果你是践踏在别人的利益之上去满足你的一己之力，为了拍个照、拍个美照，就把别人的这个庄稼给踩坏了，我觉得还不如把它砍掉了。
1: 所以呢，他砍的也不是树啊，而是。游客踩在他饭碗上的脚，游客看的是风景，他看的是粮食。游客觉得那踩两下没事，就个麦子嘛，麦子能值多少钱呢？但是其实对于农户来说， 麦子就是他的生命啊，他觉得这一年就白干了。
0: 是一棵树可以成为网红，但是一片麦田才是一个农民活下去的底气。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最讽刺的是树砍了，但是打卡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个梁亚丽的麦子呢，也早就被糟蹋了，风景没了，庄稼也没了，真的可以说是两败俱伤。所以如果当初游客能多走两步，站在路边拍，如果采了麦子的人能够道歉赔偿，或许那棵孤独的树可能还会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孤独着。
1: 没错，正所谓是陕西有棵孤独树，画面治愈惹人目，网友纷纷来驻足，采烂麦苗全不顾，好说歹说拦不住，游客照样往里扑，当地村民心里苦，一怒之下砍了树。

0: 我觉得一只鱼特别可爱啊，他说放个大喇叭在那里一直喊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 你看
0: 这个画面感也很强了。
1: 还有朋友说啊，游客没那么自觉，还有朋友说损害人民利益啊，必须要重罚。你看其实这个时候碰到这种文旅的热点啊，真的是考验当地文旅部门智慧的一个事儿。你像在咱们广东，就是老莫的鸡包一火，当地的文旅部门立马联动起来，让这个流量
0: 能留住，
1: 能留住。但是呢，你看这个孤独树的流量，它其实就没留住。
0: 哎，是啊，也谢谢我们的 GZ 红啊，说在咱们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啊，拍了两单，谢谢你的支持，
1: 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啊，也欢迎大家收到货之后呢，第一时间来反馈一下啊，告诉我们的真实的测评。因为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呢，是属于生鲜类，难免可能会在运输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如果遇上了也没有关系啊，第一时间联系咱们客服，说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粉丝在咱们直播间下单的，我们的客服呢也会优先给大家进行售后。
1: 没错，
0: 如果遇到坏果了，或者是啊这个水果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磕了碰了流水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绝对会给大家来进行赔付，所以呢也让大家买的放心啊。
1: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说一说办婚仪礼的事儿。你看大连有一位朋友，他和他的妻子呢在酒店办了一个婚礼，一共有九桌的这个宾客，每桌4000块钱，一共加上场地费花了46000块钱，说好的是中午12点上菜，结果呢等到了下午1点，上了4道菜，等到了2点半所有菜才上齐。
0: 哎，大家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觉得这个菜上的是真慢呢，
1: 怎么还不上菜啊，都快饿坏了都。
0: 你看本来是12点就上菜，结果呢1点才上了4道，可能就是前面的这些
1: 前菜凉菜。
0: 前菜凉菜啊。而且呢更加离谱的是跟大家说的这个新闻啊，这个菜品呢跟菜单是对不上的。比如说这个有一道菜叫虾仁玉米，里面这个虾仁玉米一听啊，里面应该有玉米，应该
1: 有
0: 虾
1: 仁儿
0: 啊，但是呢这道菜里面没有虾仁儿，全是玉米，还有部分的菜品呢是带着这个冰碴子啊，明显是没解冻的，菜是凉的，也不冒这个热气儿，所以呢这个许先生就怀疑说你怎么给我上这个预制菜呀、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呢，酒店说哎呀我们下一场活动要开始了，你们赶紧啊这个散吧，把这个宾客全都请走了，你看人家好不容易来参加一次婚礼，许先生只能全程陪笑说招待不周，新娘呢真的是哭了3次啊。
1: 毕竟婚礼嘛只有一次
0: 啊，
1: 你没法重来
0: 啊，
1: 怎么跟人
0: 交，有的人也会结好多次，但是我觉得本来你是奔着只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去啊，结果这个婚礼弄成这样，而且有很多朋友都是远道而来的嘛，特意来参加你的这个婚礼，结果呢发现哎这个真的是招待不周，以前说这个招待不周只
1: 是
0: 个
1: 客
0: 气话
1: 啊，确实这次确实是招待不周，那怎么办呢，酒店就说
0: 哎，
1: 我这个是怎么
0: 啊，
1: 临时消防检查，有些设备不能用，所以呢出菜就慢了，然后就说我能不能给你退一半的这个场地费和一半的餐费啊，
0: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们说呢，
1: 然后
0: 那我就换一下酒店
1: 嘛，所以呢新郎和新娘就不接受嘛，后来呢知情人说怎么回事啊，是因为酒店的厨师团队是外包的，
0: 哎呀
1: 在结婚当天他跟后厨没谈拢费用，后厨就不干了，后厨撂挑子不干了，我不干了行了吧，然后就临时怎么办呢，酒店从外面去买预制菜来应付，就赶紧服务员在后台拿微波炉给你加热。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酒店的责任会更大一点，因为你自己跟这个后厨没有谈拢这个费用，结果你把这个责任归咎到让这个新人来承担，公开信息也显示呢这家酒店的法人是失信被执行人，股权也是被冻结的，所以呢许先生是准备起诉
1: 啊。昨天呢这个酒店也发布了声明啊，说啊对此表示歉意，同时我觉得挺离谱的，他在致歉信当中还说啊，谢绝媒体就此

0: 事进行采访或报道。
1: 为什么呢？
0: 我看到这条，我必须得给你爆出来。怎么着呢？怎么还谢绝媒体对此事进行采访和报道？你做错了，凭什么不让人报呢？是吧？我们媒体有权利去报道。
1: 对，我觉得他们是发表这个道歉声明是应该的，但是具体的这些赔偿，真的你怎么赔？我觉得星人可能那根刺啊，就一直梗在这个心里边，
0: 如梗在喉，
1: 对，
0: 如坐针毡，如芒刺背，是真难受啊，
1: 是很难受。你看类似的事情也有，比如说在上海某万豪酒店有37万的婚宴，后厨没有明火灶台，只用这个微波炉给你加热这个预制菜，这个成本真的是降到最低了。还有浙江金华呢，一桌3988块钱的婚宴，70%的菜品呢被质疑是预制菜，牛肉呢是咬不动啊，龙虾又是凉的，酒店呢只肯赔这个2000块钱的代金券，
0: 还不是赔钱
1: 啊？对，代金券，你得来我这消费啊。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遇到就不你大家不用代入一下你是新人了，就是你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婚宴，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是新人的话，你觉得酒店应该赔多少，你的心里才会稍微舒服一点呢？
0: 哎呀，你要说我是参加婚宴的宾客，去吃饭，1点多才上4道菜，2点多才上完全部的菜，那心里肯定会想，这个酒店怎么回事儿？
1: 就是这个，我就在想，这新人怎么会，他们自己会更难受吧？
0: 但其实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但凡是能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也都能够理解，这不是新人的问题，这是酒店的问题。
1: 哎，是，
0: 对吧？
1: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啊，结婚啊，摆席啊，订酒席，合同呢必须要写清楚，比如说是现做现炒啊，上菜的时间表啊，超时了该怎么赔，如果宾客不是自己离场的话，就不得清桌等等，千万不要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再去想这个解决办法，我们把这个办法呢走在前面啊。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咱们监管部门啊，也该查一查这种高价低质的预制菜婚宴了。消费者花的是真真实实的真金白银呢，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一些料理包。咱们并不是反对吃预制菜，而是我花着买现成菜的钱，我吃到了预制菜，你还不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欺诈。我们希望这对夫妻的官司最终能够赢，当然不是为了这几万块钱，而是为了一口气，不蒸馒头争口气。婚礼可以简朴，我们自己可以办的简朴，但是不能够连尊重都没有。
1: 是的，这也正是小两口喜事到，拿出46000钞票，婚宴档次特别高，菜上桌人一瞧，玉米堆的挺老高，一粒虾仁儿找不着，预制菜都凉掉，下桌客人马上到，还要把人都赶跑，这家酒店很糟糕，早晚要把门关掉。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6，大家也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车的按键，进入到小黄车，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四川龙泉驿，全国三大水蜜桃的核心产区龙泉驿的水蜜桃，建议大家喜欢吃软桃子的朋友，真的可以下单一单来尝一尝。
1: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选择一号链接来看看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龙泉驿非常清甜爽口的水蜜桃。那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待会儿见。

0: 些。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9: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9: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9: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9: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9: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9: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9: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聪聪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推荐了在直播间为大家优中选优的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哎，确实昨天呢在推荐了之后呢，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啊，刘伟本人呢也下单了，但是还没有收到货。但是呢，因为之前啊，我们这个同事呢也给我们试过了这个龙泉驿的这个水蜜桃，确实呢个头非常的大，汁水特别多，
0: 然后这个皮儿啊特别薄，
1: 很薄，你稍微撕开一小口就可以手撕来吃这个水蜜桃了，而且那个汁水呢是直接要蹦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呢，它这个个头大，它的可食用率呢也是超过95%，因为它的这个果核啊特别的小。就是不知道大家如果喜欢吃桃子的朋友会不会介意，就是你买一个桃子看起来挺大的，吃着吃着发现，哎，怎么就吃到核了？怎么这么快？
0: 而且它那个纤维特别粗，还塞牙。
1: 塞牙。但是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龙泉驿的水蜜桃呢，它是核心产区，是曾入选这个奥运的推荐果品的，也获得了国际的农博会的金奖、世园会的银奖，别称叫天下第一桃。
0: 没错。
1: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品质是有保障的。这个汁水非常丰富，果肉非常的细腻，没有，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很粗的纤维。尽管临近这个果核的这个肉啊，它这个纤维也非常的细腻，就是软桃心啊、软桃心人应该会
0: 软桃心人，
1: 软桃心人应该会很喜欢吃，因为它的果肉很软。
0: 我现在看我的这个物流的信息啊，它确实是在成都来发货，然后现在我的快件在成都市飞往广州市的航班上已起飞。
1: 哎，
0: 离我越来越近了。
1: 计划应该是后天，后天应该能到。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赶在这个端午假期能够品尝这个夏日的一口清甜的水蜜桃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上午的时段来下单。估计上午时段下单，今天或者明天就能发货了。
0: 端午的第二天，基本上就能够收到来自四川成都龙泉驿全国三大水蜜桃核心产区的这份甜蜜。送到大家的家中去了。
1: 是的，而且呢也推荐大家直接入这个大果啊，因为大果呢它的这个果肉的含量会更多，单果呢是达到了200克的，所以个头非常的大。那个头大呢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可食用率呢也会更多一点，汁水也会更丰富，甜度呢也会更甜。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啊，像大果净重4.5斤是89.8元啊，一共有9到10颗的水蜜桃。特大果呢是99.8元，也是4.5斤吧，单果呢但是会更大一点，250克以上啊，所以整箱可能有8颗水蜜桃。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自己吃的话，我觉得大果或者是送人大果也 OK 了。或者你觉得你要送一些特别的人的话，你可以直接冲这个特大果，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大果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说一说穿衣服，试穿衣服的事儿。深圳呢，最近有一家女装店的老板啊，因为一段失控大笑的视频就火了。怎么回事呢？一个女顾客在她的店里试了2个小时的衣服，试了40多件，结果呢，拿着7件衣服走向了收银台。老板觉得，哎，试了2个小时。买了7件
1: 啊，也不错，
0: 一共582块钱。结果呢，顾客说这几件我不要，剩下试衣间里边33件给我打包。老板当场哈哈 哈爆发出了魔性的笑声。
1: 哎，我刷到那个视频，我听到这个哈哈 哈我都忍不住要跟他一起哈哈 哈，因为他笑的确实很魔性。他就不好意思，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哈哈哈哈哈，然后他就赶紧就屁颠屁颠的往那个试衣间把那33件衣服拿出来打包，然后算了一下啊，这个33件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0多块钱还是多少，反正平均下来也就 七八十块钱一件吧、
0: 这衣服相对来说还是性价比很高。
1: 对，
0: 而且这还不算完，这个顾客呢之后又带着一位同事来到店里，又买了27件衣服。然后老板就说啊，说我店里呢试衣最高的记录是一位顾客，他试了衣服试了10个小时，从开门试衣服试到打样。
1: 哎，老板说呢，这就是实体店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啊，只要你开心就行，哪怕你没买，你来了听到我的笑声，我觉得也很有意义。你看这个老板啊，心态特别好，走红之后呢，这个店铺的销量啊是涨了10几倍。老板喊话你试一天都可以，欢迎大家来试衣服。
0: 你看哇，这波热度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因为它是正好踩中了当下服装零售行业的痛点。因为有的一些店家你可能去试衣服，你可能试了之后你又不买啊，或者你在线上买了之后穿完了又给人退回去。
1: 不是，主要是在线下试吧，我不买，那些店员还蛐蛐或者白眼，他就觉得，哎呀，我花那么多长时间，你在这试了2个小时了，你没有一件合适的吗？你都不买，
0: 所以
1: 很多店员都会心生怨恨。
0: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呢，就恰恰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一个案例，就顾客现场试，你试到满意为止。老板也不给你甩脸色，最终换来的是一个大单、大客户，还有回头客。
1: 对，而且你看，现在我发现真的是电商女装的退货率真的很高。像我本人，我就很喜欢在线上买衣服。

0: 服啊，买完了之后不合适我就退，不合适我就退。我发现我这退货率啊，真是越来越高，而且
1: 女装的退货率能够达到40%-50%，
0: 这还算是比较低的了吧？像我买10件，可能我要退个6件-7件。
1: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买衣服去线下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遭受过老板或者是店员的白眼呢？
0: 嗯，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是很常见的，因为确实有很多老板就是看着顾客来试衣服，他总觉得有一个提前的预设，就是这个顾客试了衣服他肯定会买。那如果到时候最后这个顾客试了衣服不买，那他就会形成一个反差，因为他提前已经想好你肯定会买了。另外还有一些像我这种脸皮比较薄的啊，我去店里面试衣服没有试到满意的
1: 怎么办呢？
0: 我就会硬，对，我会硬着头皮，我就要在店里非要挑，
1: 非要找一件。
0: 但是可能本来我是不需要，本来说我只想去买一件上衣，但是我没试到合适的，我只能去挑一个夏装或者鞋子或者其他我本来不需要的东西，只是为了掩盖我这个不敢拒绝或者是不敢就走出店门的这种尴尬。
1: 所以你看向日葵在评论区说这样的老板太会做生意了，以至于说他一个同事买5件退4件，
0: 这很正常，
1: 退货率80%。
0: 对啊，因为确实，而且有的是电商，它主要是呢，它还会预售，你知道吗？它要等，然后你的这个心情你就更生气了，就是你等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来，发现不合适，退，那你的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的满生期待。就已经没了，所以就不像咱们水蜜桃，你今天下单明天他就能给你发货很快。
1: 所以你看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啊，就买衣服可能退货率会更高一些，男生其实也是也差不多吧。
0: 但是男生应该会比较将就吧，
1: 会将就，就觉得、
0: 就是、哎呀无所谓了，
1: 还行，
0: 就很麻烦，你觉得退货是吗？
1: 当然现在退货都有运费险，就线上买东西都有运费险，你可以免费去退，线下买呢你试了不好你就不买嘛。所以正是因为只有这样顾客和商家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这种纠葛，导致了这家深圳的男这种女装店的老板活出了圈儿。
0: 是，你看就是现在啊，跟大家说到这个线上的女装退货率真的是很高啊，商家呢也很心累啊，把所有的吊牌啊做得很大很大，就害怕大家试穿了然后又把它退回来。所以呢这种面对面的信任和尊重在线下实体店反而成了稀缺品。
1: 是，
0: 你想如果你作为老板，当顾客在你的店里试穿10个小时你还能够保持笑脸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生意肯定能做成嘛。
1: 这个你不挣钱都不行，因为生意啊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其实有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抱怨说，哎呀生意难做啊。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让顾客去试10个小时的耐心？你有没有看到这33件的大单的时候仍然保持初心？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别怪顾客说只是不买了，也别怪生意不好做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爆火你能生意能做成都是在一些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
0: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顾客进到试衣间试了整整40件，33件掏了钱，老板当场傻了眼，缓过神来乐翻天，嘴角咧到耳朵边。

0: 刚刚我们说了女生去买女装，
1: 嗯，
0: 接下来咱们说女生来买男装，
1: 嗯，
0: 不是说给自己的男朋友或者给自己的老公、给自己的这个爸爸去买男装，
1: 嗯，
0: 而是自己买男装自己穿。
1: 哎，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你看，今年现在是618了嘛，今天是6月17号，明天是618，在咱们广东揭阳的有一些服装工厂里边，缝纫机是踩的飞起。
1: 哎，
0: 有个老板叫阿斌，
1: 嗯，
0: 他看看后台说，哎呀，我这个明明是卖男装的店铺，怎么很多女性买家来买呢？
1: 嗯，
0: 是不是给自己的男朋友买的呢？
1: 哎，
0: 还不是，
1: 嗯，
0: 就是给自己买的，因为这两年流行那种松弛感，就女装可能你看聪聪今天穿的这个也是比较松弛一些。
1: 是，而且关键是呢，我觉得买衣服啊，大家要有一个小技巧，大家发现没有，女装的这个溢价太高了，
0: 哎，太高了。
1: 同等质量的男装可能会便宜将近一半块，一半差不多吧，可能还要更便宜。因为有一些像什么比较宽大的一些 T 恤啊，如果是女装，它可能要考虑它的版型啊，有个什么小抽绳啊，还要弄一些什么小钻呀，这图案特别花里胡哨的，特别多，那可能要卖到300-400。但是同款的男装，它可能版型
0: 简单
1: 啊，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工艺，可能它就百来块钱就能买到。而且最关键。

0: 但是有些女生呢，居家也好，或者是和朋友出去逛个街呀，聊个天啊，你喜欢穿这种比较宽松的，就感觉整个人就很松弛嘛。嗯、
1: 对，你想想，有些女生她可能穿的那种紧身的衣服，
0: 很不方便，
1: 夏天又很热，又出汗，对吧？
0: 对啊、
1: 又不透气，那所以。他就选的宽大一码的，松松垮垮的，
0: 穿宽大的很好看呀、啊。有一些运动装，女生穿一些宽大的 T 恤就很好看，搭个简简单单的。
1: 我还想问一下，说女生啊，大家买衣服的时候，因为我不太清楚的是，就说女生的这个口袋儿。
0: 很少，
1: 很少，
0: 啊，对对对，
1: 是真的吗？
0: 真的呀，而且我也发现了，男生的这个衣服口袋是真的多。
1: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出门啊，这个手机往兜里一揣，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工作证往兜里一揣就行了、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女生还要买包包，还得要花钱去买另外的包包来当装饰。
1: 对，有包，
0: 有包，但是男生好像不需要包，因为他口袋啊，你看他的衣服前后都有两三四个口袋，
1: 有四个口袋。
0: 然后你看你的衬衫，这又有两个口袋，
1: 衬衫还有俩口袋。
0: 你看我这个只有一个口袋，而且关键是男生他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拘小格吧，你把东西弄得鼓鼓囊囊的，你也不会觉得
1: 就无所谓，反正
0: 但是女生
1: 反正我能装东西，我能来上班就行了。
0: 但是不行，女生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裤腰里，感觉本身你就有点微胖了啊、嗯，然后你显得你的身材就更不曼妙了，所以
1: 你看现在这个接洋的很多老板们嗅觉很敏感，就从做男装 T 恤转变成把男装改一改
0: 啊，
1: 做成女装
0: 啊，但是还是保留他那种舒适感啊、比较宽大的这种宽松的风格。
1: 哎，
0: 所以呢，你看、啊、发现有女性的顾客越来越多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的转型了。你看、女装要收腰，但是男装不用，所以呢，他就花这个把这个腰线调整啊，就花了半年。所以你看他现在的生意呢，做的也挺好的啊。
1: 哎、是，而且这也不是头一回了。你像咱不说衣服吧，就说女士的剃须刀。到了夏天是吧，得刮一刮这儿的这个毛发。
0: 这个不叫剃须刀吧、
1: 那叫什么
0: 剃毛的叫啥、
1: 就是腋下嘛。
0: 腋下管理很重要。
1: 腋下管理哈、
0: 啊。
1: 然后它这种就很贵。但反而男士的剃须刀、你剃须刀不能用吗？也就刮一刮不就好了吗？也可以吧。
0: 你给我干沉默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1: 女性的这种用品就很贵。
0: 啊、所以就是你看像。很多用品标榜了婴儿，标榜了女性，就是加了这些前缀之后，它的价格就翻一番。但实际上呢，它材料用材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男生多省钱是吧？
1: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买过男装？你觉得现在的女装有什么样的一些小问题？也是买过男装，
0: 我买过男装，我经常买那种宽大的 T 恤，因为我在家嘛，居家我就喜欢穿那种很宽松的 T 恤当睡衣，然后平时下去取个快递啊，遛个弯啊，扔个垃圾啊，就直接拿起来一套，也很好看、也很舒服。
1: 对，
0: 然后睡觉当睡衣也很舒服啊。
1: 你看我也是，就是有时候牛仔裤和那种休闲的阔腿裤放在一起，我会优先选择。休闲的阔腿裤，因为它舒服。你往哪儿坐呀？你往哪儿躺啊？你跑啊、跳啊，都舒服。但是牛仔裤呢就很紧身，所以我也能体会女生说这种女性紧身的衣服啊。
0: 虽然说能凸显出你的身材非常的好，那现在像咱们这种没身材的，那就穿宽松的吧。
1: 对，我正想说呢，你也没啥身材，凸显啥身材呢？
0: 还有一个新世界就是我可以买童装，最大码的童装。
1: 但童装不会更贵吗？
0: 不会，会更便宜。童装它的那个同款的，你跟买亲子装，可能你买成人版的需要上千块钱，但是如果你买童装，可能就几百块钱。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思路，
1: 省钱小妙招是吧？但是我们在这儿也得给很多的女装品牌提个醒，别把女性朋友们当冤大头，因为女性朋友们口袋里边啊，
0: 也想装个手机啊。
1: 而且再一个就是有些面料它确实有点
0: 透气，
1: 有点透，就是你夏天的时候有点透，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洗几次可能就变形了，但男装有的时候就会做到这不变形，那女装为什么就做不到呢？不是不能，是不想，因为就想赚女生的这种快的那种粉红经济的钱。
0: 哎，是，所以呢，如今啊，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00后女生用订单告诉你，对不起，我要去隔壁的男装去花一半的钱买双倍的快乐，这不是叛逆，是清醒。
1: 没错，正所谓是00后的小姐妹，男装店里去消费，用料扎实很到位，版型宽松不受罪。反观女装是珍贵。口袋太小很鸡肋，价格贵了好几倍，女生看了都流泪。

0: 有朋友说喜欢宽松的休闲的牛仔裤啊，口袋也挺大的，
1: 是吧，省了个包钱，不用再额外再背个包了啊。你看男生真的是，我发现男生是真方便，
0: 口袋能装万物，什么都能从口袋，哆啦A梦的口袋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个纸巾的事儿，大家出门吃饭有没有用过人家餐厅的抽纸巾免费的呢？
1: 当然用过啊，大家知道吗，这种纸巾呢不是用来擦嘴的啊，是用来擦屁屁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有两套用纸的标准，一个叫做纸巾纸或叫擦嘴纸或叫面巾纸，
0: 执行的是 TBT20808的标准，用料是原生木浆，原生就是真正的木头打碎了之后弄的，它的菌落总数呢每克不超过200个，可以擦嘴可以擦脸。 另外一种呢叫做 TBT20810， 它呢是允许用废纸回收回来再重新加工做成纸巾，它的菌落总数上限是600， 是前者的3倍，而且对真菌没有强制要求，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厕纸。
1: 完了，我好像每次出去餐厅这个吃饭，我都用那个纸巾来擦嘴。
0: 可能大餐厅还行，主要是一些小餐馆。
1: 哎，主要是你，不过你也要看那个卫生纸啊，有的时候呢它真的很薄，然后你感觉这个只有一层，或者呢干脆它就是三无产品，它没有外包装的嘛。但是如果一旦我去到这个餐厅，我发现它用的纸巾是清风，或者是用那个洁柔
0: 、
1: 或者是德宝，哎，我觉得这家餐厅有品位，
0: 还能用，
1: 还能用。
0: 有一些就怕那种塑料包装、透明袋那种。
1: 对，而且还有的是放在那个墙上的那种大卷纸啊，就是咱们去嗦粉的时候啊，不是有那种大卷纸？
0: 就是在咱们单位那个厕所里面都是用这种大桶的卷纸吗？
1: 对啊，就是那种，就是你看起来是白白的，但实际上它可能会添加了大量的荧光增白剂。没说咱们单位的这个，
0: 不是，我说单位我们是厕纸
1: 啊，厕纸，
0: 把单位的厕。只放在了
1: 那个食品的餐厅里面，是吧？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平时啊出去外面餐厅吃饭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擦嘴的话，还是用自己随身携带的这种纸巾，
0: 你就或者你可以看一看，你看一看它那个纸巾上有没有包装，有没有包装上写着那个国标
1: 啊？那万一它就是那个透明的塑料袋的，
0: 那你就尽量的还是自带嘛，是吧？因为那个毕竟可能还是有可能是厕纸的，咱们就看20808，你不好记的话，你就记808。
1: 808，
0: 你就808，反正有两个八的，那它就是可以擦嘴的。810，就一个八的，它就是属于擦屁屁的。
1: 对，其实呢，这个类似的标准错位在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一次性的纸杯，有些执行的呢是工业品的标准，不是这个食品接触用的标准，如果你装这个比较烫的水，热水它就会释放这个有害的物质，还有保鲜膜啊，也有不同的材质，比如说 PVC 的保鲜膜不能直接来接触油脂和加热，但是呢，有很多的小摊贩啊是照样是使用的，还有就是平时会用到的一次性筷子，有的呢就是直接用工业的这个硫磺熏蒸漂白的，
0: 所以你看这些事儿啊，就是商家们为了省钱弄一些不合规的产品，但是咱们消费者并不知情，长期使用呢就会损伤健康。你看有朋友说这种大卷纸都是地铁厕所用的，
1: 你说以后再也不用餐厅的纸巾了，用自己的。哎，是的，是有的质量还真的挺好的，就是你有一些大牌子的嘛，或者你就看一下它的这个执行标准，认准这个 GBT20808 和原生木浆的这个标识。那如果没有独立包装的，没有标准号的，你擦擦桌子呀，擦擦鞋呀，擦擦油污啊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往自己的脸上给抹了啊。
0: 所以这也正是餐厅纸巾不收费，随手拿来擦个嘴，粉尘碎屑满天飞，细菌超标好几倍，不少人都吃了亏，用完之后只反胃，出门吃饭多防备，纸巾还得自己备。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点56分了，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7点半到9点，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在电台端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1: 明天见喽。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

0: 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佳华老师。
1: 大家好。
0: 哎，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呢打开手机，拿出您的微信搓一搓，然后视频号当中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了。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平台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拿出手机赶紧啊把我们的直播看起来。当然了，老渠道依然是在线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调频还有我们的中波短波都是在线，欢迎大家呢也通过电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要给大家聊聊装修和家居方面的干货。说到这个装修和家居啊，我们大家呢其实一直有很多朋友在观望当中，比如说呢昨天就有一位粉丝来找我了，说啊玉子啊，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好久了，长了很多知识，学习了很多知识，哎呀我也是想要装修一下，你能不能把你的设计师介绍给我，因为我的设计师呢在3年前他帮我设计了我的房子，当时呢我们他还是在另外一家小公司，当时我们唯有美家呢也是刚刚成立不久啊，但是我现在这位设计师呢已经是实名主到了这个唯有美家的旗下，所以呢他进入唯有美家这个2-3个月之后呢也是接到了不少的这种咨询啊等等，那么我们的听众呢也很想让我们的这位设计师呢帮他去设计自己家老房子。哎，我觉得其实我听到这样的咨询我是非常开心的，我们在这个不断的去推广啊，不断的去跟大家介绍知识的过程当中，真心是希望您可以得到装修方面 少踩坑，而且呢少走弯路的这种经验和教训，还有啊通过我们的介绍，如果大家可以找到靠谱的设计师，靠谱的装修公司，靠谱的装修经理，靠谱的监理，那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心理上非常大的安慰和支持。那我们的嘉宾佳华老师呢，他也是我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科普了很多关于装修的知识和常识，有些朋友可能一时之间呢没有想到要装修，但是我觉得装修它毕竟是一个大的消费项目啊。那咱们时间久了之后真的是把自己的房子铸就了到非装不可的时候，也希望呢可以想起我们佳华老师，想起我们节目，想起我们的无忧美家，并且啊我们现在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的 媒体样板间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从六月初开始一直到现在六月中旬呢，我们整个33户的名额呢大概已经签出去有10户左右了啊。最新的数据我还没有拿到，但是

0: 根据上一次了解的数据呢，我们现在应该还有20户左右的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第一，拿到10000块钱的直接补贴，第二，能够拿到我们媒体全程的监督以及参与的，有人帮您撑腰的，还有呢，拿到我们全屋拆旧的福利，不限材质，不限面积，你有多少面积，我们拆全部都免费的，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型福利，公开的福利，并且拿到装修公司加上我们媒体的庄严承诺的，那一定要抓紧机会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昨天那位听众啊就很着急说，哎，玉子，我现在赶紧来找找你，一个呢你帮我联系一下设计师，另外能不能帮我锁定一下名额。其实我已经尽量会去帮这位听众去留意的，就是会去留意说，哎，我们还有多少名额，但是真正就是锁定名额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办不到，因为我们是以签约为限的。现在整个的签约情况怎么样呢？嘉华老师有了解过吗？
1: 现在其实应该说33户的这个样板间真的是抢的比较疯，就大家也明白，这可能是今年就是样板媒体样板间，那我们说是通过媒体一起去共同去护航的一个样板房的一个征集，那也是在我们广州为主啊，10年老房，然后超过60平的老房，去做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展示和示范。那这个施工展示示范，它其实不是说在价钱上它做了很大的优惠啊，而是在很多的工艺上做了品质的保障啊。我们今天还在一个朋友在说，我说广东人的消费者他不是不愿意花钱，但是我们是希望花的钱是能为我们的装修品质，或者说为我们得到的这个产品的质量，
0: 对，
1: 是能够有保障的。
0: 对，
1: 那首先我要强调几个点。第一，这次其实在很多的工艺上，例如说冲金找平，例如说很多的陶瓷砖，它升级了，从小的瓷砖升级到大的瓷砖，这个有多小多大呢？就是常规我们可能60×1.2米。但现在我们直接免费升级到75×1.5米，那这个砖就属于是中大型的砖了。那你说再大的去到91.8米的，我相信是你少于200平的房子就没必要去装那种90×1.8米的这种大砖啊。75×1.5米已经算是在150平以下，这种是属于比较通铺的一种材料。那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33套的样板房征集活动，我知道啊，上周其实已经接近一半的名额在被抢占。那具体签约的这个数量，我这边还没有得到一个最新的数据。但是我还是建议说，大家在今年如果说有装修的、有想法的，例如说有几个节点，有些人想中秋节前入住的啊，甚至有些朋友说，我想是在那个9月份，小孩子开学之前入住的。那其实现在这个6月中旬的节点啊，今天17号了，是非常非常紧张了啊，非常非常紧张了。那你说我想过年前是不是就可以再缓一下？我也不建议缓太多，因为其实越到年底，我们的材料、我们的人，它是在整个市场上它都是很紧缺的。那无忧唯一比较优势的就是，第一，他们是自己的产业工人，他在人工成本上比较可控，所以他会愿意说，今天我跟你签约，你哪怕我说改到年底去开工，我们都能够给你保证一个人工成本不上浮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很多材料啊，材料它也是会受厂家这个出货的这种快慢受影响的。例如说到了年底，很多好的货啊，好的款式、好的花式，它肯定会被很多其他的采购的渠道给预定掉了。那会不会导致到你想要的一些款式它没货啊，或者说要等啊？那你要等那就完蛋了啊，一等可能1个多2个月，让你的整个施工的工期延后，可能过年前都入住不了。所以我们说啊，广东人有句话，未雨绸缪，对吧？就是先做决，先做一些挑选，先做对比。那现在6月中旬，我觉得你可以花稍微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对比一下啊，不同的装修公司、不同的装修服务、不同的设计方案。特别是设计方案，今天我们要去讲的一个就是关于在空间改造上，大家可能会很想去实现，例如说2房变3房，
0: 对
1: 啊，或者3房变4房，等等，这种空间格局它是否可行啊？包括我今天会给一个大家会觉得挺炸裂的一种案例就什么叫炸裂的案例，就是60平，套内面积啊，不是建筑面积啊，
0: 套内面积啊，
1: 60平是否能做到3房？对吧？这个很多人会觉得哇，60平怎么做3房？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六十平做2房，可能都感觉有点
0: 逼。

0: 有点挤了，但是实际上是可以做到，
1: 嗯，
0: 是做到的。那我们说现在很多的设计师他能给你提供的这个服务，他真正不是在直接收你设计费这那么表面的事情，
1: 嗯，
0: 他在一个60平的房间，你可以想一下，我能帮你多设计一个房间，也就是说为你多省了起码4到5平方的这种买房的钱，
1: 嗯，
0: 那你算折算现在按1平方5万块4万吧，不要说多了，4万块的这个面积来说，4万一平方的这个购房面积来说，给你多拿个5平方出来，那这也就是20万。
1: 哇，真的，其实我今天呢也是看到了一则新闻，因为我们毕竟是新闻广播嘛，也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最新的资讯。
0: 嗯，
1: 你看看5月份一线城市的这个，就各个城市的这个房价的一个涨落的情况，嗯，相关的指数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二手房的交易上面，北上广深是连续到现在5个月都是涨的，对，都是涨的。在其他的2、3线的城市都已经在回落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咱们的北上广深，尤其是像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它全部都是上涨，并且呢，这一波基本上是以两种房型的这种上涨作为引领力的，一个就是二手房，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改善型的很大的这种新房。那你看二手房的交易量其实在其中占是多数的，这也说明了更多的人其实他在选择什么呢，守住优势的地段，守住优势的资产，用装修改造这种方式把核心地段的核心资产来进行加固。这也说明了其实在咱们广州也好，在佛山也好，在深圳也好，这些相对核心的1、2线的城市当中，它的一个核心地段的老房子真的，如果你是装修好了，你对它的这个价值而言它是比较稳固的，
0: 对，
1: 能够做到一个在现在的市场底下还能够稳中有升，回升的非常快，也证明了咱们核心地段的核心资产的核心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大家通过像装修改造的一些方式啊，咱们来守住这个地段的价值，包括刚才嘉华老师说的格局重组也好，隐蔽工程的升级也好，还有适度的功能更新，甚至像适老化的改造也好，它的使用舒适度会让老房不输给新房，甚至在流转的时候买家的这个第一眼印象会显著的提升。
0: 其实我说一个比较，嗯，实用的一个信息，
1: 对，
0: 就是刚刚玉子说到这几个月，我们广州啊，先不说其他城市了，
1: 嗯，
0: 就二手房的上涨，那都是围绕在核心的几个老城区，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说那些比较郊偏远的那些就不存在这个价值，
1: 相对疲软一些。
0: 你像我们越秀、海珠啊、荔湾啊，包括天河也是啊，现在很多说天河也算老区。我们说天河，天河靠近我们说靠近这个广州大道，
1: 越秀这边的这，
0: 对，靠近越秀这边的天河，它也算是老区，像六运小区，
1: 对对，
0: 啊，就这很经典。
1: 嗯，
0: 大家会发现什么？平方越小，
1: 嗯，
0: 就是你的套内平方越小，它的那个售卖的单价上浮的越多。
1: 对，
0: 那么但是同样你要去买，举个例子，你要去买二手房，如果说跟你说一个60多平两房，跟一个60多平有3房，你会怎么挑？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他们就会说啊，哇，60多平我有3房的，那我是不是更希望去优先去选择有3房？因为现在很多人住进去的时候，他们会希望多一个单独的空间。
1: 对，
0: 我哪怕不是拿来住人的，
1: 嗯，
0: 我来做衣帽间，
1: 哎，
0: 啊，也是一个，
1: 那也是多了空间，
0: 也是多了一个很好的独立使用的功能，对吧？
1: 嗯，
0: 那所以我们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的二手房装修了之后，是否能为我的这个房屋增值，
1: 嗯，
0: 对吧？这个究竟2房变3房，很多人停留在2房变3房，就是一定多一个卧室。那么今天我们就再来说一下，像这种60多平的房子，它怎么可以做到2房变3房？
1: 嗯，
0: 怎么做？那么还有在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密切去关注我们今天早上的大湾区生活家。
1: 对，
0: 那同时也要去关注这个全城的这个33套的媒体样板房的征集啊，这个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
1: 嗯，
0: 那么它里面有几个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点。第一个是装修直接给你做10000元的补贴，
1: 嗯，
0: 啊，这10000元的补贴就是直接补贴到你的施工啊，无论是设计费还是装修费还是材料费，随便你啊。那么另外就是很多的公益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免费升级了，
1: 对
0: 啊，免费升级包括什么冲金找平啊，啊，包括刚刚说的墙砖升级啊、智能马桶啊，
1: 嗯，
0: 啊，淋浴隔断啊等等，这些全部给你免费升级了，啊。
1: 是的。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在很多的这个装修的品控上有了媒体的护航团介入，
1: 嗯，
0: 那么就是会跟踪报道啊，啊，会帮你一起去我们说的突击检查的验收啊，让业主哪怕不去工地啊，不去工地，我们的这一个房屋的装修品质都是能够做到实时跟踪的，
1: 对，
0: 再加上还有 5G 的云摄像头，业主自己哪怕不在广州，不要说不在工地了，不在广州，只要你能上网，拿出手机，掏出小程序，
1: 对，
0: 就直接可以看到你的家的装修的进度和情况。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可能你在其他的时候装修不可可遇不可求啊，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的。
0: 对啊，所以抓紧时间啊，02066339999，
1: 是的，
0: 66334个9，先打电话来报名锁定这个福利名额。
1: 嗯，
0: 再加上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啊，9点啊10点之前，我们打电话报名成功的，你真正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我们额外再送你一台日立的3匹的风管机。
1: 对，
0: 这个日立的3匹风管机，它不单单只是价值7999元，我也会把它列为是我们现在小户型空间改造啊的性价比之王。
1: 嗯，
0: 啊，为什么这样说？待会回来我会说一下啊，因为在很多空间，你想两房改三房，这个风管机可能就起到了黄金作用。
1: 对，
0: 但你说我是大面积大平层150平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就可能只是产生美观作用，但是对于小的房子啊，60平到80平这种房子，这种风管机的空调啊，你要买很贵。那么我买回来，我不是只是为了漂亮，有没有在功能上实现我们对空间节省的这种目的？
1: 是的，
0: 所以
1: 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些效果，下一次其实我们也可以放一些效果图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对对，
1: 它可以非常有效的节省空间，而且呢对于整体房屋的一个美观度，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
0: 对对对，
1: 柜式空调、立式空调你做的再好看，它总是觉得很笨重啊。那风管机的话呢，确实可以封到我们的这个吊顶当中去，而且呢走一圈了这种无论双眼皮啊还是什么单眼皮啊线了之后呢，整个的颜值提升非常大。
0: 嗯，
1: 而且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其实在目前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当中会选择守住自己的一个优势地段，
0: 对，
1: 优化现有的一个资产。其实呢我们的老房子装修了之后，在居住上品质真的也不一定输给这个新房子的，我们还可以守住一些既有的周边的环境，像医院呢、学校啊，还有商圈啊，甚至是这里的人情味啊等等，你可以不用搬家就能住上新房子。而这一切就从咱们的一个电话开始，02066339999，66339999。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呢现在除了在电台进行直播之外，还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拿出您的手机搜索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就可以看到玉子和佳华现在实时的直播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弹幕区当中呢弹出来啊。有一位朋友就问说，哎，怎么联系你们广东新闻广播呀？哎，我说您这不是联系上了吗？已经在弹幕当中，只要发信息我们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有朋友想要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装修家居以及我们现在的媒体样板房如何参与的，你这个补贴要如何领取的，都欢迎呢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去。一方面呢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电话号码02066339999，很好记吧，只有3个数字，重复性也很高。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的私信来进行一个预约报名，这两个渠道都是非常畅通的。再有任何问题，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粉丝群，也可以找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了。这么多的途径，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听糊涂呢？不过不要紧，记住我们这样一个电话，一切都好办，02066339999。刚才呢佳华老师也留了一个话题，说这个风管机啊，我们赠送了一台日立的3匹风管机，它能怎样帮你有效的提升空间格局呢？
0: 嗯，
1: 佳华老师您再说一说到底这个风管机是什么样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说这个风管机和立式空调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0: 优势嘛，对，区别是很明显的，就风管机它是有点像中央空调
1: 啊。
0: 为什么叫有点像中央空调？因为其实风管机它是可以是作为普通的分体空调去做的，它不一定是，就很多人以为这种风管机都是属于中央空调的模式。那么它其实最大的优势，第一个是美观，
1: 美观
0: 、那美观它就是可以把它隐藏在我们的吊顶的这一个设计当中，这是第一个优势啊。那最大的优势，它是因为它能节省空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房屋它的吊顶啊，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横梁，
1: 对
0: 吧？有一些横梁，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做一定的吊顶去美化我们的天花板，那你吊了之后，它上面是中空的。其实那个中空的位置完全就浪费掉了，
1: 对，
0: 所以其实这风管机刚好就可以嵌在我们这种中空吊顶的位置上，而且同时实现我们的这一种这个空调出风的这一种功能，那所以我们把地面上的空间腾了至少接近一个平方，如果说你放个柜机，是不是有一个平方接近一个平方的这个位置损耗？对吧？
1: 对，
0: 你放个柜机，基本上柜机都是
1: 就是一平方嘛，
0: 它50多乘以40多，它你而且你基本上你放了柜，
1: 周围走动在家，
0: 对，周围你肯定是不能放太多东西的，所以你基本上损耗就接近一平方的这个平面空间，那有些人说，那我说挂机呢？好，挂机，因为你房子本身小嘛，你在墙体很多时候要想干嘛？想做收纳，对吧？你做挂机，而且挂机它跟风管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风管机它可以直接顶到天花，
1: 对，
0: 但挂机不行，为什么？因为挂机的上方它是一个进风口，对，挂机的上方是一个进风口，所以你的挂机是不可能贴顶的，
1: 对
0: 吧？你必须上面预留大概20公分的高度，至少了如果说你太顶的话，你进风量不了，你的出风也是影响它的顺畅性。
1: 对，
0: 那而且再加上风管机的送风距离其实是会更柔和，而且会比一般的挂机和柜机会更远一点，虽然你会感觉到它没有一个风直吹到人身上，但是它的那个其实送风的距离是会更远，会更远，所以你在整个室内的那种温度上的舒适感会比做挂机和柜机会更好，会更柔和。就我们说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是像风管机的话，它会不会美观，但是它功能性上，比如说制冷效率上面会受到影响呢？
0: 相对其实现在进到变频的时代来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以前可能会觉得说风管机的制冷相对慢一点，但现在进入到变频时代，其实所有的空调的制冷的那个速度是差不多了，而且已经跟以前大家认知的那种传统的中央空调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制冷效果大家不用去怀疑啊，没有问题，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近这5年10年越来越多朋友去选择用风管机，越来越多朋友选择风管机。那这个首先是在很多小空间你想去做，就是我们说空间格局大改动，我觉得它是一个性价比之王，就是它的的确确能为你腾更多的空间，
1: 对，
0: 去做我们的这种户型的改造。例如说刚刚说的2房变3房60平怎么去做？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房间基本上是在10平左右，大部分的房间都在10平到12平左右啊。我们说小户型啊，大户型就另当别论了。那么我们其实会发现，你3个房间就去到36平，对吧？那你六十平的小房间，那厨房卫浴占10平，
1: 对，
0: 厨房卫浴占10平，那这里就40多平，那你客厅至少15平吧？
1: 对，
0: 那加上就是60平，刚刚好。那走道的位置，我们要再算上出差，所以基本上70平以上，在以前的观念上，70平以上我们才能够比较好去做三房，但现在是在60平左右啊，就是说不到70平我们也能去做了。因为第一，我们现在有一种设计是我们的隔墙比以前做得更薄，以前可能要砌砖，
1: 对，
0: 现在我们可能用石膏板，
1: 是的，
0: 对吧？石膏板我们中间用轻钢龙骨加上，其实也是大概在8公分的厚度，比以前你要砌墙可能要去到15公分左右的厚度。
1: 就说这个，比如说我这个风管机走了之后的话，对于我整个屋子，第一就是说功能性提升了嘛，保证了，还是原来那样，但是同时美观度以及实用的
0: 空间
1: 程度就增大了。
0: 对，举个例子，我现在客厅我背后是一个沙发，沙发已经是刚好是一个2米5的距离，你放了一张沙发之后是没有任何位置可以再放一个空调了，
1: 是的，
0: 对吧？ 那么你的空调正常是要放电视柜那一边，电视柜那边可能你为了收纳你也不想腾一个地方去放那个柜式空调，
1: 对，你这样很挤很难看，
0: 那你空调挂到电视柜上那就少了收纳空间，但是我想把这个墙体拆掉之后往前挪，那你那空调正对着脸吹那就更不合适，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做了风管机吊了上去之后，我把客厅的空间压缩到在15平以内，13平啊，打你不要看少那2平方啊，那2平方再加其中一个房间再让2平方，可能就是一个单独的房间。
1: 哦，
0: 举个例子，我现在主卧我还是一流保留在12平方、这个空间，我次卧是在10平，对吧？那么我没有房间，我在客厅是15平，举个例子啊，那我现在把客厅压缩到13平，把你的次卧压缩到10平。我是不是多了4到5个平方的？
1: 哎，你这样一说，其实我想到我去就是拜访过的一些小户型的报改啊，他真的就说可以在3平方左右就做一个房间出来。
0: 对，
1: 就比如说给到小家里边的小孩去用啊，这些这是非常合适的一个。
0: 还有一种
1: 一个平方数。
0: 对，那还有一种，现在也有一种叫可变动式房间。
1: 可变动式，就是说那个墙是可以拆改的。
0: 不是墙是可以拆改，是墙体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现在甚至有些房地产项目都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
1: 哦，
0: 这个墙体可以移动的。那当然，你说现在我们装修去做这个东西呢，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做法。但是我们
1: 对对可以参考一下。
0: 例如说，我们有一些门它是活动的。它不是一个墙体，它是一个门。那我平时的时候我打开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它那个旁边的柜子就是一个书柜。那书柜下翻它是有个床。
1: 哦。
0: 书柜下方是一个翻可以就侧翻的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客厅的其中一部分拉过去，它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小房间。
1: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把我们的刚才说的这些具体的案例，下一次我们放一点图片在线上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号，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视频号，来看看我们的直播。好了，电话一定要记好，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佳慧老师。我们现在呢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直播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也同步在直播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今天我们所聊的话题啊，就是帮助大家如何守住自己的优势地段，如何把自己的老房子变成新房子，好让这个优势地段的老房子呢真正能够匹配上 到您这个地段的真实价值。因为我们看到呢，最新的70城的一个5月份的房价数据出台了之后呢，我们的二手房在我们北上广深啊，真的是稳中有升，可以说是让这个小阳春能够持续的关键所在。那也有证明呢，有很多的业主逐渐的把我要置新房变成了我要守住我现在这个优势地段的优势资产。那么优势资产呢，毕竟很多都上了年岁了，那如何能够让它焕发出新一轮的生机呢？装修改造在这个问题当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说的，我们通过装修可以为老房做什么。第一，你可以改良你的格局；第二，你可以把隐蔽工程重新去做一下。
0: 对，其实很简单嘛，大家换位思考，如果说你现在再去买一个二手房，如果说这二手房它上一手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造，对吧，在很多水电上做了一个比较称心满意的这种完整的改造，同时在空间格局上根据现在大家的使用习惯又做了一个比较合理化的科学调动，那你去为这个房屋买单，你是不是相对你也会愿意估值估得高一点？
1: 对，
0: 对吧？但如果说你今天哇，所有东西我要重新搞，所有东西我都不满意，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能会对你的房屋的这个二手的价值我就会有一个压低，
1: 是，
0: 对吧？这所以很多人说我装修其实是不是能为我的房二手房提升价值，那当然我都既然要装修了，肯定我短期内不一定要卖，但是你如果说你装修完之后这个房屋在接下来的5年10年你可能会遇到几个二手房的售卖的一个风口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考虑，就说哎，那我让人来看吧，合适我就卖，那别人怎么合适，你家的房屋的空间格局必须是科学，就要符合他们现在的使用习惯，
1: 对对对，
0: 就等于你是买家，你去看到哇，这房屋的格局好难用，虽然说可以改建，但是我没
1: 成本高麻烦，
0: 我还没买回来，我都不知道能改的东西有多少，
1: 对，
0: 知道吧？这个其实你自己在买房你也会觉得有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说装修它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当然是满足你当下你的使用啦，你的使用是要科学性，同时也是为你未来这个房屋要再出手也是打下了一个小小的基础，对吧？起码到时你在卖的时候你很多的格局都已经是很符合现代的那种新房子的空间使用习惯，那个新的买家他可能出手他也不会压太多，因为他再去找其他的同样的这个户型压根就没有你做的那么完整。
1: 对对对，
0: 举个例子，我现在看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3楼啊，或者说5楼吧，5楼和6楼两个单元，一个是3房65平，一个是2房65平。如果说这个家庭要买房，他是一个带着孩子或者说还是一个二孩的孩子，你觉得他会选择同样的价格买3房还是同样的价格买2房？那不显而易见吗？
1: 买3房啊，
0: 那肯定是买3房嘛，对不对？那同样的价格甚至是多交个2-3万，我都宁可选择3房，因为大家都知道寸金尺土的这个广州城区，我多一个房间多5-6平，我要可能不是花多2-3万的事情，我可能要花多20-30万甚至更多的费用，你看现在像老城区越秀海珠很多的房屋都去到5万块钱一平，那就上涨了嘛，5万块钱一平你按照8个平方5-8=40万，
1: 对对，
0: 那先不说什么改造的中间的成本，就光是这空间大了就多了40万，
1: 是的，
0: 对吧？那所以我们说现在去做房屋的改造，这个空间的改造，它其实是能为我们为未来的房屋去产生更多的这种价值，
1: 对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广州人花钱他很理性，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广州的市场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广州是高度的经济理性。我昨天一直在跟我的朋友讨论这件事情，说广州人不抠门，真的不抠，
0: 但是实在，
1: 但是广州人花钱的时候特别明白，就是你会发现从他那个地方要让他花钱，他不是没有钱，他也不是抠门，而是他在花钱的时候他的那个逻辑是高度理性的，他要知道自己这一分钱花出去放在什么地方得到什么地方，他也知道对方要赚钱，但是他要知道说你不要赚我一些很傻的钱。
0: 对，其实
1: 广州的市场我觉得就大家为什么会愿意守住地段去改造升级，
0: 我要为广
1: 也是因为这种经济理性，他知道我如果就在这个地段我可以继续享受什么，那我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功能不合理的，有一些格局不合理的，我可以通过装修我进行一个及时的改良，但如果你说我把周边的这个环境 全换了。那如果是去到一个不成熟的地段，你可能要花十年，对不对？
0: 对，
1: 花十年都不一定能够成熟，
0: 对，不一定。
1: 所以广州人他的钱真的是花在刀刃上的。
0: 其实我这样子说吧，我要为广东人去发个声、啊，很多人说哎，广东人很抠，其实抠。跟
1: 不是不抠，
0: 我们抠
1: 广东人真不抠。
0: 我们说实在跟抠它是两回事。抠、什么？就是我不管，你就要给我便宜。我
1: 拿
0: 我知道我得到东西，我不管得到什么东西，
1: 他只要白拿，那个叫抠。
0: 对，那叫抠。
1: 嗯，
0: 广东人什么？我花这个钱，我最后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1: 对，
0: 例如说我今天我多花个30000块钱装修啊、但是你能够为我的房屋增加一个赋能，
1: 嗯，
0: 这个赋能是能让我的生活更幸福，让我的生活更安全，
1: 嗯，
0: 让我这个房子未来有增值的机会，这30000我绝对花，不要说30000、13000我都花。
1: 对
0: 对吧？就这个就是大家很多在广东人消费里面说，我不是没有钱，
1: 嗯，
0: 我是要你很明确告诉我，这花完之后我能得到
1: 什么，
0: 我能得到什么，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是实在，这广东人的消费理念就是，大家也很懂得一些价值的理念，就是说一分钱一分货，
1: 是的，
0: 便宜没好，这是我们广东人的常说在口，哎，便宜变好嘢啊，不要咁大只夹拉锤盖条，就是只要这个东西刻意报低价，它一定是有猫腻的，
1: 对
0: 啊，一定是有猫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无忧美家的装修从来不用低价去吸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很明白，其实大家装修既然都要装修了，钱是肯定得花的，
1: 对，
0: 那么花了之后我能为我的房屋得到什么的改善，
1: 嗯，
0: 我们今天就说两房变三房，三房变四房，这种可行性，那三房变四房其实相对会比较容易，因为通常三房变四房我们说的空间基本上都是在80平甚至100平以上，
1: 嗯，
0: 那么这种三房变四房还是相对可用的，就我们每个房间偷一平方，
1: 嗯，
0: 啊，一个客厅偷一平方，那三房一客厅至少每个房间偷一平方，我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已经有4平方了。
1: 对，这个太，这个在我们的操作当中非常成熟，
0: 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嗯，但是你说在两房的这个小居室里面去偷多一个房间，这是的确
1: 要考水平哦，
0: 考验设计师水平。所以我们现在也说了，如果说你有这种老房改造的需求，嗯，可能你也会很就是很烦恼，哎，究竟行不行，嗯，我要去找装修公司，又觉得装修公司可能会忽悠你啊。那我们现在在大湾区生活家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端口，给大家一个热线啊，一个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
1: 对，
0: 66334个9，干嘛找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先帮你做这个空间布局的设计。
1: 没错，
0: 你例如说我真的是六十来平方的房子，你就来找我们的设计师，看看能不能帮你做到三房。
1: 你看这里我们的网友说，天道酬勤说，听到你们的陈述，我好想果断的翻新我的69平的小房。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区域在哪里，
0: 嗯，
1: 但是该翻新的时候咱们就要翻新。真的，我就说我们现在换房啊是不划算的，
0: 换房的成本很高，
1: 换房成本很高，你无论是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其实你有很多的中间的交易成本。比如说以二手房为例的话呢，你每满2年你要考虑增值税，然后还要考虑契税，另外还要中介费啊，装修费啊，
0: 就是二手房
1: 对对
0: 买家，
1: 这个就是少不了的了，嗯，一套落下来都要几十万，
0: 而且买
1: 你还不如直接装你的旧房。
0: 还有呢，买新房也有很大的成本，
1: 嗯，
0: 买新房首先你可能很多时候买的不是马上能住，啊，
1: 对， 对对，
0: 可能要等个1年半载的，
1: 嗯，
0: 这一年半载你老房哪怕做置换你卖掉了，中间那么有一年半载你是要租房的，
1: 是的，
0: 那么租房它也是成本，平均按照一个现在市区的房租，嗯，我估计保守4000要吧，
1: 对，
0: 都不要说贵了，4000块钱一个2卧室一客厅，在老城区四大区，
1: 嗯，
0: 那你要租一年半载，那这就是5-6万块钱。
1: 嗯，
0: 那么5-6万块钱，如果说我们放到软装上，基本上能解决一个基础的全屋定制。
1: 对，基础的全屋定制已经够了。
0: 对啊，所以你说我现在你原来的房屋，我要去重新做装修，
1: 嗯，
0: 我可能多花个10来万，对吧？
1: 对，
0: 你加上软装啊，全屋整装也可能20万出头。
1: 嗯，
0: 就已经把你的这个老房，例如说你60多平吧，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三房的一个房子，
1: 对，
0: 满足你的二孩的需求。哪怕我说我不做二孩，有些人说我不没有二孩，我这个两房变三房有没有意义？有意义，
1: 有意义，别人需要啊。
0: 因为有个房间，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多功能房。
1: 对，然后再在下一手流转的时候或者租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0: 提升啊。你哪怕你说我放租出去， 人家也是说我4000块钱租个两房跟4000块钱租个三房，你是那个客户你会怎么选，对不对？
1: 在租房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是知道，就比如说多一个房间你可能就会多出25%的价格。
0: 那我刚刚说到了现在做两房变三房它有几种模式，第一个肯定是用这个石膏板加轻钢龙骨，那这个石膏板加轻钢龙骨的隔房，它跟我们以前砌砖有什么区别？第一个，它的时间更快。
1: 哦，
0: 它的
1: 有点像搭积木。
0: 也不是搭积木，它反正它的这种，因为
1: 拼起来，
0: 它做那个轻钢龙骨可能半天就做完了。
1: 哦，
0: 半天做完之后，可能算上那个做那个石膏板的那个镶嵌，可能也就一天多一 点。
1: 那这个隔音怎么样呢？
0: 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室内它这个石膏板它是双层的，它其实中间是有一个你可以做隔音棉，中间它是一个空隙，你可以做隔音棉，
1: 哦，
0: 所以它实际上的隔音效果，如果说你还做了隔音棉，它比我们做砖墙可能更来得好。
1: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做出来它这个横平竖直也是非常笔直的，
0: 对，
1: 因为石膏板嘛，对吧？
0: 你说了没错了，因为。恰恰因为它是石膏板，所以它的那个表面上它刮腻子后期的那个功夫和时间也相对会更好，
1: 哦，
0: 而且后期不会开裂。
1: 这样吧，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其实去到我们吴友美家现场去看一
0: 下，去了解
1: 我们也有这个工艺的一些相关的展示。
0: 我觉得现在
1: 就有吗？现场有
0: 现场有。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现在网上打电话过来先报名，去预约啊，周六周日或者说周五是端午节嘛，也就可以去到吴友美家的现场去看一下，包括不同的隔墙，包括现在除了有这种石膏板隔墙，也有一些是用玻璃的，但是坦白说在家里面我觉得做隔墙玻璃不是太好。
1: 对玻璃不是太好，
0: 玻璃有两个不太适合的东西，第一个它虽然很薄，它其实会比石膏板隔墙会更薄，它大概就是占大概3到5公分就好了，就算上那个墙天花跟地板的那个固定的那个厚度，中间的玻璃的厚度可能最多占地是5厘米的宽度，这大概是差不多了，但是玻璃它有几个风险，第一个它不隔音，而且你要做到玻璃你要做到不透明，要不烤漆，要不后期贴那个改色纸，
1: 你
0: 那个还是要一个成本。
1: 我现在
0: 但是它唯一省了就是不用刮腻子。
1: 对，不用刮腻子。
0: 对，但是玻璃它其实后期也会爆裂的风险。
1: 哦。
0: 所以其实玻璃现在在家
1: 还是要看运用的具体环境适合。
0: 办公室适合，但是在家具我是不建议用玻璃的。
1: 我最近看了一个改造的案例，它是用了玻璃来去做隔断的，那这个它主要是为了解决透光的问题。
0: 那
1: 因为它是一个大长间啊，大长间，然后隔出了3个房间。
0: 那其实这个东西，
1: 那就需要里边的房间为了避免黑屋，它就必须从客厅就是阳台借光。
0: 那我又
1: 这个房间就用了玻璃来隔断。
0: 我又给一个建议啊，这纯属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想法。我们做石膏板隔墙之后，我上面留一个气窗可以透光，那我就是实现了下面的墙体，而且我做那个石膏板墙体
1: 拼玻璃
0: 、就上方留玻璃有透光，甚至可以透气，对吧？但是我下面还是用石膏板墙体，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也是玻璃墙体隔断做不了的，我后期能挂柜子。
1: 哦，
0: 我的墙体上还能挂柜子。
1: 那刚才说石膏板这个可以
0: 挂
1: 吗？
0: 可以啊，
1: 也可以挂。
0: 挂，因为它有轻钢龙骨，轻钢龙骨是受力点的。
1: 哦，明白了。
0: 所以只要我们做砌墙的时候，把轻钢龙骨，因为基本上是每60公分左右一根骨头，所以后期
1: 60公分
0: 挂柜子的人，他只要把那个受力的钉子是
1: 打
0: 在
1: 轻钢
0: 龙骨
1: 上，
0: 就可以解决了。
1: 啊，
0: 但是你玻璃是不行了，玻璃就挂不了柜子了。
1: 大家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无论就是说工艺也好，材料也好，其实我们就想说明，现在我们在整个的功能改造和格局的分布上面，我们是有很多办法的。
0: 对，很多方案，
1: 包括就是比如说大长屋，或者你这个屋曾经是有一些黑位黑厨的，其实都有某些办法去进行一个改造，甚至是彻底的把这个格局给改亮。那就这样怎么改呢？我们现在也是给大家提供3套的一个免费方案，带上您家的户型图，没有的不要紧的，手绘也可以的。像昨天那位粉丝就说去到现场没有带户型图，那不要紧，我们其实手绘一下给到设计师，他也可以大概先跟您出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个改造的思路。而且我们在我们这个媒体样板房的活动期间，我们还为大家会提供免费的 3D 的效果图，这个之前其实我们是签了约我们才会去做的。
0: 对，
1: 但我们目前也
0: 更多的其实
1: 也是会去跟大家，
0: 其实更多的是做平面空间的布局。平面空间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
1: 但是业主喜欢看 3D 效果图。
0: 其实看 3D 我是不建议的。
1: 为什么？
0: 其实看 3D 效果图，其实很多的装修公司就会用 3D 效果图来忽悠你，
1: 嗯，
0: 因为你看漂亮，对吧？那我觉得在无忧美家，他们最大的核心点是，第一，先在空间上给你一个很科学化的布局，这第一。第二个是因为无忧美家也在广州有好几年了，那么他其实有很多对于你这个户型的案例，他直接给你看实体的案例，
1: 哦，
0: 比看效果图是不是来得更真实，
1: 嗯，
0: 对吧？你看效果图很多东西，我用一个广角的视角，我可以把一个20平方给你拍出一个50平方的都可以，
1: 哎，对，
0: 对吧？但是当我给你看实景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对，实景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无忧现在你去到现场，你去给他们设计师去做这个设计的平面的时候，他们会宁可给你看实体的，都不会给你看 3D 效果，
1: 哦，
0: 对吧？但 3D 效果是在什么时候做？是在你确定了所有的这一个平面的空间设计，你甚至已经选好你想要的设计风格啊，我们已经确定好一些基础的那个建材，用什么花式、什么地砖、什么墙面、什么柜体，这个时候再根据你的居室去做一个 3D 效果，
1: 嗯，
0: 但这个是迫不得已，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你的房子了，我再给你去看那个别人家的那个实景，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参考作用，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根据你的需求去做那个三维效果图。但如果说你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去做效果给你看，我就做一个三维效果图，
1: 他可以拿个类似的，其实我觉得
0: 这样子，我直接跟你说吧，这样给你看，其实也没有太多参考价值，要不就套模板的，你想你过来，我马上给你做，那不就套模板呗？套模板你觉得有多少参考价值？没有参考价值，你宁可是先把这个平面的空间布局先做好，第二，先拿哎有没有跟我这个户型，你们无忧美家做过好的已经落地的案例给我看一下，
1: 对对，
0: 我去判断一下你们无忧美家做的这个装修的品质啊效果是不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挺冲击力的，就是有些我们给客户去看这些实体景，他们会觉得哎这是不是 3D 效果图，不是，这是实拍，这才是最惊艳的，而不是我给你开一个 3D 效果图，你看了半天很满意，那这个是不是实景啊？不是，这只是效果，
1: 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
0: 对，所以
1: 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的业主去到现场，我就不要说那些虚的，我甚至就是我都不想看就是什么 3D 效果图，我就想去到实景实地看一下，可不可以？
0: 可以，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环节。
0: 那这个就是你只要预留充足的时间，
1: 对对，
0: 那最好是能提前约了。那你像我们有一些，我们之前有一些住在老城区的业主打电话过来，怎么做？比如说我是住在哪个哪个小区的，我现在房子是怎么样的情况，我想过来让设计师帮我设计一下，甚至我想看一下有没有我们小区你们在做的案例，
1: 对对，
0: 对吧？那可能提前，因为为什么要提前约，因为你必须要去人家家去看，那你是不是也要知会一下别人家的业主，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就是你家装修你也不喜欢随便别人来看吧，你也希望说啊，你要看行，那你起码要通知我，你不能说再没经过我同意随时就带个人来我家看，那我肯定是不喜欢的。
1: 对，这个其实这也是对正在装修的业主的一种隐私的保护。
0: 对，所以
1: 但是我们是可以在征询了对方业主同意的基础上，实际上很多无忧的业主他们也是愿意的，
0: 对，愿意的，
1: 他们是满意的，所以他们愿意去展示。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先提前现在去打电话报名啊，记着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4999，打电话过来，你可以要求我们直接安排一个在你附近小区最近的一个在施工的2到3套的样板间啊，就人家已经实体在做，
1: 也可以和您家的户型差不多的
0: 、哦，对，然后你就直接去看，对吧？直接去看。那么同时呢，我也建议带上你的户型图去找无忧美家的设计师。
1: 聊一聊
0: 去做这一个平面的空间设计方案，因为空间布局其实才是我们现在装修设计里面最需要去做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说这个风格啊、颜色搭配啊，这个东西你真的到了你确定要装修的时候，你才去想都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业主是想知道，我现在一个60平方的房子，或者说我一个不到80平方的房子，我有没有可能2房变3房？我有没有可能把我现在客厅房间的这个布局能够重新做一次组合？因为很多以前老房子它的房间跟客厅它的那个关系
1: 就很奇怪，
0: 很奇怪的，是很奇怪的。那所以现在我们说重新去布局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扭转这一种 原来老房的结构问题，
1: 这是我们要让他住得更舒服。
0: 对，所以记得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同时，在我们现在十点前你拨打电话报名，成功的朋友，你要装修啊，我们再给你加送一台日立三匹的这一个风管机。
1: 是的，
0: 记着了，刚刚我说了，这个风管机它真的不只是说它是一个多大的品牌，什么多贵的价值，7999元了，不便宜。它更多的是对于很多小户型改造，它是能实现空间的节省。
1: 是的，
0: 你把这一平方的空间省下来，变成客厅的一部分，变成房间的一部分，
1: 它不香吗？
0: 它不香吗？对吧？对吧？所以现在在寸金尺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是说大家不要买房，而是大家衡量我买房更划算，还是
1: 装修更划算？
0: 你要现在买一个三房的一个房子，实体房啊。那基本上要到80平以上，按照现在广州均价5万块钱到4万块钱一平啊。如果是新房，基本上是5万了，老城区，那你买个80来平方的房子，可能要去到4-500万，对吧？4-500万，我算你把老房置换了，你可能也要补个100多万。
1: 对，
0: 但是我现在装修，我可能真的花10来万啊，或者说你做的豪华一点，20多万，那可能也是在你整个换房的这个补差价的1/10的价格。
1: 对，
0: 你要说补差价都要补100多200万，我现在可能只用20万甚至10来万，我就能把我房屋能够无限的贴近我们买新房的这种效果，甚至我们里面的空间还能根据你的个人需求去重新做规划。
1: 对，
0: 你买新房你也要做20装修的，20装修是里面有很多格局可能你要微改，
1: 对，
0: 很多的定制你要重新做，那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价格落地，而且全包，还包了一些家具家电，还有很多定制的这种配套，那其实就是说拎包入住的价格。
1: 对对，
0: 如果说你想得到一个拎包入住的整装的装修费用的一个参考，欢迎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还是那句话，想装修的朋友真的要抓紧这个最后的尾巴，因为现在6月中旬，你确定下来，其实后面什么8月份开工、9月份开工，你是需要时间去准备的，不是说我今天签约，明天开工，这不可能，对吧？你今天签约，我就真的这样说，你今天17号来到吴悦美家签约，我可能最快开工，可能都要去到6月底，甚至是7月初。
1: 我们都说6月份是很好一个看装修的日子，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大部分的装修可能会处于静音期，中考、高考嘛。那你这段时间要开工不一定能开，要赶工也赶不了多少。那不如就这段时间好好的来看一下装修，
0: 琢磨一下设计
1: 的方案。对，琢磨一下。而且呢，我们的这个6月份确实，我们好房子无忧装媒体样板房的活动是在征集当中。如果说你想直减10000块，实实在在直减10000块，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您旧改或者置业的答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通过数据呢也跟大家说明了，目前呢我们在市场上面，如果是你要考虑住新房更舒适，真的是守住地段加改造升级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合适一点，既可以省下换房置业一大笔中间的这些费用，又可以保住咱们现有的一些优势地段，尤其是居住在越秀啊、天河啊、海珠啊、还有老荔湾啊这些成熟的社区的朋友们，你想想，既有这个周围，既有一些省一级的学位，还有地铁，有茶楼，有市场，这些其实您搬去一个新的地方，它不一定能够满足您的。而且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啊，在房地产市场在走向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它不是普涨，就比如说我们说4月小阳春一直到现在，它不是普涨，它是分化。所谓的分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优质物业同我们的这个优质的二手房，它会更加的去保有它自己的价值，但是同时可能有一些配套不是很完善的这个地产，即便它新，它有可能在这一轮的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当中也不一定是看好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选择在我们的优势的这个位置，保住我们既有的一些优势的资产， 也通过装修，通过改造，让您家这个老家真真正正能住出一个新房，甚至超越新房的感觉。
0: 价值有赋能吧？
1: 对，价值有赋能，尤其周边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越秀，现在新盘是屈指可数吧。
0: 嗯。
1: 最近我其实有关注到一个新盘，我就发现啊，它这个新盘的价值已经单价卖到了10万出头。
0: 对。
1: 周边的二手房可能是4-5万这个样子，同样的一个环境，一旦它有一个新盘，您看看这个单价，那真的是去到海去了啊！但是依然这个盘是很热销的，
0: 嗯，
1: 这个盘是很热销的，基本上已经据我所了解，这个盘推出的它就是单栋的两栋独体楼嘛，
0: 嗯，
1: 有一栋基本上已经清盘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地段的认识、认知度和接纳度非常之高，那这个地段我们很难复制它。如果我们又觉得哎没有那么多的预算去置换新房，那不如就在这个既有的优势地段，我们去做一个装修改造。几十万块钱就可以把您家的一些格局啊，或者是水电老化的这些问题啊，采光的问题啊，潮湿发霉的问题啊，哎，通通把它解决了。这个真的现在装修它是妥妥的能够做到的。
0: 对，其实它是真的能够改善你的生活品质，嗯，同时也能让你的老房换新，
1: 换新，
0: 所以
1: 价值也能够保持。
0: 对，所以老房翻新唤醒生活，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口号，
1: 嗯，
0: 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根本的解决大家在老房里面的生活的这种需求功能。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记着这个电话02066339999啊，不是记着了，是现在赶紧拨打了，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66339999，抢这一台日立的三匹空调风管机。
1: 对，
0: 那么现在如果说你真的有装修需求，报名成功的这台三匹的日立风管机价值7999元。就直接送给你了啊！但是名额有限呢，因为33户的样板房，
1: 嗯，
0: 现在我据我所知，至少有10户的名额已经被抢掉。
1: 哎呀，
0: 啊，至少有10户名额被抢掉。
1: 所以我们还有20户左右，对不对？
0: 现在我都不好说，因为已经过了又一周了，我的数据更新是上周日的时间。
1: 哎呀，赶紧打电话吧！哎，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这里呢，我们的网友还在称赞佳话老师说啊，真是专业人士啊，是专业人士呢，不光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专业改造房屋的一些参考建议，而且我们带来的福利也是非常专业的。最后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佳话老师再给我们快速的过一遍，我们究竟可以通过参加我们活动拨打我们电话得到什么样的福利。
0: 第一个就是3套免费的空间格局改造的方案啊，最重要的是现在有媒体护航团帮你去跟进你的装修品质还有你的品控。
1: 对，
0: 那另外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三匹的空调啊，日立空调机价值7999元，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抢这33户的样板间，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02066339999，66339999。
2: 北京时间1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随着端午节临近，龙舟水进入鼎盛期，广东这两天依然泡在雨里。中南部市县清远和韶关有大的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要小心地质灾害风险。广州方面未来两天仍有明显的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记得一定要带伞。
7: 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计划今天对京九铁路、杭深铁路、永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广东省民政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时介绍，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达到1993万人，预计到2030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广东推动互联网平台上线广东养老专区，让老年人更便捷地享受养老服务。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情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昨天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东政务智能建设从体系搭建

0: 200多家跨境电商服务商和1000多家供应链企业聚首琶洲，呈现超5万平方米全产业链跨境电商产业盛会。5月广州一手房环比上涨0.2%，二手房环比上涨0.1%，这是广州一二手房价格连续第3个月实现环比上涨，标志着广州房价正在走出此前的阴跌通道。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一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4: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3: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撞见孩子的成长里。
4: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3: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4: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4: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3: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4: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3: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4: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13啊，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节目如约而至，那么跟各位预告，稍后11点到12点呢，邀请到了广东省工信厅的领导做客节目。那么大家有和工信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留意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后台就都可以看到了。今天的前一个小时呢，还是对大家的投诉难题进行跟进哈。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处理好了的，在这跟各位一并通报。首先要跟各位介绍到的就是在上一周，大家还记得吗？有消费者向我们投诉说，通过闲鱼平台上面的一个商家买了齐豫在广州的演唱会门票，后来呢演唱会取消，但是1200块钱门票的费用不退。目前的最新情况是，节目介入报道之后，在联系过闲鱼平台之后，目前这个1200块的演唱会退款已经收到了。投诉人给节目组发来说已经收到退款了，对我们表示感谢。他说多了一句啊，他说虽然钱不多，但是事情的结果哎呀让人身心舒畅啊。本应该就是这样的结果啊，演唱会没看上，人家官方都告诉取消了，票款原路退回，那这些做票务中介的票务公司为什么不给人退款呢？对吧？有些时候这些事儿其实不需要找到媒体，就是你让这些消费者来跟媒体反映这个问题，就本身就是工作的失职啊。再来介绍第二个情况哈，在天河区唐安苑的蔡先生，我们可以尝试跟蔡先生联系一下啊，如果能打通我们就把他接进来。大家还记得在上一周的节目，有投诉群众说他居住在天河区唐安路125号唐安苑的7栋，那么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啊，他对面的邻居装修就违规拆除了公共墙，占用违避了公用区域的消防通道，造成了整体建筑安全隐患和消防隐患。他说呢，在从去年10月份开始向12345投诉了10多次，物业和社区均有上门处理，但是因为对面的这个房主不配合，所以一直无法落实。他最后一次呢向省12345投诉，省转街道处理，然后街道呢给他的解释是说，这个建筑是整体产权，无单独产权证明，所以呢这是内部拆改啊，不做处理。最新的一个情况是这个投诉群众给我们发过来的，说在节目播出报道之后啊，据说已经开始拆除了。我们来联系一下蔡先生啊，问问他最新情况。你好，蔡先生。
1: 哎，你好。
0: 哎，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金亮哈，你好。我看到您给我发的消息了，说报道之后，目前对门的那家违规的装修已经拆除了，是吧？
1: 嗯，还没完全搞好
0: 啊。
1: 就是已经昨天他们都有人去看了，有人去看了。
0: 已经准备拆了，还是拆了一半了？
1: 应该是准备，
0: 哦，
1: 我也没在现场，直到昨天为止都没有说拆完，就是。
0: 那您给我上周五发那条消息是别人让你发的呀，还是你自己要发的呀？
1: 上周五我应该没有给你发消息吧？
0: 啊？
1: 你是在哪里收到的消息？
0: 企业微信啊。
1: 企业微信是我发给你的吗？
0: 你原话是金老师多得您推动，唐安苑那家的大工程今天已经自行拆除了。
1: 我没有，哎，我看看。
0: 然后我给你回的是好事儿。
1: 我看一下哈。
0: 那谁给我发的这个话呀？
1: 今天上午了。
0: 因为这个事情只有你一个投诉人，是个案啊。
1: 这个我不对呀，这个有。我。
0: 不是你们，不是你发的吗？
1: 不是我发的，那个你那个有没有联系人的？我。
0: 那就这样，我节目下再核实吧。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1: 我等会才能够，我没有再仔细看，就是我现在某每天也在上班，
0: 哦，
1: 今天反正是还没拆掉。
0: 那如果不是你发的，应该就是当地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的啊。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已经告诉说，唐安苑那家室内大工程呢，今天已经开始自行拆除了。回头你。

0: 自己回到这个小区看一眼。
1: 啊，好好好，但是他们自行拆除那也是自行拆除完成了呢，还是开始呢？
0: 让你自己回家看一眼。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那个有什么具体情况，我再跟你报告了。
0: 好，再见。问谁呢？问我呢吗？我这我挺懵的。你这已经求助到媒体了，然后你自己不跟进，不去看一看。来，继续说下一个啊。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有求职者向我们反映，在广州应聘司机的时候陷入了以租代购的骗局哈。这个事情呢，昨天接到了天河区人社局的回复。那我当时是说邀请他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但是天河区人社局拒绝了。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涉事的这个公司呢，据说已经是人去楼空了。然后天河区人社局的职能部门执法部门哈，去到了这个以租代购骗局发生的这个产业园找这家公司的时候，产业园也说这个公司欠着租金就跑路了。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投诉的群众在跟我们讲啊，说这个公司的最开始招聘他们的这个公司的人员，据说现在已经这个被检察院提起公诉了，然后他们也在等待最终判决的结果，然后看看能不能有可能追回一些款项。等到关于涉事的这个平台呀，等等，这个天河区人社局表示说，因为这些平台呢都不是注册在广州市的，也更不是注册在天河区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行政监管。就是各方的说法目前理解吧，然后我们能推动的也只是把这个事情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各位讲一讲这个经过。节目播出之后呢，广州市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向节目组取得了联系，把之前节目的完整内容拿过去了，估计后续还会有其他部门再介入监管哈。那么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在各大平台上看到了招聘司机这样的信息，请切勿轻信，就是肯定存在是真的有需求，真的在招司机的。但是你一定要甄别的是，如果他邀请你上门去面试，你去应聘的过程当中，他跟你提出来说，那你没有车呀，你就没办法跑这个什么网约车，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货车司机啊。大家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啊，就是你应聘司机，那肯定是他提供车呀，对吧？就是你这个车主想招这个司机来给他打工，那哪有让司机自己带车来给他打工的道理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类情况，只要他提出来说，哎，分个期啊，租个车啊，或者以高薪为这个诱饵跟你说，一个月能拿16-7啊，给你演戏的，一定要注意防范哈。就这个事情，你想靠这个打击，我觉得打不完。就是永远有这些人想做这种生意，弯弯绕绕。十几二十年前，在这个求职市场就有这样那样的乱象，只不过今天换汤不换药，就还是在坑老实人。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以这个招聘司机为由，以租代购的骗局，无论是网约车还是货车，甚至包括电动车，大家碰上这种让你租车的，尤其是招聘形式让你租车的，转身就走啊，别跟他磨叽。好了，以上就是刚才讲到的上周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些情况哈，有的已经解决完了，有的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有的还要等待这个最终的司法判决。但是能够看到的就是在节目报道之后有向前推动一步，有一个相应的结果啊。所以呢，大家在后面遇到此类问题，还可以继续向广东民生热线来进行投诉和爆料。

0: 好，10:25啊，刚才有朋友说这歌叫生命有价，哎，没错，王新平演唱的生命有价啊。还有朋友说这首歌有意思，这个音乐确实用心准备的啊，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关注一下。好的，欢迎各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进的是上周关于清远青城区的业主反映说，他们所在的小区啊，说只是他那一栋的建筑就发生了90例玻璃自爆的案例。就是听到这个情况之后，我第一时间反应这就不是常规的一个隐患了。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这个月呢是安全生产月哈，所以呢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节目也是来这个和广东省安委办共同开展了专题的这个内容。所以大家如果在身边看到了你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大家向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来进行投诉和爆料，我们也会在这段时间集中的对此类问题进行这个跟进报道。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安全隐患哈，就是高层建筑的玻璃自爆，就听着你都会觉得胆战心惊。因为首先玻璃非常锋利，那没事地上碰一块你可能都会把手划伤，若是这些玻璃碎片从高空坠落，可以说是严重威胁市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的。那么这个小区的业主呢就表示说，他们这一栋从收楼开始到现在不完全统计已经有90例的玻璃自爆，他们就对于这个建筑的玻璃安全以及玻璃质量等等存在质疑。现在的情况就是广东民生热线把这个事情啊接进来之后反映给了清远市青城区的住建部门。那据这个投诉的业主跟我们讲啊，说虽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渠道反映过去了，但是也没见到有什么具体的动作。我们今天继续来跟进这个事儿，先接近一下业主这边。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
0: 和我们说一说上一次节目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1: 上次接受了采访报道了之后呢，住建局有来过人，只是说去到我们小区呢，也去过我家看过那个已经爆了那个玻璃，也拍了那个什么没有追溯码那个玻璃，
0: 是哪里？是青城区住建局啊？
1: 是住建局。
0: 哦，清远市住建局啊？
1: 对对。
0: 哦，引起这么大重视，我们不是联系的青城区吗？当时。
1: 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接是受市质检局管的，不是区的。
0: 哦，明白。然后现在就是有人去上门走访了一下，但是对于你们提出来的，对于这些整体的玻璃进行检查，
1: 没有人，住建局也没有，开发商连路头都没路过，物业也没有去排查。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事情继续来跟进一下。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没有联系过这个清远地景湾花园的工程负责人哈，今天我们节目里连线一下，来导播老师致电一下地景湾工程总负责人罗总，看看有没有机会接通这个电话，我们问一问为什么这个玻璃会出现集中的爆裂情况。就是90例同一栋建筑的玻璃自爆的情况，它不属于个案。它好，我们
2: 不正忙，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再见。
0: 是挂了还是怎么样？再确认一下啊。就90例的这种自爆，它肯定是属于公共安全隐患了，甚至还可能存在批量的工程质量缺陷，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要保持关注。老百姓的担心不无道理，你隔三差五玻璃自爆，万一从空中掉下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高空坠物，这简直就是天上掉刀子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保持跟进，并且可以作为安全隐患，尤其我们的专题报道的典型案例。如果这个罗总打不通了，我们就再联系一下清远市润城置业有限公司。这个润城置业就是清远地景湾的开发商是吧？
1: 对。
0: 就是打过去就挂，打过去就挂的状态是吧？导播老师说这个号码是一直在挂断的状态，我们再去联系一下这个开发商的办公电话。我跟各位讲啊，昨天这个清，哎，稍等啊，哎，你好，是清远市润城置业吗？
3: 对。
0: 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前段时间接到清远地景湾花园三期的业主啊，跟我们反映说，他们收楼到现在已经有90例玻璃自爆的情况发生。这个咱们开发商这边掌握吗？
3: 打给物业，不是打给我们销售前台。
0: 现在业主的诉求呢，是想请开发商整体查一下这一栋的工程质量。物业说这个事儿他们管不了，因为还在保修期内。
3: 喂，能听得到吗？
0: 可以。
3: 第一，我们这边呢是售楼部前台，开发商的一个售后是属于工程部去管理的，因为物业这边呢三期，包括四期，包括现在二期一期，因为物业是协助管理嘛，工程部其实就算我们售楼部隔壁，其实业主他跟您打的那个电话，我们那边新闻我们也看了啊，他这边的话他需要去物业去维系那个，就是跟那个工程部的人沟通，怎么去查，怎么去沟通，怎么去整改，这个是他们后，我们因为售楼部这边呢是属于销售前期嘛，后期这边呢不是我们售楼部能去。
0: 您说的这个工程部是在物业那边是吧？
3: 不是，就在我们售楼部隔壁，其实物业他知道的。
0: 哦，那这个情况物业说跟他们没有关系，物业的态度是你只有发生了玻璃自爆之后物业上门给你换，但是如果你想说质疑这个工程质量或者是让前置排查的话，物业说他管不了，要找开发商。
3: 啊，对，他找开发商没错，但是我们销售这边呢我们找不到工程部的人，因为他们这边不留电话在我们前台这里的。
0: 哦，那应该，
3: 但是我们
0: 你们售楼的这一端能不能跟你们开发商的负责人讲有这个事情呢？
3: 可以跟他讲，但是他怎么说呢，很难会，
0: 或者换句话说我怎么才能联系到话事人，因为我也知道你们
3: 是
0: 楼盘销售。
3: 东莞那边的
0: 啊，
3: 开发商是在东莞那边的，他们一般呢一周会来几天，但是他昨天没来，一般正常是周二周三。
0: 哦，那这个润城置业
3: 找不到他的，
0: 润城置业是销售方不是开发商吗？
3: 开发商他就是那个办公室领导不会经常过来，我们这边是代理商不是开发商。
0: 明白了，
3: 到时候是
0: 你们也联系不到开发商是吗？
3: 我们能看到人，但是我们不能联系他，因为我们销售你也知道代理商
0: 了解、啊、是那个总工程总负责人叫罗总吗？是你们这边的负责人吗？开发商的负责人吗？
3: 他姓罗没错。
0: 哦，明白，好，谢谢你啊。来，
3: 对你最我的建议就是你去找物业协助拿，让他们找工程部的人来跟您接通电话就行，就这么简单一个诉求。他们如果说做不到的话，那物业他收管理费干嘛呢？
0: 对，明白，谢谢您的建议啊。
3: 销售前台加我，我可以帮你联系。
0: 好好，谢谢您啊。
3: 对，
0: 哎，好，再见。我们可以把电话切出去了，接下来直接联系清远市住建局治安科，尾号2406的那个，不用啰嗦了，跟他们说这些没有用了。我再次收回来这个话啊，就是这可以作为安全隐患的典型案例，因为90例高空建筑玻璃自爆，它就超出了。

0: 常规隐患的级别。我们不知道判定标准是什么，但是在老百姓的观念里，这就是属于公共安全隐患了。并且在住宅里面批量出现这种情况，那不就是工程质量缺陷吗？至于该由谁来监管，我觉得这个不需要问群众，应该问清远市住建局或者是青城区住建局，因为这些职能部门就是对辖区内老百姓住房安全，他们就需要进行监管的，更加不需要媒体和群众反复反馈啊。我们接下来联系一下清远市住建局的治安科。您好，
1: 你们是哪里的？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咱们这边是清远市住建局治安科是吧？
1: 是
0: 啊，是这样，群众打来这个广东民生热线啊，反映个事情，他们是清远地景湾花园37的业主，说24年收楼到今天呢，他们那栋住宅玻璃自爆已经超过90例了，然后业主就质疑他们的这个工程质量有缺陷，所以呢，我们想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住建部门。这个事儿归咱们治安科这边管吗？
1: 这个具体，你们现在是
0: 直播状态，群众也在线，您想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直接问。
1: 那我们这里就只是一个接电话了，要不我们领导那边再给个正确的回复给你好不好？
0: 我可以，没问题。这个后续不是说要求您立刻回复啊，上一周我们是把这个情况给那个清远市清新区的住建局反映过去了。这个是清新区吧，那个刘先生？
2: 青城区
0: 啊。青城区是吧？好，我打错，青城区。上一周我们是把这个给清远市青城区这边的住建局反映过去了。在今天直播连线之前呢，我就是昨天下午我给他们打过电话，这个青城区住建局是这么回我的，他说对于业主投诉的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关注了，但是他们也没什么能做的，就只是说业主玻璃爆了之后，然后让物业去换。然后我们这个业主目前群众的诉求是对于这个公共安全隐患和工程质量缺陷问题要进行举报和投诉，然后当时他们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儿，然后我让他在今天上午节目连线的时候把这情况介绍一下，他说介绍不了。
1: 你稍等一下，要不我们叫我们的领导给个回复给你，你稍等一下行不行？
0: 没问题，好，谢谢你啊。哎，我一说到越说越激动。我昨天下午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我是个烂好人呢？就是我反复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一点都不希望用这种直播的状态呈现的是服务态度啊，包括解决问题来回推的那个状态，就这个东西不好看。这个节目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给大家展现这些东西，其实是为了帮老百姓解决问题。然后我昨天下午联系那个青城区住建局，应该是他们的物业管理科哈，我就问我说前面打电话反映过这个事情，目前跟进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呀？他就大概说了一下，这事儿不归他们物业管，这个房子在保修期，你去找开发商，等等吧。然后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这个可以跟群众讲的回复啊，或者是我邀请你第二天节目里回复啊？他说没必要了吧。我说我其实今天给你提前打电话沟通，你跟我说的这些话没有用，原因是因为呢，我不能够。
3: 你好，你好。
0: 好，我待会儿跟大家讲啊。哎，你好。
3: 哎，你好。
0: 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3: 你好。
0: 刚才我跟那个治安科咱们另外一个同事也说了一下，今天来电还是想反映一下那个清远地景湾花园37玻璃自爆的这个事儿。之前我们是跟青城区住建局反映了一下，昨天下午呢给他们打个电话过去问，这个青城区的住建部门应该是物业管理科的啊，他说这个事儿呢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也管不了。说只有这个玻璃爆了之后让他们找物业，物业态度也挺好的，说你只要玻璃爆了他们就给换。但是现在群众质疑的呢不是说这个给不给换的问题，就是他们质疑的是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因为据群众跟这个媒体反映说已经累计达到90例了，单栋哈，就是地景湾花园37。所以他们认为呢这是一个批量的工程质量缺陷，也是一个公共安全隐患。然后尤其是玻璃碎片若高空坠落的话，对这个生命安全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隐患存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刚才又联系了一下这个开发商这边，开发商的总负责人呢一直在挂断电话，然后这个润城置业呢这个开发商的办公电话呢表示说他们是售楼处的，是代理公司，说这开发商是东莞的。所以折腾了几个回合，我们想这个事儿能不能直接跟清远市一级的住建部门反映呢？
3: 可以。

0: 因为这个事情呢，自从就是说有相关的媒体报道，我们之前也收到了相关的那个信访投诉啊，反映到这个玻璃自爆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这边一直也是有在跟进的，
1: 有在跟进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我想问一个事儿哈，因为群众是很担心，并且因为我正好这个月是安全生产月，我们和省安委办呢就做这个专题节目，所以呢就听到了90例玻璃自爆这个事情，就觉得应该是要关注一下。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从我们质量安全的这个角度，住宅楼单栋90例玻璃自爆算正常现象吗？
0: 这个如果按照他现在这种情况呢，应该是不太正常的了。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说，当时也是组织的开发商，包括施工企业、建立企业，已经一个约谈，要他们尽快是进行一个现场的排查。
1: 但是群众表示说，没有任何人去到这个家里面去排查这些玻璃。那是你们要求了之后，他们没有做呢？还是说咱们的要求没有要求到位呢？
0: 是这样子，目前来讲呢，他们现在之前已经做了一个首先的一个应急的方案，就是说对于那个近段时间还有那个自爆玻璃的，他们是准备了多套的玻璃被子，就是如果有业主反映，
1: 领导其实我相信啊，您说的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回了，因为我这是第二周在关注这个事儿。这个群众呢，对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他们也无比的了解。就是现在群众的诉求是非常清晰的，他们不想在玻璃自爆了之后由什么开发商或物业给他更换玻璃，他们现在想保障的是把这些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就是首先要排查，然后如果没问题，那大家就心安了，老百姓没有想要没事换玻璃。
0: 是
1: 啊，所以排查的这个动作有人做吗？
0: 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们也前几天也是已经跟开发商这边已经督促了，他们已经提交一个排查的方案，分按分级分类来进行一个处置，就是说对整栋楼啊，他们应该是这两天的，因为刚好现在跨的这个端午节啊，我不太确定，但应该是可能进场了啊。因为昨天还在确认这个事情，他们说就是每家每户进场，就是检查一下它整个玻璃，一个是玻璃的状况有没有开裂的现象，第二个呢就是玻璃跟那个铝合金窗那个门框那个之间啊，那些玻璃胶或者有没有老化，或者说有什么异常，或包括说你那个玻璃，因为它有垫片的，它也要看看有没有说老化了以后需要更换的。这些东西他们就是先进行这个排查以后呢，就分了类别，严重的，
1: 明白，
0: 有裂痕的，他们就马上更换，就是不是等到自爆了。第二个来讲呢，对一般的隐患，比如说玻璃胶老化，或者是垫片会要怀疑它老化了，他们就下一步就是更换了重要的那部分玻璃以后，他们就是着手是把这一块的一般的隐患再消除。
1: 明白。其实说到底啊，就是从2024年到今天，这个事情不是说跟广东民生热线跟媒体反映了它才存在，
0: 对，
1: 就是玻璃就一直在爆。所以按照清远市住建局官方网站对于清远市住建局的职责明文是写了以下几段哈，负责全市房屋安全鉴定监管工作，组织或参与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科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工作职责，查处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基于我们住建部门应该要去履行的监管责任或者是监管的义务的来讲的话，这个事不能是开发商报方案，开发商说他去查了，开发商说他们去检查什么老化呀裂纹啊，这个事情能够存在90例，那就是说批量存在工程质量缺陷。
0: 没错，
1: 所以如果由开发商来报方案说我们去查一查老化呀，然后我回头给你住建局或者跟你治安科来反馈啊，我觉得这个力度应该不够吧。
0: 这个我主持人我跟你补充一下
1: 啊，
0: 不仅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的只是一个他开发商的处理过程，我们现在你既然提到这个住建局的职责，这边我也跟你反馈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接到这个自爆这种情况，其实你刚才说的对的，就是目前来讲这么集中的，我们是最近就是说有业主这样反映了，我们就掌握这个情况，也马上安排了工作人员去现场，去业主家， 也是进行了去了几次去核实啊，去了解，包括呢也去核查了他那个开发商当时验收的时候他的玻璃的出厂厂家的资质还有那个合格证啊，当时的检验报告，这些我们之前也是做了这个工作，也是核查了。
1: 现在是说就是核查了咱们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各项报告的话，是不存在不合格建材或者是偷工减料的情况是吗？有最终认定吗？
0: 目前初步是调取了他的那个验收档案，还有当时恢复当时的那个了解信息呢，看到他这个厂家是具备有山西认证资质的。
1: 然后业主讲到那个山西的那个标志啊，就是一擦就掉，并且根据他们了解到的关于这个玻璃三 C 认证或者是这个质量的这个标准来讲，业主是认为开发商用的东西是不合格的玻璃，
0: 这个我们
1: 最终的认定结果可能还是要由咱们住建部门来认定。
0: 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个三 C 认证这块强制性认证呢，这个不是在住建来这边来认定的，这个是属由这个国家的市场监督总局这边，他这边有一个标准，就是山西认证强制性标志，有一个管理办法，
1: 明白，
0: 对这个山西的产品它有相应的规定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现在因为一切是基于这个玻璃自爆引发的嘛，那么后面到底是市监要对这个玻璃进行验证，这个质量进行检验，还是说哪个部门检验，这都是你们清远市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事儿。
0: 我们现在住建也是在现在也是在安排人员去现场，准备是考虑就是说对这个玻璃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对它一个核验啊。
1: 准备是打算什么时候去？
0: 我们计划就是这两天，因为这个根据他那个人员的安排啊，他是要准备很多工作材料，因为这个属于高空作业了，是不是？你要准备很多吊篮啊，相应的安全防护啊，这一块要有一个准备工作的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已经联系了，但是人家需要一定时间啊，7到10日的这个准备工作，
1: 明白？
0: 安装吊篮那个。
1: 那咱们目前打算是入哪些户呢？是提前由这个群众来跟你们反馈，还是说你们找开发商，然后找一些房子去检验呢？
0: 目前来讲，我们呢现在对接着开发商，就是看看，因为还要检测人员去评估。
1: 明白。
0: 那个
1: 我建议咱们这边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开发商去自己报自己的，不是开发商跟住建局说，我来这个自己举报自己，或我来跟你承认错误，啊，我那玻璃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投诉的是群众。那么对于后续这些安全的检测、质量的检测，应该是联系群众，而不是联系开发商。若你联系开发商，说我要检测一下你这栋楼的这些玻璃的质量，我觉得检测结果应该未必和群众实际情况一样。咱能不能够从12345也好，通过民生热线反映的这些群众当中进行抽检？而不是对接开发商，让开发商来安排这一次检测。
0: 主持人，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专门是针对这个开发商，因为是怎么样子的？要检测人员也提到说，有些部位那方便取件，又不影响，一般的安全生产啊，或者是你的生活里面，是吧？因为取样呢，比如说也要取一个样的话，可以，如果是业主家里面取的，像现在这种天气，雨天或者是汛期龙舟水的时候。取了玻璃，这个必须要马上更换，这个也要相应的做好配套的那个更换的工作，不会影响业主的生活，所以这个东西呢是要一套的方案，我们也是在评估，所以说刚才说的准备工作就是在这里，困难在这里，对吧？这个是需要时间，大家要评估一下取哪些玻璃，怎么样取了以后怎么样保障不影响啊，人怎么取才安全，怎么安装回去要保证安全，因为这个东西，因为它现在不是在建项目，它这个已建项目呢，你要保证安全，有时候要使用到吊篮啊、蜘蛛人这些。
1: 我听起来你们的方案还是挺充分的，
0: 对，
1: 就是准备工作可能也要做7到10天，
0: 对。
1: 但是我要提醒您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投诉是从2024年开始的，现在是2026年的6月份，您明白吗？
0: 我明白。
1: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打这通电话来是希望能够引起咱们当地足够的重视，加大力度。无论是从履职尽责的角度，还是解决群众问题的角度，这个事情就不应该找到媒体。换句话说，如果群众不找到媒体，我们其实不会多管闲事的，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并不是为了给谁来添堵的。 所以我此前联系。

0: 青城区住建局的时候，青城区住建局的这个工作人员昨天下午跟我说，我说我提前给你打个电话，因为明天上午我可能要回访哈。
1: 嗯，
0: 我说我怕你在直播当中紧张，然后呈现出来的好像是这种推诿的姿态，我说我不希望呈现这个画面，所以我提前给你打电话沟通。您知道清远市青城区住建局是怎么给我回的吗？
1: 嗯，
0: 他说你不希望也呈现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是他呈现出来的依然是没有对这个质量安全隐患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的重视，他非常在意说因为媒体介入了这个事情，他说你不想呈现这个状态你也呈现了，就意思说你们媒体别当好人了，所以我今天直接跳开青城区又把这个事情找到了清远市住建局，我们要听的就是一个态度，群众也不是说要在媒体的这个直播当中立刻就要求咱们给出明确的方案，要的其实是个态度，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我们要肯定咱们职能部门所做的工作，但是我想说的是肯定做的群众不满意，
1: 这个
0: 您说的那个我都可以回答你，就是如果我从这些投诉群众当中找一户，我去他家做了这个抽检，然后他玻璃换下来之后，龙舟水啊、台风天啊、风大呀、等等，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咱把玻璃撤下来之后拿去检测，再换上玻璃马上封上胶结了，就这点事儿。
1: 我刚才说了这个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你打玻璃胶呢要在室外，室外的话必须要
0: 技术，这个问题就归由咱们住建部门去管了，因为我们都非专业的，群众更加非专业的，群众买套房就是想安居乐业，如果住房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话，并且存在这种自曝九十例批量的工程质量情况存在的话，他们要的是一个定心丸，这个定心丸要么是由咱们清远市住建部门给出，要么是开发商给出，所以这个可能要在咱们政府介入的情况之下督促开发商履行好他的义务，因为九十例自曝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就应该引起重视，
1: 是的，所以我
0: 好，谢谢您啊，然后我们把那个节目组联系方式也通过咱们的这一通电话再给您留一下，然后您看到时候到底是清远市还是青城区还是哪个部门回应，我们实时保持沟通好吗？嗯，好嘞，谢谢您啊，来您先别挂，导播老师电话给他留一下。漂亮话说尽啊，就是我不想再啰嗦了，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能给到的空间已经给到了，就是昨天下午我刚才讲了一半的话，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是个烂好人哈，就是我不想在节目当中一打电话的时候他找他物业让管，找治安，治安又要说找市里，折腾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这个事情从2024年就开始玻璃自曝，到现在2026年6月份，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事儿需要媒体来关注吗？就是首先这个事儿让群众找媒体，就是你当地的失职啊。然后我刚才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告诉他了一遍，我说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科应该做的工作是什么，指导清远全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组织参与重大质量事故调查处理，查处工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这种九十例自曝还不算批量的工程质量缺陷吗？还不算公共安全隐患吗？还需要老百姓四处奔走一个一个电话打给物业打给开发商吗？所以就不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振振有词地讲你的那套方案了，如果你所有的工作前置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会存在。另外我想说的是，这个月安全生产月对吧，我也说了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月我们和广东省安委办联合在做安全生产月的专题节目对吗，大家去看今年安全生产月广东省安委办打出来的口号叫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那么我就想问清远市住建局排查了吗？九十例的单栋玻璃自曝整治了吗？等开发商给你方案跟你说分几批什么时候去做，哎，开发商是运动员，你现在让他自己来当裁判员，那要你们质量安全监督的这个部门是干嘛的呢？还有就是出了这样的安全隐患并且已经如此批量的出现了之后，让找物业让找工程部，是应该找物业找工程部吗？收楼两年不到，是不是在保修期啊？你开发商怎么把房子盖成这样的呢？还有刚才讲到了说玻璃 3C 认证啊，讲这个专业问题，群众说了，根据他们能够找到的民间经验和他们从法条以及国标当中找出来的标准，那个玻璃它就不是真正的能够通过验收的玻璃。但是刚才住建部门说了，这事儿得找市场监管啊，谁找啊？老百姓找吗？媒体给你找吗？ 不是你清远市各部门之间要把这个事情协同合作起来吗？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想说哈，给机会，给机会，给机会，群众一直在给机会，24年反映到现在不重视啊。媒体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给机会，给机会，甚至我刚才讲了，无论于情于理做到位了。我今天直播连线之前，昨天下午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今天会反映跟进这个事儿啊，我怕你们被动，我怕你们直播接电话紧张，所以我提前给你打电话沟通。你知道对方给的态度就是我刚才转述的那句话，他说那你怕的话现在也都知道了呀，就意思是说你别在这当好人了，你们报道完了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报道完了都已经知道了，还不赶紧派人下去，还在这研判说，哎呀，那我去老百姓家抽检，把这玻璃换下去，我得写一个方案啊，得把，要你说这到寻常百姓家，就是你把他这块玻璃卸下来了，回头找俩工人，那块安全的玻璃换上去，然后玻璃胶一打，你不都说了吗？开发商物业做了充足的应急准备吗？准备了一批玻璃在那等着呢吗？等着他报呢吗？那这事儿还用7到10天吗？刚才说7到10天，我们要有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啊？换块玻璃的事儿，老百姓家里换块玻璃，等7到10天，房子都淹了。所以就这个闲话少叙哈，我觉得该给的尊重和该给的空间都给过了。今天这个事情是回访，不是首次介入。我上一次节目里当中说了，我说群众第一次电话进来，咱们第一次反馈问题一定是非常理性客观的，咱们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因为未经各方最终的确认，不可能说谁打电话谁有理，谁投诉谁有道理。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也报道了，也反馈了，甚至在今天再次关注这个事情之前，我还提前打电话过去沟通了。那如果这还不够，就是若这还不够，你还觉得说媒体没事找事儿，群众不应该投诉，那我就没啥说的了，就客观呈现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先跟进到这儿啊，大家关于质量安全包括生活当中的这些安全隐患问题，欢迎各位继续向广东民生热线来进行投诉爆料，我们在这段时间会集中关注这个事儿。就是刚才说那句话，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本意上来讲就是解决问题，快速响应，赶紧拿方案就完了。不好听的其实本不想说，但是没办法，不好听的被逼着硬说出来了。希望这些不好听的话说完了之后，能够让这个事情更高效，处置起来更有力度。

0: 好的，10:58啊，就这个越说越激动，但是最终不是为了情绪，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说到底就是能够引起重视，然后他们赶快去查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单栋建筑、单栋高层住宅90粒玻璃自爆这个事情，你要不给群众拿个说法，群众是没有办法安安心心的在这个小区生活的。他都不知道哪天他走到这楼下是不是多少层玻璃自爆了，会不会掉下个玻璃碴子、玻璃碎片、玻璃渣子，对吧？所以这种已经摆在面前的安全隐患还不去排查整治的话，说不过去。这个事情后续我们也保持跟进哈，这个小区的业主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进度。然后最后想说的是，大家把问题反映到民生热线这个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搭建起这种沟通的渠道，我们再反映给职能部门。其实这一来一回呢，不是媒体在多事儿，而是说这样的沟通是不是能够引起更加广泛的重视，这就是达到最终的一个目的。
1: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昨天发布端午假期出行预测和交通指引。假期期间，广州市离穗抵穗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837.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全市高速路网车流总量不含过境将超过795万车次，同比小幅下降1.1%。根据预测，明天晚高峰中心区路网运行或持续处于中度拥堵以上的繁忙状态，高速路网预计有3波出行高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昨天发布端午出行提醒，今年端午节小长假受内地香港假期重叠的影响，又恰逢高考结束，出境游升温，深圳黄岗福田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态势，尤其24小时通关的黄岗口岸临时旅检场地夜间时段入出境客流集中扎堆，不容小觑。黄岗边检站预计全天查验出入境人员30万人次，明天下午及夜间或将提前出现入境小高峰。 珠海台报道，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昨天在横琴口岸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2026年秦澳安康杯知识竞赛启动仪式，通秦号跨境安全生产专线同步起航，现场还面向秦澳居民发布了安全敬万家倡议，并向荣获合作区村居自建房消防安全小卫士称号的小学生颁发了荣誉证书。江门台报道，光影叙家国侨批见初心沉浸式观影暨百年侨批特展活动本月初在北京启幕，展出时间一个月。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江门市博物馆本次展出的40多件百年侨批文物，包含珍藏的侨批民俗老物件、抗战航空救国券等珍贵的史料，这些实物生动还原了海外侨胞勤俭立业守信

0: 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天天妄想拯救地球，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点0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啊！评论区很多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从我的这个视角来看，这小大拇指就没停过，谢谢各位。

0: 关注和支持。那在11点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我省工信领域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在直播的进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一块儿聊一聊，参与一下节目互动，说一说你的观点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邀请工信部门来到民生热线节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这聊的话题可能和老百姓的生活有点远，但实际上您看，我们有些时候啊，也不妨把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往高拔一点。啥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接触到的是日常柴米油盐，或者说我们接触到的是一些终端产品，那大家也可以在每年这么一两次的机会当中，咱们跳出来，站到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或者是站到整个我省制造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我前段时间呢，是看到有这个朋友在网上发了一个短视频，他分享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广东人民为什么是务实的呢？然后为什么一提到广东的朋友就给大家的印象是人字拖大短裤，然后也不注意这个装扮，就非常松弛的状态呢？我想啊，我自己认为啊，可能跟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省有关，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享受最终的那个产品，可是广东人民早就了解这些东西是怎么产出来的，哪个厂做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带着生活当中的那些视角，但是也不妨站的位置更高一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的制造业，关注一下我们人工智能，关注一下我们的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话题。那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本期节目，先请两位跟大家打声招呼，让我们欢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互联网处四级调研员高新国，欢迎高处。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么我们还要欢迎到的是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数字产业促进处一级主任科员刘磊，欢迎刘科。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做客节目啊。我前面铺垫了好长的内容啊，就是因为每一次请工信厅的领导来，我都在想怎么能把这个关于科技啊，关于制造业啊，关于这个数字化转型等等这些话题聊得让老百姓听得懂。我们今天三个人合作哈，就是努力说的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一点。我刚才讲的那个观点不知道二位认不认可，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人经常会有这样的短视频啊，这个可能也算给广东人贴标签了，穿人字拖啊，穿这个大短裤啊，然后非常松弛的就大摇大摆上街了，实际上可能是身家几十亿的大老板啊，或者是自己手下10个厂8栋楼，这就是大家对广东的这个老板们的印象。然后有最近的一个观点说，你们知道广东为啥那么松弛吗？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他们都见过了啊，你们这个享受到的那些产品啊，你们穿的甚至一双鞋，或者是你们玩的一个玩具，他们都知道怎么生产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制造业大省哈的这个一个底气。我不知道高处对于这种大家讨论的现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1: 确实像这个我们广东的这个企业家们都非常的务实。像我们这个处的业务的话呢，它是主要业务是数字化转型。像我们广大的这个中小的制造业企业，他们面对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这样任务的话呢，也都非常务实。确实是在转型过程中，如果能带来订单，能带来旗帜增效，那他们就愿意转。如果说这个转型过程中没有这些相关的这种其实增效的这种福利这种效果的话呢，他们不会去因为这些就是炫酷的屏啊，或者是这个打通的数据啊，这些比较虚一点的这种去这个投真金白银的去做。所以说大家都其实很务实。
0: 那会不会对于我们引领大家做转型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点难度，就是它太务实了，就是永远结果导向，我得看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结果我才愿意去动身。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发展当中要的是一种趋势，要的是一种眼光，要的是一些企业能够向前踏上这一步，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也带来一些挑战？
1: 是您提的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对。因为呢往往是企业家们要看到这个转型能带来我的真正的实惠和好处以后，才会去 投入和去开展这项工作。
0: 嗯，
1: 那往往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事情呢，有些因为是比较探索性的，尤其像现在的人工智能应用，
0: 嗯，
1: 它都比较前沿，比较新，大家都在不断的试错迭代。
0: 嗯，
1: 那怎么样的去让这些企业能看到呢？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比较说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是从政府的资金去引导，
0: 嗯，
1: 支持一些，
0: 嗯，
1: 再一个的话呢，也去不断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
0: 嗯，
1: 标杆访学，去一些比较这种标杆的大型的一些企业，同类型的企业，比方说是像家电企业，那有些中小企业可以去大型企业去参观，去看他们做的样板，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去开样学样，
0: 嗯，
1: 然后去看到这个真正的成效以后，对他的这种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可能能够去体现出来，
0: 也是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
1: 是是是，
0: 你。要看到结果才动身，那我先让你看看别人的成果。
1: 是，
0: 对，其实这也只是我们在推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的方案当中的一些案例，待会儿我们可以详聊。我刚才听到介绍的时候，看到评论区有几个留言啊，人生说广东流行人字拖，这个没毛病啊。我很多到广东来观光旅游的朋友都觉得，哎，广东人可以穿拖鞋进地铁，甚至穿着背心裤衩就出门了。我觉得这个是独一份的松弛，欢迎大家都到广东。还有这个朋友说，其实就是这样，祛魅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和了解。哎呀，这突然间有一点哲思在里面了。那我们到底拥有啥和了解啥呢？刚才您讲到了一个叫人工智能，我觉得如果说到我们广东的人工智能拥有的程度和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在广东我们相关产业的了解程度，应该是可以领先很多其他区域的朋友，毕竟大湾区还是这个科创也好啊，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都是走在前沿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给刘科了，我们的拥有，他刚才说这个祛魅最好的方法就是咱们拥有嘛，咱们现在拥有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数量，或者说我们能够拿得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成果都有什么，您给我们简单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我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在全国与其他省市相比，我们具体有哪些的做法或者特点。在全省的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呢，提出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两大领域下决心，
0: 嗯，
2: 集中发力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支柱。我们全省的话呢，是强化工作统筹，完善政策体系，全面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中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元，同比也是增长了40%。综合实力呢也是稳居全国前列。我们主要的做法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广东省是拥有功能齐备的产业链条。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是协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其中基础层的话，就像刚才说的企业，包括有华为、腾讯等一些代表性的企业，还有集聚了昆云科技、云天丽飞等一批 AI 创新企业。那在技术层的话呢，就是垂直化发展形成了一个差异的优势，集聚了一些嘉都科技、思谋科技、原相科技等一些成长性的企业。截止到2026年4月份呢，我们全省共有142个大模型是通过了国家网信办的备案。备案的模型主要集中在广州和深圳两个市，占了全省的90%以上。数量呢也是稳居全国第三，同时也涌现了全球首个交通行业大模型，首个大规模商用的自主可控电力行业大模型，国内首个教研大模型，首个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等一批标志性的成果。那在应用层的话呢，就是企业众多，拥有 OPPO、 VIVO、 雷鸟科技、小马智行、文远智行、小鹏汽车、汇川技术、乐聚机器人、瑞松智能、美的、格力等科技等一批代表性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教育等行业领域。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互补的产业布局。我们全省呢是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引擎，以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为重要的增长极，形成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 其中深圳打造了粤港澳大湾区首个专注大模型领域的垂直孵化器模拟营 AI 生态社区，搭建了七大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国际领先的标杆型国家级孵化器。广州呢，是基于琶洲魔方打造集成招商培育赋能于一体的大模型产业生态孵化空间，实现从技术孵化到产业赋能的完整闭环。珠海市呢，就是依托集成电路的产业链优势，形成端侧 AI 芯片聚集区。佛山呢，就是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特色产业集聚区。东莞市呢，是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终端制造高地。惠州市是发挥了终端优势，智能网联汽车、服务机器人。
0: 我听着这个介绍就感觉到好像我们的各地市啊，就是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可能都在相关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在。
2: 是的，
0: 我刚才看到评论区有一个朋友在留言哈，这个朋友说，听说现在因为技术升级，机器人都便宜了很多，甚至几万块能买到。您刚才讲到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大会，讲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两大领域，咱们要下大决心。然后群众的感受是说，听说这个机器人便宜了，几万块就能买到。我们回应回应群众端的问题，现在几万块钱能买到我们广东造的机器人吗？
2: 现在主要是一些我自己用的话呢，就是用那个扫地机器人，
0: 就是家居类的。
2: 对，家居类的
0: 啊，
2: 自己因为用的那个是。
0: 使用感受怎么样？
2: 感觉还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买的是很早的嘛，可能就是它的智能化水平可能还是差一点。譬如说它扫地的时候的话呢，我要帮它避开一些障碍物。
0: 啊，就是人还是要参与一下。
2: 因为我那台买的很早，但是现在的话应该是很、啊、应该是。会更加的智能化。
0: 对，其实你看像，
2: 那个是好多年前了，
0: 好多年前
2: 用了有七八年前了
0: 啊。现在还在用吗？
2: 还在用，质量是很不错的，
0: 质量是很不错的。你看这个群众感受到的，说这个几万块能买到，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几千块就能买，就可以买到了。
2: 我当时买的时候可能就是两三千吧，可能
0: 啊。现在大家还在展望。这个朋友叫宝伦啊，他说。人工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变身机器人，照顾人的衣食住行，智能保姆。他说，那个人工智能可以照顾老弱病残孕，以后一切活需要人工智能做，人就坐着享受。这个好像还是很多大家对于、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很未必有机会见得到说只是坐在那儿享受什么都他来做的这个程度。
2: 这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望嘛，应该技术的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嘛。
0: 嗯，
2: 可能应该也许我们能够实现的。
0: 对，然后还有这
1: 是我看那个应该是新闻里讲的吧，是小鹏汽车的小鹏的那个老总。他讲的说他计划和预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可能的下一步的售价就和一台车差不多
0: 啊，就真的是有机会、
1: 走进千家万户
0: 啊，走进寻常百姓家，
1: 是
0: 保持期待哈。这个还有朋友说，人都坐着不劳动了，咋挣钱啊？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或者说我们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会有大家不同的焦虑和担心。就是发展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带来焦虑的，就像那些年我们在早些年那个开始国营厂开始关的时候，什么糖厂啊，什么这个制衣厂啊，牛奶厂啊，陆续开始关的时候，拥抱市场化的时候，应该还是大家度过了一个挺焦虑的啊，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个阶段。可是如今再看来，我们的父辈在经历过那一段的产业的转型升级，或者说那一段的过程之后，现在也都过得挺好。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也没有因为这样的变化啊，就说哎，那完了，那
1: 诞生了新的岗位吗？
0: 啊，对，就诞生了新的岗位，以后也不会，这大家就会担心说被取代的这个问题。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的这个留言哈，我觉得。也说出了很多的朋友的心中的疑问。这个叫万事如意的朋友，他说：“数字化转型有啥好处啊？瞎折腾，好刺眼的三个字啊！”告诉我，数字化转型，群众有些时候可能会不理解，因为这个就不是我估计不是企业端的啊，就是他可能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感受。 是瞎折腾吗？您打算怎么回应回应他这个事儿？
1: 就是

0: 关于您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在想这个数字化转型它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它需要这个经历过哪些阶段。
1: 嗯，
0: 数字化转型的话呢，就比方说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购买这种扫地机器人，
1: 嗯，
0: 那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话，它要研发出来，它肯定需要这个不同的外形部件、结构部件、执行部件，
1: 嗯，
0: 就是机械部件吧，这种比较好理解一点。
1: 嗯嗯。
0: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比方说前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们要设计出来它，那我们需要在图纸上面去画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部件的这个结构图。
1: 嗯嗯。
0: 那现在的话呢，肯定都是用这种数字化的软件工具，这个 CAD 这种就是电脑辅助设计。
1: 嗯。
0: 然后来去把这个图纸很快的话，它调用一些这种模型，就很快就设计出来了。
1: 嗯，
0: 那这个话就提高了我们这个设计研发的速度。
1: 嗯，
0: 然后呢，比方说这个结构建设出来以后呢，还得去像以前，那得去试验它到底我这么跑的话，或我那么去运动的话，这个构件它的力度、它的这个物理特性、它的力学特性行不行？
1: 嗯嗯，
0: 能不能支撑这种运动几万次？
1: 嗯，
0: 那这个需要去做试验。然后现在的话呢，那我们有电脑辅助去这个去验证，叫电脑辅助工程 CAE、去把这个事情呢，那用电脑去验证这个东西它受力是什么样的，它运动完以后物理特性会是什么样的，去辅助这个事情。那通过这些数字化的转型以后，这个工具就是这个扫地机器人，它的研发速度可能就很快。比方说这个我们今天有想法有改进的思路，那明天就可以出图纸，后天就可以生产，很快就可以把这个产品、这个、
1: 推向市场
0: 、
1: 嗯、
0: 占领这个国内国外的市场，去把这个市场占领，去不断的去改进产品。
1: 嗯，
0: 那这就是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作用和好处。
1: 我觉得已经非常通俗易懂了，朋友们，我今天节目一开场我就说大家可以换个视角来看这些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不常接触的一些名词也好，一些我们广东的产业也好。我觉得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沿着这个链条想到的就是价格打下来了
0: 啊。对，是，
1: 就是如你像刚才讲到，就是扫地机器人，如果我从绘制图纸啊到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工成本降低了，然后研发周期缩短了，
0: 是
1: 啊，然后可以量化生产的那个节奏提快了。过去啊，可能那些老百姓根本就买不起的东西，或用不上的东西，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终到终端的时候，价格可能就下来了。我现在在想，就是当年我们去那个买那个大哥大的年代，或者是后面再买这些手机的年代，动辄就是几万块，
0: 是
1: 啊，买一部手机。但是因为这些企业，那会儿可能还不是叫数字化转型嘛，反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因为这些转型升级之后，它动作变快了，然后效率提高了，成本压低了之后，老百姓才用得起手机。
0: 对，
1: 可能大家有些时候在享受的同时忘了来时路了，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企业端的转型升级，最终我们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很多的产品带给生活的一些改变，或者说这些大家美好的期许。所以我们要是开放包容的状态，你要是持消极的状态，认为这是瞎折腾，那咱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有所改变哈。
0: 是
1: 啊，就是因为不停的折腾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非常感谢您刚才的这个解读，我觉得让大家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数字化转型，包括说到的这个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模型的应用，这个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好，我们半点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工信部门的相关话题。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好，1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啊。那我们继续欢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两位领导，欢迎高处，欢迎刘科。我们刚才讲到的人工智能，包括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这个话题哈，没想到大家都已经非常热络的参与到了话题的讨论当中。这个叫男的朋友和这个叫万事如意的，他俩在这搞上了辩论赛啊。这个万事如意说，老百姓能挣到钱，国家才能进步啊，这个买不起这些产品的人多的是，就他的这个还是群众视角说，转型也好，人工智能应用之后也好啊，大家在担忧啊，我的这个岗位可能不再被需要了，那我赚不到钱了之后，我也买不上这些产品了。然后这个叫男的朋友，他发表的这个观点给万事如意，他说：“亲，这是两个问题，能工作是能力问题。如果时代在变化，不是期待时代等你，而是努力跟上时代。”我觉得这是两种观点的博弈，但是如果换到我们的产业上来讲，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也是一个传统，和有一些这个企业它就能够引领啊，或者是更好的跟上这个趋势，但有一些企业就觉得我可以保持这个传统的操作。然后我刚才跟两位这个领导在交流的时候也讲到，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到人工智能的应用，说到我们的产业的转型的时候，能想到哪些生活场景呢？朋友们，你们也一块想一想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宏观的词汇，或者说我们的这些政策，最终在老百姓身边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我就想起来，我前两天去那个大疆，大疆也是我们广东的企业，然后在大疆的那个门店，我就看到他又推出来很多，各种相机啊，然后包括能连手机的那些什么小话筒啊。然后我当时就问了一下那个店员，我说全国还有第二个品牌吗？跟咱们能差不多的。然后那个店员很自信地说，应该没有吧，全球也没有吧。
8: 全球应该也是。
7: 啊，所以我就讲到这个，但是刚才高处说了，就是他们就可能不能作为转型的代表，因为
8: 他们起步就很高。是。
7: 对，起步就已经在那个最顶端了，相当于是哈，
8: 是，
7: 那这就存在有一些企业在后面的望尘莫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链式改造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各种转型的阶段也好， 就是每年这个工信厅来，我们都说不想转，然后不敢转，然后不知道怎么转，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来讲有所改变吗？就是我们的很多传统制造业会因为看到了像大疆啊，像这样那样的企业，它转型成功了，或者它这种引领的姿态抢占的市场之后说，我现在已经敢转了啊，我已经想转了，或者我已经再转了。您在工作当中观察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刚才我们聊到，就说这个龙头企业或者是一些供应链的这种链主企业，他们已经是走在了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这个前面。那我们现在也在就是从政府的支持层面的话呢，也在这个以这个试点城市的这个形式，来去支持重要企业数字化转型。省财政呢也安排了这个专项资金，包括对国家也有，然后那么我们省里边有六个国家级的这个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试点城市，还有14个的省级的试点城市，一共安排了17亿的资金去支持这样事情，那就这里边呢，主要是两种形式吧，一种的话呢，就是需要我们这种龙头企业，他已经先走一步了，他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成效样板。那需要这样的龙头企业把他的前面试过的这些好的产品，好的这种应用，然后把它这个去给提供给我们广大的供应链上的这些中小企业来去用，相当于把零部件把这个上下游全做大做强以后呢，然后我们这样的链主企业它的这种生产效率啊，还有它的这个成本控制啊，它就会做得更加极致，更有竞争力。
7: 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链主企业它主动和中小企业抱团的意愿或者是它的这个态度是积极的吗？因为我们过去在想啊，就是中国很多老话嘛，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然后或者是有很多企业说，那这是我的机密，我都教会你们了，你们这个迎风赶上了，我咋办呢？就是他们我们的这个链式改造当中，这链上的那个链主也好，或者前端的那些大体量的大家伙，他们真的愿意和中小企业抱团吗？
8: 是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涉及到了这些龙头企业他们的战略。他们的战略的话呢，比方说他为了提升他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效率响应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把他的一些数字化管理的一些产品软件提供给这些供应链的中小企业来去用。这样的话呢，比方说这个零部件在中小企业生产出来以后呢，他要进行质检。质检完了以后呢，就通过运输给到了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呢他还需要进行一个质检，看一下产品的这个合格率质量行不行。那如果说有这个这种数字化的这种软件和产品在平台上能够共享，那这话你质检的数据到了我这里的话呢，我就可以看到，看到你拍的每个照片每一个数据，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减少了一道质检的程序，就压缩了这种流程时间和成本。所以说这种为了把自己做大做强的这种意愿的话，也会促进他去把这个相关的这种数字化的产品去向中小企业去赋能，这是举了一个点。
7: 我觉得高处说的那个，我们不妨这个门外汉来畅想或者揣测一下。举个例子，假设广汽啊，咱就不说具体广汽哪条线了，咱就说广汽，咱想造一台从广州出去的汽车，那他肯定要很多供应商嘛，就这给他供这个部件，那给他供那个部件。那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场景，实际上如果放到这个汽车的产业当中来讲，大哥把自己研发出来的这些模型也好啊，这些工具软硬件也好啊，给到底下的供应商，看似是给了他们技术或者是免费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吧，但实际上对于大哥本身来讲也是好事，
8: 是获益的
7: 啊，也是获益的。就一个最简单的，你就比如说您刚才举的这个质检的例子，我假设广汽造一台汽车，我底下需要这个供应商提供其中一个核心部件，那这个造完这个部件到能装到这台车上，中间要经过的质检环节有很多，那倘若广汽自己的那一套质检的东西 模型也好，标准也好，这个下放下来的话，中间可能就节省了非常多的成本。我们说的提质增效
8: 是减少了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7: 是，那其实我们沿着这个话题很发散性的在聊哈，很多的指标啊和数据啊，包括像刚才我们讲到咱们的这个链式改造所取得的成绩哈，屡屡提及，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无论是从哪个指标上，从这个城市的这个转型城市的试点。数量上，然后包括我们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标杆项目上等等，咱们可能都是名列前茅的，甚至有一些就是第一的啊，这都是有数据认证的。那我们说完这个企业的这个情况，我们再说说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事儿。哎，刚才评论区有一个留言哈，我们今天其实都是沿着大家的评论在聊，然后有一个朋友说啊，其实如果说大疆的话，可能普通人接触的不多，但是如果说手机上的智能软件啊，大家能感受到。再比如说现在的智能门锁、智能冰箱、智能主控台，可能它可以直接通过你的语音识别帮你完成你需要的操作。然后这个朋友提出来，他说最希望最期待的是科技运用到医疗上，帮老百姓提高生活质量。这个朋友说人工智能加医疗其实都在运用了。哎呀，有这么多朋友关心这个话题哈，那我们就再说说人工智能吧。就是我知道我们的人工智能赋能了很多传统的产业，包括很多的应用场景也因为人工智能的这个加入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和转变。那实际上像刚才讲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工业这些就比较好讲哈，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像我们智能体在工业上的这个应用等等。那像这些生活场景呢，就是比如说人工智能加上医疗啊，人工智能加上这些方面，我们请刘科不用给数据，那个咱聊聊观点就行。就是他刚才讲到的老百姓能够用得上的这一些，实际上在我们广东的企业当中应用的多不多？因为我知道人工智能在佛山的家居企业应用的是很好，有没有其他一些典型的这种应用和群众是相关的
9: 啊？好，我主要是先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人工智能在终端方面的应用。我们省的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呢，它是涵盖了譬如说芯片设计、元器件生产，还有整机制造、应用开发等全链条的环节。产品呢覆盖智能手机、PC、穿戴设备、家居产品、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品类，也加速形成了智能产品矩阵，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人工智能终端生产制造基地。如全国十大手机制造企业中有8家就来自中国，其中有6家是来自广东，分别是华为、传音、 OPPO、 VIVO、 荣耀、以及北京的小米和联想，一共8家。另外的话呢，就是优必显，它推出了可自主换电的工业人形机器人 Vocal S2， 以及小鹏也推出了高度拟人的双足通用人形机器人 Aaron， 以及重型推出了具备高爆发运动能力的人形机器人 T800，还有就是逐季动力推出的高自由度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我们省内呢，

0: 你两位了解过吗？生活中了解过，或者说我们在跟企业调研的时候了解过吗？咱们广东哪些企业现在在做这个产品？我知道华为好像之前做了
1: 对
0: AI 眼镜。
1: 对，
0: 我为什么
1: 其实试戴过一次，感觉其实就是看过他那个产品
0: 啊，
1: 然后也试戴过一次，就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就是挺很智能的那一种吧，但是就是只戴了一下就走了
0: 啊。我那天、
1: 就是、被收走了，就是因为是参观的形式戴了一下就走了、
0: 啊。明白。我那天看那个网红啊，罗永浩。他在做那个访谈的时候，他戴了一个眼镜，然后当时嘉宾说：“你眼镜怎么里面有一个小亮点啊，在动啊？”他说：“我这个是 AI 眼镜。”然后我为什么捕捉到了这个词，朋友们，你知道吗？主持人最痛苦的就是背词儿了，就是大家看现在很多综艺节目，或者是演播室的新闻节目，实际上都是有提词器的啊。这个像我们广播的直播间里这么松弛的、没有稿子的形式，还是。比较少啊，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你看一台大的综艺和晚会，还是看每天的这个新闻报道，都是有提词器。那倘若这个我们把 AI 眼镜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做的体积又小，然后能够输入很多的这个文本的话，哇，就真的是直接解决了这个痛点。我回头那个。也把这个问题留给两位了解一下我们 AI 眼镜的发展情况哈。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是个人的一些感受，那其实评论区的朋友在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时候聊到的也都是个人的感受，就是到底这个东西它有没有用，是不是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瞎折腾，取决于它有没有解决它的痛点和它的需求，这个东西就是很主观的了。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工信部门工信厅的这个工作，或者说我们从企业端来讲，那可跟老百姓想的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要站另外的一个视角和更高一层的这个维度去做。但是这可能就产生到一个供需对接的问题，我们想的企业产的和老百姓需要的这个匹配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在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或者是数字化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试错嘛，或者说我做的这些产品和机器人有些时候有可能是一厢情愿嘛，就我可能希望我投入力度去做研发，企业造出来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我在我的这个产品当中去做了哪些模型的使用，去做了哪些改变，那会有没有从我们的这个工信部门的角度，有没有给企业去想到一个比如说类似于兜底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投入了很，就是前面咱讲到了，对于企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财政的资金去扶持。那有没有一项类似于保险啊，或者是说能解决他的这个担忧的？我做这东西，我试错了之后，推向市场之后不似预期，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在后端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帮扶和指引？
2: 我们这个应该说是像保险这个的话，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业务。
0: 那就是企业，假设说啊，我那个研发了，然后这个也转型了，做出来的东西市场可能没有接受。这个其实有些时候
2: 啊，您说的这个就是从企业是它的产品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产品这个角度的话呢，那肯定就是要通过柔性生产。然后呢，快速响应来去投放市场，去测试这个产品它的接受度和它的这个产品的销售情况。然后呢，通过这个测试市场对产品的这个喜欢或者是购买程度来去这个认可去评判这个产品，它是不是值得生产。然后呢，这个产品如果说好通过测试，这个市场认可了。那现在如果它有这个数字化的这些响应的这个快速响应的柔性的这种产线，能够快速的去把产品生产出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呢它就能够快速的去推向市场。就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化也好或自动化也好，它其实能帮助企业呢，然后在产线上能够快速的响应，快速的去针对刚才讲的那个像这个研发工具使用啊，还有像这种验证的工具的使用。

0: 用啊，还有把这些还有生产流程管理的这些工具的使用，它这些数据打通以后呢，比方说研发的这个设计的产品这个数据以后，很快给到了这个辅助验证的这个工具去验证完，然后数据没问题以后呢，很快给到这个产线上去，去生产。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去这个刚才讲的好的产品能够快速去供给上。所以说，数字化转型的对于产品的这个去适配的这种柔性的这种生产，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明白。
0: 是对工厂生产的企业的这个企业生产的一个产品来讲。然后呢，对于这个制造业企业本身转型来讲的话呢，刚才说这个有没有什么这种顾虑啊，或者是转型不行了以后呢，怎么办？
1: 其实我觉得就像现在聊的这个问题，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合适的词，可能叫纠偏。就是我刚才的那个所说的后面的那些顾虑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端的，比如说意识上去引领他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在技术上给他们提供一些初期扶持性的这个东西，模型也好啊，然后各方的支持也好，那他们真正迈开了步子往这条路上开始走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容易走偏啦，劲儿用大啦，想融合的这个过猛啦，就是有没有在后续我们有一些帮他们扶一扶纠一纠偏的一些，
0: 就说关于这个数字化的这些转型过程中的各种这种产品的应用啊，然后各种的这种尝试，这个的话呢，其实它肯定也是一个不断在迭代的过程中，因为像这种信息化技术也是这个飞速发展，你像人工智能这几年就特别的火，大家都知道，但前些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软件产品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技术的，所以说也是在不断的去推陈出新，也不断的去改进，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应该讲数字化转型是这个企业这个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个基础，有了数据以后，它才能去下一步朝智能化的方向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那我们首先刚才讲的是说，从这个投入上面，政府去支持一些，补贴一些，然后呢，在这些相关产品的这个筛选上，那我们也要就是，比方说组织城市试点过程中，这些产品的话呢，那我们也要组织相关的专家去进行一个论证。去把它这些相关的产品去经过评审，就说这些产品的话呢，在这个行业应用它有案例，有这个以往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再把它推荐给我们广大中小企业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就尽量的去避免那种就说用了以后觉得不对或者不行或者不是我想要的效果，让大家先看一下他在其他地方用的场景、用的案例、用的一些效果，这样的话呢，去为后续的一些，就是后续的一些不良的、不好的一些效果，去把它做一些前期的一些
1: 啊，帮他们兜一兜底。其实很多企业的老板，如果听到我刚才提出这个问题，我想你会提出反对意见啊。他说：“你真拿我们企业都当婴儿吗？”因为我刚才提出来的那些，可能是对工信部门也好，或者说我们政府部门也好，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像做了一个很全能的育儿嫂一样的工作，就是我管你出生，然后我教你这个，给你兜这个底，给你做那个。但是很多时候真正能在产业当中，咱别说勇立潮头吧，就是你冲在前面那几位吧，靠的还是企业自己的判断。因为毕竟来讲，我们说制造业也好，我们说到的这些各个相关的产业也好，最终它还是要跟市场对接的。
0: 是
1: 啊，他自己能不能在这个市场上杀出一片天地，然后能不能做出好的产品，能不能把所有前端的这些模型各种中间提供提质增效的手段用好，最终让企业能够闯出名堂，像我们每年说的小巨人企业等等哈，在行业当中有突出的这个展现，其实更多还是需要企业自主，就是政府能做的无论是扶持还是兜底，它永远是有限的。
0: 啊，更多的是市场化的
1: 啊，
0: 就是要从供需两端的吧，
1: 嗯，
0: 都是市场化的去叫什么优优的就逐渐的跑出来。
1: 嗯，这个朋友说，想做试验品，通过线下体验调研，再大批生产，然后跟着消费者提出的改进建议，那可能企业大部分都是在这样做的。我为啥会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我发现现在很多，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这个家电产业、家居产业的融合，有时候我就觉得融偏了，就是他们真的造出了一些看起来很智能的东西，但其实没什么用。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微波炉，现在的微波炉真是越来越复杂了。可是我最近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个最传统的微波炉，只有中高低火。然后我发现，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的那个东西没那么复杂啊。这个也给很多这个企业在生产的这个方向提供了一些，就大家可能要时刻和市场结合，然后做一些反思动作啊，
0: 真正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1: 哎，没错。好，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跟两位的畅谈先说到这儿。我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看似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扫帚的交谈，能够让大家对于那些离我们很远的产业端制造口的这些东西了解的更多，也打开大家更多不同的视角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发展。谢谢高处，谢谢刘克做客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以上就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是给个说法，更多专业的法律知识请大家关注12点之后的节目。我是金亮，明天不见不散，拜拜。放手路不同的是掉头，始终不准走多久都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

0: 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9到1.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8到1.8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8到1.2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6到1.6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1.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3到1.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4到1.4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接下来再为各位播报来自广州市气象台的广州雷雨天气提示。目前周边不断有雷雨云团生成发展，预计今天白天广州越秀区、天河区有雷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和雷电，请注意防御。天气情况播报完毕，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4: 无论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因为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韩默，向各位问好。那在今天节目的 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就我们的法律问题提供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想法和建议，以及一些咨询的哈。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志恒广州律所的周华周律，周律您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周律的擅长方向哈，包含了股权设计、股权争议解决、企业投融资、企业出海和移民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周律的哈，特别是股权类的或者是民商事类的哈，都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志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 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16078078，1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 那么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那评论区就有人问了，请问消费投诉怎么联系我们，我们回复是首先先找1235。然后您刚刚说了是新能源车辆两次行驶过程的动力限制的问题，那看是新车还是旧车，然后看相关的这个三包法吧，然后你什么时候拿到的车，然后是用了一段时间还怎么样的，具体的情况 请先把大概的文字形成哈，就简单点的文字，你可以用各种 AI 也好，粗略的形成一段文字之后，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然后把大概的情况说一下，然后还有相关的图片呢沟通的记录啊初步的证据给我们一下哈。然后车类的更多的是宇航比较擅长，我们也会跟宇航同步的沟通，然后如果是涉及到后面的后续的一个维权啊赔偿方面的话，有 具体不了解的也可以找到我们，给一个说法的节目组，我们也会互相的联动哈。然后呢还有评论区有人说了周五有没有节目做，虽然周五是假期，周五会结合之前的我们一些关注的热门的选题和节假日相关的一些选题来做一个重播的一个剪辑哈，精选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是案件的一些曾经做的案件一些进展吧，也会通过周五的节目来跟各位同步一下，所以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哈。 然后还帮我们评论了，回复了很多朋友说刷屏的哈，不要在这刷屏了哦，啊，要通过小程序投诉爆料。然后还有这个土鸡哥说，这位律师是来过，是的，周律不是第一次来了啊，咱们老朋友了哈，来了好多次了，是的。然后 Nice Winter 说三八七内，您把具体情况先说一说啊，在评论区你很难去完整的去表述了。通过小程序来找我们，我们必须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理解哈，一定要形成投诉编号，我们才能接，不能随便就接了哈。所以要先形成投诉，然后我们看看是否合适能够帮助到各位。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将要关注的一个事件呢，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热搜的一个新闻哈，而且呢，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的是违法犯罪了。 5月21号在贵州毕节经营建材店的21岁男子刘先生，在手电的时候遭到父母花钱委托的重庆永川一所特训学校三名工作人员冒充执法人员暴力捆绑他之后跨省押到了该校封闭管控8天，起因仅仅是因为父母认定他熬夜玩手机有网瘾了，还花了3万元签下了6个月的服务协议。
1: 那么刘先生挣脱之后报警，那么毕节的警方已经受案了。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周律了，父母出钱委托的，那么机构是不是就可以对成年的子女实施这种所谓的管教呢？是不是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罪呢？这个案件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特训学校的一个性质，它可能涉嫌就是非法拘禁呢。 非法拘禁呢，就是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达到一定的时间造成一定的后果。它有两种形式，第一个是直接限制人身自由，第二个是间接的。像本案中，他要采取捆绑的形式，这就是直接限制了。间接限制就是在8天内不让他到处活动，在限制这样一定的区域。所以说这两个已经明显的是构成了刑法上的非法拘禁罪的一个特征，而且。 主持人介绍，这个案件很有可能公安机关已经受案了，我们静待公安机关可能下一步的这个处理。
0: 那么作为一个21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哈，那么

0: 们子女呢，因为网所谓的啊，子女因为所谓的网瘾，被父母强行送治，这种协议在法律上有没有效？那父母的委托能不能成为他们免责的理由呢？
1: 首先呢，父母的委托和付费啊，不能成为特训学校实施非法拘禁的一个啊免罪金牌。这个本案的这个刘俊啊，也就是这个受害人，是一个21岁的成年人，是完全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他的父母呢，是没有权利去代表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未成年人和那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呢，父母才能够代表这个子女啊行使民事行为。而本案中呢，这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说父母就不能代表他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呢，是宪法赋予的一个啊，我们作为公民的一个根本性的权利，是不能私下的进行处分的。所以说，家长同意，就是他的父母同意呢，也不能作为一个啊免除这个培训机构的一个刑事责任的理由。
0: 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图片哈，这过程当中，这个所谓的拘禁，其实还产生了一些伤情了。
1: 是的，
0: 啊，这个膝盖呢被石子磨出了血，手腕呢因为被捆和拉扯，血肉模糊的。
1: 对，
0: 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伤害人身了呀？这个对他的健康权造成了侵害呢？
1: 是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竞合型的罪名，就是故意伤害了，但是它是和非法拘禁是一起的，就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啊发生的这种行为。另外，这个案件还产生了一个后续的一个签署了一个协议，就是说让这个受害人呢刘俊放弃啊追责，然后退费，这些这个协议的效力啊，其实，像放弃追责呀，不能追究他的这个发布负面消息啊，这些条款其实是无效的，因为他直接违反了法律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就刑事责任不能通过我们私下签个协议啊就免除的。这是国家机关要代表国家去追究的，我们自己是不能私下的，我免除你的责任的，
0: 所以说这种哈，我们常有的认为，比如说我们新闻上所看到的一些罪名啊，给了钱了，就所谓的没事了，并不是。
1: 对，
0: 如果普通的违法啊，或者是民事的纠纷，
1: 是的，
0: 赔偿可以了事儿，
1: 是的，是的。
0: 但如果涉及到刑事的犯罪了。
1: 是的，
0: 那就不是花钱就能了的，最多出个谅解书，对最后的判刑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但并不是可以免责，
1: 是的，
0: 逃脱法律的制裁，并不是这么说。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所理解的违法犯罪，违法呢就是更多的是行政管理处罚的那种，
1: 对，
0: 行政或者是交通的一些普通的基本的，比如说冲红灯这种初步的违法，比较轻微的叫违法行为。那什么叫犯罪行为呢？涉及到刑事犯罪，它构成什么什么罪名叫犯罪。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其实我们常说的违法犯罪，就是这么大概去区分。
1: 对，违法犯罪就是即使达成赔偿，也就是像主持人说的，最多能够减轻一些，但并不能根本性的免除，国家还是要进行追究的。
0: 对，评论区就有人留言了，之所以还会有这些奇怪的机构，更加暴露了为什么会有问题孩子的出现，就是因为有不教育加强制，思维模式僵化，认知不足的父母。那首先这个父母都不知道这是已经是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了，而且把一个21岁的成年男子给关了，
1: 是的，
0: 还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都无效，就不能非法去控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啊。
1: 是的，是的，
0: 只能说，而且人家21岁你还进行这种强制的去管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吧，就觉得可能自己真的无能为力了，人家好好的看着电脑玩游戏玩呗，他已经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该对自己人身负责了。
1: 是的，
0: 还花3万块钱呢。
1: 是是
0: 啊，评论区有人问了，8天时间里面包吃包住包喝吗？包，还包一个绳子捆着呢，啥都包了。
1: 是的
0: 啊，还包打，还包罚，还包跪，都包了啊。哎呀，警方正在办理哈，我们也等待下一步警方的处理结果了。但是其实这个整个事件来说，初步去看，这种整种的行为已经可能涉及到的是犯罪行为了。
1: 是，
0: 那就看警方下一步怎么处理了。最新的结果来说，是已经受案了。
1: 对。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那么今天做客节目嘉宾律师来自于知衡所的周华周律哈。那么节目之外想找到周律处理相关的法律案件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衡所律所来的哈，知衡律所133-1607-8078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我们周华律师哈。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线。

0: 小程序。评论区就有人说了，投诉某个业务给商家恶意差评怎么去投诉哈？听一下这段来联系我们，并不是通过评论区来投诉的哈，你可以跟我们说遇到什么事儿，能简单回答，那你具体的投诉的内容请听一下这段方式。
1: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然后评论区有人说了，运营商的新老套餐怎么处理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切条的视频哈，打开这个视频号或者是各个平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都有的相关视频报道短视频就有了啊。然后我昨天也同事也尝试过找运营商更换套餐，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好顺利啊。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哈，打电话过去跟他说你好，我要换套餐，对方直接回复好的，请问要换什么套餐，然后同时把这个套餐的名字跟他说完之后，他就回复了一句话说啊，您手机应该收到了一个验证码，请通过这个验证码来进行办理。然后输完验证码之后，同时问那现在可以了吗，人家就回复好的，已经可以了，下个月正式生效。就整个对话不到一分钟成功换了套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期的各个媒体的报道，然后几大运营商，反正昨天打了其中一个运营商哈，特别顺利的换了套餐，而且这个套餐是更便宜的，流量更多的，各位可以尝试一下，直接打电话给他运营服务商。但是建议各位哈，在这个沟通之前，先查好你要换什么套餐会比较稳妥一点，因为说真的，你打电话过去，他不一定会直接跟你说一个最优惠的套餐，或者您个人认为最合适的套餐，各个运营商的它的那个软件里面 App 里面哈都有，可以去查询到合适的，但是可能比较隐秘，建议各位通过各个社交平台去查一下当地的，一般按省啊，有的是全国覆盖，有的是按省级来覆盖的，查一下最新的比较优惠的，比如说大家可能更多需要用的是流量多的套餐，先去查一下具体的套餐的名字，还要在办理的有效期限之内打电话跟他说我要办这个套餐，具体名字说出来会比较省时间有效一点，不然你听别人去给你介绍，你也无法判断会不会有更优惠的呀，更好的呀，对不对？然后自己去尝试一下吧。然后评论区还有问了，说什么游戏账号怎么监督，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事哈，请通过小程序把大概事说清楚。还有这个青苹果这位朋友哈，也是招工形式诱聘引导者升级考证收取培训费是否违法，看合同的签订，然后他有没有培训资质，培训资质相关问题可以找到人社部门啊，你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先找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把事儿说了一下，我们再帮您一起看看和分析，看看能不能处理哈。如果各位朋友投诉的7天之内没有回复的，建议寻找其他的方式进行维权哈。好，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王先生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刚刚在这个我们评论区也给我们留言了哈，也是我也在回复你，就是我本人。好，大概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咱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就是我在去年初吧，然后与一个叫广州民众护理服务有限公司的那公司签订了一个叫放疗技师岗位的就业指导协议，并支付了6.8万元的服务费。然后后续呢，我多次降低了岗位的逾期，他们仍未获得安排，并且超出了合同的约定时间后，我申请了退款，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然后在后续过程中，我就发现他们公司存在着恶意逃税、拒开发票的行为，还有无资质经营的违法行为。他们并没有资质进行那个职业中介活动的经营。所以说我想跟民生热线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好，问几个信息点哈，您交了6.8万的服务费，他这个合同里面我初步看到他是提供一个就业指导，然后提供的服务是包含了一技啊，一技是放疗技师等方面的哈，包括说是提供什么基础知识、面试技巧，然后推荐套 整个咱们大湾区或其他岗位，那你有没有约定好具体的岗位内容？然后你又说了后续是多次降低岗位，是为什么要降低呢？
2: 因为他们依然无法安排到嘛，在拖着，
0: 任何岗位都安排不到。
2: 对。
0: 然后您这个本来是跟您说的约定是弄什么岗位呢？去哪儿呢？有说哪个
2: 医院？放疗技师。
0: 那是
2: 放疗技师
0: 医院吗？还是什么？
2: 对，一个医院，番禺区某个三甲医院。
0: 有约定具体的医院名字都跟你约定好了。
2: 对。
0: 但是在合同上没有写明是吧？
2: 对对对。
0: 有聊天记录吗？
2: 有。
0: 然后聊天记录是说明了具体去哪个医院的是吧？
2: 是的。
0: 嗯，然后看到补充协议哈，如果未能安排到放疗技师的岗位，退还相关服务费40%，也不退。
2: 嗯，对，这然后我3月份的时候，我向了有关部门反映，
0: 嗯，
2: 像白云区卫健局、番禺区卫健局，还有番禺区税务所，还有番禺区人社局，
0: 嗯，
2: 我反映了这些问题，然后这几个部门都在踢皮球嘛，就变得维权有点困难。
0: 你这个跟卫健暂时还不构成关系。我初步看起来，因为你是跟别人去签了一个就业指导服务协议，都不涉及到卫健部门的具体工作内容，你都没有跟医院联系上，这事儿都不到医院，你投诉到卫健有什么用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如果你跟医院已经产生了挂钩了，那卫健部门可以管，你现在只是跟一个公司去签订一个就业服务协议，都还不涉及到卫健部门呢。然后税务的，你说的是没开发票的这个。
2: 他们拒开发票
0: 啊，拒开发票不一定涉及到逃税啊，因为他有企业账目的，他就该交的税得交。但是不开发票这个东西不合理啊，拒开你是找他开过，他不开是吧？
2: 对对。
0: 好，那这个是有存在一定的问题的。然后其他的人社部门就可能更多的是你这个相关的服务内容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啊，可能还是得要委托周律师来进行这个提问哈。周律，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帮到他？
3: 第一个就是你们这个他给你推荐岗位有没有做这个工作呀，给你推荐了哪些岗位，是你不想去啊，还是这个岗位根本就不适合你？
2: 没有，他们虚构了这个岗位。其实我发现他们说6月份的时候跟我说，去年6月份他们跟我说是番禺区某个三甲医院有这个放疗技师岗位的招聘，
3: 嗯，
2: 然后叫我去等通知，等通知，一开始说一个月内帮我安排，然后我等了一个月不行，我去找他，他又说一个半月，他说我找他，他还在跟进中，然后等了2个月，还是没有信息，最后我发现就有点不对劲，
3: 嗯，
2: 我就上那个医院的官网，招聘官网去查询，结果那个医院招聘官网上事实上是没有发布相关放疗技师岗位的招聘的。
3: 哦，就是说他根本给你推荐的岗位就是个虚构的，就不存在，
2: 对，就没有这个岗位的。
3: 哦，那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有点严重的啊。首先就是这个合同，我看了你这个合同啊，他签署的是个服务合同嘛，他没有因为它中间包含了一部分内容，就是求职咨询啊、面试辅导啊、岗位推荐，这有一系列的内容。首先啊，这个合同，它不违反法律的那个强制性规定啊，本身是有效的。但是听了你这个介绍呢，它又没有进行这些，你核心的就是岗位推荐嘛，就是给你推荐这个放疗技师，但是它又没有做到，属于一个严重的违约，而且从法律上叫就是合同目的啊无法实现。所以说从这个理这个角度来说呢，你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要求他退还全额的服务费的。
2: 然后他们不同意退，全额都不同意退，然后说同意，哦，今年4月份后，番禺区人社局跟他们沟通后，他们说退40%，但实际上只退了1000块钱回来。后面再去找他们，他们就开始推了，
3: 嗯，
2: 就开始打太极，说今天银行卡没办好，明天说工作人员还不行，就一直拖着到现在。
3: 哦，这个就是你投诉到人社局是以他这个没有资质开展这个职业中介，以这个理由是投诉的是吧？
2: 嗯。
3: 哦，那这个你这个找这个点还是比较准的。像职业中介他是需要取得人社局的这个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如果他没有的话，确实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啊，人社局按照规定是要对他进行一个罚款的， 这是一个。

0: 第二个呢，就是他没有给你退，说白了，现在这种他。理论上，如果这些工作就根本不存在，就是他也没有可能给你推荐，那实质上是一种啊诈骗行为。但是呢，他又披着一个合同啊，签了一个合同，啊
1: 就是
0: 有，
1: 这个外衣。
0: 对，有一个合法的合同的外衣，所以说，在形式上啊还是不太容易构成这种犯罪。如果你去什么报案啊，他可能公安也不会受理。所以说比较。务实的做法就是你把你的合同，还有你的付款凭证，还有中间的一些聊天记录，这些证据收集齐全啊，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第一个就是解除这个合同，因为你这个合同目的嘛无法实现，就是我要求找工作这个目的无法实现。第二个要求他判令啊，全部返还你的服务费68000，甚还有就是你还可以要求他这个期间的一些利息啊。所以说，而且在番禺的话，我也查了一下，有类似的啊，也有类似的案例，你也可以参考。其实是我觉得更务实的做法是直接起诉，
2: 我
0: 会
2: 是
0: 更，
2: 想问一下，
3: 这样更快一点。嗯，
1: 这种老赖的公司，如果起诉后能不能执行得到钱的问题？
0: 这个就是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先。提起诉讼这一个途径，第二个是起诉的时候呢，要申请一个保全。如果能保全住他的财产，啊，如果账户上有钱，这个后续的执行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就得先查，
0: 对，
3: 先了解一下他有没有执行的能力。
0: 对，而且你越往后等，可能这个公司可能到后面可能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像你这种情况，有可能不止你一个人，你得考虑，可能其他人已经通过这种途径去维权了。如果你一直在等，可能就是到最后，可能真的就是他没有任何财产，你可能执行就成问题了。
3: 但是这个周律啊，我想多帮咱们的王先生问一下，查了一下这公司，注册资本少得可怜呐，10000元的注册资本，然后司法案件有8个，
0: 已经
3: 法院公告6个，立案信息3个。就感觉这个公司问题挺大的呀。
0: 是，可能
3: 那
0: 就，
3: 这个对于这个王先生的最后执行来说，是不是初步这么听啊，大概率去判断也有点难度了。
0: 是的，是的，你看这像8个案件，有可能其他的像类似的这种受害者已经起诉了。
3: 我觉得这样，王先生哈，就我说实话哈，大白话、大实话跟你说，就是。你可就是按刚刚我们周律说的，你可以去诉了。诉的最初来说哈，你先确认一下这个合同有效性，然后确认一下双方真的形成一个债权了，就等于说认定了他现在得退还你钱了，这最关键的一个点。
0: 对，
3: 但执行是真的是另外一码事儿。
0: 是的，
3: 就现在初步来看，他的执行能力非常有限了。
0: 是是是。
3: 就这实话告诉你哈，我不能跟你说做节目了，我说你啊，你只要你告就拿钱回来，不能这么说。因为从现在看起来，这个公司的问题太多了，司
1: 对
3: 法
1: 对
3: 案件
1: 对，
3: 有
1: 我考
3: 八
1: 虑的
3: 个，
1: 也是这个，
3: 对。但
1: 因为
3: 是
1: 我
3: 再
1: 不一
3: 说一
1: 定
3: 个
1: 能
3: 现
1: 执
3: 实
1: 行
3: 的
1: 到
3: 东西，
1: 钱。
3: 你不告，你都没法确认这个债权关系，就他都不一定，你不能认定他欠你钱。你告了以后还能申请执行，执行大概率哈，大概率就是执行不到位就终本案件了。那至少你确认了一个债权关系以后，你随时还可以继续再申请强制执行。但你不告，你是没有办法往下推进的。
0: 是的。
3: 这东西就是。从现实角度说，你告了，你有可能能赢，赢了也有可能拿不回钱，这很现实。懂吧？就这个东西只能你自己去考虑。然后再说一个现实点的东西，就是可能也得罪律师，哈，我也怎么说？就是说真的，律师一般律师可能都看到这个情况都不一定会接这个案子了，
0: 是的，是的，
3: 因为
0: 就
3: 觉
0: 是，
3: 得帮不到你了。
0: 对，可能就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啊。而且这个，就像8个案件，注册资本10000元，而且如果中间没有提供这个真实的就业岗位的话，其实是构成形式上的诈骗了。就是
1: 那
0: 说
1: 我
0: 他，
1: 这种情况该怎么向公安机关去申请呢？
0: 申请那你就是实事求是嘛，就把你中间的过程写一个情况说明，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你能联系其他受害人一起去，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对，我
0: 啊。
1: 也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去联系一下其他的受害人。
0: 对，
3: 那首先哈，节目也正在进行直播， 然后呢您刚刚也说了，有知道有其他人也是被类似的上当受骗的，您自述的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全名？广州民众护理服务有限公司。好，那接下来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各位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哈，如果您身边有真的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联系过这个刚刚我们 王先生所述的广州民众护理服务有限公司的有矛盾的有争议的，我们节目不能进行，它就是有问题，好吧？只是你在这个合同履约的过程当中存在矛盾有纠纷没有解决的，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王先生，或者是通过各种方式取得联系，或者直接到那个这公司所在地吧，是在白云区对吧？
2: 番禺区啊，番禺区，广州民众护理有限服务公司啊，到番禺区这个属地的派出所报警，直接去报警。这就是怎么说呢，首先你是有个服务合同在的，然后就是这个服务合同的根本违约的一个问题，但是从这个合同角度来说就没法判断它一定是诈骗，
0: 是的，
2: 因为诈骗的定罪也挺难的，
0: 对，
2: 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0: 是的是的，
2: 那几个点都要符合，
0: 嗯，
2: 那他有没有跑路现在还能联系上他们吗？王先生， 他们企业的负责人现在联系不上。好，企业负责人联系不上。
0: 嗯，
2: 那这个把这个更新这个最新的消息跟警方去说明，因为如果是一直联系上，然后他一直忽悠你二手我汇款钱，从警方角度也很难办，因为他不构成跑路，
0: 是的，
2: 也很难说非法占有，
0: 是的。
2: 但如果是联系不上了，可能双引号的跑路啊，嗯，那就可能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了，
0: 是的，
2: 对于警方来说他更容易立上案了，
0: 嗯，
2: 懂吧？
0: 对，
2: 因为有服务协议在，所以警方立案有点难，
0: 因为之前是有相关的规定的，不能随便动用司法的机关的力量去干涉正常的市场运营，
2: 是的，你这服务合同在，他可能更多是民事纠纷，但如果他一开始准备跑路了就捞钱的，那就是诈骗。
0: 对，其实可以通过这种途径给对方施加压力，因为如果你去报案的话，正常的公安机关会把联系对方，让他去做笔录，说明一下情况。其实对他，如果他真是个骗子的话，
2: 其实他是心理压力会很大的，会有可能会把你的钱给退了。对，从刑事方面可能会更容易一点，民事上面我刚算了一下，你68000的标的额，你诉讼费得交个1500左右，然后不建议你找律师了，这个案子你自己去写诉状会比较好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但另外一方面走刑事的话，可能对你来说现在来说更有效啊，
0: 是更有效，但是也更难。
2: 嗯，对，最好是 去那边派出所直接去吧，然后问他有没有类似的其他的报案的情况，人多的话可能能立案上可能性大一点点，好不好？
1: 嗯，
2: 我们这不想跟你讲虚的，我不想骗你，所以实话的告诉你说，然后同步的节目之外，我把这个事儿也转交到月省新，看看能不能有相关的部门去判断，去哪个部门应该去跟进处理一下，好吗？
1: 对对对，好，谢谢。
2: 好的，我们同步一起进行吧，好吧？
0: 好嘞，
2: 那咱们暂时先切出去了，还有留个律所电话周华律师的这个律所联系方式给王先生做一个备用吧。哎呀，花了68000去找工作。然后评论区有人说了，是正规技师吗？我问了啊，咱们王先生是正规的这个技师，有相关的职业资质的。
0: 嗯，
2: 啊，你就是连这个服务合同里你不能说啊，你没有职业资质，所以你这个合同不是我违约，是你违约。
0: 嗯，
2: 不是，哎，咱们王先生跟我说了，他是有资质的，他有证的。
0: 嗯，
2: 只是可能缺乏一个渠道而已，那你就是目的就是提供渠道嘛。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咱们其实我们跟周律两个都真的也不跟王先生说虚的了。
0: 对，是是，这种事情
2: 刚刚周律一听了，八个案子在身，然后注册资本10000块钱。
0: 对，
2: 就是就可能没打算还你这个钱。
0: 对，
2: 嗯，你就算判了嘛，按照公司来说的话，他的注册资本就10000，按照未实缴的金额顶天了，
0: 也有10000。对，是的，是的。
2: 你一个人就骗了6.8万，现在还有8个案件在身上，
0: 是的，
2: 对吧？我看到了，全都是服务合同纠纷。
0: 是，
2: 嗯，
0: 有可能就是一个诈骗。
2: 嗯，
0: 如果能立案的话，可能会减轻一些受害者。
2: 但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哈，你说同业公司不停的在被告，你就是可能这些人联系过警方了，就是没办法受案。
0: 对，
2: 啊，
0: 是，
2: 因为他有个服务合同在嘛。我，但这么多案子同样出现问题，其实当地的法院是不是能够把相关信息也给到警方去同步？ 可能会存在涉诈的一个情况。
0: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有可能这些案件不是一个法官审的
2: 啊，
0: 所以说，哎，一个法官审一个，可能在我这就这一个案件，
2: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一查，哎，有很多。
2: 其实这种情况，
0: 是这个有可能
2: 讨论到一个这个可能比较远哈，但是只是一个初步的愿景。
3: 比如说法院的系统能不能联动一下，比如说像一个公司同步出现多起案件的话，不管哪个律师承哪个法官去承办这个案件，能显示这个在我们法院已经立了多少案子，或者在全国法院内已经同一案由立了多少案子，一查能够查到，这样的话，
1: 然后他就给我提供了一段时间几天时间嘛，他确实提供了那个素材，就是个人原因嘛，有点受不了，就是所以我就在网上就是找的一个印章，就是说他会就是说把我印章号啊之类的还提供那个素材嘛，就是说不用每天自己去拍的，那么辛苦哦。然后那时候我刚开始是交了600块钱的，他就说让我体验一下，我那时候就是说想着看一下怎么样子，然后他就给我做账号做两三天让我体验，他也给我推流了，而且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我就又交了3000块钱，一共是交了3600块钱哦。然后我交了之后呢，就开始给我发素材，又发了，就不一样了，然后又给我发的就是那种拼起来的那种素材，就是反正很低质很劣质那种素材嘛，我就感觉怎么提供的素材跟我体验的那时候又不一样哈。他就说你别管了，你先发嘛，先发我就发，发一段时间。
3: 咱们简短概述。
1: 反正就是做了一个多
2: 他就每天给我发个就是那种素材嘛。有什么也没有履行，也没有怎么样子嘛。
3: 什么都没有履行的意思是他完全没给你发视频素材，还是发了你不满意？
2: 他就单单给我发了那个素材，我也是非常不满意的那种。
3: 那不叫完全没履行，对不对？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2: 他还给我账号什么推流啊什么的。
3: 您直接的，我一起帮您捋清楚哈。咱们接下来问题简短对话，然后我一起帮你捋，然后之后再补充好不好？我简单概述一下，你们签订了合同，约定提供定制的运营服务。您刚刚自述的表述是什么服务都没提供，但你的表述当中又提到了他给你的素材，只是素材很劣质，您不满意。那到底是提供了服务还是没提供服务？
2: 他就提供了素材给我。
3: 好，那就是提供了服务，对不对？但是服务是您不满意。
2: 对，因为他现在提供的跟我之前体验的说的不一样。
3: 好，所以我说的是按照合同履约的情况来跟您捋分析清楚。那咱们不能说他没提供服务，对不对？
2: 提供
3: 服
2: 务，
3: 但是
2: 提供了
3: 很劣质，很不满意，或者甚至是无效的，对不对？
2: 对。
3: 好，然后合同里面是不是约定了每个月账号让你收益达到5000到7000，实际呢？
2: 对，实际上没有达到。
3: 这个他提供的这些视频素材是你，就是货品是谁提供的呀？货
2: 是
3: 你的货还是他的货？
2: 不是，那个货是在抖音，他不是有一件代发那种，在上面选的货，然后他就给的那个素材。
3: 好，然后素材也很劣质，他怎么联系到你的呢？是你联系他们还是他联系你的？
2: 开始我是自己做账号的，就是有个人他也是做账号的，他就在我的评论区吧，就是评论，就说你的素材怎么样，然后就跟他聊了两句。我看到他的素材挺好的，我就说他素材怎么来的，怎么拍的，就交流了一下。
3: 好，
2: 然后他就把这个公司推荐给我。
3: 那你后来联系过这个人吗？他的号做的怎么样呢？
2: 那个号我看了，确实是很好。后面我觉得就是我交了钱了，我觉得肯定是骗子。那个人的联系方式我也没留下来，那时候我是把他删了的。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
3: 人家给你推荐了一个服务商，然后你把他给删了。
2: 推荐那个人我就没有跟他联系了，好像也没有。
3: 就是那，所以我想说那个人到底是忽悠人的，是个托儿，还是真实的找别人运营好的，都不知道了，现在没法判断，对不对？
2: 我个人觉得吧，那个应该都是拖来的。就是他应该是在每个人的视频下面，就是评论区嘛。
3: 所以我理解一下，您带的货您都没有试过，只是在网上找素材去拼凑的，然后就发布，对吗？
2: 就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是说他们选的品嘛，我在。
3: 就是、
2: 现在做带货都是不用囤货的，就是直接在一件代发。
3: 我的理解是不是你都没试用过那些货，你不知道它真实的质量和相关的资质，然后你就在网上再通过拼凑视频的方式来发布来带货，就是他的货你都没用过，是不是？有可能。
2: 对对，就是这样。现在做，
3: 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但的确哈，首先第一点哈，我需要跟您说的，高女士，咱们带货呢，自己得担责的，这是网上你应该看到很多新闻的素材了。如果你带的货有问题，在你的账号页面里面购买的，你以后如果这个品出了问题，你可能会有连带的责任的，可能会有。
2: 我知道这个，我也知道。
3: 这是我说你以后的风险哈。你不能说自己什么都没试过，也没核查过他的资质，就说我在网上选的，然后人家也发的，你只是作为一个中介，这个不一定能够成为你逃脱责任的一个合理理由的。这个得注意哈，以后的带货。但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产生了3600的，觉得是忽悠，但是呢，他又着实提供了服务，但又很劣质的，跟以前承诺不一样。特别是您的条款里面，我看到他甚至直接写了。承诺乙方每个月账号收益达到5000到7000，这是我想象不到的，
0: 是
3: 真又写进去的。
0: 是的，是的。
3: 那周律，您怎么看这事？怎么帮到咱们的高女士呢？
0: 我也看到他这个合同啊，是一个商业服务合同，他合同内容是账号运营、视频剪辑还引流指导，这些约定呢，其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啊，是有效的。但是呢，同时也写了月收入5000到7000， 这个成一个以附加条款的形式啊写在合同的末尾。我觉得这一条是对这个高女士是非常有利的。

0: 利的，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其实是合同的一个核心条款。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对方提供了一些服务，但是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其实从高女士角度来说，可以认为是啊，她的合同目的啊无法实现，啊，对方属于一个严重违约的状态啊，所以说，高女士也想向对方提供啊，让对方退款。我想问一下高女士，你有没有跟对方进行交流这个退款的事情啊？有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维权呢？
1: 我跟他业务员沟通了好久了。开始他我那个截图，我现在还保守，就是聊天记录嘛。他开始的时候他说过了双十二退给我，以后过了双十二他又说退不了。然后我跟他沟通了好久，就是我再次拨通了那个协议里面不是有个负责人的电话嘛，
0: 对。
1: 我给他打过一次啊，然后他就说。哎，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就申请售后就可以了。他就直接挂了啊。然后我就在等嘛，我就说，我以为他会退给我。以后我又过了好几天，也没人联系我，也没有退钱给我。我再打给他，然后他就不接了，直接挂掉了。
0: 哦，其他方式有没有？
1: 哎，我有啊，1、2、3、4、5那些电话我都打过，他就说不在受理范围之内。
0: 哦，
1: 然
0: 确实。
1: 后我也去派出所了，他们说，哎，这个不构成什么诈骗啊，什么什么欺骗的，哎，就是没有立案啊，这个也立案不了。
2: 因为人家提供了服务。
0: 对，是，其实这是一个民事的纠纷，只不过对方那个确实服务质量啊非常差，达不到你的目标。他从这个形式方面确实还构不成诈骗，诈骗是完全啊没有提供任何服务，就纯粹是为了骗你的钱啊。但现实中呢，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服务，只不过是他的水平很差啊，提供的服务呢达不到你的这个要求和合同的约定，所以说他是一个根本违约的一个情况。
2: 我跟您确认一下，高女士，您签约的合同主体方是叫平顶山前山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吗？
1: 对。
2: 我也跟周律补充一个信息哈，现在根据企业的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已被吊销，吊销不是
0: 吊
2: 注
0: 状
2: 销
0: 态
2: 的，
0: 了。
2: 也就是工商局对他做出的行政处罚是吊销处理了。那这个维权。
0: 是，这个维权就更困难了，你可能这个公司就经营状况就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了。另外一个我也看到他这个合同有一点比较坑的啊，他约定的管辖呢是个仲裁，汝州市仲裁委。其实对一个，
1: 这样吧，我说一句吧，就是说，就说白了，他这个合同就是欺骗小白的。我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也没仔细看嘛，我就想着，随便就签了。后面我才仔细认真的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合同都是坑来的，是不是？
0: 对，
2: 但是签订合同就是一签了就生效了。你说他是坑
1: 是。
2: 吧，也不能说，因为呢，他该约定的约定了，甚至敢把那句话写在里面，承诺
0: 是
2: 五
0: 的，
2: 千到七千，
0: 是的，
2: 这很多公司甚至不敢这么去写，因为写了就有诉讼的风险。
0: 是的，
2: 他还写进去了，我估计他是不怕诉讼了。
0: 是因为你看，他还约定了一个仲裁，这个是我觉得是在这个合同中是最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仲裁的费用是远远高于法院的，但是
2: 对，
0: 你可能你的这个要求是3600，可能你去申请费可能会5000甚至10000，
2: 8000，
0: 对对，因为他这个申请费是非常贵的，所以说就阻碍了，哎，你想起诉。可能你碍于这个成本问题，你可能就是都觉得不划算，
2: 但关键是公司还吊销了，
0: 是的，是的，而
2: 那
0: 涉及
2: 吊
0: 到
2: 销
0: 一
2: 的话，连这个主体都没了吧？是不是？
0: 个，吊销是主体还存在的，只不过是它不正常了，注销是主体不存在的，
1: 我觉得他那个公司应该也不存在了吧，应该，
2: 公司被吊销了嘛？刚刚不是说了吗？
0: 对，吊
1: 就
0: 销就
1: 是
0: 是他经
1: 我
0: 营
1: 的
0: 不
1: 意
0: 正
1: 思，
0: 常。
1: 就是说他的门面应该也解散了吧，应该是。
2: 有联系过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吗？
1: 有吧，也就是，
2: 这有还是没有？怎么来个有吧？
1: 我那时候打太多电话了，我应该基本能打的都打了，都
2: 打过
1: 是
2: 汝
1: 没。
2: 州市的这个电话吗？平顶山市的这个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吗？
1: 他叫我去法院起诉，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看到说它里面制
2: 公司
1: 定
2: 吊
1: 什
2: 销。
1: 么仲裁委，然后我就也跑到法院去起诉了。

0: 后面就是，哎，他说又什么仲裁委的，就是好多部门都不管，都说不在那个他的范围之内了，管辖范围之内。
1: 因为法院无法受理，因为你有仲裁条款，就约定了你只能仲裁。是的，
0: 哎，我那时候去报案的时候，还没正式说怎么第一次去派出所吧，就是说我打那个电话，好像是什么哎， 房价电话还是什么，他就是建议我去派出所。然后建议我去派出所找那个民警嘛，他说找民警协商我要回来。然后那个民警打了他电话，跟他沟通了，他直接就挂了好几次了，就是很拽的那种。然后打了好几次才跟他沟通，又跟他视频了，他就说当面答应了好好的，就是说申请售后啊退钱怎么的。然后完了就没有了，
1: 也过后也没有这回事。是的，因为你这个第一个它不是个这个治安事件，也不是刑事案件，所以说公安部门不受理啊是个正常的。另外一个法院不受理呢也是正常的，因为你约定了有仲裁。不过这个仲裁我一直有点怀疑啊，正常的仲裁委就是市一级的这个才会设立。
0: 汝州市是平顶山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属于县一定的级别，这个机构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节目组能不能给他那个负责人打个电话看一下是什么情况。不能打哈。
2: 对，因为首先公司已经吊销了，就是从现实角度告诉你，你走仲裁
0: 能仲裁，但你仲裁花费的费用很高，然后最后能不能执行到位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是是是，
0: 那就算了吧，要不来就不要了。
2: 你现在你那个号现在业务量怎么样啊？
0: 我现在我自己在做啊，那个我自己的抖音账号。
2: 已经在自己做了是吧？那换了号了吧？还是继续用那个？
0: 没有换，我还是用我自己的账号，就是我那素材我现在都是自己做。
2: 效果比他好吗？
0: 肯定比他好了，因为我那时候刚入门，刚入门什么都不懂嘛。因为每天拍大量的素材的话，有点受不了，就是体力方面有点受不了。
2: 对，那咱们再直白点问周律吧，就这个案子呢，你说仲裁他能中，但拿回钱的一个吊销公司的钱。
1: 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仲裁委有可能就不存在啊，因为正常的县一级不会有仲裁委的，这是一个。但是呢，他的维权成本确实很高，所以本金只有3600，而且你在广东，这个被告呢是在河南，对吧？你来回这个可能成本都比这个本金还高了。咱就不说仲裁，就是
0: 我之前都想着说，不管了，就是说。
2: 就当买个教训了嘛，所以我看到你们节目组，所以又想看一下能不能那个。主要就是一个被吊销的公司，就是行政部门，
1: 是的，
2: 已经处理多次了，或者被投诉多次了，才把它吊销的，说明它很多的相关线索了。
1: 是，
0: 就没办法，就算了吧，要不来。
2: 买个教训吧，但是还是要再提醒您哈，高女士，以后最好你所有的货得查清楚资质
3: 了解清楚这个产品，最好自己用过，不然你以后还会有其他风险，你也知道那些现在出名的主播多了去了，出事的主播也大，大主播也很多，对不对？我希望有一天你做大做强，但做大做强对你来说的风险就更大了，对不对？
1: 是，
3: 好，重新开始吧，好吧，高女士。之后还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小程序继续找我们，好吧？我们提供力的所能及的帮助。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啊，好，拜拜。哎呀，周律师，挺难受的，两个案子。
2: 是，都告嘛，有点类似这俩，都是签了合同，但是呢，服务不到位，你走刑事吧，他好像也不构成，你走民事吧，成本又很高，而且可能还履行不了。对，然后评论区有人说了，男人哈就说我听这个咨询全程拉这个脸，我不知道我能，我知道我不能这样，但是我忍不住。他说他自己也做传媒的，但是光从剪辑服务来说，这个差不差没法界定，就是你诉讼也好， 就是对于他这个服务的内容的质量，你说也很难认定。
1: 是，
2: 他没法说他完全没提供服务，他提供了，
1: 对，
2: 但是你不满意，
1: 对，
2: 他只，我觉得这个合同条款来说，
0: 对方比较亏的点只在于他承诺了5000到7000。对，所以说这一点对他这个高女士有利的。对，那对方有可能找出很多现实的点哈，就说啊，我提供了呀，然后你们完全按照我的方式和方法去做，他又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脱离责任的一些理由。是的，是的。所以合同啊一定要看清楚，合同条款约定条款，找约定仲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各位得想清楚，比如说
1: 啊，我在广州，对，
0: 然后周律跟我签个合同，约定一个仲裁条款，约定就约定一个黑龙江的，
1: 对，
0: 广西的、蒙古的，就是很远，就是我的维权成本很高的地方，
1: 对，
0: 我得飞机飞过去开这个庭，
1: 对，
0: 那就你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合同对你来说签订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1: 对，
0: 比如说我俩都在广州，约定的仲裁我在广州，
1: 对，
0: 仲裁的好处在哪？速度相对快一点，
1: 是的，
0: 但是维权成本相对高一点，
1: 对，
0: 但是是最后我也会判由谁输嘛，谁输谁给这个。
1: 就等于先行垫付，你是的，前期支出比较高，对，然后最后看结果来认定，对，确实这个仲裁啊是合同条款很多合同中的一个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在广州最好不要约定的外地，如果你约定的外地，第一个仲裁收费就比法院高很多，第二个你的差旅费，你聘请律师也要涉及到这个成本，有可能就是像有的案件还可能执行还不一定能执行到位呢。
0: 对吧，你垫付了高额的仲裁费，结果执行又执行又不回来，那说不定你的权利没维护，反而又损失更大。
1: 对，
0: 评论区有人说了，好心为之问，好希望这位女士能够把钱要回来，好想知道托付点在哪，现实可能会出的很多现象。说普通人不懂法太难了，要回点钱也影响事大。是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给大家去普法，包括很多维权路径，不要找，
1: 是的，
0: 如果你要涉及到诉讼官司的话，不要找法务咨询公司这种提醒，就是包括仲裁条款也不断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希望 能够帮到大家吧，能够把相关的视频传播开去，或者你们看到视频跟身边的朋友说，也能帮助到各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那么节目之外，想找周律的，可以找到知恒广州律所13316078078，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再见，拜拜。
1: 再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广州最近雨水多，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 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2-6633-9999，02-6633-9999。
2: 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焕新、焕新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 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6633-9999，02-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万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 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记者罗俊林报道，2026年广东省高考评卷工作自6月14号正式启动，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大学城两个校区同步开展，全省共遴选6000多名骨干教师参与评卷，目前各项工作进展平稳有序，拟于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广东省严格对标教育部要求，围绕安全保密、质量监控、评卷管理3大核心环节，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今年评卷点首次设置32个智能安检门，对所有评卷区域全覆盖，实行 5G 信号屏蔽。评卷老师的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智能眼镜等智能设备以及与评卷无关的物品一律存放在场外，为确保评分的科学严谨，今年广东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评分工作开展辅助质检，为评卷质量再加上一道保险。端午假期将至，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广东城际将在广惠、广肇、广清、遂深城际等多条线路增开列车。端午假期期间计划增开158列次。6月19号、22号，城际番禺站、广州南站将提前到5:30开站。节日期间加开列车车次信息，以车站显示屏信息为准。国家禁毒局今天发布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此次增列后，中国已经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奇禽类3个整类物质。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2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J 组首轮，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比赛第76分钟，梅西在禁区前沿低射破门，打入个人本场比赛3球，上演帽子戏法的同时，追平了克罗泽保持的世界杯16球的总进球纪录。今天稍早前结束的一场小组赛中，挪威4-1战胜伊拉克。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0: 影响。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 哎，
0: 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无忧美家专题节目。最近我们的热线快被打爆了，很多老街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家老房子墙面又开裂了，水管又漏了，阳台堆满杂物用不上，到底应该怎么改呢？今天节目就专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请到了装修施工质量及造价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老师，欢迎嘉华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嘉华老师。
3: 哎，嘉华老师你好啊。其实您作为我们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今天会给我们继续说说什么案例和故事吗？
4: 那其实跑了很多年的旧房改造工地，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业主他不是不想改，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才最划算。那今天我就专门讲一讲如何通过设计把老房子的痛点变成亮点，把浪费的空间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
3: 这话真的说到心坎里去了。而且今天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题行动，全程征集33套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最大的福利就是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清运包修复。同时今天节目期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额外赠送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
4: 对，拆旧免费加送空调，这是也是广州装修市场头一回。但注意了，空调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
3: 有旧房改造需求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6339999，02066334个9，先免费领取一份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里面详细的教您怎么去判断自家水管有没有老化，墙面裂缝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阳台要怎么改最实用等等，先了解不收费哈。
4: 没错，拿到手册呢，可以自己先对号入座啊，看看您家到底中了几个雷
3: 啊。嘉华老师，刚刚您就说到了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是广东旧房最常见的三个问题，对吗？
4: 10套房呢，将近有9套都跑不掉这三样。那第一就是水管漏水渗水的问题，也是广东旧房的第一大隐形杀手了。在很多90年代的房啊，2000年代初的房子，水管用的都是镀锌管啊，或者说一些 PVC 的管。那么可能10来年这生锈穿孔啊，就已经开始出现老化、漏水、滴水的问题。那漏水其实也分2种，一种是明漏了，是例如说我们在外墙啊、天花板啊、水滴啊这种墙面 面冒水珠啊等等。那另外一种暗漏就比较麻烦啊，水它会沿着墙体的内部呢往墙壁下渗透啊，外表是看不出来一点。

0: 问题的，但
1: 嗯。
0: 是楼下的邻居可能就开始墙皮发霉啊，墙皮剥落啊，柜体甚至都已经发黑发霉等等。那到了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你就只能是赔钱了事。那我上周其实在佛山祖庙一个老小区，业主也有跟我们去说啊，这家的卫生间外墙的踢脚线呢一直都是湿的，擦了又湿啊，然后让工人呢把踢脚线一敲开，里面的砖呢全都泡酥了，一戳一个洞，最后检查出来的是墙里面埋了20年的热水管，出现了一道暗暗的细纹，每次洗澡它都往外渗。那这种情况呢，你不拆根本就发现不了。
1: 那另外是墙面开裂呢，很多老房子的墙上都有裂缝嘛。
0: 那当然墙面开裂呢也分三种啊，危害程度呢都不一样。第一种就是表面的龟裂了，就像蜘蛛网一样，那这个主要就是影响美化，它不影响结构啊，但是这个不好看也是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根刺。
1: 嗯
0: 啊，第二种就是结构性的裂缝了，那沿着砖缝啊成一个阶梯形或者八字形啊，我们说的就是45度角打斜的这种裂纹，那这个很多都是因为墙体的沉降啊或墙体的结构出现改变，这个问题需要重视。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梁柱的位置出现了大面积的垂直性的通裂，那这就是承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可忽视。那我见过最离谱的是海珠区的一个自建房啊，那它的客厅上面是有一条3毫米宽的一个竖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地面。那么业主当时是只贴了个墙纸啊，想的是不看啊就不知道了啊，眼不见为净。那最后我们检测发现，那个墙体的结构柱和墙砖之间呢，已经没有了那个承受的拉力。那么加上广州的土质松软啊，房子的墙体可能还会有缓慢倾斜的风险。那么这种缝隙如果说不处理，那么遇到一些长期的什么暴雨啊，或者说一些震动啊，可能会有整个墙面倾倒的风险。
1: 嗯，真的挺吓人的。那第三个痛点在说阳台空间浪费这方面，
0: 广东旧房其实很多可惜的地方，就是很多老房子阳台其实不小啊，小的可能5-6平方，多的可能有10来个平方，但里面都是堆放的什么旧纸箱啊、破自行车啊、花盆啊、杂物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业主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阳台应该怎么用。但实际上其实阳台是旧房改造里面投入产出比最高的空间，改好了你可以多得一个房间、一个书房、一个茶室、一个亲子的活动区，甚至是一个阳光的小花园。那关键是设计我们怎么合理化，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案例，听完你就知道阳台浪费有多可惜。
1: 如果您家也是水管老渗水、墙面有裂缝、阳台堆杂物，不知道要怎么设计，节目期间可以先拨打02066339999免费领取自查手册，顺便也可以问一问同一个小区有没有改造案例参考。嘉华老师，那前面说到的问题现在来说一下要怎么解决了。
0: 先讲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那每一个可以都说是用设计改变了生活的典范。那第一个就是在番禺区的祈福新村了，一套112平的老房啊，三房，房龄呢在16年左右，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体呢是长期渗水的，那导致橱柜背面呢全部发霉，连放进去的碗筷都会有一股霉味。那客厅的天花板呢也有两条贯穿的裂缝，阳台的一个8平方的一个空间全部堆着旧家具、旧纸箱，阳光都照不进客厅。那吴友美家当时设计师上门看完之后就给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整改方案。第一，就是首先就要把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全部铲掉重砌，中间加一道防水层，并在卫生间的那一面做2米4高的双层防水。第二，客厅的天花板的裂缝经过检测它不是结构性的啊，只是抹灰层的开裂，那么直接就把灰铲掉再做挂网批档。第三，就是阳台的改造。那设计师当时是把阳台一分为二了，靠客厅的一半呢就做了个封闭式的地台，铺上一个木纹砖，放上一张小茶桌和两个蒲团，变成了一个很中式的一个茶室。另一半靠着窗的就做了一个窄面的书桌，上面放上吊柜，下面的插座也可以让电脑啊、台灯啊，满足了孩子的这个学习的需求。地台下面的全是收纳的抽屉。那业主现在跟我说啊，周末最享受的事就是在阳台喝着茶，看着小区的花园，孩子在一边听着鸟语花香，又能在做作业。
1: 8平米的阳台，有茶室加书桌再加收纳，这真的太能装了。
0: 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来自我们老区越秀区的一个东风西路，一套老单位房啊，房龄在22年了，已经啊2楼啊，这家的渗水问题就更隐蔽了，不是水管漏啊，是外墙渗水。那广州也是台风天比较多，雨水从外墙渗进缝隙啊，导致到卧室的整面内墙呢长期都是湿哒哒的啊，墙体也发霉呀、剥落啊，还有一股霉味。当时设计师也是给出了一个方案，是内房加外排，外面是没办法大动的，那就在室内做双保险吧，先把原来的抹灰层铲到砖面，刷两遍的渗透型防水剂，再挂钢丝网重新批档，那最后再刷上耐水的腻子啊、防霉的抗菌的乳胶漆，同时在外墙对应的室内窗户下沿呢开一个小小的导水孔，那万一真的有少量的水渗进来，也会顺着导水孔呢排到室外，不会积在墙里。那么完工之后呢，业主也跟我说，现在下雨天呢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擦墙了，也不用去关注这个墙体有没有发霉，孩子过敏的这个鼻炎也好多了，
1: 这个设计很聪明，不跟物业扯皮，自己家里面解决。
0: 第三就是在白云区的一个景泰新村了，也是一套95平的三房，房龄呢也来到了接近20年，是一个6楼的一个布梯房。那自家的痛点呢，不是漏水，也不是开裂，而是空间的浪费。客厅很大，有30多平米，但因为入户门正对阳台啊，业主一直觉得那个不舒服，因为每天有一个大风就会刮到这个客厅里面，所以他又在这个客厅和阳台之间放了一个大屏风，结果客厅被切掉了一半，还挡住了光线。阳台呢，15平米的大阳台只用来晾衣服，真的非常的浪费。那设计师也是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改动啊，就把原来的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直接拆掉啊，阳台地面抬高10公分，做了一个地台，跟客厅连通，把通过地面高低差自然分区啊，屏风也扔掉了，换成了一组半透明的金属书架，既挡了直吹的风，又不挡光线。阳台的地台靠墙的一侧做了整排的卡座，下面做收纳啊，上面再放软垫。那么晾衣服呢，我们在阳台也是装了一个隐藏式的升降的衣架。
1: 嗯，听完这三个案例啊，我只想说，不是房子小，是你没找对设计师。如果你家也有类似的漏水开裂、阳台浪费的问题，节目期间可以拨打02066339999，可以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啊。但是嘉华老师，旧房改造除了施工坑，设计坑也不少吧？
0: 我总结旧房改造最容易踩的三个设计坑啊，今天就慢慢跟大家说一说。那第一个就是盲目拆墙了，破坏了结构。有些业主呢觉得客厅小啊，想着这个把卧室的墙拆了啊，把阳台的墙拆了啊，把它打通可能更实用一点。但是很多老房它都是砖混结构啊，每一面墙可能都可能是承重墙。那我见过比较严重的是，荔湾一个业主自己找人上门拆了一个20公分厚度的墙啊，结果楼上的地板就直接出现裂缝了。最后物业上门调解，街道上门调解，花了足足2-3万。才把这个赔付完结了。那首先呢，我们光靠图纸是不行的，应该要用正规的公司的上门的检测员去帮你去查阅原始的结构图，通过钢筋的探测仪去检测。那测试活动呢，我们也会有设计师跟监理一起帮你上门去把控你家的老房哪些的墙面可以去做拆除，去做改建。第二坑就是水电的设计不考虑未来的需求了，很多旧房的改造只换线啊，不增点，或者只增点不换线，结果住进去啊，床头一会儿少个开关，马桶边又没有插座。那所以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设计师做到全屋点位的预埋图，开关、插座、网口、给排水全部按照现代生活标准预埋，比正常的标准可以说多预留了33%的点位，保证10年内不过时。第三个坑就是盲目追求网红的设计了，忽视了实用性。比如现在很多什么微水泥啊、岩板的一体盆啊、长虹玻璃啊，看着是挺高级的，但是很容易刮花。旧房改造首先要应对是好用实用，其次才是从美观去下手啊。我们媒体监理团也会帮业主去审核设计的方案，凡是中看不中用的设计我们全部会剔除出来。
1: 如果你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怕被设计坑，怕增项，怕材料偷换，可以拨打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设计审核标准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一下，一目了然。好了，嘉华老师，节目也过半了，赶紧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吧。
0: 好，那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全程的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那么媒体的监理团也会全程的跟进拍照、录像、验收，工作量非常的大。
1: 嗯，所以入选的业主啊，享受的不单只是服务，而是标杆式的待遇哦。
0: 对，我给大家盘点一下6大的专属权益，每一条都是真金白银。第一，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括拆墙、拆地砖、拆吊顶、拆橱柜、拆洁具，不限平方数，而且包垃圾清运、包橱柜的基础修复，市场价至少是15000。那么现在给你全部免掉了。第二，现在送价值7999元的日立3匹空调机一台。第三，媒体监理团全程监督，从设计图纸的审核到水电验收、防水验收、竣工验收，我们至少上门5次，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第四，10000元的旧房改造专项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第五，全屋的水路电路免费升级，老化的镀锌管全部换成 PPL 抗菌管，铝锌线全部换成纯铜线，并按照现代的生活标准增加插座的点位。第六，全屋的防裂防潮工艺免费升级，墙面挂网抗裂，卫生间双层防水，外墙内壁做渗透型防水，从根源上解决开裂和渗水的问题。
1: 嗯，我也来算了一下数啊，拆旧就省了15000，空调值8000，补贴有10000，水电升级省5000，防裂防潮省3000，加起来超过40000喽。
0: 其实不只是这40000了，还有更多的福利等着你，而且这些都是额外赠送的，不是从报价里面扣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示范工程，无忧美家要做的是 是口碑，做的是标杆，做给媒体跟全广州的业主去看的。
1: 嗯，那报名条件是什么呢？
0: 对，四个条件啊，房龄在10年以上，确保改造前后的对比明显，有示范意义，面积呢也要达到60平方以上，太小了根本施展不开设计。选择整装和全包，从拆就到入住一条龙，媒体才能全程的监督，签署授权的协议啊，同意拍摄工程过程中用于案例宣传。关于隐私的保护，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主要是拍的房子，业主不需要出镜。
1: 嗯，条件严，但是反而让人更加放心。而且今天节目期间报名，额外送空调，这个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啊！
0: 现在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上门看看，聊聊设计方案，觉得合适了再去确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499，锁定名额。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嘉华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听众说的呢？
0: 那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您家的房子可能住了10几20年了，墙上有裂缝，水管开始渗水，阳台堆满了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旧物，每天回到家看着这些毛病，心里面一定是不舒服的，但又觉得算了将就吧，装修太麻烦了。
1: 相信真的很多人都是这个真实想法哈。
0: 但我想说，好的设计不是为了把房子变得多豪华，而是让每一个家人住得更舒服更安全。那一个裂缝不只是墙面的裂缝，可能是你每天回家看到的心烦的刺啊，那个漏水的卫生间不只是浪费水，可能会让老人家滑倒摔倒，让孩子过敏的根源。那个堆满杂物的阳台不是没办法利用，只是没人帮你好好的规划。所以一次旧房的改造，把漏水修好，把裂缝补好，把阳台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这不是奢侈，是对自己和家人善待。
1: 嗯，房子可以老，但是日子要新嘛。
0: 全屋拆旧免费，送日立空调，媒体全程监督，设计师一对一服务，这样的机会可能一年只有这一次了。
1: 最后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499，只要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锁定全屋拆旧免费名额，包清运还有包修复，另外还有机会获得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一台，同时还可以享受10000元的旧房补贴，加水电免费升级，还有防裂防潮免费升级。
0: 记住了，好的设计唤醒好的生活，我是嘉华老师，我会在工地为你全程监督。
1: 感谢嘉华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再见，
1: 拜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当中哈。提醒大家呢，咱们的广播收听方式哈，您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如果说哈咱们有时间来看看视频直播，来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您打开微信，然后在微信或者说打开视频号上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在这个时段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其实呢，我们在视频端哈已经跟大家聊了有一会儿了哈，如果这时候咱们刚打开广播的话哈，也不妨呢同时打开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点点赞，来留留言，记得是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3: 是的，给大家预告一下，从明天开始呢，电台的节目呢可能还会再晚个2分钟开始，所以呢大家也记得就是锁定啊，因为在直播间值班呢，高娜和马林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从1点钟开始有2个小时的这个值班的时间，那电台没开始，我们就在线上和大家正在聊，火热的聊天当中，就比如说像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关于出差啊、旅行坐飞机的这个事儿，就是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坐那种国际航段的时候，我们买机票，大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子的省钱。 钱的方式，但是呢，前段时间网上也有曝光，还有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曾经踩过雷，就是因为国际航段它很容易出现那种航空公司取消飞机或者是延误等等等等这种原因，就会导致呢，你通过那种什

0: 什么机票代理啊，什么里程兑换的这种形式去换的这个机票，你就没有办法去退换，就很尴尬，就真的就是你如果是你是自己本人拥有的这个里程倒还好一点，如果你是真的花钱买的他的这个里程，你再去退，人家对方是不给你退的，所以一定要找正规的这种订票的公司来预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还有难说那种站在值机口茫然四顾，真的是连无能狂怒的力气都没有，
1: 我的感觉就人站在那，然后一缕秋风飘过，一个树叶飘走，那种凄凉感，
0: 就是动画片里头的那个场景，
1: 是吧？
0: 咚咚咚，那个就是真的是蛮痛苦的。因为为啥说到这个呢？因为你看，这马上就是端午节假期了嘛，后天就要放假了。那有一些聪明的朋友，可能今天、明天基本上都出发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个出行的提醒吧。那此刻呢，还有一个出行提醒也要告诉大家。因为呢，端午节前夕，咱们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和明天目前呢还会是有雨的情况，不过后期呢可能就会雨水有所停歇和渐收了。我们详细看一看哈，今天到明天，广东的中南部的市县清远和韶关有大雨到局部的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情况。那么其余的市县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的时候呢，部分市县会伴有八级局地十级的短时大风。
1: 咱们再来看看广州的情况。根据广州市气象局的预计，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今明两天哈，就这两个工作日，咱们广州仍然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并且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八级局地九到十级的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但是呢，稍好一点的消息哈，19号咱们端午假期开始了，这个时候降雨也会有所减弱。对，是的，是的，还是挺照顾咱们的情绪的，是不是？那21号之后呢？天气多以多云为主，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气温又要上升了哈。昨天咱们感觉天气明显凉爽了，
0: 凉快了。
1: 对，但是21号之后呢，气温又重新的攀升到34度左右。如果说遇到湿的天气，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咱们还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
0: 难说，说到旅游飞机，我觉得一次性的用品真的很好用。哎，我还专门买那个一次性的用品。哎，我发现我跟楠真的我俩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就比如说他那天他说我下节目了，要去刷那个小龙虾去了。我说我最近真的狂爱吃那个炒龙虾尾
1: 巴。
0: 对，你看他说他这个就是买这个就是飞机上的那个一次性的那个用品，但是呢一定是那种就是国际航班，比如说反正我是买过像是那个德国的那个汉莎航空他出的那个就是形状有点像 Remova 的那个小箱子里头装着各种各样的旅行装的什么牙刷、牙膏，这个什么 就是男生用的那个 T恤的那个泡沫，还有一个是润肤露，就是就这种一次性的这个用品，我还真的我也觉得挺好用的。
1: 男
0: 说他回来能腾出半个箱子放特产，
1: 这个、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友好了，因为特别有感觉是女性朋友一出门哈，肯定哎呀不管是啥总得买回点东西来，有的时候就苦于说哎呀包不够啊，空间不够啊，很好很好，咱装点这个到时候就不必带回来的东西，腾出来全放特产，
0: 挺好的。反正我是挺喜欢用那个飞机上的，就是那些，甚至我还挺喜欢飞机上的那个眼罩，还有飞机上发的拖鞋，
1: 有些那种就是绸缎的真丝感的那种哈，真的还挺舒服的。
0: 那真丝感的那个还不舒服，那还行个啥呢？就是你那个都不觉得不舒服了，那还能啥有舒服呢？
1: 是的，
0: 真丝的，
1: 然后就是说到了过节的事儿，大家有什么过节的计划安排哈？
0: 对，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哈。单看时间，马上要到报时了，是不是？
0: 是的，13:29啦。那各位电台的朋友，欢迎你一步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视频号上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高娜和马琳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是的，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那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哈，没有剧场的广告哈，咱们既可以在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哈，咱们很多老朋友很熟悉了，就是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视频直播间呢，如果说您还没来哈，强烈建议您呢来一下哈，并且养成说在视频直播间哈看咱们节目的好习惯。
5: 对，
6: 因为呢在视频直播间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互动渠道哈，可以去留言，可以去聊天，在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或者微信的对话框当中呢，您都可以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看到我们直播的界面，点击进来就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5: 嗯，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出行的指引，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了，那端午节有什么热闹的事儿呢？就是看龙舟，对不对？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详细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件事情。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0号呢，在广州的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珠江河段，也就是珠江海印桥至广州大桥之间的河段举行。这一次啊，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其实呢，从1985年第一声竞渡号角响起，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
6: 嗯，那为了确保比赛活动安全顺利进行，以及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广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届时将对活动现场周边相关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的措施。
5: 我们详细来看一看，6月19号晚上的8点到20号比赛活动结束，会暂停二沙岛秦波路观光车辆临时停放点，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路段停放。6月20号的早上的7点半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对秦波路潭月街、烟雨南街至秦波路段，还有呢海山街以及呢是渔畅街，还有滨江路中大北门广场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其他的一些机动车，像是非机动车，都是禁止通行的。
6: 那尤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活动期间前往活动现场的出租车、网约车必须在指定区域上下客，这个指定区域包含的是月台路还有小物街设置的临时上下车点，具体位置要以现场的指引为准。那上下车的时候呢，咱们要快停快走，禁止停车候客，请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工具，并且要注意交通安全。
5: 你做好计划了吗？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出行计划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呢，这两天呢，如果要是大家经常关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的这个号当中发布的，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在视频号上，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龙舟饭的视频，起龙的视频啊，去探访的视频。那因为到了端午节，龙舟那可不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主活动，
6: 是的，
5: 主基调
6: 的，大家又关注哈，房东们又有什么新装备呀，又研究了一些什么样的新滑法呀，然后特别是这个国际龙舟邀请赛呢，感觉又把咱们的龙舟活动推向一个顶点。本来说这个龙舟在广州这个群众基础就太好太受欢迎了，然后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赛事，所以说感觉端午在咱们广州过，包括广东很多的这个城市过，然后参加龙舟活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5: 40年的历史啊，
6: 恐怖嘛。
5: 就是我本来以为就是龙舟国际邀请赛，那可能感觉像是近10年才干的事情，结果没想到今天一看，我的天哪，这个赛事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
6: 是的，
5: 是的，还
6: 是
5: 很热闹的。
6: 是空的，可能中间有几年的时间经历过这个龙舟稍稍有点没落但是咱说好东西始终会在时间的沉淀当中呢发光的。你看这么样的一个好的民俗，这几年又变得非常非常的火热。
5: 对
6: 啊，咱们这些传统的一些城中村一些村落这个村民把这个习俗都保持得特别特别的好。那现在咱们对很多新广州人看到这个龙舟活动我觉得也是燃起了一个新的兴趣，特别是我们一些北方的朋友，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河道没看见那么多的龙舟，看见原来咱们这个有水的话还能在这个端午期间享受这么一项乐趣他们划得开心，看得开心。
5: 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北方也有龙舟，只不过就是你可能已经很久这个离开了而且可能就是老家可能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是在那个北方，在就是上次去陕西出差的时候人家的龙舟也非常的热闹只不过呢就是广东的龙舟呢更具特色的点在哪儿呢，人家都说是水上 F1 了嘛对不对，
6: 漂移的可快
5: 了，因为而且又窄它主打一个就是惊险咱河道因为比较窄嘛你看就虽然说是在这个珠江的这个航道上咱们都能够从这边看到对岸这其实挺窄的，说句老实话
6: 是的，
5: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窄的这个河道当中去做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挺值得那个什么。
6: 是啊人家研发出那个直角漂移相当的这个厉害
5: 给大家做一个出行提醒因为刚刚收到的信息越秀区广州的目前的越秀区呢是马上就要下雨了所以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
6: 是的，
5: 这几天的雨真的说句老实话
6: 说
5: 下就下
6: 就来，
5: 而且不他应该是说到就到对不对，这真的是挺大个的挺大个的雨。
6: 我们就在越秀区希望这个雨呢快来快走及时的这个下，争取在咱下班之前下的差不多了我可不想经历这个下班雨是不是
5: 对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世界杯吧最近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事儿，大家你看就尤其是有我们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点，虽然说你看早晨9点多10点多正是这个踢球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热度很高，但是茶余饭后聊这个的正好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时间。
6: 那是像昨天晚上今天早上的比赛结束正是开始回味的时候。
5: 对那作为这个夺冠大热门法国队昨天呢也是冲上了热搜，3-1的首秀但是呢据说还是让法国人习惯性的不满意
6: 凡尔赛就是他们的死士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有一些媒体都在直言说法国队踢得并不好，但 但是法国依然赢了啊。如果说对于这场胜利法国人还有一些傲娇，那么对于梅开二度创造国家队进球纪录的姆巴佩，他们则是五体投地啊，一个新时代的纪录诞生了。
6: 哎，是，今天姆巴佩是霸了很多的热搜榜的榜首啊，
5: 全
6: 是
5: 他。是
6: 不是？对，咱们回顾这场比赛哈，发现上半场呢，他这个表现确实是不咋地哈，零次射门，三次尝试过人都失败了。这个丢失球权七次，数据非常非常
5: 尴尬的。
6: 对，但是下半场不一样了，感觉这个人是不是上半场在睡觉，下半场苏醒了呀？下半场直接进了俩球，不仅让他实现了连续
5: 了、哦、
6: 对三届世界杯的破门，那世界杯总进球数更是达到了一共14个球，超过了梅西，超过了梅西哦，是跟这个盖德穆勒哈并列世界杯射手榜的这个第三位哈。
5: 但是呢，在这份榜单上呢，姆巴佩的身前还有15个球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啊，以及16个球的德国传奇克洛泽，那距离榜首呢只差2球的姆巴佩有机会在本届世界杯上完成登顶哦，因为你要知道这才刚刚是小组赛，
6: 可不，这个比赛可多了，而咱们说的那两位已经退役了，再没有翻盘的可能性，这个数量也不能增加了。那么与此同时呢，姆巴佩国家队的进球也是提升到了58个球，超过了57个球的吉鲁，加冕了法国队队史的这个射手之王。也就是说在重大赛事哈，包括世界杯加上欧洲杯的赛场，姆巴佩是以15个球超越了普拉蒂尼，成为法国队历史上重大赛事的射手王，就是感觉几个榜单他都登上了榜首。是吧。
5: 而与此同时呢，和他一起登上这个热搜的还有谁啊？当然是
6: 梅
5: 西啦。对
6: 的，
5: 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轮，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哎呦我的天，这个绕口。比赛第17分钟的时候呢，第6次征战世界杯的梅西啊，世界波破门呐、攻入了本届首球的同时，斩获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4球。哎，这里呢，我要特别说一下啊，就是昨天呢，在这个央广，就是因为央广在晚上的时候呢，有一档节目呢，就是特别是在给大家就是做一个预测，就大家猜说呢，接下来就是因为他们晚上差不多11点钟嘛，那个节目、就说猜猜看看有谁。明天今天凌晨啊、明天早上会进球啊、然后他们就有人猜，就说因为昨天包括梅西啊，包括姆巴佩啊，这些不是都上场了吗？他们就在猜说，哎呀，这可能一个都不会进球，因为说梅西他的状态其实就相当于是他已经不是说我非要在这里要拼个你死我活了，因为他已经。多次征战世界杯嘛，所以他就想说，可能也不一定，就说一定，从这种田忌赛马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6: 是的，应该先休息一下，
5: 哎，对，就或者说也可以不用让他这个费尽全力去拼，结果你看，没想到
6: 俩人都胜，还都得了不少分，
5: 对，一下子你看这个首球就一下子就是被人们称为是世界波，
6: 是，所以啊，今年感觉世界杯呢，两个人争一争哈，谁在世界杯上进球最多，这应该是个看点，为了说能够争取啊。自己进球最多，感觉这个比赛还得多多参与，多有机会才行啊。那说到梅西呢，在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和国家队生涯的第二百场比赛当中哈、斩获了进球，是以14球追平了这个姆巴佩，但是后来人家又进了一个嘛，所以说这个
5: 没追平了，追平了
6: 啊，追平了吗？
5: 14平，对对对，
6: 哦，那咱们刚才说是法国队那时候哈，
5: 他是追平了
6: 啊，那时候姆巴佩领先，但是梅西一上场啊，追平了，这个真的是这个数字哈，在千变万化。当中哈，那目前呢，梅西和姆巴佩均距离克洛泽保持的16球还有2球的距离，
5: 才是
6: 并列。对，现在
5: 所以他俩还有可能
6: 线是一样的
5: 啊，
6: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5: 你看就在此刻啊，那个就是梅西呢，我看到他在那个他去哪儿了？哎呀，他怎么跑去更新了一下？我还专门停下来，那个谁，那个梅西发了一个文，就是在新浪微博上面发了个文，就表示说他自己这个很开心。你说，哎呀，这个真讨厌，这个他怎么自动
6: 转瞬即逝？
5: 对，他怎么给我自动更新了？我还专门停在那个页面上。反正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他发了一个这个发文，表示了一下就自己的开心。其实对于他来说，我想可能。 能就这次的比赛，我们不是之前都说嘛，这些基本上可能也都是
6: 诸神黄昏
5: 职业生涯的暮年了，
6: 一次大赛不能说叫暮年吧，
5: 就
6: 最后一舞，咱现在不都叫最后一舞吗？
5: 不，对，那不一定是最后一舞，他哦，世界杯的还真是最后一舞的，因为他再比的他还要再过四年
6: 那
5: 应该可能真不行
6: 啊，没准说这个状态一直好，也上场再踢两下呢，很难说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像是克洛泽的16球啊，罗纳尔多的15球啊，应该这个今年世界杯被两人都能破了，是不
5: 是？
6: 是
5: 只要他俩保证这个上场的数量，
6: 是的，是的，而且才小组赛还那么多场比赛呢，
5: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天，
6: 咱们这种非球迷觉得，哎，才两个，
5: 那咱不就是看，咱们就看的是这些热闹吗？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5: 兜兜里有面包说佛山已经下了一个小时的雨了，广州已经下了一早上了，只不过就是他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
6: 是感觉就是最大的那一会儿就没来哈，感觉你就是那种就刷刷刷下很大的那场雨，然后下一会儿，估计这个雨算是下完了，但是始终没有等到那大片云。
5: 是的，是的，是的，让我找一下，我看看这个梅西
6: 还想找是吧？
5: 对呀，我刚才还看说正在看他的那个视频，就是好多人还在那里说什么，在大家在留言中，我还想说去看看他的，
6: 找一找，就所以
5: 啊，找到了，他说，然后他留言，他说首战拿下了开门红，太开心了，感谢所有人的厚爱，能看到大伙一如既往的全力征战，我真的特别骄傲。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帅气的照片啊，哎呀，真的是，所以有人想买他的球衣吗？就在我们的世界杯的，哎，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下哦。可以买梅西同款的，
6: 是挺多的，这个周边还是挺有纪念价值的，比如说13号这个吉祥物的组合，14号球衣，
5: 哎，好像不一样哎，跟人家梅西的穿的、这个，
6: 他们可能有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风格的队服吧，
5: 但是
6: 两种，
5: 对，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这个非法国际足联的啊、人家特别的定制款。也是特许经营的、许可的、官方认证许可的售卖，
6: 是，而且
5: 219，
6: 而且别看说现在哈，我可能要犹豫一下哈，如果说咱去我们的橱窗看的话，发现很多世界杯周边那种特别热门的，其实现在已经断货了，这不是说只是在我们这个广东新闻广播一个平台啊，其实它是全网在买的，
5: 大家一起在卖，
6: 对呀、所以
5: 就这么点库存，
6: 是的，是的，有可能就是你到想买的时候发现哎已经买不着了。在想当初哈，可能大家热情还在这个没有完全被点燃的时候哈，这个库存还比较的充足哈。但是呢，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哈，咱们看自己喜欢的球队球星，比如说 C 罗，比如说梅西，比如说姆巴佩，
5: 排在第一个的就是阿根廷，排在第二个的就是法国。
6: 是的，是的，一个是梅西的球服，一个是姆巴佩的队伍的一个球服，咱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5: 哎，你们会觉得说哪个国家会成为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
6: 预测上了是吧？
5: 肯定啊，很多人肯定都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6: 如果还是阿根廷的话，感觉还挺好的，就是梅西可以在这个退役之前，是吧？
5: 那就太简直了，
6: 完美，是不是？
5: 就是上天就给你这个英雄时刻，是不是？
6: 也有点希望是葡萄牙 C 罗嘛，从来没有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眼看他也要退役了，也不太可能说4年之后再上了。哎，当然也难说哈。那如果说这届世界杯还不是他们的话，那这个职业生涯太遗憾了，
5: 但是你也要想，就是说，这个青年一代都是这个人才辈出，对不对？而且因为这种足球的这种比赛，它还是考量的是一个队伍的一个
6: 整体
5: ，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对抗力，对不对？
6: 是，
5: 你的这全场的跑动力啊，控球率啊，巴拉巴拉，好多东西的因素要考量，
6: 而且强队也很多啊，像是德国呀，阿根廷啊，法国呀，
5: 都强啊，
6: 是啊，所以你这第一只有一个，这很难。所以我觉得 C 罗应该会不会又是遗憾的踢了他，
5: 反正总之就是
6: 一届世界杯，
5: 总之就是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捧起大力神杯、
6: 是的，就希望自己喜欢的球员能够圆满，能够愈发的圆满，更加的圆满。
5: 哎，真的，这就是现在目前来说火热开打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据说这个网友们给他评价，也不只是网友啦。就很多的包括媒体啊，就是各个这个测算机构统计机构
6: 是的，是的
5: 啊，给他统计成为啥 呢？最会赚钱的世界杯，
6: 金钱味道的世界杯。
5: 哎呀，这个因为目前来说，这真的可能真的算是国际足联和主办方的这个转台，不对，这个赚钱机器来，我们给大家细数一下它有哪些赚钱机器啊？
6: 嗯，
5: 首先呢是动态定价的系统，据说呢这个啊动态定价，注意啊，动态定价
6: 是的，
5: 哎，球票价格呢根据市场需求、时间变化，这个顾客的购买意愿等等因素在实时调整，
6: 就大数据在计算你
5: 啊。就是你别说我早买我晚买还是什么的，人家随着时调整。
6: 是的是的，参考很多的信息。
5: 对，就看什么景区的这个淡季啊咱降价，旺季咱涨价。
6: 是的。

0: 生死战、不好意思，人家门票系统自动炒到天价。国际足联不卖大锅饭式的这个平价票，而是从愿意花大钱的这个球迷口袋里咱掏钱。总门票收入创下了历史新高啊，但是呢也有人吐槽这是官方黄牛。
1: 哎，是啊，咱说大数据杀手是不是，感觉很多球迷就被这个系统大数据杀手了、觉得你爱看我就无限的抬高他的这个票价，
0: 那、
1: 有点伤人心。另外呢就是这个扩军48支的盲盒逻辑哈，比赛的这个参赛队数量哈，比赛的数量哈，不是参赛队的数量，参赛队的数量从32到48，但比赛的数量暴增了60%以上哈，就比赛场次更多了，多一支球队那咱就多一支国家的这个球迷来贡献他们钱包里的钱。像咱前两天说的一些队伍，像佛得角以前听说过这个国家吗，还有库拉索以前听说过吗，这些足球小国的球迷那以前说哎呀没我们国家的事儿，我肯定不咋会关注是不是，但现在自己的国家队进了是吧，那我要不要去看，我要不要买机票，我要不要订酒店，我要不要买点周边全安排上是不是。那其实在商业上这还有个词儿叫开发下沉市场、把世界杯呢这个盲盒池子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呢可能卷起更大规模的一个这个消费的狂欢，以前这些人可能不会买，但现在自己家的这个球队跟世界杯有关系了、你买不买，
0: 所以我想说、从这个理论上来说他们更得让中国队进了呀，
1: 是不
0: 是？
1: 但他，我觉得是
0: 他这个消费力，那可不是说，
1: 我觉得他们是真想，但我们就是进
0: 不
1: 去，不
0: 争气呀、是吧？那此外呢，还有数字化啊，数字化也跟大家说一说，这届呢全面进入到了数字世界杯时代，线上购票、刷脸入场，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门槛啊。AR 实时数据、AI 自动剪辑精彩内容啊，来推送至全球的社交媒体。世界杯不再仅仅只是104场比赛了，而是无数可传播的数字内容。你要看到这个传播的是个数字背后，就是你发了一条短视频，你以为你感觉是你自己发的，不好意思，你现在是在替人家国际足联打工，
1: 是的，发广告呢，
0: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看的人越多，广告赞助商的传播价值它就越高，对吧？有媒体形容说，世界杯就像是一家全球性内容的公司。
1: 哎，是啊，是啊。另外，咱们还看哈、这次是3国联办的嘛？那这样呢？
0: 跨国旅游来了，
1: 跨国旅游，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那今天球迷在这个温哥华哈，在这个加拿大看，明天可能就去美国洛杉矶了，后天可能就去这个墨西哥城了，是不是？航空公司啊也特别的聪明哈，推出了专属的航线，可能就是根据你观赛的线路哈，然后推出啊，今儿你飞哪儿，明儿你飞哪儿，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但是这也是真贵呀、据说这个机票价格确实是不便宜，甚至呢，加拿大有一个，
0: 你看咱刚不是
1: 对，
0: 还说到咱自己的这个体感，
1: 是的，他就摸清楚了，你既然买了球票，你肯定你得坐着飞机去，是不是？所以就是相关的这个航线非常贵，甚至加拿大有其他航空公司打了个广告。说你要啊看这个在当地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可能你这交通得花3000多美元，但是如果说你飞一趟法国只需要700多，你想想3000美元跟700多美元这差多少啊，差的钱你还可以在法国玩一圈，他说你何必买门票啊，你不如直接去法国，
0: 在酒吧看球，
1: 在法国酒吧里看，一样可以这个享受这个法国的看球氛围，而且你钱花的还更少，是不是？
0: 那不，如果要是我真的是要花钱去现场看球，那我肯定是就奔着要去现场看了、
1: 但是有这个钱你可以去法国玩一周，你想想你还愿意去现场吗？
0: 那我还是愿意去现场，
1: 行吧，那我还是选去法国玩一周、
0: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现场看球嘛、那如果是按照你的这个理论的话，那我为啥要去法国看，我在中国看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可以，
0: 我旅游我就趁着不是现在的这个热度我去、对不对？
1: 反正就是说这个机票太贵了，你有这笔钱你干啥都行。
0: 对呀。不过呢，这个热的背后呢，也是藏着冷哈。那个看决赛的这个票价高达10990美元，
1: 7万多块钱啊！
0: 7万多，
1: 就为了一场球赛？
0: 你要知道，比2022年同档位涨了多少？大家知道吗？近7倍啊！原本承诺的21美元的低票价，实际的最低也要60美元。每一场仅仅几百张，
1: 就那么
0: 秀强，请问
1: 点儿点儿，
0: 你怎么抢到？
1: 可不是嘛！另外，这个高票价哈，让美国球迷的热情呢，真的是有点低落了哈，没有像以前预期那样大家热情如潮的来看。那纽约酒店协会的这个收入预期呢，也下调了60%，因为贵嘛，其实大家都不咋来住。另外呢，扩军带来的很多比赛哈，可能大家觉得都不精彩，也没有。

0: 我喜欢的队啊，我觉得也没什么什么看点、
1: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受到很多的关注，而很多座位呢就都空出来了。
1: 嗯，其实
0: 打的叮当响不买账。
1: 对，其实之前呢这个已故的苏格兰传奇教练乔克史坦曾经说过，他说没有球迷足球什么都不是。
0: 嗯哼，
1: 所以就说当进入球场的成本创下历史的新高，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是不是正在让足球远离热爱他的大众呢、
0: 嗯、
1: 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0: 嗯，
1: 好了，时间来到13:55啦，我们就终于记得56分要进广告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啊，那么稍后呢在将近1分钟之后呢，电台呢会进入差不多4分多一点的时间的一个广告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电台节目将会重新开启，那也欢迎咱们各位电台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啊，你就是微信的视频号直接搜索，放大镜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直播了。我们正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嗯、是的，我们线上见。

0: 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东省水利厅今天9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茂名高州市、化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湛江连江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肇庆高腰区怀集县、惠州博洛县、罗门县、云浮云城区、云安区、新兴县、罗定市、汕尾陆丰市、江门台山市、开平市、鹤 山市恩平市、广州增城区、湛江遂溪县、清远佛冈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茂名电白县、阳江阳春市、佛山高明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记者唐梦媛报道，受广东地区连续降雨的影响，今天国铁广州局连续调整列车运行。今天广茂铁路、杭深铁路、深湛铁路、甬广高铁、广湛高铁、广珠城际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其中过海南岛列车全部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中岛，次日由广州白云站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记者罗俊林报道，广货行天下，广州优品进东盟启动仪式昨天在新加坡举行，这是广州市2026年深化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首发领航站，也是广州优品以整装品牌形象集中亮相东盟的年度标杆。近600位中新两国政府代表、东盟商协会负责人以及企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山海的经贸盛会。六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署，20多家广州企业、300多款广州优品集中展示。广东省林业局近日介绍，十四五以来，广东科学推进防沙治沙和石墨化综合治理，全省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8.7万亩，石墨化综合治理13.36万亩。梅州台报道，近日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传来喜报，兴宁市精选报送的9首少儿合唱作品中7首佳作成功登陆央视少儿平台展播。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

0: 二号链接和一号链接，我们的这个主推产品、嗯、
1: 是的，
0: 欢迎各位电台的朋友也可以一步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现在呢，我们要正式进入到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那今天呢，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我们九阳的豆浆大礼包。这个大礼，大礼包里头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卖豆浆嘛，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豆浆。首先九阳的这个品牌一点都不陌生了、
2: 真的，你一提豆浆、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九阳，是吧？
0: 对对，首先品牌是值得信赖的、而且人家跟这个太空的这个宇航员的合作，而且包括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豆子的原料的产生啊、不是产生，生长
2: 生产
0: 啊、选择、那在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上架的这个套组，它很特别，它不是说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你还要挑一挑，说我单一的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口味呀，挑一挑，不是、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为大家做了一个尝鲜价格、尝鲜机制。这个尝鲜机制的目的在哪儿呢？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为什么你们的这个会这么便宜啊？目的就是在于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九阳豆浆的系列产品。因为这一次在这个套组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就是做了一个四种口味的这个套组，在里面有黑豆的，有这个
2: 有鸡豆的，
0: 有鸡豆的、有这个就是普通豆的、就是就各种的这个豆子。那么每一个豆子呢，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就是这种包装，就是纯把它做成纯豆浆粉、有像黑豆的呀，有纯豆浆粉的呀，有鸡豆的呀，就是这几种。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这四大袋里头加一起是40小包往上加，往上走，因为有一袋有的是10袋，有的是12袋，所以它是我们的它这个总条数大概可能是到40加，还额外的再送2小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豆浆。那除了这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你每一顿呢、就这一包就够了，也不用说你额外的说我要再多冲2包啊，或者说这一包不够喝啊什么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反正你就回去让自己家里头人喝，你喜欢喝黑豆的咱以后就专门买黑豆就行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现在正在满减平台折扣，原来是99.9元，现在变成了97.9元，87.9元，就直接降了11.91元。最主要的是在这四袋的同时送了2小袋，还再送一个我手里面拿的这个豆浆的冲泡杯、搅拌杯。这个搅拌杯非常的人性化，首先材质没得说，玻璃的，然后树脂的，可充电的。它很人性化的点在哪儿呢？它可以洗，直接打开就可以洗了。然后里头的这个搅拌器它也会很安全，防止孩子随便去抓洗的时候会把手划伤，它不会的，它是这种磁吸式的，在这个杯底进行一个搅拌，用温水直接一冲泡，你很难把握说我的这个水的这个
2: 倒多少啊
0: 、直接这里有刻度，150毫升和180毫升，你喜欢淡的咱就是多倒一点，喜欢浓的咱少倒一点。
2: 是，其实它的这个豆子哈，很值得跟大家介绍介绍，它是呢北纬47度东北我们黑土地纯净的有机产区产的豆子，这里的土地呢它就是有机种植，里面的这个营养是特别丰富的，还有很多的
0: 只有豆子啊，
2: 对，
0: 只有豆子，
2: 只有豆子，而且这个限定的有机大豆，可以说每一颗哈、你能不能追溯出它到底是在哪儿产的，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而且呢，它的这个原生有机营养超40%啊，都是高蛋白，大概8克的豆浆呢，就是有这个1.2个鸡蛋含量的蛋白哈，所以说呢，比较适合说咱们早餐的时候哈，补充高蛋白的时候呢来食用，而且它是高膳食纤维的，2.2克。的每一条当中所含的膳食纤维大概得60克的西兰花。
0: 我感觉是这样子啊、豆浆呢，这个就是在咱们的国人的这个接受程度上面，我觉得是远高于牛奶的。
2: 那对，
0: 远高于牛奶的
2: 东方味、
0: 这个就是就不管是你是咱这个南方配着甜、甜的呢，还是甜豆腐脑呢，还是咸甜之争呢、这个豆浆永远没有任何的争议。就是它 就是它永远都是这个咱们早餐的这个餐桌上面的这个它和鸡蛋的搭配，再配上油条，
2: 是的，
0: 咱们广东叫油炸鬼，北方叫油条，就是以前就说油条不健康，加了明矾了，现在更健康，没有明矾的这个油条，但是豆浆永远都很健康，
2: 都是那个豆浆，
0: 对，最主。

0: 主要的是呢，这个大品牌再加上这个好豆子，配料表里面只有豆子，只有豆子，
1: 只有豆子，
0: 所以40%的高蛋白，11%的高膳食纤维，在这样子的一个合理搭配下，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豆浆的它的认可还是认可度蛮高的。
1: 对，它里面不含乳糖，不会给咱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不含反式脂肪酸，更加的健康。特别是哈，对于咱们的这个老人啊、小孩啊这种非常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营养的这个人群来说哈，早餐用它再合适不过。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价格机制，本来哈，咱说99块钱它的这个四大包，我手中拿的这样的一个豆浆产品，但是呢，现在他多给咱们送了这样的一个豆浆搅拌机，
0: 额外还会再送两袋呢，
1: 还会送两包这个让你这个尝鲜装哈，送这样的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本身都要59.9块的一个市面价。然后呢，
0: 谢谢陈下单二号，特别感谢你的认可啊！
1: 是，本来是99.9块，这已经挺划算的了，现在有这个补贴的话，87.9块又降了11块多，
0: 9毛1，11块9毛1，
1: 就相当于又降了12块钱左右哈，就这个。这个时段哈，咱们有的这个优惠真的就是说有这个羊毛该薅就薅哈，而且如果你尝了好的话，家里老人小孩都喜欢，包括咱们成年人也喜欢的话，希望大家也可以养成一个早上喝豆浆的好习惯。
0: 最主要的是就是很简单，不会增加任何的制作负担。就我们之前就说给大家推荐风行的牛奶的时候，在7号链接推荐牛奶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目前来说国家膳食指南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最佳补充蛋白质的，因为我们现在要把咱们以往的那种不是很和谐不是很科学合理的这种膳食结构要改变，来提高咱们从孩子抓起嘛，来改变大家的这个叫做这个饮食结构，来调整我们的体质。那在这个方面上面来说，补充蛋白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什么是能够很好的补充，是什么是优质蛋白呢？鱼、虾、牛肉、鸡肉、
1: 鸡蛋。
0: 那你想这些，就咱都不要说鸡蛋已经很简单烹饪了，咱就说说别的吧。你说你虾还得剥半天，我今天中午看马宁在那吭哧吭哧剥虾，哎呀，我每次看他剥虾，我都觉得老要命
1: 了。我每天中午都在那吭哧吭哧的剥虾，
0: 对，就很累，真的是。就是你如果要是再碰上早餐的时候，咱们可能很着急。
1: 你说你做个肉，做个虾吃，你没有那么早起床的毅力和勇气吧？
0: 除非你真的很精致，要不然的话，咱早晨一般。大家有起床气，然后又有点快速补充蛋白质的方法，就是牛奶和豆浆。
1: 对，喝奶喝豆浆。
0: 吃鸡蛋。
1: 是的，鸡蛋你还得煮
0: 啊！就这个，就是
1: 他这种不会煮鸡蛋的人还吃吗？
0: 就是，所以就说啊，咱最快，因为这几个就是补充蛋白质呢，它对于肠胃的负担不重。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更易吸收啊，这个也是很关键。以往呢，我们为什么就是总说就是。喝豆浆，咱们自己找个豆浆机泡个豆子，再打磨一下。我的天啊，那个可老费劲了。
1: 真的，我妈以前就经常做，提前几天泡，然后呢，就是做完了豆浆，那个豆浆机还很难刷。
0: 所以啊，就说现在很感谢现在的这个科技赋能。对不对？有，当然，其实九阳豆浆它已经是它，我觉得它这都不算是高科技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上初中小学的时候，它的那个豆浆就是豆浆粉就已经是风靡全国了吧？对不对？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个九阳豆浆，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四种口味的，就是四种豆子，因为它每一个豆子其实豆子它不管是黑豆啊、什么豆啊、这个豆那豆，它的这个豆子的整体上来说。它都是会给大家补充的，是40%的蛋白质啊，11%的什么纤维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可能因人而异，有人会喜欢豆子的那个风味，有人会喜欢黑豆啊，有人会喜欢纯豆浆粉，有人就喜欢我就是这个有机的啊，你可以任意去选择。那这一次给大家做的这个尝鲜装，就是可以让你一单。享受到四种不同的风味。
1: 是的，看你喜欢哪一种哈，喜欢普通的这种纯豆的，还是喜欢有机的，还是喜欢这种 DGI 的。尤其其实这个黑豆挺推荐给大家的哈，它又是豆子，而且黑豆嘛还有花青素，这个营养呢
0: 是不是还补头发呀？
1: 咱是有说就吃啥补啥的这一点，是不是？
0: 黑豆那它是不是跟黑芝麻有点类似呢？
1: 这个咱不敢说，但是我脑补感觉确实有这个，确实有这个相像，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嘛，也是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先进哈，又脱皮去芽，然后微米研磨成粉， 然后还真空脱腥，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吃喝这个豆浆有这个淡淡的
0: 豆
1: 腥味儿、
0: 哎嗯、对对对，
1: 是它是真空脱腥，然后蒸汽杀菌的，就保证咱们能喝到豆子鲜味儿，但是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就味道营养都有了。
0: 我现在早餐啊，有的时候就是在买那个路边早餐摊、
1: 嗯、
0: 他们有那种现磨的那个豆浆、
1: 嗯、
0: 真的腥的，
1: 嗯，
0: 真的有一股豆腥味儿。
1: 是的是的、嗯、就是咱们九阳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工艺当中呢特别有一个真空脱腥的工具，然后呢还离心去渣，有的时候那个渣大家喝起来也就是渣渣的，
0: 太受不了啦那个渣，
1: 对，它离心去了那个渣，然后呢又灭了霉，所以就整个工艺下来哈，保留里面的营养，保留它的这个口味，但是去掉大家不喜欢的腥味，去掉这些不喜欢的渣，就确保咱们喝到营养又好喝的豆浆。
0: 嗯，目前呢正在为大家火热推荐的是二号链接，有四大袋加起来呢可能有40加小袋、
1: 嗯、
0: 就是40多一点的小袋的，这个你可以一个人的话基本上一个多月的量了。嗯，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尝鲜装原价99块钱，现在呢是直降了11.91块，87.99块大家就可以获得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还会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杯子送，
1: 对，市面价也59块9、
0: 这个杯子59块9，这个赠品啊，这个我、
1: 嗯、
0: 反正我是冲着这个杯子我都要去下这个单、
1: 嗯、我看这个杯子我就觉得很喜欢，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他一定会喜欢用那个杯子自己去做豆浆、嗯、而且速度挺快的啊，广州下单的话第二天基本就到了，我昨天下的单他、
0: 嗯、
1: 已经在路上了，我应该下班的时候他已经到我家门口了。
0: 哦，难说可以固发、
1: 嗯、
0: 因为他对毛囊有好处，卵磷脂、
1: 嗯、
0: 哦，因为豆子嘛，黄豆它确确实实啊、不是黄豆啊，豆子就是豆类、
1: 对，有黄豆也有这个绿豆哈，
0: 豆类
1: 这豆子咱们就已经知道说全身都是宝了，各种各样就是大家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的物质蛋白、啊、
0: 难说我在扎肺管子的同时努力科普、
1: 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呀、包括黑豆里面含的这个花青素啊，都是对咱们特别好的。 而且它是纯植物蛋白哈，对于咱们这个东方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植物蛋白是更加好吸收，更加好被咱们接受的，因为毕竟其实牛奶这个东西吧，我感觉这个东方味的话可能真的是有一点点这个负担，但是这个对于豆浆就是无压力的接受。
0: 反正大家感兴趣二号啊，除了二号之外还有一号的大
1: 桃
0: 子，
1: 大桃子
0: 这个也是就也就吃个这么2-3个星期了。那么这也是咱们中国的三大名桃之一，龙泉驿的水蜜桃，那这个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那这个水蜜桃它跟咱们南方的这种脆桃它有点不同，可是呢我们这个呢它又跟那个北方的水，就是那个北京的水蜜桃，它也有不同。每一个地方的桃子它都会有它自己的优特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桃子呢，它的甜度呢达到了11度到15度，就是它的甜度很在线。除此之外呢，因为水蜜桃嘛，水就很多，
1: 水要多汁、
0: 哎、对、而且我们这个桃子呢咱主打一个呢叫啥呢，这个脆软煎
1: 都可以吃，
0: 煎焙，就你可以脆吃，你也可以这个等把它放软，一包水直接揪一个头，然后一吸那一包水全完了，
1: 是啊，
0: 再把那个盒附近的这个肉再吃掉。哎，很关键的点就来了，那个一般的水蜜桃啊，它的里头的那个就是果渣，就是那个叫做纤维会比较多，会粗。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个纤维多其实是好的，也鼓励大家把它吃掉，
1: 膳食纤维嘛，
0: 膳食纤维嘛，但是它很容易塞牙，就是会影响你的口感，你懂吗？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龙泉驿的这个水蜜桃，它的优点就是在于呢果子，就推荐大家买大果啊，这个是先要说的。然后呢买了大果之后呢，它的这个果肉呢很细腻，它的果核很小，除此之外呢这个小的它果肉和果核之间的那个纤维它会细一点，就是不容易塞牙。
1: 对，特点就是皮儿薄，然后肉厚，然后汁多，水就是多汁，然后蜜就体现它特别甜，而且有那种桃子的味道。反正我们北方人觉得吃桃子一定要那种就是很软糯的那个口感，
0: 谢谢荣下单了二号、
1: 对，都是汁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四川它的一个产地呢像龙泉山这个当地的气候
0: 龙泉驿
1: 对，它当地有个龙泉山，是它当地的气候呢就是阳光 照得特别特别的足，然后土壤还很肥沃，然后又是附近的这个山泉水来灌溉的，所以这个桃哈、啊，它的肉质就会更甜，果香也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0: 难说，汇报一下，桃子昨天被小朋友来我家玩，一人薅了一个，心疼死我了
1: 啊！
0: 桃子这个吧，我觉得你可以再下一单，倒是、桃子今天不限不限
1: 你高，今天不给你限高。
0: 哎，谢谢真下单了二号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
1: 说的、这个、
0: 说了半天这个、豆浆，就是这个桃子，建议大家买大果啊。那天那个男去下单，他先下了中果，说试一下、我赶紧跟他说，我说你先别了，我说你直接退了，然后换成大果。大果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是昨天才发现，因为马林他数学比较好，所以他算数，他算得过来。我呢就觉得好像这个大果，因为它够大嘛，他觉得就是
1: 单价肯定贵是吧？
0: 不，我没觉得，我还没想到它的单价什么的、还没想到这层，我只是觉得大果，因为桃子我一定要吃大果、至于特大果那就是太豪华了，那咱可能就不用那么奢侈。但是大果原因是在哪儿呢？因为桃子嘛，咱还是要吃它的肉多，对不对？大了那自然就肉多了，它的水分就自然就足嘛，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选大果。结果后来马林一算，说是大果其实它的这个
1: 单价一斤的价格
0: 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就说中果它贵，它的便宜呢就一个是颗数少，才四颗
1: 啊，四到六颗
0: 嘛，四到六颗。那如果要是咱们的这个大果呢，是它要去到9到10颗了，
1: 而且还是大果，
0: 大的、就是大的呢能到400克，小的基本上在200克左右，200克以上。所以说那你整个下来就是你这样平均下来，你会发现哦，其实还是买大果划算。
1: 是的，而且就是咱说两斤哈、其实真的不太够吃，就家里有老有小啊，甚至我觉得两夫妻啊，这两斤真的是不够吃。他又
0: 笑死我了，男说他刚刚好放软了，结果呢就没吃了。天哪，
1: 我就是离那个美味的放软的桃只有一步之遥，结果来俩孩子拿走。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而且这个桃子吧，就真的就是吃这么两个礼拜。
1: 哎，对，我想问一下，你放软的那个是你最大的那个400克那个超大有一斤的那个吗？
0: 四百克那个没给他吃吧？
1: 不是被人家拿走了吧？
0: 这真的啊，那个玉兔说再买，这个就是建议啊，建议就是买大果啊，大果比较那个。
1: 对，
0: 其实我对桃子来说，我还是蛮有发言权的。
1: 你家也是个名桃产地，
0: 对，那个白粉桃嘛。咱们那个就是甘肃的白粉桃，那个白粉桃真的就是从来没出过兰州，就基本上
1: 这也太那个啥了，咱也太无福了，
0: 真的没出过兰州。我记得好像是就是我们还在7楼办公的时候，我兰州的就是我大学同学给我寄过一回白粉桃。
1: 那时候我在哪
0: 儿？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他，但是他寄来也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包装，就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你们这个包装感觉好像有点过度包装。但是我跟你讲，桃子真的得过度包装。
1: 是的，怕碰。
0: 对，你要是不过度包装，它寄到你手里头，那真的就是包坏。真的就是包坏。
1: 碰一碰的话哈，你可能表面看没啥，但你扒开那个皮儿，发现那块就不行了，就已经变成棕色的了。
0: 难说，该说不说，这个桃子非常非常的香，放在厨房半个客厅都是香的。
1: 我觉得这个水果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很香，有的时候就是
0: 宜修不就是这样吗？皇后《甄嬛传》的宜修，人家就不放任何的这个香薰，我只放新鲜瓜果。
1: 你知道这是现实当中
0: 皇后啊，
1: 这是现实当中谁的做法吗？这是慈禧太后的做法
0: 啊。你看人家皇后啊，慈禧太后就用这个新鲜瓜果，
1: 她就不喜欢那种香料，她一定要果香，然后堆满一缸的这个水果在屋里。我今儿喜欢闻芒果味的，我放芒果；明天喜欢闻桃子味的，我放桃子。
0: 真的很香，
1: 而且桃子这种就是真香，是真香，
0: 当然啊，那个杏儿其实也挺香的，
1: 杏儿又是一个我们广东朋友们很少吃到的，又是你们那儿的一个特产，
0: 哎、也是。
1: 我还记得有一次吃到了一个你们家乡那种叫黄河蜜的蜜瓜。又超出了我对这个蜜瓜的想象。
0: 我们可能过两天吧，桃子它下市了之后，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新疆的哈密瓜。
1: 现在有了，
0: 哎，有吗？
1: 在咱的那个8号链接里，新疆的哈密瓜
0: 已经上了。
1: 对，
0: 那个新疆的吐鲁番的西周蜜25号哈密瓜，这个也是产地直发的。
1: 是的，
0: 就上了。
1: 新疆咱知道那个，因为昼夜温差很大嘛，所以它的水果就超甜，极其甜，特别的甜。
0: 瓜这个东西吧，真的 早晚温差大，这是一、二呢就是一定要太阳直射、三呢沙地才能种出好瓜来。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哈密瓜为啥新疆的一定会那么甜啊？因为它的日照够多，
1: 对，太阳直射，
0: 它的温差够大呀，
1: 晚上
0: 温差够大呀，只有它一动一热，它的那个密度才会上来。
1: 对，那个

0: 为啥是沙地哈？因为沙跟土相比，它不够保温嘛，所以晚上就会冷得特别快，然后白天又变热，冷热冷热，哎，
1: 而且很
0: 百炼之下，
1: 很关键的是，现在哈密瓜在广东的这个就是普遍性应用还是挺多的，但是。我们吃到的都是生瓜蛋子，
0: 哎，对，真的要加一个但是，哈密瓜
1: 生瓜蛋子，
0: 你很多时候你去吃，
1: 你只是闻着香，吃着不香。
0: 那饭后水果就都是哈密瓜，但是你一吃就会觉得，黄瓜，
1: 对，它不够熟，
0: 对，
1: 我们这个呢是直接是从产地直发，
0: 是的，
1: 然后呢是起码是保证了它已经是有八成熟，以上，然后才给大家摘下来，
0: 就是
1: 然后再发货。
0: 一提到蜜瓜就觉得一定要吃新。新疆的一定有那种哈密瓜的味儿，哈密瓜的那个甜，是不是？
1: 哎，但是我比较啊，我比较，因为我其实就是你刚才说了，我们那个就是兰州的这个白兰瓜，我们那个叫白兰瓜，它跟这个就是这个哈密瓜又不一样，我们那个是白兰瓜。那白兰瓜呢，它的甜度要更甜，就是所以我爱上了我们的那个白兰瓜，就是我从小吃了那个白兰瓜之后，我就觉得哈密瓜不值得一提。
0: 傲娇一下，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就、
1: 当然不能买多啊。这个水果鲜果也是不能买多啊。我们这个呢，里头呢是你看一下啊，它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3到4斤到手呢是一个瓜，那净重呢估计到手2个瓜，是这个
0: 7到8斤的，
1: 我建议就直接你就买那个就是一个的就行。但是一个的呢是啥呢？一个的呢就是你要就各有优势，因为瓜这个东西它和桃子不一样，桃子你要放软再吃嘛，那你瓜的话呢，它你放到冰箱你也不那么大个，你也放不下去，我建议呢就是可以买，要不然就是买一个，要不然就是买两个，但是千万别买2到3个的。
0: 我觉得买两个因为性价比更高。
1: 一个是性价比高，二一个呢因为瓜这个东西吧，它很有可能会磕磕碰碰一下啥的，
0: 现在还好，我觉得现在这个生鲜物流还挺好的，一般瓜它又比较硬，
1: 我们
0: 现在还是比较有信心。
1: 哎，我们有保证吗？
0: 因为我家有个大冰柜，所以说这种大的瓜啥的放里边没啥压力，而且冰冰的会更加的好吃。
1: 所以就说要看你自己个人的家里面那个情况。
0: 哎，对，像哈密瓜这种，像我们家人多的话，
1: 坏损包退，
0: 分买
1: 啊，坏损包退，我们看到了啊，报坏损包退。
0: 对，买了之后先打开检查检查，无论是桃子还是瓜，咱先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磨损啊，然后及时的去拍照，及时的去反馈哈。但大多数情况下，一般我们的这个卖的这个生鲜水果哈，
1: 你从那个哪儿吧，你从日本回来再说吧，你就别买了，你这个限高了，你现在啊，你限高了，你就先别买了。那个就是因为蜜瓜，我们还会大概可能还有时间，但是桃子我们就可能端午回来之后就不一定，可能按照这个季节，它基本上也就是吃个2-3周，不知道端午之后还能不能有。那个蜜瓜，是可以有的，蜜瓜一直其实基本上我们都能够吃到，
0: 相对长一点
1: 能吃到秋天的，我感觉都。
0: 是吧？所以就是尝这个尝鲜哈，尝这个时令的，可能过阵就没有的。
1: 好的，马上进一段，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在这个电台和你接着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咱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0: 没错，咱们还是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

0: 烟雾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
1: 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 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生活也有很多无厘头的事儿，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吐槽。
3: 对，细细品味哈，一起品味才更加的有意思。
2: 我们说男正在吐槽他先生呢啊，说这个他先生是这个空锅放饺子再放冷水，然后煮。
3: 我感觉没煮熟之前饺子会不会散掉啊？
2: 那他有点清晰，是确实清晰，不知道最后煮熟了没有。
3: 不会散掉呀，这冻的饺子吗？
2: 冻的饺子吗？嗯嗯，我保。 表示怀疑哈，当然大家有这种这个好玩的事儿哈，有意思的事儿，欢迎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除了说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可以广播收听之外呢，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两天呢，咱们是在这个视频号来直播哈，在微信在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都可以，都可以直接搜到我们的视频号，然后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是的，刚才呢，在广货行天下好物
2: 推荐环节，
3: 为大家推荐的一号链接，来自四川龙泉驿水蜜桃大桃子。推荐大家买大果，这个呢是89.9，89.8，89.8。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二号链接的豆浆，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四大包再送两小包，还有再额外的送一个这个搅拌杯，九阳的搅拌杯，
2: 颜值也很高
3: 啊，这个是平台补贴价。
2: 减掉了11.9元，直降啊！对，
3: 原来是99.9，现在变成了87.9。
2: 是的，四大包又赠品，现在还直降，而且尤其向大家推荐哈，来自东北产的大豆非转基因大豆，营养价值超高，适合咱们每天的营养早餐。对，其次呢就是3号、4号、5号。
3: 这三个链接呢是咱们的这个常驻嘉宾了，
2: 夏日清凉系列，
3: 不对，不是夏日清凉，清爽系列吧？不是，三号呢是除臭的，
2: 清爽，
3: 这也不是清爽吧，就是除臭，就是你的这个球鞋呀啥的，
2: 鞋柜呀，
3: 太臭了，咱就喷一喷，不是以香盖臭，是分解这个臭味，
2: 高科技，
3: 建议大家两瓶一起买，49.9。然后呢，四号链接和五号链接就是马琳说的清凉系列了，咱夏天这个 洗澡的时候换一换沐浴液的这个味道，心情也会换个不一样。以往呢，大家可能到了冬天喜欢用那种暖香型洗的时候，暖暖的，尤其是像广东魔法公鸡很冷，对吧？咱洗的时候用那种暖暖的那种香味，觉得很舒服。但是到了夏天，你再用那个浓香型暖乎乎的，
2: 有点太窒息了。
3: 现在我们就主推的是什么呢？这个鹿柚的这个香味，
2: 鹿柚也好清
3: 淡，然后又加上薄荷
2: 的这种清香味在里头，是的，有水果香的感觉，真的可以洗去你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的汗的感觉。
3: 同样特别要给大家说的是呢，是两瓶一起去买。
2: 对，哎，
3: 单独一瓶39.9元，咱买两瓶，两瓶加一起呢是49.9元。
2: 对，这个因为鹿柚叶今年夏天特别火哈，那个味道大家都喜欢，所以其实还挺贵的，因为它旗舰店我看到两瓶是58.9元还是58.8元，但是咱们这个两瓶只要49.9元，一瓶是1000克那种大瓶的，不是那种哦纤纤细细500克的那种，是1000克大瓶的，49.9元是这样的分量，两大瓶。
4: 我看了一下
2: 发生了什么事情？
4: 为什么我这里变成一瓶是41.9元了呀？
2: 嗯。哎，我这里还没有，我这一瓶是39.9元，我这两瓶是49.9元。
4: 我现在一瓶变成了49.9元，两瓶是50多块钱了，51.9元了，
2: 是吧？是吧？可能你是不是用掉了啥优惠呀？如果大家看到还是39.9元一瓶和49.9元两瓶，我感觉要抓紧买。
3: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发现是什么了？我发现是什么了？因为我原来定位那个地址是订到甘肃，
2: 哦，
3: 甘肃
2: 去了，所以
3: 它的就是运费会高。
2: 哦。
3: 它虽然说是包运费，但是包邮费，它是包邮费啊，大家注意包邮费，包邮费。
2: 对。
3: 可是如果是在广东地区的话，我在广州看到的是49.9元。
2: 嗯。
3: 啊，因为它真的很重。
2: 是的，是的，是的。就咱们广东本地的朋友有福了哈，就是用这个距离优势哈，还能便宜不少。因为如果寄到外地的话，外地的朋友想买的话，贵了好几块钱呢。
3: 嗯。
2: 而且呢，现在有一个跨店80减10的券，如果说你再跟别的东西一起组合哈，同样可以用券的，你还可以再便宜，等于说再打了个9折。嗯，
3: 对。
2: 这就更划算了
3: 啊！就是4号链接，然后5号链接呢是下一单99块钱，但是呢有10样东西拿到，
2: 洗发的
3: 啊，两瓶这个洗发水，那同时呢还会再送小瓶的洗发水，还有袋装的洗发水，总共加一起10个。哎，另外今天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好益康的6号的这个牙膏。
2: 嗯，这个很值得说一说哈，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你不知道你早上刷牙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轻微牙龈出血的那种感觉。其实呢，这就提示说咱们这个口腔环境真的需要改良改良了。好益康的牙膏就是很针对大家平常遇到的这些口腔问题。然后咱们看到呢是稳白2支，但是一次性可以带走4件，是59.9元。然后稳白3支，你一次性可以带走7件哈，因为有一些试用装，它是79.9元。而且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呢。因为6号和4号，一个沐浴液，一个好益康的牙膏，它是都可以用这个跨店80买10的券的。你买一个39.9元的，你买一个59.9元的，你还可以再减10块钱，就等于说90块钱可以带走3号加6号。
3: 这个听他一定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反正他说的时候，我已经走神了，我人已经，我是谁，我在哪儿，我
2: 不能跟他提数字。
3: 我
2: 哎，真的建议大家4号和6号一起买啊！好益康的这个牙膏，我自己是用过的，这个
3: 我也在用，我现在也在用，
2: 这个香型很喜欢。
3: 而且我们这个好益康这个牙膏，我们是就是本来原本是前面就是已经是有2个多月、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我们是拿到了它的样品之后，是我们是先在试用，
2: 对，刷了一阵儿。
3: 啊，我们所有人都在用，我现在就是那一支已经快用完了，就虽然说我的牙也不是说人家那种像李爽那么长的那个又白又好，
2: 是的，
3: 但是哈，但是就是从整个的口腔的这个健康上面来说，我认为还是挺舒服的，一来呢就是牙龈出血，现在是不出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刷牙的这个方式有改变，还是因为他这个，反正起码我现在就是。牙龈出血首先是没有了，其次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牙膏呢，它的那种，它不像说其他的那些牙膏那么冲。
2: 哎，对对对对对，
3: 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喜欢那个冲的那个感觉哈，一定
2: 是那种强薄荷那种爽感的，
3: 强薄荷我一定要刺激，
2: 就
3: 是因为我现在用漱口水，我就发现我就会就是更喜欢那个强刺激的那个，但是牙膏我就发现，哎，它这个就很合适，
2: 很温和，
3: 很温和，
2: 对，温和的薄荷味儿。就是我小孩以前我儿子10多岁嘛，他以前一直用那个儿童牙膏，什么草莓味的、香蕉味的呀，他就不太喜欢那种冲的，觉得成人用的那个牙膏哈不好。但自从我家换了这个牙膏之后，他开始每天开始跟我一起用这个牙膏，因为他觉得味道很好，而且本来这个小孩10岁嘛，他已经快可以用这个成人牙膏了，已经是这个交界点了，所以他用了也觉得很好。我们家那个用的就特别特别的快，你可能这个一支牙膏可以用很久，但是我们家因为多人用哈，多人用都觉得很好的话，所以消耗的速度还挺快的。还想跟大家 分享，就是我前几天跟一个医生朋友吃饭哈，他就是说他刚好嘛就到了隔壁科室做了个洗牙、
3: 嗯、
2: 然后这个洗牙因为都是同一个医院的，跟他很熟嘛，他说、嗯、哎呀亲爱的呀，你的这个牙呀得好好保养保养了，因为呢有点牙龈退缩的一个迹象哟、
3: 哦、
2: 你知道这个牙龈退缩啊，或者是口腔牙周炎呐、啊，这个牙呀它是会掉
3: 不牢固了，
2: 对，那种蛀牙的话你把那个蛀牙的地方做个根管啊，你加个牙冠啊，那还等于说是你自己的牙、
3: 嗯、
2: 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牙口腔环境不好，你那个掉牙的话那个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从牙根开始掉了、
3: 嗯、
2: 他就一下子觉得这个心情整个人都不好了、
3: 嗯、
2: 我觉得哎，我做一个医生我生活的这么健康，有一天结果隔壁科室的这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注意注意这个口腔环境了、
3: 嗯、
2: 然后天天就是觉得这个

0: 觉不好了的同时，然后开始刷牙。可能以前刷牙刷那么个两分钟啊，他说现在每天刷牙10分钟起。所以这个口腔护理产品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选中可靠的、效果好的，口腔卫生真的真的很重要。
1: 我们要给大家说，这个稳白不是名字啊，稳白不是名字，是它真的稳白，是稳稳的白，它不是名字啊。这个是有，这个是人家自己有验证的。8周。让你的牙渍，就是去牙渍，牙黄、牙渍，喝咖啡的呀，喝茶的呀，就是它会帮你去稳白，就是稳稳的白，它不是名称啊，这个是名称，是好益康的啊，它是双效清新，清新稳白，溶菌。
0: 这个就非常重要，溶菌，因为要让你的口腔环境好，要把那些不好的细菌给它溶掉。
1: 因为嘴巴这个真的是挺臭的。
0: 而且不仅仅是这个，还关乎健康哈。其实这个咱都说病从口入嘛，你吃东西你吸收的好不好啊，或者说你的这个口腔环境怎么样啊，影响全身的。同样是牙膏，可能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多便宜啊，几块钱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健康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咱不能说看啊，只要它便宜，一定要图它这个效果好。这个我们同事们都亲自去试了哈，觉得效果确实是不错。
1: 他是买2只呢，就会送稳白25克一支，再加一个牙刷，颜色呢是随机送啊，就是这个是买2只。如果呢是买3只的话，一次可以带走7件。稳白，然后呢有稳白25克一个牙膏，还有2个牙刷，再加一个牙线。也还是不错的。
0: 尤其是建议大家可以2只，然后跟4号一起买，然后凑够了100块钱，可以用它80减10的这个券，又减了10块钱。咱就经常说帮大家省钱，要做精明的这个消费者，组合一下哈，然后会让它的折扣更低。本来说4号那个沐浴液1瓶39.9块，2瓶49.9块，这已经更划算了。你可以去它的旗舰店看一看，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然后呢，你再一起烧上一个哈，也是对咱们口腔健康非常有好处的6号，来自好益康的牙膏，又可以减10块，黄金组合给到大家。
1: 跨店满80减10，我这边减10。
0: 是的，跨店有满减。
1: 真的还是可以的啊。去吧去吧。你们直接去下单吧，因为牙膏这个东西，日常消耗，就跟这个什么洗发水一样啊，还有洗发液呀、不是洗发液，洗发水，那个
0: 沐浴液、
1: 什么洗衣液。哎，我们之前不是说有洗衣液吗？
0: 可能还没上吧。牛奶也是1号品啊。如果说牛奶囤的快喝完了的话啊，7号哈，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69.9块，有40小盒，4小箱的这个量，平均1盒200毫升的纯牛奶，价格还不到1.8块，性价比之王，性价比之王。如果说这个牛奶喝的差不多了，7号这个也是就是闭眼下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
1: 去吧，去我们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这个关于存款的这个事儿。最近呢，说是有一个储户啊，张先生就发现呢，说是100万元的这个存了1年的定期利息啊，仅剩下9500块钱了。以前好像怎么着，是不是都得能有一个？
0: 就比如说
1: 1万多呢，对，
0: 1%-2%的话，起码1-2万。如果高的时候，没准2-3万呢。
1: 对，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怎么着都能可能有个2-3万吧。
0: 早几年还有4-5的时候呢。
1: 是啊。所以就说曾经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这个100万元存款吃利息躺平，
0: 是的，
1: 在现在0.95%的利率下，真的是彻底不能够实现啦。
0: 是的，是的，咱算一算账哈，比如说你有100万。比如说哈，有一个美好的这个
1: 美好的愿望。
0: 比如说你有100万，然后你存个1年期，那年利呢9500，平均每个月791块钱。你想想这791，倒是好几百块钱，不少哈。但如果说你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大项，比如说房租啊，比如说房贷呀、
1: 完
0: 全肯定是不够还，是不是？即使咱把利率翻个倍哈，达到1.7%的话，那每个月也就1400多块钱。那就算说你拥有500万的存款，如果说你这个按这个年利1.8%来算哈，年息9万。如果说咱在一线生活，
1: 好，我又飘走了。我是谁？我在哪儿？
0: 这500万显得太虚无缥缈了。反正就给你那个感觉，即使你有500万，你只吃利息的话，发现这个利息也不多，也不够说咱们在这个一线城市生活。有网友就感慨说：“哎呀，咱们日常生活光这个物业费呀、水电费呀、电。”

0: 费呀、网费呀，就几乎把这个花掉了。你更别说我还要吃饭，我还要通勤啊，等等等等，这个利率真的是不够花，不够花，不够花，哎、
1: 真发愁哈。央行的数据显示呢，说是2026年的4月份和5月份啊，居民存款合计是减少了2.05万亿元，创下了10年来最大的2连降。那么在这个低利率之下，有很多人就动用起了说是这个存款搬家的念头。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说法之后，我就在想说，那钱去哪儿了呢？那据一位这个银行的理财经理透露说呢，最主要的去向其实都是去到了一些同类型的比如说定期存款啊，或者是相对稳健的一些固定类的收类的这个产品当中了。
0: 是
1: 什么定投啊，或者是就是低收益，但是呢是咱能够低风险。
0: 但是就是比这个9500的这个最低线可能还是收益要高一点，但是风险相对来讲的话也会高那么一点点。反正就是觉得如果说你只存定期哈，这个利率实在是有点不可观哈。所以说咱们看今时今日、
1: 我俩那天不就还在那在讨论这个问题吗？就是算了一下说自己的这个车贷贷款、就是利率要在还利息都得要3点几，然后呢再去到如果要是说就是你把钱留着你存到银行，
0: 是啊，
1: 银行才给
0: 一点几。对，
1: 那你就直接就是我让马林帮我算了一下，马林帮我算下来感觉好像血亏啊，真的好受不了。
0: 提前还了能省5000
1: 啊，真的是
0: 所以就选了省5000。就今时今日利率比较低，如果大家手头上这个流动资金还比较丰富哈，就可能不妨把这个贷款还一还还更划算。所以今时今日咱们看这个利息哈，利息水平100万的存款，一年利息也才9500块钱，这个数字就像个镜子一样哈，折射出低利率时代呢，咱普通人的一个财富困境。虽然说我手里有这么一大笔钱，但是它能生的钱，
1: 财富管理啊，管理困境，
0: 管理困境，有这么一大笔钱，但是这么一大笔钱生出来的钱，发现没多少啊，
1: 悄悄稀释。
0: 是啊，咱储蓄的习惯没变，但是储蓄的价格呢，真的是悄悄稀释哈，拿到的钱少了。
1: 所以我那天就说，就是他们之前。我记得好像当时做股市的时候，做股市的节目的时候，那时候早间节目就曾经那个专家他就提过一个，就说这个理论啊，说是钱啊真的是理出来的，就是理财理出来的。你要是真的就是靠个死工资，咱就是那么一点点挣钱攒钱，好像还真的
0: 有
1: 点困难
0: 难哈。但是呢有些人就盲目大胆的去追那些高息高风险的那些投资方式，结果呢就铩羽而归哈。也有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也不会离开你，也不能选那个风险太高的。所以说怎么样在这个低息环境当中啊，又能守入本金，然后又能取得更高一些些的收益哈，是很多人想这个去期盼的一个做法了。
1: 菜在求讲解8号商品，哈密瓜，新疆的哈密瓜。这个我觉得哈密瓜没必要多说，新疆产地，而且呢它的这个就是新疆的25号哈密瓜，当季的这个鲜果。有必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现摘现发，而且是新疆直供，自然成熟。就是这3点我们一定要给你保证。因为以往我们吃到的，你在广州咱们所有的这个食肆里头吃到的这个哈密瓜，基本上吃起来闻着挺香，吃起来一点它真的是
0: 有点黄瓜味儿。
1: 我感觉它的那个哈密瓜应该是4成熟、5成熟吧。
0: 对，然后就摘过来了，然后一直不知道在哪儿冷藏着。
1: 我们这个呢，一定是保证在8成到9成熟，然后再摘下来，再经过物流，
0: 对呀，
1: 火速发到你的这个，而且是产地直发，
0: 现摘现发，就保证了它的新鲜，不是那种从冷库里冻了好几个月拿出来的。然后新疆直供，新疆这个产地直接就是哈密瓜它口感的一个保证，因为日照时间又久，然后
1: 高温淬炼，
0: 对这个高温低温不停的切换，淬炼出来的这个清甜口感，而且是自然成熟的，不是催熟的。
1: 对，
0: 这个新疆的水果，哎，真的没得说。现在咱们提供的这个哈密瓜的这个链接哈，就值得大家去尝一尝。如果你还没有吃过新疆水果，尤其没有吃过新疆的哈密瓜，一定要尝一尝，一定要尝一尝。
1: 是的，这个是目前呢，我们正在已经是置顶了啊，28号链接，来自新疆吐鲁番西周密25号哈密瓜，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看吧。难说我3月的定期到了，不过呢还没有说怎么理财。我一听到100万只有9000多， 多，就有点犹豫是不是定期了。嗯、真的是，咱能、哎、能咱能还的，咱就还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可以考虑先还贷哈、啊。
1: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51了啊、又来到闺蜜说的环节。今天呢，要交给马琳，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她会给我们说什么样子的故事呢？

0: 最近呢，51岁的河南大叔苏小峰走红了网络，被网友誉为是逆袭的范本。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还只是日薪百元的工地杂工，但是他不甘平庸，借着钢筋棚的微弱灯光苦读，硬是考下了建筑电工证。此后9年的时间里，他白天搬砖，夜晚学习，先后拿下了13本的专业技术证书，并且呢，还一路补齐了中专和大专的学历。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位管理40多个工地的安全监督员，月薪也轻松过万。在这个总有人抱怨普通人没有机会的时代，苏小峰用最笨的办法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机会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一张证书一张证书考出来的。学历不够就补，技能不足就练，路太窄就靠自己一步步的把它走宽。所以呢，不要再把年龄当成借口，也不要再说来不及。我们都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而其次就是现在。当你觉得迷茫的时候，不如翻开手里那一本还没有读完的书，或许它就是你人生里下一个转折的起点。
1: 自由海洋满地花园，还授予我们那些人。
2: 我想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一定能够花开满园。谢谢下单一号，谢谢 V 下单了一号的大桃子。
1: 思念猫回家，天天都想家。
3: 你在干嘛？你在思考啥？我等你再说话。
0: 我在思考之前看到那个苏小峰的这个新闻哈，确实是很不容易哈，因为真的应该有很多跟他一样哈，之前在一个工地里，如果说是干一天活哈，可能也就100块钱，那一个月下来可能就3-4千块钱左右哈。很多人觉得，哎呀，那可能就这样了，也不可能。你看学历，说学历也没啥学历，说技能的话呢，可能技能也不高。但是哈，咱看，其实2017年的时候呢，他也30了，这也不年轻了。而那个时候，咱们的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那没啥希望了呗。但是哈，真的应了那句话，就是你想开始的事儿，就什么时候都来得及。仍然就是靠白天已经是工地干活挺累的了，还是学习不停的考证。你看人家现在也是妥妥的公司里面的一个中层，也月入过万。
2: 他厉害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他每天去搬砖啊，他搬砖前，他每天早晨，比如说他8点钟上班，他前面他就早起1个小时。他先前面有半个小时是看书，就时间是这么挤出来的，你知道吗？就很多人说，哎，没时间，没时间，我好累，好累。
0: 哎，就你刷手机一天能刷2小时，
2: 对，真的是。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啊，哎呀，真的还是需要有点那个什么。谢谢 A 下单了8号啊，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新疆哈密瓜。不过其实我吃完了我们老家的白兰瓜之后，
0: 不许你在这凡尔赛。
2: 哎，但是白兰瓜好像也很少地方能买得到。
0: 你们家乡的什么白桃啊，
2: 还有那个杏儿也很少能买得到。
0: 是的，吃过你们家那边那个杏干儿，就只是说因为有了身边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才能吃得到。就为啥
2: 说，谢谢 A 下单了1号，
0: 对，你们那儿
2: 桃子
0: 也有那么多的好东西，为啥是因为太远吗？是因为山太高吗？是运不出来吗？
2: 就不是，全都不是。
0: 那是因为啥？
2: 就是因为它，就是很，因为我们讲究啥呢？我们就讲说树熟就吃，所以就是我们很少有那种就是商业理念，说我提前去把它摘下来。你如果是提前摘下来，它一定是不好吃的。
0: 原来是。
2: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桃子和哈密瓜，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产地直发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这个是很关键的。省去了中间商的周转时间。这个周转时间太可怕了。你要知道，就是他多一个中转，他就得要提前一天摘。
0: 是的，
2: 他提前一天摘，他就损耗多少糖度，他损耗多少成熟度，你要知道。所以这个就一下子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就是源于你们当地人对于这个好水果的极致口感的追求。但是吃一个水果
2: 就是也不是吧，主要我觉得还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商业头脑。
0: 对呀，就吃一个水果最好的是在树下摘起来就吃，其次就是产地直发，像咱们今天的1号和8号一样哈，找到 到好的产地，然后呢你下单之后他新鲜的安排摘，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你的餐桌上。
2: 也确实就像南说的一样，我们那个产量也有限，
0: 就是本地人吃就差不多了，
2: 对，咱自己吃都顾不上呢，
0: 还卖你们，别想
2: 出不了。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真的确实是它很难保存，就是你说你那个桃子，尤其是白粉桃，
0: 过两天
2: 真的就你在这个路上，你比如说从甘肃，你要是寄到广州，按照这种天气，你起码就是即便是顺风冷链，你也要走1天半的时间，一晚上到第二天一天，到你这里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已经是捂到就是它的临界值了，就已经是那个比如说白粉桃，它已经是软乎乎的了，
0: 是
2: 一碰它就破了。
0: 早上到你晚上下班才能拆快递的话，又过了一天的这个时间。
2: 所以啊，就是你看，我们给大家讲究这个产地直发。一号的大桃子和八号的哈密瓜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赶紧去下单吧，朋友们。
0: 是的，是的，一定要吃产地的、新鲜的、应季的、好吃的，性价比高的。
2: 对，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57啦，我们今天的电台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是的，
2: 拜拜，
0: 明天见，线上见。就来到

0: 陈姨，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用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交通集团今天发布端午假期出行研判，今年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根据预测，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将有所增长，但总体运行态势趋于平稳，出行高峰将呈现前高后缓的态势。明天午后，部分车主将提前集中出行，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出城方向车流较大，假期首日出行车流持续高位，20号车流有所回落，21号将迎来回程车流高峰，节后首日车流回落至日常水平。交通部门提醒，由于端午假期仅有3天，且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跨省长途出行需求相对减少，公众出行以返乡探亲、短途自驾为主，但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及通往热门景区龙舟赛场的路段仍可能出现阶段性的拥堵，建议错峰出行。根据广东天气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3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沙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浦区、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上述时区家长和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延迟上学。阳江台报道，一年一度的非遗古墟高流河墟将于明天到20号在河水镇高流河畔开市。今年高流河墟首次设置了2个竹编销售专区，为这门传统手艺提供了集中亮相的舞台。今天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禁毒办介绍，2025年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全国组织禁毒宣传活动19.7万场，直接覆盖4.5亿人，突出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群体，联合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7部门开展网格集中宣传教育，深化秋季开学在校学生5个1专题教育，举办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2: 西安
1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
1: 嗯，
0: 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挺荣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栏目。
3: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5: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挺荣。刘主任是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心脏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长期专注于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介入诊疗及慢病管理，在心脑血管疾病的综合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他将带我们走出认知误区，科学防控高血压与高血脂。
3: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刘挺荣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几乎跟每个家庭都有关。现在呢，很多人的这个体检意识啊都非常的强哈，但这个报告呢拿在手里之后呢，就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箭头和一些专业的术语，就会不知所措。比方说有一些箭头或者是很多的数据可能不在这个参考范围内哈，那要么是这个不当回事儿，要么是感到惊慌失措哈。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这样的词汇，那很多人都不陌生。但是真正弄懂他们来怎么管理呢？那我们今天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刘主任，您认为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来更好的管理我们的高血脂和高血压呢？
4: 好的，那主持人说的非常好。那高血压和高血脂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业界的话呢，会给大家称之为叫做沉默的杀手。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疾病在早期的话，它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或者明显的一个临床症状，所以很多人的话呢，他其实会觉得我没有感觉，那我其实就是健康的，我就没有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很多广大的群众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误区。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不进行更早的干预，那么他这个血管的话就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持续而缓慢的受损。那如果说最后一旦出现到了明显症状的时候，可能也往往已经是心肌梗死、脑梗这些比较严重的一些事件了。
3: 没错，
4: 并且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在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的话呢，它从来都不是单独作战的，很多时候它们都是一种共病的发作，就好比狼狈为奸，它是导致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核心的元凶。
3: 对，所以我们也经常讲一个词，就是三高共管，对不对？好的，那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啊，不仅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刘主任来提问和互动留言。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给我们来打字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个提问。
2: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刘主任，咱们来先来说第一个关于这个三高的误区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呢，哎，我没感觉是不是就没病啊？那或者是我的血压高一点，我的血脂高一点，但是呢，我既不头晕啊，也不心慌，那干嘛要吃药呢？那这个想法对吗？
4: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也非常危险的这么一种认知。
0: 嗯，
4: 那其实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脂血症，它对于血管的一个损害，它是日积月累，也是一个悄无声息的这样的。

0: 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的话呢，我们经常会跟病人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血管比作是家里面的水管。那这种水管的话，它如果长期承受着非常明显的高压，它的内壁的话呢就会受损，就会慢慢变薄。
1: 嗯，
0: 那而如果说血脂高的话呢，就好比是水里面它有很多的这种杂质。
1: 嗯，
0: 那这种杂质的话呢，它其实会缓慢的沉积在水管的内壁上。
1: 嗯，
0: 包括一些铁锈啊，很多这种淤泥阻塞之后的话，整个管壁它整个水管堵掉了。那么它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有很大件事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旦都水管完全堵了，或者说它出现了破裂，出现了爆裂的话，这个时候才去修，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很麻烦，
1: 费
0: 了非常多的功夫。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到了非常严重的状态。所以没有症状不等于说没有疾病，没有伤害，而到了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可能已经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1: 是的，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反复聊到啊，比方说高血脂就会形成这个斑块，那斑块呢一旦破裂哈，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从而呢如果急性的时候就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脑梗啊、心梗啊等等哈。那这个所谓的高血压啊，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比较硬比较脆，高血糖就更是了哈，对我们的血管都是一种压力，就像把我们的血管泡在糖水里面一样啊。所以我们也经常提到三高共管，也就是这么来的。好，来看看第二个误区。那说呢这个血压正常了就可以停药啊，这个就是很多老病号的这个严重的认知误区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最近刘主任你看我的血压控制得很好，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把这个药减剂量或者是停了呢？
0: 那其实我在门诊当中有非常多的病人的话呢，其实都会有这么一种提问。但其实的话，实际上来说的话，绝大多数其实是并不合适，或者说是不能随意停药的。那其实降压药它本身并不是我们说头痛医头脚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临时的措施，而是它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我们去服药，我们去治疗，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脑肾这些重要的脏器。而血压的正常的话，恰恰是你本身在长期的这种持续的这个药物的服用做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结果。所以一旦在中间擅自停药的话呢，那么它其实这种血管的这种紧张的话呢，它会反复，这样子的话就会出现迅速的反弹，有些时候这个血压会比原来会更高。那这种剧烈而反复波动的这种血压对于血管的话呢，就会非常大的冲击。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去诱发心肌梗死、脑卒中的这样的一些很严重的心脑血管问题。所以降压药物的话呢，它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服用。那有些人的话呢，他如果说血压控制的确实很好，那么他的这种减药跟停药，他其实也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观察期慢慢的去进行，并且的话呢是由我们说的这种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或者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主诊医生进行根据你的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来去共同决定的。
1: 明白了啊，刘主任。而且呢我也经常听专家讲说，其实很多药都有一个这个衰落的周期，可能你刚停药之后你的血压血脂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可能就不会有一些危险的信号哈，因为这个药呢可能之前服的这些药它还在起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很多人就误以为，哎，你看我把这个药停了之后，好像我的血压我的血脂我的血糖没有波动，那证明我就已经好了。但等到他们开始波动的时候就真的是为时已晚啊。所以这个擅自停药的这个做法是一定不对的，很多的老病号一定要引起足够的关注。那还有一个问题刘主任，这个也是大多数的普通人都关注的，就是比方说我们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发现我们的某些的这个指标在参考范围内，比方说咱们单说这个血脂哈，它可能在这个参考范围内。那尤其是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发现只要我的指标在参考范围内之后，我就觉得万事大吉了，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危险呢？
0: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其实的话呢，我们化验单上面它其实会有这么一个参考范围。那我们自己的数值的话呢，如果超出来的话，它就会可能会标个箭头，在范围内的话呢，它就没有太多的一些提示。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说常规的体检的项目当中，这个血脂的这个范围，其实是根据不同人的情况的话，它要分别来去进行判断的。那其实对于一些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他的这个血脂这个范围的话呢，对他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说推广到了很多有慢性基础病的，比如说我们说有严重的高血压，或者说已经合并有糖尿病，或者甚至的话像这个病人他以前有过脑梗有过心肌梗死的话，那么他的这种目标值或者他的这个目标范围其实都不一样，他会有更加严格的这样的一些要求。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值的话，它其实会有个参考。包括现在其实我们医院它的这个化验单上面，它其实也会根据 危险分层它会有个提示，所以的话它会有不同的范围会列出来，这样子的话呢让一些病人的话呢可以去更好的去对号入座。当然这个的话具体的分期分层的话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疗人士，然后要根据结合你个人本人的情况进行综合的这么一个判断，所以每个人他是有他自己特定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的。
1: 是的是的，刘主任，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设备啊，比方说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或者是家用的一些测血压、测血糖、测血脂的一些仪器，那很多人可能看到之后呢就哎，我们也说久病成医嘛哈，他可能就会对自己马上下一个定论，但这个呢都是比较危险的。我们之前也反复的给大家也温馨的提醒过哈，一旦啊，如果你的这个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所显示的你的心率啊，或者是你的这些血氧饱和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那也不用过于的焦虑啊，还是应该到医院里去请到这个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因为我们也以前反复讲到过，可能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设备和这个手表也会受到我们啊穿戴时候的松紧度，包括这个皮肤的汗渍等等的一些影响到数据。所以呢还是刘主任的那句话啊，我们会请到大家用这些数据，拿着你的体检报告真的去医院找医生做一个专业的全面的评估。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普遍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就说是高血脂那不就是胖子的这个专有的疾病吗？那我这么瘦，那我可能我体型偏瘦，那我的血脂高点是不是也没关系？而且呢如果你经常健身啊，你就会知道，因为很多人其实是瘦胖子啊。那什么是瘦胖子呢？就是可能你的体重啊并不高，但是呢你的体脂率比较高，你的内脏脂肪可能比较高。所以关于这个误区，刘主任能给我们澄清一下吗？
0: 好的。那其实的话呢，我们所谓的肥胖跟你其实这种血脂的高的话呢，其实不是一码事，也就是他们并不是直接相关的。那虽然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很多肥胖的人群的话，他其实很容易合并有高脂血症，所以的话它其实是我们高血脂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但是的话呢，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在门诊当中碰到的一些比较瘦的患者，他同样他其实会有一个血脂高的这么一种情况。甚至的话呢，你会就是他很多人会跟我反馈说，他们平时吃的饮食当中确实已经非常的清淡，已经非常的控制了。所以的话呢它其实有很多个原因。那第一个的话本身就是有家族遗传性的因素。那有些人的话他本身有这种基因缺陷，那么他其实对于这种血脂的代谢本身就缺乏这一类的蛋白。所以的话他其实可能从他从小孩子开始，他其实这个血脂就已经是非常高的这么一种状态。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的这一块的内容。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饮食方面的话呢，那不良的饮食习惯，那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肥肉吃的多，其实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甜食、精致的碳水、包括这种饮酒以及这种含糖饮料的话，它其实在体内的话，它这种高的糖分它会转化成脂肪，所以它也会导致有像甘油三酯啊这些方面的一个升高。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有些人他其实并不太胖，但是比如说在缺乏运动久坐的话，它可能是一种腹型肥胖。就这种的话呢，它其实它的内脏代谢的话呢其实是

0: 这种甲状腺功能减退，包括因为甲状腺疾病，比如说甲状腺肿瘤切除甲状腺的病人，这个时候在早期的话，它这种甲减它其实会影响到血脂的代谢，所以它的血脂的话也会升高，包括一些慢性肾病肾病综合征的病人，它也会有继发的高脂血症。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就大家的观念确实在推进，就是我们说无论什么样的这样体型，无论胖瘦，我们都应该定期的去进行血脂的一个检查。
1: 没错啊，而且呢，就是就像刘主任刚才所说的哈，要定期检查。那我们一般一个普通人什么样的一个体检周期算是比较推荐的呢？
0: 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对于常规的正常人群的话呢，我们都一般是年度的体检。那么现在其实大多数的单位的话呢，它其实那种福利，就常规的这种员工福利，基本上来说也都是一年一度的这种体检。这个体检常规的套餐其实已经包括有血糖、血脂、血压的这一些常见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其实大家就是根据这种年度的体检去安排，就是说不要去这种，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很好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不要说去忽略，而是说每年的话去定期的一个体检。那相对来说的话呢，已经开始有血脂高的这么一种类型的情况的话，那其实的话它更多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加密切的去监测。那通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相对比较稳定的慢性病的患者，那可能这一段的话呢可能是大概三个月左右去进行一个血脂的一些监测。那相对来讲，比如说在一些更加疾病的早期，比如说你这次是因为心梗或者说脑卒中住院，或者因为其他的这种疾病住院的话，那发现的这种血脂升高，那可能我们在初始的这种剂量启动的一个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就会更加频繁一些，可能在一开始的话呢是大概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3到4周就要进行第一次初次的复查。后续的话呢，如果情况比较稳定，逐步的去延长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随访跟复查的时间。
1: 明白了哈。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用他说，请问医生，中老年人血压多少才算正常，超过多少就得吃降压药呢？
0: 好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高血压指南当中都非常明确，我们高血压的定义就是指的我们它有一个收缩压和舒张压。那我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话，就是分别就是一个高压跟低压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血压计上面您看到它有个高压低压的两个那个值。那高处的这个血压的话呢，超过140或者是下面的血压超过90的话呢，那其实就已经是我们说的就在三次以上非同日的三次以上监测超过这个数值，那其实就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概念了。所以超过这个值的话呢，其实就是有高血压。那么其实后续的，那么它的一个目标治疗的话，它的初始的目标的这种方案也是将血压上面降到140和下面降到90以下。
1: 超过90、140哈，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刚刚呢，我们理清了四个误区，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方式啊，问几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也请刘主任来解答。
0: 好的。
1: 那比方说第五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都是中老年病，跟自己没关系。比方说，我就是个30出头的，我曾经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一定认为这个高血脂、高血压跟我没关系哈。那这个好像是个误区，我们也请教一下刘主任，那年轻人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
0: 那肯定是不行的。那其实近年来的话呢，其实发现这个血压升高跟这个高脂血症的发病年龄的话，其实是不断的在年轻化的。那其实很多的20-30岁的年轻人，其实在体检当中发现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多了。那其实这个跟我们本身的很多的这种外界因素其实非常相关。那比如说现在的话呢，包括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非常快，然后的话呢工作压力也非常大，长期的熬夜。包括现在外卖的话呢，它这种高油高盐才能带来相对好一些的口感。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说因为太忙起来的话，有的时候就会缺乏运动，包括精神压力大。那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很多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致病的一个因素。那其实年轻人的话，因为他本身血管相对比较年轻比较健康，所以说的话他有一定的代偿能力，就不会说有明显的一个症状。但是其实这种长期的损害已经在缓慢的进行，那等到40岁、50岁的时候，那一旦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这个血管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状态。所以的话呢，对于年轻人同样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到血压、血糖、血脂。那这些每年的话呢，那其实都要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是每1到2年的话需要去检查血脂。那对于血压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最更好的能做到就是我们看到个血压计，我们可以日常随时随手测一下， 降血就可以了。
1: 嗯，明白了。其实我前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个这样的论断啊，说四五十岁时候你身体的反馈的疾病都是你二三十岁的时候种的因哈，到时候就会结出果。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真的得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不仅要关注这个三高，可能有时候我们的骨密度啊，这个包括维生素 D， 包括钙的这个补充也同样非常重要啊。年轻的时候就得多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像一个银行。

0: 多存一些这个款进去，可能到我们四五十岁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这个营收平衡哈。好，来看一下第六个问题啊，也是关于血压的，说这个血压是不是降得越低越好呢？那有些患者追求血压低于120毫米汞柱，就比90的那个低压还要低，那刘主任这样对吗？
1: 其实这个想法的话呢，或者说这个说法的话呢，不会完全的正确。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压的话，它不是说越低越好，因为的话呢，其实我们血压它是有个安全范围。对于高血压来说的话呢，我们的降压的目标其实是在把血压控制在一个将比较安全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范围内的话，它不会对血管造成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但是并不是越低越好，因为如果说血压本身的话，其实人是有个正常的血压范围的。我们如果说上面低于90， 下面低于60毫米汞柱的话，这个的话它会有个专有的名词叫休克血压。所以的话呢，休克的话呢，它其实就已经存在有明显的我们身体内灌注不足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血压降得太低的话，那首先像我们这种心脑肾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脏器的话，它会出现一些供血不足的现象。尤其是我们说脑它供血非常敏感，如果一旦血压太低的话，它会有头晕乏力。
0: 那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他会非常容易跌倒，那以及说是出现继发脑梗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这个的话呢，就会使得得不偿失。尤其特别是老年人群的话，那尤其是像我们说超过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因为他本身这个血管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硬化了。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甚至血压的话，我们会适当宽松，就不会是我们刚刚说到的140以下，甚至我们可以将收缩压可以放宽一点到150的话，我们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因为就是担心他太低的话， 反而会使得脑供血不足，反而容易摔倒。老年人摔倒的话，其实会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个一定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所以降压的话，我们追求的是稳，而不是说降得足够低。所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只要在一初步的话，我们的目标是190，那现在的一些观念的话，就对于我们说，比如说合并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那如果进一步降到130以下会更好，但是不要盲目的追求更低的一些血压。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用的提问啊，他说，请问医生，他是男性，58岁，高压120，低压65，脉搏92左右，那这个算正常吗？58岁的男性，然后那他其实这个血压的话，本身应该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主要的话就是说，他的脉搏的话，90的话，相对来说会有点偏快，就你要看，其实你平时的话呢，会不会经常有一些这种心慌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如果说的话呢，你如果说没有说这种明显症状不舒服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其实就要注意到你是不是本身有点缺乏运动，或者说体型偏胖。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明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心脏的一个负担，因为通常来讲，虽然我们说60次到100次都是在正常的心率区间，但是如果在近期的心率下的话呢，如果有90多次， 确实还是偏快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一个就要注意到你本身的话这种运动能力啊，包括你的这样的一个心肺代偿能力怎么样。那如果说一直都是偏快的情况，那其实有些时候的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我建议的话还是要在就近的话这种医院的话呢，还是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就是在我们心血管专科去进行进一步的就诊。
0: 好的，感谢刘主任。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上半段，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挺荣医生。
7: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刘主任，那您的这个坐诊时间一般是怎样的呢？
8: 我在医院里面的话呢，的出诊是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那现在的话呢，是周三的话还会在我们长兴社区那边的话呢去做一个帮扶的坐诊。
7: 哦，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心血管相关的这个问题哈，都可以在刘主任的坐诊时间啊，去到他的诊室里面做一个具体的全面的排查。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第7个问题，也是关于食疗方面的。那很多的中老年人就很相信食疗偏方啊，以前呢我们就听到过，比方说喝红酒会软化血管这个误区哈，包括呢很多人还会觉得吃芹菜和木耳能够降血压降血脂，不用吃药。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那这些食物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8: 其实的话呢，我们其实中国传统的医学当中的话，有很多的话其实已经跟我们这种食疗的概念的话呢会有一些重合。那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会不会在饮食当中的话呢，就是说他会有更多的或者说更好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其实的话确实像芹菜比如说木耳洋葱的话，它可能会确实会含有一些我们说对血管有益的成分。但是的话呢，这个成分其实作用非常的轻微，它其实已经远远达不到我们已经出现了血压血脂异常的情况下需要去进行针对性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强度。所以说的话呢，其实这些食物它本身是作为我们说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能说去偏食挑食，也不能说去代替我们的一个药物。因为的话当你已经开始身体出现了异常，出现了血压血脂的异常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呢很多时候是需要长期用药去进行一个慢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达到一个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话，它是起到一个我们说的辅助的一个作用。所以说的话呢，对于一些民间的偏方的话呢，就不能说完全的去相信。很多时候的话呢，这种如果专门去笃定那些偏方，而没有去完全去拒绝了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科学的这个药物的治疗的话，那后果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呢其实是非常惨重的。所以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也能见到很多因为一些迷信偏方而造成这种延误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最后的话他都会有一些我们说就比较可惜的这样的一些代价。
7: 稍后呢我们会分享一些刘准这边真实的临床坐诊案例啊，给大家带来足够的警示。那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药物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血压控制好了之后，刚才我们也讲绝对是不能擅自停药哈，或者是减量。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按时吃这个药，但是呢不用那么频繁去医院做检查呢？反正很多人都觉得我也在吃这个药，复查太麻烦了。那这个想法对吗？
8: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监测这个血压的话呢，即使我们说就是非常好的这种情况下，那其实的话它也需要定期的话来医院去复诊，因为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让医生也能知道你在近期的这么一种状态，那第二个的话就像我说的，就是对于一些已经明确有比较多基础病的病人的话呢，其实一年一度的体检是不够的，很多时候他可能要3到6个月的话呢进行这样的一些复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他其实也需要定期的到医院来去，那么他就有包括我们说的像肝肾功能，除了说监测血压血脂以外，包括肝肾功能啊，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检的一些指标的话，也要进行一个复查，是要综合性的去判断你整体的这么一种情况，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有没有出现副作用，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以及需不需要去做一些这种方案的一些调整。所以的话呢，它其实在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慢病管理的定期随访其实非常重要，不能去忽略掉。
7: 是的是的，而且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也给了一个体检复查的一个频率哈，那像普通的正常健康的人一年一次啊，就大概率够了，那如果说您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的话，建议是3个月一次，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了相关的疾病，最好是一开头3到4周啊就要进行一次到医院的复查和随访。好，再来关注一个年轻人最想要提问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喝功能性饮料，包括我自己也是，运动前运动后啊，或者是平时特别疲惫的时候就会喝一点，那这些饮料对我们的血压有没有影响呢？
8: 好，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啊，也其实我们在心理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功能饮料，比如说像红牛啊其他的这种，那么它其实里面是含有比较大量的或者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咖啡因跟牛磺酸的这种刺激成分，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开车疲劳的时候的话，喝一点提神是可以，但是如果你长期或者说习惯性的去喝的话，那么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交感神经，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持续的这种心率增快以及说血压升高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只能说在你比如说特别困特别疲劳然后开车啊这些情况下的话，去偶尔喝一瓶问题倒不太大，但是对于已经本身有血压高的或者说血压确实控制不好的人群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些功能性的饮料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很多时候的话，你可能喝太多的话，它就感觉像火上浇油一样，可能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了。所以的话呢，之前的话也会有过那么一个年轻的一个患者，平时的他血压的话呢就是偏高一些，但是的话他没有当回事。之后的话呢，也是因为加班吧，然后他连续喝了2瓶的这种功能饮料之后，就会有一个剧烈的这种头痛。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他去后续的话就紧急不过他还好，就是我们说紧急拨打120送到了医院的急诊。那这个时候你去监测他的血压的话，就有时候差已经差不多超过190/110毫米汞柱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高血压急症的这样的范围。不过幸好的话呢，就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他还没有出现说脑溢血。
7: 他多少岁呢？
8: 大概只有30岁不到，29岁。然后的话呢，就会没有说出现有脑出血的这种情况。但是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紧急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对已经确诊的高血压的这种年轻人群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尽量不要去喝这些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饮料。包括其实现在的话呢，虽然我们说像咖啡，就是我们说是一个打工人的一个提神非常好 的，
7: 我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8: 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在现有的研究当中发现，美式咖啡就是不含糖，然后不加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反式脂肪酸的这一类的咖啡的话呢，其实日常的这种饮用的话呢，还是对于心血管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损害，甚至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的话呢，就需要注意到，就是一个是夜间不要太多的喝咖啡，因为的话你的熬夜它其实会稀释掉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那另外的话，就咖啡里面的话，最好不要去添加这种糖分，以及不要去添加，就加些牛奶没有问题，但是的话不要去加那种植脂末这样一些反式脂肪酸。
7: 咖啡伴侣就控制一下，
8: 对，
7: 加点纯牛奶倒是不错的。
8: 是的，所以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就是说去避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出现，就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次生的一些我们说带来这种健康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在我们说就是说去，如果说你确实困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喝杯水或者说起身活动一下，那这些的话也都可以帮助你去提神。
7: 没错哈，那我们视频号的网友弯蛋，他确实刚刚就问了这个喝咖啡的问题。那根据刘主任的解答呢，就是这个喝咖啡啊，控制一定的量啊，那喝的时候呢，选择一些美式咖啡啊，或者是这个少加点糖，不加糖，那或者是加点这个牛奶，少一点植脂末，或者是无法代谢的这种奶制品，可能对我们的血管健康会更加的有益。但是万事万物都得控制一个度啊。好，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吃的问题。那下个问题呢，还是跟吃相关，就是蛋黄。这么多年来，蛋黄它需要被严肃的证明哈，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你血脂 高的话，就不要吃鸡蛋，或者是吃蛋清，不要吃蛋黄，因为蛋黄的胆固醇很高。那这个说法对吗，刘主任？
8: 其实的话，这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因为其实对绝大多数人群来说的话呢，其实每天吃1到2个鸡蛋其实是完全安全并且是有益的。
7: 哦，
8: 那其实鸡蛋本身这个成分的话呢，它对于我们人体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蛋白的摄入的一些来源。
7: 嗯，
8: 并且的话呢，它其实非常方便携带。你比如说你出门，很多人他那种长距离的徒步，他甚至会带上这种鸡蛋作为他非常良好的蛋白质的这种补充
7: 、
8: 是的，所以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到，其实人体内尤其是胆固醇脂，我们都关注到它其实会损害血管，但是的话呢，其实它只有30%它是来源于食物的一个摄入，它更多的其中70%的话是肝脏自身的一种合成代谢功能的这样的一些带来的这种结果。所以说的话呢，那其实饮食当中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对于一些高胆固醇的，就是过多高的那种胆固醇的一些食物的话，相对有一些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并且的话，人体的话它是有个自我调节机制的，就是当你摄入的多了一些的话，身体的合成的话就会相应的减少。很多时候的话，你如果说特别去我们说的这样的，就是因为担心这种胆固醇高的问题，那么它非常非常严格的素食，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很多人群他一样会胆固醇也会升高，
7: 对，他的身体会过度的分泌，
8: 对
7: 吗？
8: 他会非常疑惑，但其实这就是因为你本身在食物当中没有摄入的话，你的体内这种肝脏的合成代谢反而更多了，而你本身的话，这种肝脏的功能失调的话，它就有可能你的血脂其实也会升高，
7: 也会损害到肝脏。
8: 是的，所以有些我们说，就是我们说瘦的病人的话，他其实也会血脂高，也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包括有些我们说一些在减肥的这种快速减肥期，他这种减脂的这些情况下，有些时候有些人的话，它的血脂也会是有偏高的，但这种通常来讲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期的一个状态，可能后续的话呢，将饮食结构调整的话呢，一般来说它的血脂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
7: 好的，那我们看到网友们对刘主任的这个讲解非常的满意哈，网友 K 说刘主任技术精湛，医德高尚哈，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刘主任。那他的坐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啊，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刘廷荣主任？
8: 是周一的全天，然后周四的下午。
7: 好的。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刚呢，我们关于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讲解啊，理论非常的清晰，刘主任的讲解也非常的接地气哈，一听即懂。但是我们也知道，往往呢，真实的案例才更有说服力。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我们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啊，那么在您的临床工作中，一定遇到过很多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案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两个呢？
8: 好的。那其实的话呢，就是我分享两个比较就是真实的一个案例吧。第一个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其实在现实当中的话很容易碰到这一类的一个人群。那他其实是一个中年男性，那么他其实是一个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在单位里面的一个中间管理层了。那他本身的话呢，因为他其实发现高血压的病史的话呢有超过7-8年的一个情况，但是的话呢，就是说他确实有在规律的服用药物，那他家里面也有去备血压计，然后的话呢去有日常的去做一个血压的监测。总体上来说的话呢，血压去控制还可以，但是的话呢，他就是很不喜欢医院，所以的话呢，他其实对于单位里面的这种体检的话，他是
7: 排斥，
8: 非常排斥的，
7: 他
8: 就从来没有去医院去就诊过，因为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舒服，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其实他的血脂是比较高的，但的话他从来没有监测过，他也不知道自己血脂高，那同时的话，他也觉得自己的话体型也还可以，饮食当中的话也并没有说很油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的话，他就有一次的话呢，是跟同事们一起打球，打球的时候的话，那么其实打篮球的时候突然的话呢就会有胸口痛，那这个时候的话他自己还没有说第一时间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反而是他的同事们的话呢是不由分说，是相当于就是强行架着他然后送到了医院的急诊。
7: 哎呀，那这
8: 个时候
7: 同事太重要了，
8: 对呀，所以说一个好的同事也很重要。
7: 没错，
8: 那其实在我们的急诊当中的话做了一个心电图的话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他其实是一个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就需要去我们去就是说他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要紧急的去做一个血管介入的手术，去开通他闭塞掉的这么一个血管，所以说他本人的话呢其实不相信，所以当时其实我们 跟他本人然后跟家属的话做了很多的一个沟通的工作，那之后的话也是在第一时间就最短的时间内的话呢，就是把他从急诊科直接送到我们的导管室，这个的话其实都他就是有要求，就是我们一定要尽量的节省这种开通血管的一个时间，
7: 对，
8: 然后更快的去恢复他血管的一个灌注，所以说的话我们是不经过病房的，直接从急救室然后直接就去到了我们的导管室去做了开通的一个手术，那其实在后续的话呢，因为他住院了之后，那其实我就有比较多的时间跟他在查房的时候跟他去慢慢去聊，那就发现他其实从来没有关注到他的血脂，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总胆固醇的话呢有9.几，那低密度的话呢有5.几，那这个的话其实已经是我们正常上限的差不多2倍的。
7: 正常应该是什么的数据呢？
8: 正常的话其实现在比较新的一个理念当中是3.4，应该在3.4以下。那其实你看他其实本身又有合并有高血压，并且的话呢他其实已经有这种心肌梗死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这种血脂的话就是属于严重超标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他的目标值的话就是降到1.4，降到1.4以下，
7: 就会对这类患者更加的严格，
8: 对，就会非常严格，所以说的话呢后续的话呢他的这种降脂药物的话，他不仅要吃药，他甚至要吃药加上我们说的这种三联的这种降脂药物，包括他汀，包括医生脉部，跟包括我们在皮下注射的 PCSK9 这三个药物在共同情况下，那么他这个血脂可以降到我们后续的话非常好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值，所以说的话呢其实他在后面就是心梗过走了过走这个鬼门关趟了半趟过来之后，那么他其实才会认识到，就是我们说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体检，包括这种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一个必要性。
7: 没错。
8: 所以说的话呢，他其实就是说他关注了血压，但是他没有关注到他其他的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也就说明了话，就是我们不仅仅就是我们血压计在家里面去监测，但是像我们的血脂，像我们的血糖，那这个时候更多的其实我们需要定期到医院去体检。那很多的内容的话，只有在医院体检当中才会发现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更加全面的去关注自身的这么一种健康的一个情况。
7: 好的。而且这个案例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这个代表性哈。那都是中年男性40岁左右，那可能是这个单位或者企业的一个中流砥柱的力量哈。那平时可能压力也很大，工作的时间呢也很长，那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那关于这类的话，大家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定期体检，关注您的三高的正常。那毕竟有时候很多人都是家庭的顶梁住啊，那您的这个健康呢可能关乎到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的幸福和安康。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也听了刘主任分享的一个关于中年40岁男性啊，这个一开始是毫无症状啊，体型也不胖，从来没有查过自己的血脂，而且是极度排斥去医院做体检啊，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焦虑都不愿意去，其实我自己也是哈，那都是完全不对的，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认知。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实用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也请刘主任给我们送上几招比较实在的家庭管理方法。那比方说我们该怎么看懂血脂报告呢？
8: 好，其实一个血脂的报告的话，大家主要就要关注到那么几个，它里面几个要素。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大家如果说手臂上有自己的体检报告的话，就可以翻出来一一去我们说一一对照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它就要关注到点叫总胆固醇。总胆固醇的话呢，它其实是我们在体内的总体胆固醇脂的血脂的这样的一个总和。但是的话呢，它不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指标，这个的话是作为一种参考。那第二个的话呢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的话呢它跟胆固醇是两大类，其实总体形式上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血脂就是分为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那甘油三酯的话呢它更多的是在脂肪的这样的一个吸收之后带来的这种中间产物。它主要是受这个饮食的影响。那比如说你吃一顿烧烤或者喝一顿酒，那么它其实第二天检测就一定会是有明显的升高的，所以它跟饮食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
7: 直接相关哈。甘油三酯。那还有什么呢刘主任？
8: 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那就是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我们说的其实在简单说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因为的话它其实是将我们从体内的血脂沉积到血管形成斑块的最主要的它的一个启动因素。所以说的话那么它其实是目前已经非常明确的是我们说的斑块形成，包括我们说的像心肌梗死脑卒中的最直接最主要的致病因素。因此的话呢那么它这个血脂的话肯定就是越低越好，越低的话它的这种风险就会越低。
7: 您刚刚说它的数据最好控制在3.4以下是 是吗？
8: 对，在初始的情况下 3.4， 那如果说对于已经合并有一些高危因素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它其实要求是 2.6、
7: 哦、
8: 那包括比如说合并糖尿病跟多个高危因素的话，那么就会进一步严格的降低到 1.8、
7: 哦、
8: 那如果说是有过心肌梗死有过脑梗的话呢，就要它要求我们低密度要 1.4、
7: 嗯、
8: 甚至如果说你在多次出现有心脑血管事件情况下，甚至这个值我们要求到 1.0 以下、
7: 嗯、
8: 所以说的话不同的情况它的要求会有所不同。
7: 嗯
8: 嗯，那我们刚刚说第四个是高密度脂蛋白质，那它这个的话呢其实跟我们低密度它是刚好对着来的，
7: 没错，
8: 你看它名字里面有个高，跟我们的低它完全是相互的一个反义词，那它其实在体内的作用是一样，它的作用的话是将我们从血管里面的斑块当中把这个脂质把这个胆固醇脂能转移到我们的肝脏进行代谢，所以说的话它是一个清道夫的角色、
7: 哦、
8: 所以的话它通常来讲的话呢它的值会越高就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如果低的话就说明你可能本身的这种血管保护因素会有所降低会有所不足。
7: 嗯，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啊。网友原句说、嗯、你好医生，我刚刚呢心脏隐隐作痛几分钟，然后呢自己在这个休息了一下之后呢才缓解，那他这样的情况需要就医吗？
8: 首先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7: 嗯、
8: 就是你要看你的这个年龄是怎么样的，一般通常来讲的话对于年轻的人群通常来讲的话呢可能这种问题并不太大，尤其如果说中老年人群的话呢就要更加多的一些关注。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这样的一个疼痛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怎么样，如果说它是你有活动啊有劳力去诱发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更加警惕，因为这种的话呢更像是我们说的在传统上说心绞痛的这种发作的因素，如果说只是一些比较轻微的这种刺痛一过性的这样就过去了，可能时间很短一秒钟几秒钟一分钟的话，那问题倒并不太大，但如果说你确实有多次的反复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心前区的这种疼痛，那这个时候的话最好呢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些简单的必要的一些检查会更加放心一些。
7: 嗯，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那节目的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安心锦囊环节，我们准备了八个问题来请刘主任给出对和错的判断并给出简单的核心理由。我们来看第一题啊，说吃深海鱼油能够代替吃降脂药，这个对吗？
8: 显然这个的话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哈，因为鱼油的话它主要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它其实是作为降低甘油三酯的一个药物的一个用法，但是的话它其实对于降低胆固醇我们刚刚说到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作用非常的有限，所以更不能去替代我们常规的一些他汀之类的这种降脂药物。
7: 嗯，它的作用很有限哈。好，来看第二题，也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就是高血压患者完全不能运动吗？
8: 显然这个也是个非常错的一个观点哈，因为的话呢其实尤其是我们说高血压病人他其实也需要去进行常规的运动锻炼，因为的话运动本身的话它其实是会有助于我们血压的降低，所以它其实是在我们血压比如说通过药物方面去进行稳定控制了之后的话，那么它反而其实还是应该要更加坚持它的一个常规定期的一个运动方式的一个锻炼，这样子可以更好的有助于它的血压控制平稳。
7: 嗯，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哈，一个是早睡早起，控制饮食，低油低盐低脂，包括你的运动呢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身体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反复的强调过啊，可能会更加推荐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慢跑和游泳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来看一下第四题，是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就是血脂降好了之后就可以马上停药，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8: 对，肯定是错误的。那其实血脂达标的话它其实也是我们药物控制的一个结果，所以一旦停药的话血脂很多时候会经常会反弹。所以的话呢减量或者停药的话呢是要根据医生这种长期的一个随访来去进行综合的一个判定的。
7: 嗯，明白啊。我们来看下一题，说清晨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期，所以起床的时候呢要遵循3个半分钟原则，刘主任，那这个对吗？
8: 对，这个是对的。
7: 嗯，
8: 那其实清晨的话呢其实是有个晨风的效应，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血压是在一天当中最高的时候，所以它也是我们说的心梗脑梗的一个好发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它3个半分钟的话呢指的是你在起身的这个动作一定要缓慢，第一个醒来之后在床上先躺个半分钟，然后的话呢然后坐起身来之后，然后在床上休息半分钟之后，然后的话再去双腿下垂在床边，然后再开始起身，那这个简单的动作的话它其实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群的话它可以有效的 的预防，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跟这样的一个早期早上刚起床的时候的一些这种可能就是精神还不太就是清楚啊，这样子这种跌倒的这种风险。
7: 哇，这个是学到了三个半分钟啊。第一个是呢，醒来之后在床上先躺半分钟。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坐起来在床上坐半分钟。那第三个是我们坐好之后呢，在床边把腿下垂之后再拖半分钟再下地哈，可能会更好的避免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的复发哈。好，来看一下下一题，说这个定期复查对慢病管理非常重要，不能省略。刘主任，这个对吗？

0: 对，没错。所以定期复查的话呢，它其实是我们去评估你的治疗效果，包括我们去监测这个药物对你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副作用，以及我们是否需要去进行药物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说对于我们说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慢病稳定的患者的话呢，其实3到6个月这样一个复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控制体重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脂，刘主任这个对吗？
0: 对，这个的话呢其实没错。那其实的话，体重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跟我们说的一个慢性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其实体重它每降低10个公斤的话呢，其实你的那个收缩压的话就可以下降5到20个毫米汞柱的一个水平。那包括你的血脂的话呢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其实肥胖本身会带来非常多的因素，它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会导致我们交感的兴奋。所以说的话，当你体重控制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慢病的话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的话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善。所以说的话呢，减重包括运动锻炼的话，它其实是去我们说的三高防治的非常有效的一个非药物手段。
1: 这个还真是哈，之前我们做节目也反复的聊到过，说以前我们讲管理三高，后来我们讲管理五高，就加入了高体重的一个管理和高尿酸的管理啊。所以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呢，真的是需要各方面是全管齐下。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谦说，医生请问我起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去做运动可以吗？
0: 如果说在起床之后的话呢去做运动的话，首先第一个的话，其实如果说相对年轻患者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太大。那如果说是中老年人群的话呢，因为他早上起来之后，我还是建议的话呢，他稍微吃一点点东西垫个肚子，就不要去空腹去进行锻炼。那这样子的话不太容易出现一些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相对年轻一点的话呢，到问题都不太大。就如果说你本身既往没有低血糖啊，然后体质的话也都还可以的话，那其实空腹的这种锻炼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今天呢到了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听刘主任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科普课。我们想请刘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注心血管健康的朋友们。
0: 好的，那其实我想归大家说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它这个管理的话呢，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持久战。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呢，你不要太过于去抗拒它，反而有些时候的话，你要把它当作是在沿途同行的这样的一个伙伴，那去了解它，去接纳它，并且的话呢更好的去管理它。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要本身的话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的话，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锻炼，要定期的体检，并且是遵循医嘱的一个用药。那么这些综合的管理才是我们守护心脑血管健康的最有力的武器。
1: 哇，说得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带来了一场全面的心血管健康的科普之旅。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呢能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哈运用到生活当中，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自己和家里人的心脑血管健康。我们感谢刘主任的分享，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好，各位再见。

0: 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正式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宣布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其中为灵活高效运用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即日起优化操作要素，将操作时间调整为工作日15点到15点30分，操作利率分别调整为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减点25 BP 和加点25 BP， 进一步明确工具使用规则，在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持续低于或者高于相应工具操作利率时，中国人民银行将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启动相应的操作。2026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今天正式公布全国首批5家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市区名单，深圳成功入选。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活动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广东共有16个优秀典型入选，其中志愿者6名，志愿服务组织3个，志愿服务项目3个，志愿服务社区4个。广站高铁佛山站车票在铁路12306客户端今天上线，下午2点起，佛山站7月1号的高铁票对外发售，这意味着广站高铁佛山站或将于7月1号前投入使用。广站高铁在佛山共设有佛山站、佛照站2个站点，其中佛山站位于禅城区，是佛山推动高铁进程的关键布局，将有效解决高铁站远离城市中心的问题，有效降低市民出行成本。更重要的是，佛山站未来将与京广、广汕、深南等高铁联通，进一步提升佛山对外联通水平。目前佛山地铁3号线已官宣将于明天全线通车。根据报道，苹果公司计划明年年底推出配备摄像头的耳机，在此之前将发布下一代折叠屏手机以及一款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的新机型。知情人士称，这将是苹果迄今力度最大的新品发布，过去数月这3款产品均已进入开发后期阶段。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

0: 并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六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0: 嗯，
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0: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两顿
0: 餐食，
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

0: 息畅快。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2: 各位好，我是鲁阳。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号直播啊，来找到我们两个。
2: 没错
1: 啊，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啦。我看到已经有不少朋友在线了。
2: 是的，
1: 在线的朋友们也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哦。首先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广州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受番禺方向的强降水云团移动的影响，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从今天下午的3:33开始，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后期升级预警信号可能性较小，请大家做好防御工作。
2: 现在正在开车的各位啊，正好在车上听我们节目，建议大家啊，还是把这个音量调小一点。不要因为外面的雨声太大，把收音机的音量也调大，因为这个会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驾驶的注意力的啊。
1: 有朋友说晨晨是感冒了吗？这个直播间空调调到26度，
2: 26度很舒适了啊。
1: 我们直播间空调是没法调的吧？应该
2: 对，全
1: 属于中央空调，
2: 整个这个楼层都调不了的啊，24小时恒温的啊。
1: 其实我不是感冒，我是感觉最近这个天气变化之后有点鼻炎犯了。
2: 哎，有可能
1: 是，就
2: 是
1: 每天早上不停的打喷嚏，
2: 因温差变化而引发了过敏性鼻炎。
1: 对对对，以前其实没有啊，也有可能是不是抵抗力下降导致的。
2: 哎呀，再说就得说到年龄了，到年纪都这样啊。
1: 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把星星都吵醒。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很多哈。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提示啊，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提示。现在世界杯呢，这个正在精彩的进行当中。那有多所高校提醒说，凌晨3点比赛很精彩，但是你很脆弱啊。这个还真不是年龄问题，是吧？刚刚鲁阳还说年龄问题，哎，这
2: 年龄问题。
1: 大学生、年轻人啊，也要提醒。
2: 关键是你凌晨3点到4点你起来看比赛，谁能熬得住啊？是吧？你再年轻你也受不了哈。关键是你熬个一天可以，你要天天这个点起来爬起来看。

0: 比赛，那白天的课就别上了啊。
1: 有时候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
0: 那么
1: 硬朗
0: 扛造啊，那么扛造都脆皮，我跟你讲现在。
1: 然后我们还会说到这个现在持续降雨啊，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广东有一个小区蟑螂多到要用桶来装。
0: 哎呀，听上去开始起鸡皮疙瘩了啊，密集恐惧症加蟑螂恐惧症就起来了啊。
1: 还有这个动物园年薪10万元。招人扮黑熊，
0: 哎，这是在未来能够抵抗 AI 的一大好职业啊！
1: 你这脑洞也是够大的啊，
0: 是吧？
1: 还有这个重点高中的学霸、啊，这个自己感觉生来就是干大事的人，
0: 哎，
1: 结果你知道他干啥？
0: 那也对，干了真的是惊天地的事、啊，
1: 那真是直接就、
0: 很行。
1: 他干的是，哎，他干的事情让他被判了有期徒刑17年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
0: 干了啥？一会儿再说啊。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南风窗的一个报道，我看完之后，我一整个就非常震惊
0: 啊！啥？
1: 50万元治抑郁、结果这个女孩是被交给了活菩萨，就是在非洲，去学那个邪教、
0: 啊。
1: 这个事情，就这个故事特别特别的长，但是就是真的是越读越觉得很吓人
0: 啊！
1: 这个对这个事情，我们放到后面跟大家详细的来去说一说。
0: 好的、
1: 那么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找一找广东新闻广播啊。今天呢，我们据说今天是要上那个哈密瓜链接哈，我看一下
0: 啊，
1: 哎，还真的上了13号链接啊，今天新上架的新疆吐鲁番的哈密瓜啊、
0: 这好、
1: 新疆哈密瓜不踩雷、是吧？
0: 这就
1: 我觉得
0: 不用我们多做介绍了，
1: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这没什么可说的呀，
0: 就随便买，怎么吃都它都踩不了雷啊。
1: 这个在我的手机上只要13.9元，
0: 哎，我也是新客价。
1: 对、
0: 新客立减8元。
1: 对啊，但是如果说您已经在视频号上下过单呢，就是21.9元，也不贵
0: 啊。
1: 这个3到4斤的，净重3到4斤的啊、到手是一个瓜，只需要21.9元。如果是买2个瓜，净重7到8斤的话呢，还有更多的优惠，39.9元。啊，如果是买2到3个瓜呢，就是43.9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平台优惠哈，这个羊毛
1: 有优惠，
0: 不薅白不薅啊。
1: 这个哈密瓜从就是我们叫啥？新疆发货啊、就是咱们寄到新疆很多东西是不免运费的，
0: 啊、
1: 但是这个瓜从新疆往这儿发，人家包邮。哎，你看看多有诚意，现摘现发啊！新疆直供自然成熟的哈密瓜，这个叫吐鲁番西周蜜25号、啊，当季的这个哈密瓜。啊，这个
0: 不错，
1: 看着就我就觉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尝尝新鲜水果的，可以进来看一看。

0: 来，我们首先说一说啊，这个多所学校发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关于世界杯观赛的提示啊。那么因为现在呢， 世界杯组就是有一些比赛是在凌晨，比如说凌晨的一点，凌晨的三点，对啊，这个要不就在早上哈。对，你像我们同事，我问了一下，就是虽然是球迷啊，但人家直接就放弃看世界杯，真扛不住，对吧？凌晨的比赛，你说看几个关键节点的决赛吧。我说，哎，我说你不是球迷吗？凌晨的比赛不看一下吗？啊，他说看不了一点啊，看了之后白天没法上班了。那当然了。但是大学生啊，大学生呢，这个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体很抗造，是吧？就觉得哎，这个凌晨来去熬一下夜，看一下球啊，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关键是有些孩子们这个就算没有世界杯，该熬夜还是熬夜，对吧？
0: 啊，对，
1: 凌晨三四点钟睡觉的也大有人在。
0: 有熬夜的这个习惯，有些孩子是这样的哈。
1: 是的啊，
0: 就是你看进球了，有时候这可能是一个宿舍一起看的，对吧？哇，这个激动啊！
1: 这要不看球，它有什么乐趣呢？对吧？
0: 就你一个人
1: 悄悄的看，一个人戴着耳机默默的
0: 看，
1: 没什么意思啊。
0: 那这个学校提醒说，严格控制音量啊，这个尊重他人作息权益啊，这个还有什么呢？说要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客观对待赛事结果啊。这个比如说两个人可能支持不同的球队，是吧？那万一打起来了呢？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呢，在宿舍里面哈，也不能喝酒哈，不能寻衅滋事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学校的提醒还是比较关键的哈，因为很多这学生有可能他会比如说去外面看世界杯，这什么样的方式都有，租个房子啊，这个或者在外面的这个夜这个宵夜档上面看啊，都有可能。但是呢还是要让同学们要注意安全啊。
0: 而且他这里还特别提醒，就是说坚决抵制任何的非法赌球活动，不要相信网络上的这种高赔率的诱惑，禁止组织或者是参加地下博彩啊，还有包括有一些这个以赛事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陷阱，这些都是存在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到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要叫什么呢？叫不逃课不旷实验，不透支精力。
1: 其实你像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高校都已经进入到这个期末攻坚阶段了。这个毕业季或者说这个期末考试的这个关键时期啊，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的这个学工部也发出这个倡议，说这个希望啊大家在热爱与学习之间找到平衡，在尽享赛事魅力的同时，也要遵守校园秩序啊。
0: 然后延边大学还特别说了啊，说这个凌晨三点的你真的很脆弱，说这个凌晨三点熬夜啊，不只是第二天很困这么简单，连续熬夜观赛之后，可能就是如果啊出现胸闷、心悸、持续头痛，请立刻停止并就医。没有什么进球比你的心跳更重要。
1: 这说的非常重要。
0: 就我就觉得学校已经真的好操心呐。真的很操心。
1: 这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毕竟大学宿舍不是一个人住哈。四个人，但凡要赶上有三个都是球迷，那就真的，那这晚上这个觉是真的很难睡了啊。然后另外那一个，如果不看球的话，也非常糟心。
0: 对呀，
1: 就很容易引起宿舍矛盾。
0: 是啊，你还别说，这个宿舍矛盾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多年来，好像真的很难避免。
1: 你毕竟四到八个人住在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那多多少少有点摩擦还是正常的。
0: 正常。
1: 你又赶上这种世界杯，这种有的人看，有人不看的这种情况，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啊，真的吗？
1: 我们宿舍是四个人，有一个是球迷，不光是看世界杯了，什么欧洲杯啊之类的，他都看。这个顶尖赛事他都长期看。对，那正好是欧洲那边踢比赛，我们这儿都凌晨嘛。然后呢，他就一个人戴着耳机看，但是他第一个人戴耳机看了，他就觉得不舒服。于是乎，他就真的是用音箱把音量调到很小去看。但是你要想，就这么小的一个宿舍，你只要开音箱，你再小的声音我们也能听到。
0: 对呀，晚上很安静的嘛。
1: 对，确实啊，就是。
0: 那然后你们不集体抗议一下吗？
1: 也没有办法。真的，这个你看，就是只能说我们另外三个同学还是挺和谐的啊，就是比较能够有包容的。
0: 是
1: 啊，你放在那种特别这个在意这件事情的人怎么办呢？
0: 如果是特别较真的两个人在一块儿， 那确实是寝室矛盾，那就会比较尖锐。
1: 嗯，是的啊，所以这个更多的还是在于就是宿舍当中这个看球和不看球之间，你们要规划好。
0: 对，
1: 实在不行，你们临时换个宿舍也行啊。

0: 说到世界杯呢，我们在小黄车里面啊有这个世界杯的相关的商品，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啊。一号链接是球衣，二号链接是儿童球，三号链接呢是这个大力神杯的钥匙扣啊，包包等等啊，然后四号链接是小娃娃，就是这个毛绒玩具，其实它也不小，三十厘米，
1: 不小的，
0: 三十厘米也不小了，
1: 吉祥物的公仔啊。
0: 对，然后五这个五号链接呢是挂饰金属扣啊，六号链接。 是这个小足球，
1: 小球，
0: 一号的小足球啊，然后七号链接呢是手办啊，就是这吉祥物历届的吉祥物，就是你在里面能找到八几年的那个吉祥物的样子，
1: 都给你收集好了，
0: 哎，然后呢八号链接是百威的啤酒，也是世界杯的专，就是叫什么主题的那个罐子啊，就是这都是
1: 主题包装，
0: 是世界杯周边的一些，
1: 还挺好的啊，每个球这个不是每个瓶罐上面啊，它印了不同的图案，
0: 对。
1: 你像这个梅西今天是吧，热搜上主要都是梅西嘛，进了三个球，那大家就可以这个把阿根廷的球衣买几件，你看他势头正猛，你会预感到阿根廷的这个球衣买了之后，你可能穿的时间会比较长，说不定能一路穿到决赛啊，这个很难说，是不是？这个阿根廷现在我来看看今天阿根廷的这个球衣的库存会不会更紧张了啊，S码断满了，M
0: 码也断满了啊，这个还剩下L到4个加。
1: 对，就是L码和4XL
0: 这个而且阿根廷队的这个衣服还是就是这个颜色很好看，
1: 而且适合女性穿着。
0: 对啊，我看看小朋友阿根廷队的还有没有啊，
1: 是的，
0: 还有啊，阿根廷队的这个小朋友的衣服还有儿童的1米3、1米5的都还有啊，这个大家可以买个亲子装，有朋友说晨晨你每天只上班2个小时吗？
1: 那可不是，
0: 那我谢谢您啊，这个我也希望如此，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1: 这个一睁眼就开始找新闻是吧，然后
0: 而且还有这个各种审核的工作
1: 啊，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这2个小时的广播视频的陪伴啊，但除此之外还要完成很多工作，这个
0: 包括鲁阳也是啊，我有朋友说刚刚这首歌很好听啊，这首歌叫缘分一道桥，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唱的。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和降雨之后有关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持续的降雨啊，导致小墙开始泛滥了起来。
1: 哎，其实也不应该叫泛滥吧，是把他们从地下都给逼出来了。连窝给淹了，
0: 就是本来找就本来他们只是偶尔现身，现在没有藏身之处了。
1: 对，一般就是一下雨他们就往高处爬。哎，我见过这个场景
0: 啊，
1: 反正挺瘆人的，
0: 挺瘆人啊。
1: 就是真的，就大批的小强，不是往墙上爬，就是往屋里爬。特别是在商场里边，哎，很多人避雨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强也开始往里爬了。
0: 哎呀，这个最近啊，这个广东韶关的一个小区，有业主说，小区突然就爬出了几百只蟑螂。啊，就是可以用桶装的那种，太吓人了，啊，然后就说这个会不会有卫生隐患呢？小区的这个社区呢就回应说哈，蟑螂集中滋生主要原因是持续的降雨，环境湿热，
1: 哎，
0: 下一步呢社区会定期开展消杀的工作。
1: 嗯，其实在外面这还好点啊，它主动爬出来，这不就是直接就这个自投罗网了吗？对吧？啊，比去找它的窝要好一点啊，
0: 对，
1: 就一锅端了啊。
0: 对，但是消灭蟑螂哈，就是咱们说你也不能都被水淹呢，因为有一些蟑螂它住在高层啊，
1: 就居家的这些蟑螂
0: 啊，居家蟑螂
1: 啊，怎么搞？
0: 怎么搞？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广东的很多这个街坊朋友们对这个事儿还是挺有经验的啊，家里肯定有很多这个杀蟑螂的方法啊。
0: 对，那其实呢，消灭蟑螂，哎，最重要的是连窝端。
1: 连锅端，
0: 哎，连窝端这个很重要啊。一个呢就是选对武器啊，大家知道吧？就是蟑螂呢，它有就是消灭蟑螂有几种方式啊，一种是那种喷雾，
1: 对，
0: 就是你喷一喷，蟑螂就死了，对吧？这个见效比较快嘛。这个其实是以前很多年前主要就是喷，但是呢有个啥问题，就是那个药啊，
1: 气味大，
0: 你就感觉如果那个药桶要是大一点的话哈，你就觉得人也快不行了。
1: 就喷的时候人也得做好防护。
0: 对，它那个是特别大，有一股你不知道形容不出来煤油的味道还是什么味道。
1: 反正就是这种味道啊，一个是不好闻，第二个就是人吸入之后是有一定毒性的啊。
0: 而且呢说这种容易产生抗药性。
1: 对，还有就是你得看见蟑螂你才能喷啊。
0: 哎，有道理啊！
1: 你找不着蟑螂，你喷哪儿呢？你对不对？
0: 对呀，
1: 它这个东西就必须得是喷到蟑螂
0: 身上。
1: 对，你喷到它经常经过的角落都没有用。

0: 对，就是必须得搞他身上去。嗯，所以你这样一喷的话， 就涉及了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之前我是不太喜欢买这种喷雾的，嗯，为啥呢？你喷，你就是看见它，你喷它，对不对？嗯，你喷到它身上，它乱跑啊，它乱跑，你不知道它跑哪儿死了，嗯，你还得找，还得找，所以这种的
1: 就是有点麻烦，
0: 就是
1: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蟑螂屋，就是那个粘粘着的那个小屋子，那个我也用过啊，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被粘住之后呢，嗯。
0: 它就是你相当于它进来一只变一只，是这样的。嗯，它是就是这个
1: 被胶粘住，就跟那个粘鼠板一样，同样的原理啊，安全无毒。
0: 对于小蟑螂来说比较好用，我觉得很多大蟑螂都不一定好用。嗯，我们办公室之前我们用过这种，我们家曾经粘过，
1: 就是一板全都是蟑螂，特别吓人。
0: 对，就你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还剩多少都不知道啊。对，还有就是有的这个
1: 搞的那个什么碱性溶液，就是这个你得自己弄啊，但是这个就是说什么呢，破坏蟑螂表面的那个防水层，让它脱水，它就嘎了。其中
0: 有两种，就是用洗洁精水制造蟑螂陷阱，就是把那个矿泉水瓶啊从中间截开之后，然后把它倒插回去，就等于是搞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一个笼子，然后底部放上那个洗洁精水，然后再撒点糖，又 引诱他进来，他一旦掉进来，这个太复杂，这比较复杂。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曾经我见那个叫什么来，无穷小亮，就是一个讲这个自然科学知识的一个博主， 对对对，
1: 他教了一个叫硼酸土豆泥。
0: 嗯，我也见过，我也
1: 听上去可能有点复杂，但他这个硼酸土豆泥特别好用。
0: 嗯，
1: 就是让他就说了，不能直接杀死蟑螂，但是可以让蟑螂脱水。 然后直接买蟑螂药，对，嗯，这个就是吃了之后蟑螂不会立马死掉，它会带到窝里才死掉，然后这个饵料它有传染性，所以窝里的其他蟑螂吃了也死掉了啊，死翘翘啊，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一锅端了。那到底怎么去放这个东西哈，马上要进报时了，报时之后我们回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蟑螂应该如何投放这个蟑螂的饵料会更加的科学啊，效果会更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16:30，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 进入生产区域必需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 放下疲惫， 点亮心情， 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3: 我是陆阳。
1: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有朋友说外面雨雨雨，确实啊，现在
3: 又下大了。
1: 现在我们从
3: 这
1: 个就是直播间的这个窗户看出去，外面就是这个雨势还是不小的。因为刚刚我们也就是播报了广州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暴雨黄色预警。那么大家也要小心一点，就是在这个越秀区还有这个天河区都是挂着预警呢。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蟑螂药到底如何投放的问题啊，这个刚刚说到这个饵料啊，饵料呢其实也分几种啊，像这个有一种是直接像牙膏一样挤的。
3: 对
1: 啊，如果是那种饵料的话呢，对，那种饵料的话呢，其实我试过啊，效果还是真的不错的，它也会就是带回窝里吃掉。但是呢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如果家里是养一些小宠物的话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它有时候可能它不小心舔到了，那这个还是有点担心啊。
3: 对，
1: 但是呢你像我们这个
3: 咱们
1: 是
3: 小黄车里边卖的，
1: 这小黄车有一个超微的这个啊，咱们很多听众都买了的这个超微杀蟑的小黑盒，我觉得这个就是又一个迭代的一个产品。就是什么呢，它是把那个饵料放在中间，然后外面做了一个黑色的盒子把它给包起来的。而且这个盒子的这个就是它的设计呢，它是用料比较足，就是它给的那个空间很大，不是那种偷工减料小盒子啊，它那个盒子就还挺豪华，然后中间那个饵料还很多啊，就属于那种很大一个圆球的。
3: 给蟑螂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用餐环境、
1: 一个用餐环境非常好，是吧？所以为什么小老鼠也看上了呢？是不是？就这个原因啊。这个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就说这个已经有蟑螂连用桶来装蟑螂的情况出现了，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前几天这个蟑螂药卖的这么好。
3: 对，这也是
1: 就是现在真的到了蟑螂很活跃的时期。
3: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因为之前有咱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买了之后，发现把家里的这个闯进来的小老鼠也一起干掉了。说明它这个药量的这个
1: 还是药量真的挺大，
3: 含有的那个杀虫的那个成分还是，
1: 而且它真的还蛮香的
3: 啊。
1: 然后这个到底怎么去放啊？这里呢就是有几个位置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厨房里面的墙壁和转角的地方，或者是地面的转角裂缝，还有这个燃气灶的
3: 旁边
1: 啊，橱柜的边角位置，遮挡物的边角位置，家具底下隐蔽容易潮湿的位置。
3: 还有就是这个洗手间里边啊，洗手间里边也是啊，转角裂缝，洗手台旁边，这个地面的这些边角转角等等地方啊，都是蟑螂容易路过的地方啊。那个咱们这个蟑螂诱饵呢就放在那儿。
1: 对、还有就是客厅里面啊，这个墙壁的转角的地方，电视柜的角落，茶几底下啊，沙发底下，这些地方都是最好能放一下。
3: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小黑盒，就是因为它要放的地方还是比较多。
3: 对，基本上能够持续个一年左右啊。如果这个没有说是被水泡过的话啊，那一年左右还是能管用的啊。
1: 对，如果想要持续灭蟑呢，打扫卫生不能偷懒啊，你还是得及时打扫卫生，垃圾及时清理，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蟑螂。
3: 是的啊，把家里这些掉落的食物残渣呀啊，及时的清理掉啊，特别是厨房里面啊搞的这些啊食物啊，做饭时候这个烹煎的这些酱油啊糖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及时擦一擦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家里的味道，这边这个垃圾桶里边的味道吸引了外面的蟑螂进来，然后就在你家安窝了、
1: 这个蟑螂是非常厉害的，你拿水冲它是淹不死的。它能在水里待很久很久。
3: 是的是的，就是我有一个办法哈，就如果你发现了蟑螂，不用买那个就是喷蟑螂那个灭蟑螂，就是那个喷雾。就是你想在家里，有些人是不敢徒手抓蟑螂的，对不对？
1: 对呀、比如说我呀、
3: 或者拿拖鞋拍死，但是你要拍死之后，
1: 那个、蟑螂真的很大呀。
3: 对，
1: 真的，我真的不敢抓。
3: 特别是你拿东西把它拍死之后，更恶心。
1: 对，
3: 就爆浆嘛，对吧？
1: 能不要形容的这么详细吗？
3: 所以我有一个办法，我在家里用过很多次。但是呢，也有个弊端哈，就是我这个办法先跟大家说，就是喷酒精。你要那个酒精的喷雾的这个喷射量必须很大。然后呢朝着蟑螂直接喷。两三下之后，酒精也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作用，它会融化蟑螂表面的那个防水层。然后会使蟑螂在短时间内就失去行动能力。我用过很多次，再大的蟑螂都可以。你喷了之后它会跑，但是呢由于酒精在地上呢，就把它那个脚上的就有那种能够抓地的那个摩擦力给它降低了。它就跑不了那么快。
1: 但是你要短时间内要给它喷很多，基本上能给它直接就把它，但是在家里喷大量的酒精好像也是不行的。也不能说大量吧，你说喷很多，喷很多就是等于是你把它全都喷湿吧，就那个蟑螂把它全都喷湿啊。我觉得要不还是让我跟他不要见面吧，把这个小黑盒投放一下，你就可以不用管它了是吧，就是你记得每年换一下就行了，就是每年买了个重新换一下。就像网友说的，见到蟑螂这个屋就是他的了，
3: 啊，你在房间里安心待着好吧，然后我们换一个位置。我躲出去，好不好？这个我确实是摸不了它啊，这个让它自己想去哪儿去哪儿。还有咱们广东这种大蟑螂会飞的那种啊。哎呀，是不是更是噩梦啊？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那个大蟑螂就你只要盯着它，它会飞你身上，
1: 它就会往你身上扑，这是什么原理？就是
3: 有一个
1: 太奇怪了。
3: 它不知道你是人嘛， 它你在动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它就会飞到这些物体上面去。你想想，你们家所有的家具是不是都是靠墙摆的？如果你站在家里，站在任何的一个空间内，那你就属于这个空间里边唯一一个立在墙周围的一个东西，那它就想要考虑飞上去看看。然后怎么判别这个蟑螂要往你身上飞了？
1: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还是没进化好，怎么能往人身上爬？就是你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只要盯着那个大蟑螂，它下一秒它一定会往你身上来。而且在网上我也看到有很多视频也是这样的，就是最近还有一个小朋友打蟑螂，他这个小朋友很勇啊，我觉得他很勇，拿那个拖鞋拍那个蟑螂，拍拍拍，那蟑螂速度特别快，没拍着，然后下一秒那蟑螂已经在小朋友背后了，就爬他身上去了，哇，然后那个拍视频的家长手机都丢了，
3: 就这个发到网上，好多人在说完了完了。所以啊，逮在墙上的蟑螂一定要快速，不然的话它准备好了就往你身上。
1: 我们听众说，你看到大蟑螂特别是对视了以后千万不要张嘴叫，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3: 那这个经历还是挺吓人的啊，
1: 太吓人了。
3: 因为蟑螂它会往这些黑的这种缝隙
1: 犄角旮旯去藏，完了，这嘴巴就是很符合这个，
3: 很符合吗？你一张嘴黑黑的，是不是？就完了，有画面了。我跟你讲，有一个判断标准的啊，如果你发现这个大蟑螂它的触须开始动了，就是你在盯着它的时候，你想过去逮它，
1: 双马尾，
3: 哎，对，它的触须开始动，
1: 开始摇动起来，
3: 开始摇动了，那你就离它往你身上飞不远了，你这时候就赶紧躲，它其实就已经开始判断离你的距离，它要准备开始起跳飞行。<笑>
1: 明白，这个是一个，而且蟑螂飞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它是带声音的？
3: 对，因为它那个翅膀
1: 跟那个直升飞机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样的，
3: 那更有压迫感。
1: 太吓人了，行吧，这个扑上来的时候啊，你就尖叫逃跑不管用了啊，你已经不知道它在哪里了，你感觉你的魂儿也不见了，就是那种感觉啊。可不呗。说到这儿，28号链接赶紧下一下这个小黑盒啊，避免跟它见面，让它自己在豪华的这个小黑盒里用完餐是吧，带回 带回他的窝里啊，跟同伴一起分享一下，
3: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咱们就不用再见到他，这个多好，是不是？
3: 是的。

0: 那我还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小黑盒啊，它是连环式的灭章，24小时就起效啊。为什么要24小时呢？因为你还要等它带到窝里去，
1: 你得回去，对
0: 啊，要
1: 你不能当场吃当场嘎，
0: 是吧？它在窝里嘎掉之后，其他蟑螂分食它的这个
1: 吐出来，它好像是干嘛呢？回去之后，它在自己嘎之前呢，
0: 嗯，
1: 它会吐。
0: 啊，
1: 他会把自己吃的东西吐出来。
0: 他是主动取食，然后中毒回窝，同类蚕食，连环诱杀。
1: 哎，
0: 啊，这个底下有详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24小时陆续倒地，一周蟑螂密度下降啊，从这个投药当天开始，蟑螂密度就开始下降，大约一周左右可以消灭附近的大多数蟑螂。啊，这个美味的气味强力。诱食蟑螂，这个真的很香，我自己
1: 就像那个饼干啊，
0: 我闻过，
1: 那个，
0: 我们这儿有样品，我闻过，啊，就跟那个饼干的味道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真的很香啊，真的很香。所以为什么这个小老鼠也忍不住，
1: 哎，
0: 对不对？这个，
1: 啊，
0: 确实是，而且它这个里面那个容量有多大呢？可以吃，就一个啊，一个里面它那个大球可以吃撑180只蟑螂。就如果你有一桶啊，就是附近有一桶蟑螂呢，这全部嘎掉啊，
1: 够他们吃的了。
0: 对。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山他说的啊，看到蟑螂用那个蚊拍或者拿拖鞋拍，其实拿电蚊拍啊比较管用。
0: 电蚊拍能拍蟑螂啊？
1: 打不死，但是能把它电晕。就是失去活动能力，你就有时间把它捡的扔掉
0: 了。但是我如果真的拿电蚊拍拍的话，
1: 啊，
0: 那个电蚊拍我也不敢再用了。
1: 不是，电蚊拍又不是把它拍死掉。
0: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电蚊拍就会很脏吗？
1: 不会的，你只要不是把蟑螂打碎了就可以。
0: 啊，
1: 基本上这样子的。
0: 是，有朋友说摆在角落里就能把蟑螂吸引过去吗？对啊，它真的很香啊。
1: 不是，它不是吸引的，
0: 它很香的。
1: 那个角落，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角落啊，比如说转角处啊，厨房的一些橱柜的底下啊，比较潮湿的地方，是蟑螂比较喜欢去的地方。
0: 嗯，
1: 这是咱们对蟑螂习性的一种预判，
0: 就相当于你放在它的必经之路上。
1: 对，然后它路过的时候一看，哟呵，这里有吃的。
0: 那
1: 啊，然后。
0: 还带屋檐呢
1: 啊！你看，又还给我准备的用餐环境不错啊，进去尝两口。
0: 还有我们那个养宠物的叫什么？叫遮蔽是吧？
1: 啊，对，就是一看里边还量大管饱，然后把这些同伴都叫来，都吃一吃。
0: 对，
1: 然后回去大家一起啊，对吧？
0: 还有听众说我的蟑螂小屋正在运输过程当中。
1: 是的啊。
0: 有人说那蚊子也不干净啊，那蚊子总感觉好像比蟑螂干净一点。
1: 主要蚊子小，
0: 嗯
1: 啊，一般蚊子那个咱这个电蚊拍那个电压啊。蚊子基本上一电就熟了，
0: 啊，对，
1: 所以说你给蚊子打了之后，你就会闻到一股焦糊味，
0: 而且它会冒烟儿，
1: 是
0: 啦一声烟儿冒起来，啊，
1: 是吧？这个电蚊拍还是能够小连能够搞得定，大连呢可能还真有点麻烦，
0: 我真不敢去碰它，一不小心，它就飞你身上来了，
1: 所以
0: 多吓人呢！
1: 哎，这个总结一句话就是提前防范啊，把蟑螂这种小黑盒买了之后摆家里。然后基本上您这一个夏天就看不到了啊，但到明年夏天之前记得把它们再都清理出来，再换上一批新的，这样子您家里就长期就看不见蟑螂了，
0: 哎，
1: 这么简单啊，
0: 多好，说不定把邻居的蟑螂也灭了，
1: 哎呀，这邻居蟑螂跑你家来吃东西是吧，
0: 那完全有可能啊，一窝嘛，是不是？好，那顺便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未来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这刚刚我们说蟑螂主要是因为下雨导致的，这个都冒出来了嘛，那天气的情况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17到18号广东中南部市县清远和韶关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
1: 还有6月17号啊，珠三角和岳西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清远韶关汕尾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说大暴雨啊，其余市县是多云到阴天，那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啊，最高气温呢？广东省的大部分市县都是27到31摄氏度。
0: 有朋友说刚刚拍了沐浴露啊，这个沐浴露呢是21号链接是吧？沐浴露是那个傲雪的柚子叶的沐浴露，
1: 是的，
0: 这个很多朋友都买了啊，它是2瓶49.9元，1瓶39.9元，所以就是加一瓶啊，不是加。加10块多一瓶，
1: 得
0: 一瓶是1公斤的量。
1: 对，
0: 能用很长时间。如果买的话，建议就2瓶一起带。因为它是正装可以试用啊，就是这个属于是咱们的直播间也属于必拍品，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事儿我看了之后我都有点绷不住了
1: 啊，绷不住。
0: 动物园 年薪10万，
1: 嗯，
0: 招人去扮演黑熊，啊，动物园里的黑熊。
1: 我现在想到的
0: 是，就
1: 是
0: 你现在你想到这个，你就觉得
1: 我这花钱去
0: 看的
1: 是人偶，
0: 不会是人扮的吧？
1: 真的啊，这个我上次去看的时候，我去长隆，我有过这个疑问。
0: 你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它真的，因为它真的很像人，因为那个熊啊，它又可以直立着走，
1: 对，它会站起来跟你打招呼。野外的这种黑熊，它也会站起来跟你摇手。
0: 对呀，对呀，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园的熊就是人扮的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这个啊，
1: 就是我花钱进去看的是这个年薪10万的演员，
0: 而且专门有一个电影就是讲这个的，你有印象吗？是韩国的一个电影，我没看过全片，我只看过网上截的片段，就是说有个动物园快倒闭了，然后呢也养不起动物了，就所有的这个动物什么北极熊什么什么鹿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人扮的，然后呢他们为了不让游客发现，就各种出现了搞笑的这种，还得拿对讲机啊，这个啊游客来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很有很好笑啊，这个电影
1: 喜剧片。
0: 对，像这个年薪10万招聘黑熊扮演者的这个招聘信息在网上就引发了热议。这个招聘海报当中写的啊，

0: 严禁说人话，放飞是本职啊。然后
1: 描述很清晰，
0: 网友说，哎呀，这个简直神仙岗位啊。
1: 可不呗，这每天，而且他还能干嘛呢，叫接受投喂不挑食，
0: 嗯
1: 啊，这个敢搞怪不怯场，敢放飞啊，就是肢体动作加嗷嗷叫，这也太爽了。
0: 有听众说我可以，我可以啊。他说这个那需要跟真熊当同事吗？他们吃同事吗？你好可爱呀、啊！
1: 他要有真熊，他就不顾着人了嘛，对不对？有可能
0: 他是这样，他其实是在景区里乱窜的，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 NPC。
1: 有可能啊。
0: 对，他是他本身那个推文就这么写的
1: 啊，
0: 说是穿那个黑熊的玩偶的服装，
1: 嗯
0: 啊，主要是和游客要互动，
1: 嗯，就是他。他等于是就是那种穿人偶的这种表演者，
0: 对
1: 啊，
0: 其实就跟长龙的那个那小老虎啊、哎、类似于那样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
0: 然后日常就是主要靠肢体动作
1: 啊
0: 啊，说性格最好是比较抽象一点，
1: 嗯
0: 啊，这个比较加分、
1: 嗯、
0: 啊，要敢于搞怪不怯场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要接受投喂不挑食、
1: 嗯对吧？这个
0: 接受投喂不挑食是什么情况？还得人家
1: 就这个条件挺吸引人的
0: 啊，
1: 就是一天到晚的
0: 投喂呢。
1: 这个他说一天工作六小时，
0: 动物不能随便投喂、
1: 啊，
0: 但是人可以、
1: 哎，
0: 你可以随便投喂
1: 穿
0: 人
1: 偶人
0: 扮演的黑熊，
1: 黑熊可以投喂
0: 啊。
1: 哎呀，那这一天太幸福了啊！
0: 一天工作六小时，每个月休息四天。
1: 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一年十万，
0: 一年十万、
1: 哎、
0: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夏天太热，
1: 夏天太热是要扛一扛啊、
0: 嗯、
1: 这其实也
0: 不容易的，而且你激动的时候、
1: 嗯、
0: 你还不能发出声音，
1: 嗯、哎、能发，
0: 他说不行，
1: 只能发嗷嗷的声吗？
0: 啊，对，只
1: 能
0: 发嗷嗷的声，
1: 你不说小朋友你好，你这露馅了是不是？
0: 不能说人话
1: 啊，
0: 然后他还打了个括号说游客求助和突发状况除外，
1: 嗯，
0: 就比如说游客说啊，我这个什么脚卡住了，然后你就可以冲过去、
1: 嗯、
0: 然后哎我来
1: 啊，
0: 帮你一下
1: 啊，其实这个就是、嗯、等于就是动物园那个工作人员、这
0: 是
1: 属于特殊职能工作人员，
0: 嗯啊，说如果说扮演者能够通过趣味走红网络的话，挣的不止这十万，还能够开辟属于自己的网络新赛道。
1: 哎，那个之前辽宁还是哪儿了，那个动物园里边那个扮猴的那个、
0: 嗯、
1: 你记得吗？后来还上了那个无限超越班演猴的那个，
0: 演孙悟空吗？
1: 演孙悟空就是被压在五指山下，
0: 哦，那个也是投喂，
1: 没对，
0: 我记得好多人给他投喂，
1: 叫最早他的外号叫雪饼猴嘛，就是每天
0: 雪饼猴吗？
1: 每天给他投喂那个雪饼，旺旺雪饼
0: 是吧？
1: 然后给哥们儿都吃吐了，说不行了，今天干不动了。就是那个游客每次来都给他带雪饼来，然后就他这一句话就出圈了，然后后来就越来越火，然后全国各地的游客，特别是东北那边的游客、北方的游客就很喜欢去跟他互动
0: 啊、嗯。
1: 就是这哥们儿呢，他也很会说话，
0: 嗯
1: 啊，而又会唱，身上有功夫，从小就是演猴的，就是你看这种就属于在网络上出圈的，
0: 嗯
1: 啊，而且还推他去了这种综艺。
0: 而且你如果说真的是可以投喂的话、嗯，他还相当于可以植入这个食物的食品的这种广告
1: 啊。这都考虑到这一层了，
0: 那是
1: 啊、
0: 有朋友说游客亲切的喂你一个爆辣火鸡面，你泪流满面发出了熊的声音，这个
1: 就考验扮演者的情商了啊，这个所以、
0: 嗯、
1: 这个应变能力
0: 啊，但这个我觉得做 NPC 还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游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新闻报道过，在迪士尼
1: 嗯
0: 就有这个扮演就是演员啊，被游客骚扰的情况，
1: 对，
0: 还有的被什么熊孩子踢呀、啊，是吧？拽呀、啊，这种都有可能啊、
1: 嗯。就是演这种东西吧，这个职位啊，不能太玻璃心，要不你真扛不了几天，就受不了了。
0: 对，就是你要遇着可能各种情况的发生，
1: 嗯、
0: 而且大夏天真是我都
1: 很辛苦的，
0: 就很辛苦、
1: 哎。那一身东西一穿上，你像里边闷热不透气哈、
0: 嗯，
1: 确实啊，咱们啊，无论是这个去到动物园也好，还是一些游乐场，但凡见到这些扮演人偶的这些工作人员，咱们还是友好一点啊，
0: 嗯、
1: 特别是教育孩子要友好一点，
0: 嗯、
1: 人家也不容易。你但凡你看他摘下那个头套的时候，
0: 嗯，
1: 没有一个脸上的表情是轻松的，头上没有一个是干的，
0: 嗯，
1: 都是满头大汗啊，头发都贴头皮那种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像这个猴哥呢，他还能就是露个半脸吧。
1: 那猴哥都，那猴哥就光戴个头套，你知道吧？
0: 对啊，就是
1: 身上穿的是正常的衣服。
0: 就是、比如说猴哥在网上、
1: 嗯，
0: 人家还知道你大概长啥样，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换了个猴，或者
1: 换
0: 不是换了个猴，换了个人、
1: 啊，
0: 换了个人来去扮演这个猴，
1: 嗯，
0: 大家还是能识别出来的。
1: 哎、
0: 那就相当于你还是在做个人的 IP，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你扮熊，你哪知道熊里面穿的是谁呀、啊？
1: 而且你不能说话吗？
0: 就是
1: 人家那扮猴哥。

0: 那个可以说话，就是假设你把这个流量做起来了，那这个熊可能是你，也可能是别人，哦，对不对？它的可替代性跟猴哥还不一样。
1: 哎，你如果演出特色来，那怎么替代呢？
0: 啊，那也是，
1: 是吧？演出特色来，你这
0: 演出特色太难了，
1: 就是演出特色一个是难，但一旦出了特色之后，不可替代性很高的，
0: 嗯，
1: 就是等于是别人演不了你这出。
0: 对吧，比如说身上有功夫的，你还来后空翻啥的，就跟那个大弯机，大弯机就有一个这个身上有功夫的啊，就每次他的那个动作大家都能识别出来，说这个内胆，就是那个，对，那个内胆是某某某小朋友，就知道是他啊，这个确实是穿着是玩偶的衣服，但实际上呢玩偶也有自己的性格。
1: 哎，是的啊，这个好吧，我就还是就听完这个新闻之后，咱还是要尊重这些扮演者，人偶的扮演者啊。
0: 嗯，有朋友说我们之前做 IP
1: 路演真的有那种突然冲过来推你一把的，因为那个玩偶的视野很有限，摔倒了自己也起不来。哎，就是，哎呀，这都有画面了，好惨呢。啊，就是那个玩偶倒了之后，它是很难起身的。
0: 这一般你看玩偶旁边，如果
1: 都会有个工作人员，
0: 对，有工作人员，一个是指引这个走路啊，因为他看不清楚，第二个就是防止旁边的这些小孩过来啊，这个肆意的去推。
1: 这个推倒他，
0: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他没轻没重的，
1: 嗯，
0: 他有的确实是熊孩子啊，有的呢，他可能也是只是单纯的想跟你玩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小朋友呢对自己的肢体控制呢，有时候不是很精准，就是他可能他也不知道力度大小，
1: 对，就像
0: 家里熊孩子带头一群小孩上来推
1: 啊，那你就真站不住，
0: 那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啊。
1: 嗯，
0: 啊，这个朋友说真的很生气啊，但是演员不能说话。 因为说话呢会破坏人物的设定，但是一天下来真的很委屈。嗯，不容易啊。而且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像日本的话，好像对这种人偶的装扮啊，动漫的这种就是带头套的这种装扮，它还有一个相对来说，你也可以说是行规也好，或者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就是你是不能当众把衣服剥下来的。
1: 哦，
0: 你必须。
1: 行规范啊，
0: 对，就是你得必须要在没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你的形象，这个动漫的形象就有可能破灭掉。
1: 啊，你把它脱了就破功了啊。
0: 对，所以就是因为你只要是有人的地方脱的话呢，你就有可能会被看到嘛。
1: 啊，
0: 那如果有的小朋友他看到了，那这个就是
1: 会破坏了孩子的这种想象力。
0: 对，所以呢，他们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1: 是啊，你像在迪士尼里边那些玩偶，对于很多孩子来讲，那小孩嘛，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真的。
0: 动画片里边的人物活了，
1: 嗯
0: 啊，但是你把那个头套一摘啊，完了自己的梦想全都破灭了啊，这个对于这个动画的这种美好的期望都没了。是啊，所以这个黑熊这个招聘，虽然说看上去好像这个网友们都纷纷表示我想去演，但实际上呢，我估计最后行动的
1: 也不是
0: 而且
1: 能
0: 坚持下来的，
1: 对，
0: 那估计也真的是不是特别多啊。
1: 嗯，是这样。

0: 有朋友说那个沐浴露我买了，说实话真不错，味道也清新，也能洗得干净啊，你喜欢就好啊。这个沐浴露之前咱们有听众还说洗了之后中了那个手机特等奖呢，
1: 这带来好运了，
0: 这带来好运了，是不是
1: 啊？
0: 因为这个可能外地的朋友不知道啊，在广东来讲的话，这个柚子叶它是就是有一种就是特别的一些寓意啊，所以为什么它这个撸柚叶专门做了一个这个。这个产品呢、啊、就是我只能说傲雪还是很懂广东人啊、嗯、毕竟广东本土的企业、哎、对不对，
1: 对，真的没想到啊，这个是我们叫王牌推荐、嗯、
0: 对
1: 啊，就是咱们推荐里边卖的真的很好的一款沐浴露啊，
0: 嗯，就是像这个牛奶啊，风行的牛奶啊、嗯、还有这个撸柚的这个沐浴露啊，这都是我们小黄车里面长期啊、有不少朋友

0: 去下单的这些商品啊，还有那个蟑螂小屋，
1: 蟑螂小屋
0: 最近卖爆了。
1: 哎呀，这个就是因为上次
0: 蟑螂小屋真的是，就大我估计大家现在家里都闹蟑螂呢。
1: 哎，主要是这个在哪儿买不是买，但是呢，咱们这儿呢，这有这个非常真实的这个使用案例啊。
0: 嗯，而且我们就是有专门的，相当于帮大家跟进。你看，有一些朋友直接在我们直播间里就来反馈，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如果说在我们这儿下单的啊，然后您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就帮大家去直接去催，
1: 没错，
0: 去跟进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如果说您是路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在广播端一直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啊，建议您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端，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过来看一看啊，顺便带走一件刚才我们所推荐的这些王牌推荐产品啊。
0: 是的，那有朋友说想买这个水蜜桃啊、发现我们有上架这个水蜜桃。水蜜桃呢，待会儿跟大家在这个广告时段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稍后广播会晚一点，在五点钟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等大家啊，跟大家稍微聊聊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
3: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记者杨真报道，广东省 6G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成立大会暨广东省 6G 创新发展研讨会今天在广州举行。大会围绕聚力 6G 创新，共筑湾区未来为主题，宣告广东省 6G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正式成立，召开广东省 6G 创新发展研讨会，进一步凝聚产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全方位推动 6G 产业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记者方言报道，阿联酋国际投资峰会中国广东产业投资对接会今天在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举行。这是该峰会创立来首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也是阿联酋高级别商务代表团首次专程来粤开展系统性的产业投资对接。 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引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和成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北京时间今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该司令部的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4: 大家好，我是刘红。
13: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4: 嗯，
13: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4: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3: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4: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3: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14: 嗯、
13: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4: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3: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4: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3: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嗯，现在来到傍晚的5:09，刚刚我们问大家啊，在哪里看节目，然后呢有没有下雨呢？
1: 嗯，
0: 我看到有朋友就是说现在还在下雨的比较多啊，这个
1: 番禺的啊，
0: 番禺的朋友。
1: 不过那个刚才说了那个黄色预警哈，这个就是从番禺方向过来。
0: 对，番禺方向过来的。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下午到现在还在下，那这几天都是上午太阳，下午下雨，在罗定。
1: 罗定。
0: 啊，云浮。嗯，然后。这个朋友说在广州，说这个都怀疑会不会晚一点地铁站门口会不会都涨水了
1: 啊？
0: 但是我感觉这雨虽然是，就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雨量似乎还没有到涨水那个雨量，
1: 是吗？
0: 当然这个也是局部的啊，我只能说我们现在看出去的这个样子，但是
1: 排水能力怎么样？
0: 它那个局部有可能会非常大，这个也很难说啊。所以大家如果正在下班的路上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保护好自己哦，朋友们。有朋友问说这是首什么歌啊？这首歌叫《月亮照山川》。
1: 嗯，
0: 哎呀，这个歌听的我都有点感动。
1: 怎么呢？歌词吗？
0: 歌词
1: 啊，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月亮照山川》，就是，有一种要把这个青春奉献给祖国大地的感觉，
1: 哎，
0: 就这种感觉，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0: 这个你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啊，这个是听了一个战士说的啊，这个叫纯净的爱只为祖国，嗯，就这话一听真的那心里就鸡皮疙瘩都起来，真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聊其他的话题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 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现在视频直播间里就有不少朋友了啊，有的朋友已经给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你，
1: 感谢您辛苦，
0: 还有的朋友在把我们这里当超市正在扫货啊，我看这有位朋友这个又是下单蟑螂药，然后又是下单牛奶，还下单了我们今天新上架的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哎呀，这个牙膏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啊，因为它是有试用装的，就是大家拍回家之后 可以去用那个小支的那个试用装，好吧，然后呢这个牙膏呢它有个套装哈，就大家可以买两支也可以买三支的，如果是买两支呢就总共带走4件东西，如果是买三支呢总共有7件东西可以带，你如果买三支啊，有什么呢，有两 支正装的牙膏，好益康的，好益康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大品牌的这个牙膏啊，它呢就是两支正装，然后再加上有牙刷啊，牙刷两支，应该是两只牙刷，对，两只牙刷，再加上一支赠品的小牙膏啊，另外呢还有三，说错了，说的是三支是吧，三支正装，三支正装的这个
1: 如果是买三支正装的话，它是送两只牙刷，再加上一小个这个试用的牙膏，还有一盒牙线。嗯，是的啊，这个提醒一下，这个牙膏呢有个特别的点，就是它的卖点叫它含溶菌酶，对，溶菌酶牙膏啊，去除牙菌斑的同时呢还能清新口气，这个点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它参与 这个口腔领域的标准的起草啊，所以就是5项国家标准6项团体标准的起草啊，这个是一个大型企业，而且好益康其实这个企业我感觉我们同事好像从好几个月前就开始给我们发好益康的牙膏，
1: 先让我们试用一下，
0: 就让我们试，各种试，试了好多好多好多款，然后现在给大家上架的这个就是叫溶菌酶牙膏。嗯，

0: 荣军梅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1: 有人下单了我们这个二号的这个儿童的球衣啊，哎，还有人问是这个足球大小和世界杯赛场的这个
0: 不一样，这个足球89块钱，这个球是一号球，
1: 这是个小球，
0: 就是小球，就小朋友的那种
1: 纪念足球，这属于
0: 对对对纪念的小球，嗯，然后这个牙膏呢，它是这个有国家发明专利啊，专攻口气稳白去渍，好吧，大家可以去试用一下啊，我已经试了2个星期了，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嗯，就是味道都比较好，它是干刷，就是说。不要一开始不要沾水，直接把牙膏挤在牙刷上，然后呢去刷你的牙齿，刷完之后再用水把它清洗掉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央视的一个报道啊，重点高中的学霸。啊，这个感觉自己生来就是干大事儿的，
1: 嗨，
0: 哎，结果，
1: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0: 这是在犯罪道路上，确实是干了一些大事儿。
1: 确实是啊，这个只能现在叫犯罪嫌疑人了啊。
0: 对，
1: 啊，这个郭峰是化名啊，他是曾经是就读于四川某重点高中的啊，成绩也是达到了名校保送的要求了。
0: 嗯，
1: 这成绩真不差了啊，能保送啊，但就是。据他的同学回忆啊，这个学生的性格是很张扬的，班里面很讲义气。
0: 嗯，
1: 啊，谁要是有事儿找他，他总能想办法出主意，就是反正喜欢当大哥，就是，
0: 啊，
1: 哎，我能给你
0: 感觉
1: 摆平，我跟你讲啊，哎，所以说就常常在同学面前呢，就是属于夸口啊，啊，说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干大事的人。哎，可是呢，他就想干点什么事儿啊，引起点大家的关注。就在高三那年，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啊，真厉害！通过境外的某软件购买了两把枪。
0: 哎呀，
1: 这是咋想的？你
0: 这咋想的呢？
1: 然后就跟同学吹嘘炫耀。那你说你这东西，你找炫耀出去，那必然会败露嘛，对吧？
0: 嗯。
1: 就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
0: 嗯。
1: 啊，这一心想干大事儿，这后来就成了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了。啊，你想这个高三你干这事儿之后，那就以后的前途就很难讲了吧，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哎，这出狱之后就一直想要找个机会，想要赚大钱，啊，始终呢都得不到什么要领啊。直到他看见了一部叫干嘛呢？讲述制造假币的犯罪电影，你看了吗？啊，这个三观正的人会从电影当中接受教训，
0: 嗯，
1: 这个三观出了问题的人呢，他就会从电影当中找一个啊，另外一个犯罪的方法了
0: 啊，觉得给自己启发了还，
1: 哎呀嗨，这真的是，啊，找着灵感了，
0: 找着灵感了，
1: 嗯，
0: 关键他在这就是在狱中他也没反思一下，
1: 哎，
0: 就是出来之后就反而还有那么一种你打双引号的越挫越勇的感觉，
1: 哎
0: 啊，
1: 所以他这个干嘛呢？就是找了一家民币厂去生产假币。
0: 哎呀，
1: 这个具体怎么弄的吧？反正就是这还真就搞出来了。
0: 后来这个团伙还内讧呢，他又改变了主意，然后又换了一家印刷厂，
1: 嗯
0: 啊，后来呢就找到了这个四川省某县的一个印刷厂，
1: 嗯，
0: 他说啊，这个他自己交代的啊，说制造假币的所有流程都在我的掌控之下。
1: 嗨，你看这个，
0: 然后说这个在他手机里找到什么，上面有一份计划表，上面罗列了15条购买清单，
1: 啊，嗯，
0: 有什么高级专用纸一吨40万元，1:1复刻 3D 防伪条55万元，厂房租金50万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人工等琐碎的成本也在这个表格里，
1: 嗯，
0: 啊，人家还做了个计划表，
1: 感觉这个成本算出来之后这个也不便宜啊，
0: 也不便宜，然后呢，哎，什么投资人，画制版师，众多人员都是他临时召集的，
1: 嗯，
0: 啊，在网上直接找的画手，
1: 嗯，
0: 把外币的图案拆分发给不同的人进行测绘，
1: 哎，
0: 啊，一个人只画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嗨，你说他这个本领
0: 还真的挺煞费苦心，
1: 挺认真的做的，啊，
0: 真挺认真，
1: 就是你把这本事和这个钻研的头脑你放到一个正地方，
0: 嗯，
1: 这说不定还真能搞出点啥这个研究啊专利出来，
0: 嗯，
1: 你放在这个制假币上。
0: 哎，你知道啥？
1: 这
0: 关键的是，
1: 啊，
0: 后面专案组发现这个假币啊，
1: 嗯，
0: 它还能通过验钞机哦。
1: 嗯，
0: 啊，
1: 我就说嘛，
0: 它是什么呢？就是河南的一个陈江浩啊，这也是化名啊，
1: 嗯，
0: 就是发现平台上有发布假币购买的信息，
1: 嗯，
0: 就他就感兴趣，然后就和郭峰这些人在南充碰头，
1: 嗯，
0: 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被警方逮了个正着，
1: 嗯，人赃并获，
0: 人赃并获 啊，最终呢，这个郭峰是以伪造假币罪、出售假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团伙的其他人啊，也是获刑3年到12年不等。
1: 嗯，
0: 哎呀，这个让我想起最近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
1: 哎，我也在看这个，
0: 你也在看这个是吧？
1: 啊，
0: 就是里面的那个嫌疑人，就是你觉得他好像这个各种不靠谱，但是呢，
1: 啊，
0: 他又自己又觉得好像计划挺周密的样子
1: 啊，就感觉也是在干大事儿哈
0: 啊，
1: 就还有这职业理想一样的，是不是？
0: 哎，
1: 就是那两个笨贼嘛，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这怎么说呢？这确实啊，
0: 这太低估警方了
1: 啊！就在这个新闻里面啊，这个一心干大事儿，最后确实干了个很行的大事儿啊，
0: 嗯，
1: 这就是获刑17年，这就是他把这个能力放在这个正的路子上面。
0: 嗯，
1: 那是绝对是还是能够创造价值的。
0: 嗯，
1: 但是你看这最后还是啊，非要想这些弯门邪道的事儿啊。
0: 对，哎，我不知道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 因为我跟我的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说，自己就是干大事的人，确实有这种啊。
1: 哎，这个啊。
0: 但是我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平庸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个班上的学霸也学不过，是吧？然后呢，哪哪都好像比不上人家。
1: 哎、按说像你这种性格啊，是幸福感很强的，啊，你都没有失落感。啊，就是也不会，
0: 失落感确实没有，就一直觉得就自己就中不溜的，然后
1: 所以这个叫
0: 学不过人家，
1: 稳稳的幸福啊，这叫稳稳的幸福。
0: 我来找找这首歌啊，你继续说。
1: 啊、其实说这个人从小都认为自己有干大事的这个，这在这个历史上是有一个科学实验的，是有科学实验的。科学家在这个实验的具体名字之类的，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啊，我就讲这个实验它过程是怎么做的啊。他就是在一个小学的班级当中，随机选了十个人出来，然后这十个人呢，科学家就告诉这个老师说，这十个孩子天赋异禀，天才啊，啊真的是天才，未来肯定能干大事儿。
0: 嗯
1: 啊，然后呢，
0: 这老师也觉得他能干大事儿。
1: 对，其实这十个孩子是随机选的
0: 啊，
1: 随机选的，然后。科学家们这个科研小组呢就跟踪了30年，
0: 嗯，
1: 后来发现这孩子长大之后确实都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0: 哦，
1: 然后而这些跟这些孩子的智商、家庭环境、学习等等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就等于是就是随机跟他们讲这几个孩子，而且还告诉这些孩子。
0: 哎，你让我想起一句话叫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 啊、哎，是的，
0: 有些人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
1: 哎、这非常浪漫的总结。
0: 但是这个、我去读了一些这个名人传记，
1: 嗯
0: 啊，名人传记当然不一定就是他们本人啊，但是就是总结出来，你比如说像什么乔布斯啊，
1: 嗯
0: 啊，马斯克啊，这些人他的特质就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就是他就是周围的人都觉得你疯了吧，
1: 嗯，
0: 就觉得这个目标遥不可及，不可能的，
1: 啊、
0: 但是他们认为我。就是这个目标我一定要去达成，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达成。
1: 是的，
0: 但是周围可能90%以上的人都不相信这个事情能做成，但是他们就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你信不信这个事情，或者你说这算不算
1: 是
0: 一种信仰，有了就是你或者在心里种下了一个心理暗示的种子，就说我确实是干大事的人，然后就你会不停的进行正面的一种暗示。
1: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有实验证明的
0: 啊，又有实验，
1: 它其实都有实验证明
0: 的。
1: 对、
0: 啊、
1: 就是刚才我讲那个实验呢，就是外人的评价对于人的这种，就比如说就是随机选的这十个孩子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告诉他们的老师和校长，
0: 嗯，
1: 然后这些老师对于这十个孩子的眼光就发生了变化，
0: 嗯，
1: 就总觉得他们做的任何的行为都合理，都觉得他是个天才、
0: 嗯
1: 啊，即使这个行为再怪诞，再让人觉得不可接受，但觉得、
0: 嗯、
1: 哎呀，天才就这个样子
0: 啊、
1: 哦，你可能理解不了。
0: 嗯，
1: 他会自然而然给你找理由，帮你把这个行为合理化。
0: 嗯，
1: 啊，就是等于是一个是外界的评价对人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自信心。
0: 嗯，
1: 啊，就是你天生觉得自己是个干大事的人。
0: 嗯，
1: 啊，你最差你也不会说是一事无成。
0: 嗯
1: 啊，你总会觉得自己是能够做出一番事业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
0: 反正像我就没有体会过那种，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学霸到了新的优秀的学校之后，
1: 嗯、
0: 遇到了更多的学霸、
1: 啊，
0: 然后心里产生的落差，像这种我就没有经历过，因为一直以来就不是班上最优秀的，但是就是我们见过那些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学生，然后比如说去到了这个。一些顶尖的学校，
1: 嗯，
0: 他一下就没有自信心了，因为原先他认为自己是干大事的人，但是后面发现，
1: 哎，怎么这么多干大事的人呢？
0: 原来自己是如此的平凡、但是其实你回头想一想，自己真的很平凡吗？也许你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了，只是因为你所在的那个环境让你感觉到自己的坐标出现了问题。
1: 是、嗯，
0: 就是你怎么样给自己重新定一个坐标很重要，是不是在现有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去定坐标，还是说？另外再找一个评价体系定坐标，比如说找到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这个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来源啊。比如说我原来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就是虽然我的这个成绩不如有些同学，
1: 嗯，
0: 但是我的这个音乐课成绩比他好，
1: 嗯，
0: 艺术课成绩、美术课成绩比他好，
1: 嗯，
0: 对吧？就是在会读书的人里面。我的艺术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在学艺术的人里面我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哎、然后自洽了啊，就觉得自己也不是太差。
1: 我就说你这个幸福度会很高的原因就是你总归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口啊，逻辑自洽啊，这是很关键的。但刚才你像你说的啊，这个可能在一个学校里边学习成绩很好，然后考到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学校里边全是学霸啊，或者去了一个重点班，里边每个孩子都很厉害的时候，出现心理落差，这个完全是由于这个孩子的性格特点所决定的。 而有些孩子是干嘛呢？他更希望去到这种高手如云的环境里面去，因为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智商高的人，他更加的不合群，是因为他很难能够跟比自己智商，比自己智商低的人去交流。
0: 嗯，
1: 啊，就是他会觉得，
2: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阴阳我的意思呢？
1: 啊，为啥？那怎么？你看，过于敏感了是不是？过于敏感了，就是因为。 这种心理比较敏感的孩子，他去到这些高手如云的环境里面，他首先的一点就是他会先产生一种自卑心理，
2: 嗯
1: 啊，我万一不如他们怎么样，我之前的那种优越感会不会没了之后，我自己心里会接受不了，
0: 嗯
1: 啊，就他没有那种愈挫愈勇的那种心态。
2: 但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这种心态，
1: 这个就是需要周围的人给他来。
2: 对，做了个影响。是的，
1: 因为毕竟小孩的心智还不是很成熟啊，很多时候还是想不了那么全面。
2: 是啊，稳稳的幸福啊，这首歌我找到了，来来来，听一下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
1: 嗯。
3: 有一天。

0: 有朋友说每次开车都听91.8，您应该是在惠州深圳东莞地方吧，应该是。嗯，我们在广州的话是91.4，每个地方落地的频率不一样啊，就是收听的话我们效果还是蛮好的，然后我看到您已经关注了我们，谢谢。大家就是如果是第一次进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小黄车的商品啊，我刚刚看到有一波下单，就是有朋友买了那个<笑>
1: 沐浴露，然后还又带了个洗发水啊，这是从头到脚我们承包大家从头到脚啊，这个洗发水是本人同款的啊，在22号还是21号，22号链接，22号啊，22号啊，本人同款洗发水，好吧，这个施培斯的海盐玻尿酸洗发水，它就显得头发蓬松，蓬松啊，然后控油啊，可以三天不洗头，好吧，就是啊，当然我三天不洗头，但是不代表大家这个，反正就是它控油的效果非常好啊，然后那个发丝呢又柔顺，是很神奇的一个

0: 一个洗发水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因为这个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多的样品啊，送很多东西，99块钱它包括了2个600毫升的正装的洗发水，然后还有这个一大堆的赠的这个小样啊，就是如果说大家买回家就先试这个小样，试了觉得哎， 这个洗发水确实很不错啊，那你就把正装留着好吧，这个我们跟这个品牌方是谈的啊，就是说不能让大家一买买这么多，然后又没得试这个不行啊，这必须得有试，然后呢像这个21号的傲雪呢，那就更大气，人家说了正装让你去试好吧，这个正装是有，我们也没什么小样了，你就正装试用吧，
1: 不喜欢就退啊，
0: 我听到我都震惊了，我说啊，这个正装是好吧，所以大家这个傲雪也可以直接拿两瓶啊，因为傲雪两瓶的话它是加10块多一瓶，就是买一瓶39块9，两瓶只要49块9啊，这个价格啊，
1: 人家有了足够的信心让你试完之后就留下了，
0: 是的没错啊，另外呢还有好益康的这个牙膏，今天我们有这个拍几发几啊，反正就是
2: 拍，装修都敢去哪儿啊？去找装修的算账，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我赔钱呀。
3: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4: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2066339999，2066339999， 咨询吧。北京时间17:30，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 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接下来的这个新闻话题，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
1: 哎，
0: 啊，找到我们两个，刚刚这个毫无预兆的进了一下广告 啊，这个回来，我们在就是中途报时和广告的时段，在融媒端跟大家详细的讲了一下我们那个好益康的牙膏的那个，
1: 对，
0: 就是下单的链接，然后。大家就咔咔的开始下蟑螂药 啊，这个说什么不下什么，
1: 奇异搭配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大家可以随便选，好吧，在那个小黄车想买啥买啥，
1: 有人买了牙膏了，
0: 有，这个牙膏反正拍三支送牙刷嘛，两支牙刷嘛，
1: 啊，
0: 又三支牙膏正装，两支牙刷，还有小样的牙膏，还有一盒牙线，加在一块这么多
1: 啊。
0: 才70多块钱啊，这个是好益康给到我们的特别机制
1: 啊，
0: 这个好益康也是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我们也是国货的这个一个代表性的牙专门做牙膏的一个企业，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反正都给大家准备了试用嘛。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啊，这个南风窗的一个报道啊，我觉得这个报道呢就真的是挺看了之后我觉得挺给大家一个警示，是什么呢？就是
1: 故事好长，
0: 对，故事非常的长，但是我看完了啊，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家长没有办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之后，就把孩子送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专家那里
1: 啊，大师，
0: 大师啊，然后这个教育专家他叫什么名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过啊，一个女的，她的这个。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送他去的，就是这个采访对象，这个女孩，她的父母还是高级知识分子。
1: 哦，哎呦，
0: 就是这样的父母，
1: 越是这种，
0: 居然也上当了啊！这个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张丽宏团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就是这个张丽宏团队呢，在宣传推文是这样写的啊，说他呢有一个成长营，成长营适合长期沉迷手机、拒绝休学、与父母对立的青少年。
1: 这个一下就切中了很多家长的需求了。
0: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说呢，已经被诊断为有这个有一些这个特殊疾病的，需要医疗干预的孩子是要排除的。但是据这个接受采访的这位女孩子说实际上这个营内加上她有好几个孩子都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但是进去之后不让吃药。就给你整那个什么各种什么瑜伽呀，然后吃那个他配的好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你也可以说他就是精神控制了，然后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手机肯定是不让玩的，而且还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暴力的方式去控制他，就如果说你要这个想要跑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是有非常严重的惩罚，这还不算完啊，而且呢。这个你知道吗？这个营啊，五个月起步，收费多少？50万。
1: 哎呦，不便宜、
0: 很贵啊，
1: 相当贵了已经。
0: 是的，而且如果是要延期的话，每个月增加3万。
1: 哎，
0: 然后这个接受采访这个女孩啊，她后来还去了非洲。为什么去非洲呢？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姓张的这个里面的，就是现在这个人已经被警方控制了啊，就是。他后来把他的这些学员全部引到了非洲的一个邪教组织。你看，
1: 越来越奇怪了。
0: 鲁阳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是吧？但是他就是发生了，
1: 而且是发生在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当中，
0: 对
1: 啊，把自己孩子送到这个地方，
0: 能够付50万元去参加的，那都不是一般家庭，
1: 家庭收入都不差。
0: 那为什么大家会被如此控制？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深思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选这个题，也是因为鲁阳做这个成长类的这个节目，教育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很多家长他是很无助，
1: 不光无助啊，
0: 他是就是想尽所有招，你发现没有？
1: 对，
0: 嗯，
1: 就是在无助的情况之下，他最后会选择一个最无知的方法去给孩子来治疗。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这个可能得展开说，就
0: 有点长，
1: 得长篇大论了啊，
0: 所以你会觉得说花几

0: 10万去参加这种集中营，也是有可能是他们也有一些人他真的会这么干。
1: 对的，因为这种事儿就等于是家长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已经使尽了所有的方法了，
0: 就是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1: 发现孩子还是
0: 觉得孩子失控，没有办法。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社会上就出来了一些啊有歪心思的一些机构或个人，专门收割这样子的家长。
0: 你像这个张立红呢，他是安徽的蚌埠人，然后呢1995年毕业于安徽蚌埠学院语文教育专业，经营幼儿园起家。他的这个幼儿园呢现在有4个园区，他呢是担任这个总园长，而且他公开的头衔非常多啊，但是呢实际上有一些是这个商业评选的，就是查无此人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所谓什么客座教授，这些都已经就是这个机构都已经被、国家事业单位什么登记管理局都撤销登记了，所以他这头衔其实也都是不是什么正规头衔。
1: 对
0: 啊，但他的这个线下课程非常的庞大，而且价格都不便宜，像什么智慧父母训练营单次1980，生命重塑课单次4980，亲密关系重塑营单次8880，还有什么导师班密训10000元啊，课程动不动都是过千人，而且场地全程封闭，不能带手机啊，这个封锁通道也不能随意的通信啊，课前呢会有小组并设这个组长去监督，所以实际上能拍到现场的基本上就没有，你没法带手机嘛，你怎么知道现场是啥样呢？而且呢说这个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特殊的啊，有一个这个之前有一个这个线下的切片，这个直播切片说他拿着这个话筒盘腿而坐，然后呢左边呢蜷缩着一个发抖的就是哭的发抖的孩子，接着呢他命令孩子闭上眼睛摸头发眼睛手腕，并且让他逐句的去复述，说我承诺从现在开始我会温柔的对待你。然后台上有人嚎啕大哭干呕，台下趴着不动啊，有人这个什么爬行，还有的被说的晕倒了，然后由工作人员抬走，这个台下密密麻麻坐着一群人都跟着他的指令做动作。你这场景大家想象一下啊，就
1: 挺邪乎的，
0: 就挺邪乎的
1: 啊，就是很像邪教那种传教的现场嘛，对吧，就让我想到那个周楚除三害那个电影里边
0: 啊，这很像
1: 是吧，就很像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它其实首先就做了一个价格筛选，价格筛选，然后在这种价格下已经把那些价格敏感者已经剔除出去了，因为价格敏感者基本上应该不是他能够控制得了的，就控制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再者呢就是服从性测试，然后你只要进入到他这个环节当中被他筛选出来了进来了，基本上就会等于是被洗脑了，这个应该是
0: 就最后就是这些能够在线下相聚的这些人，大家都已经都是筛选过的，
1: 没错，
0: 然后都是就大家都不会说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对之声，就都认为很认可，
1: 是的，
0: 认可，然后越来越认可，因为你会发现人家都是这种就是表达的认可的方式可能都是那种痛哭流涕，那你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有时候人的情绪是容易被带动的，
1: 对，你在这个环境这个氛围下，感觉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感觉自己好像不对的，所以这就说回来，就是说服一个人或者说真正让一个人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用 PUA 这个词儿好像也有点绝对了哈，跟这个人的认知智商以及他的财力赚钱能力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你很难想象一旦你被盯上之后就是想要把你说服，其实你是想不到他会用什么样子的方法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像这一类的一个是高金额的，短期的，然后啊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完全封闭的，大家就要有所警惕，
0: 他说他其实这个是一条流水线，什么呢，特训机构作为入口，心理老师就是充当这个揽客的人，然后呢把家庭引流给披着家庭教育外衣的精神控制体系，这个体系在以高价课程和成长营持续去榨取家庭财富，同时把其中最坚定的那些人送到海外的这个邪教的资金池，就是这么干的，就是一笔一笔的，就是你既然你不计付出嘛，对不对，这个我大把的钱我就是要对孩子要这个，就是希望他能够掰过来，那就是多少钱都愿意给，那这种情况的话最后就是这个韭菜是越割越深越割越深，
1: 就像咱们那个这个听众大明说的嘛，说是不是小孩小的时候啊父母忙于工作没时间带， 然后呢就疏于教育和陪伴了。那到了孩子长大了，家庭条件也好了，挣到钱了，但是孩子坏了，这个时候父母又要赶紧的啊，就是想要把孩子控制回来。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父母已经没有别的招了。
0: 嗯，
1: 啊，不是说使尽了浑身解数，是直接他就没有招用，于是就会被这一类的培训直接带入啊，这就很容易被割韭菜的。
0: 嗯，
1: 啊，还有就是父母急于想要把这个孩子拖回正轨，啊，
0: 是
1: 想要把孩子放回到自己的这个控制领域这个里面去。
0: 嗯，
1: 那就不惜愿意花重金去想办法。
0: 嗯，其实你带入孩子的视角真的很无助啊。
1: 嗯，
0: 对吧，你这个进入这个训练营之后，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1: 啊？还就像那个，
0: 对吧，你很难证明
1: 嘛。啊，如果哪一天你被扔进了精神病医院，你如何向医生证明你不是精神病？
0: 对呀，你就很难去证明这件事情，对吧，你的手机又被收走了，然后给钱的你自己又不是给钱的，就是父母给的钱啊，这个时候你又没有办法去挣脱，怎么办？所以作为孩子来讲，我觉得这个真的就非常的吓人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听到这里啊，要有所警惕，就是像这一类的机构，它可能一开始你可能不能够特别准确的去识别它，但是它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你去引导，然后让你绝对的去相信去服从，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啊。关于这篇文章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南风窗啊，南风窗呢非常详细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的过程啊全部都写出来，特别特别长这篇文章，但是读的我真是越读越觉得后背发凉
1: 啊，
0: 就是啊，居然
1: 一种深深的无助感，
0: 就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居然能够一层一层一层能把家长能弄出这么多，就是以至于到后面就是居然有一帮人跟着他，上百人跟着他到非洲去啊！
1: 这个
0: 我都一整个震惊了，就没想到他的这个链条会这么的长。
1: 我刚才说的一个词儿叫什么？不是说说服，叫洗脑的能力。
0: 那
1: 你永远想象不到这个洗脑的能力有多么的强大和可怕啊！你很多人都觉得我不可能被洗脑的，
0: 嗯，
1: 那是因为你没有被盯上，
0: 嗯，
1: 你也没有这个需求被发现，
0: 嗯
1: 啊，一旦被盯上，正好是切中了你一个非常机械的一个需求，
0: 是，
1: 这个洗脑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抵御得了的啊，
0: 嗯，
1: 所以，
0: 好，我们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因为我看到评论区已经有很多朋友这个在各种问我们到底这个商品怎么下单呢，啊，
1: 还有说这个电台在车上是第几个台，哎，这个不好说，每个车的车载收音机，
0: 你有没有智能车机，如果是有智能车机的话呢，就搜索啊，就直接跟车机说
1: 啊，
0: 是吧，什么小爱同学，
1: 嗯，
0: 啊，小屁小屁之类的 啊，这个我要听广东新闻广播，
1: 哎，没错，
0: 他就会帮你找到，是吧，
1: 嗯，
0: 如果是没有这个智能车机系统呢，您就看，如果您是在广东，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台，要搜一下，
1: 嗯，
0: 搜一下具体每个地方的频率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电台发射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你在不
1: 同的
0: 城市听到的这个，就是调到的那个调频是不一样的波段，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得去找一找啊，看看哪个波段能找到我们，就如果是广播收听呢，它的音质，就如果您在车上听，音质会很好啊，就是这些歌的音质会很好。
1: 90.7，您是在哪个地方收听的？
0: 90.7是吧？
1: 哎，这个调频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刚刚有听众说是
1: 九十一点八，我
0: 还有的是91.4，
1: 这离我们广州比较近的，
0: 对对对，
1: 在广州、佛山的收听频率都是91.4。
0: 嗯，
1: 因为我就记住了这两个。
0: 对，
1: 啊，
0: 然后有听众问洗发水是哪个链接，在22号，
1: 22号
0: 啊，本人同款洗发水，这现在天气很热是吧？这个洗发水又可以，大家这个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因为天气热，
1: 哎，
0: 头发容易出油，
1: 哎，这洗完了
0: 出油，
1: 哎，
0: 这个就是控油蓬松的，
1: 哎，
0: 然后它有海盐，法国海盐的成分，有玻尿酸的成分啊，而且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大堆赠品啊，就是这个小样特别多，你可以这个洗很多很多次，
1: 哦，
0: 是吧，就是觉得哎这个洗发水确实不错，
1: 嗯，
0: 你就把正装留下啊，这个两大瓶正装600毫升的才99块钱，
1: 嗯，
0: 这个是我在线下商超觉得买的很好之后，我才就是跟让同事跟商家对接之后给大家上架的，
1: 嗯，
0: 然后沐浴露是在21号链接傲雪的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哦，这个今天有一个可能有些朋友刚进直播间呢啊，大家就是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新给大家上架的13号链接的这个新疆的吐鲁番的哈密瓜，
1: 哎，
0: 哈密瓜我还是很有信心给大家推荐的啊，
1: 嗯，
0: 这个虽然说我们很多地方这个什么新疆不包邮是吧，
1: 嗯，
0: 但是 咱们这个哈密瓜从新疆运出来包邮，
1: 嗯
0: 啊，运到你家里包邮啊，这个哈密瓜呀特别的

0: 甜啊，这个甜蜜多汁啊，新疆哈密瓜这都不用，我都感觉不用介绍，
1: 咱就不用说了。
0: 总之就是好瓜，
1: 名声在外啊，
0: 就是好瓜，而且是坏瓜包赔。
1: 啊、对
0: 啊，就是如果说运到家里发现这瓜不好，您就这个找客服，就完全可以退货。不是不用退货啊，直接退款，
1: 直接退钱，
0: 啊、
1: 就是大家没有试错成本，
0: 没有试错成本，
1: 啊、就是您买到了只有好吃这一个原则。
0: 对，
1: 啊、坏了就直接赔您，
0: 是的，
1: 这么简单
0: 啊。然后这个哈密瓜呢，它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不同的
1: 大小
0: 啊，不是大小，
1: 重量
0: 、就是几个啊。你如果买一个瓜呢是21.9元，买两个瓜呢是多少？39.9元。然后三个瓜是这个可能大一点啊，净重8到9斤的这个三个瓜43.9元，好吧？因为这个哈密瓜日常你说到超市去搬一个瓜，就感觉也挺重的。
1: 哎，
0: 这个物流直接给您送家门口了，
1: 省事儿啊，主要这个省事儿啊。
0: 嗯，这个哈密瓜今天新上架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找一找我们小黄车里的哈密瓜。
1: 对，
0: 哎，
1: 超市买了瓜，你拿回家不甜，你退不了。
0: 也确实啊，也确实。哎，我们哎呀，
1: 你看
0: 评论区都出来冒泡了，
1: 在报各地的
0: 清远是90.7元，深圳是91.8元，然后还有东莞是91.7元，这找着了。
1: 找着了啊！原来您是东莞的听众、啊，
0: 东莞91.7元、啊。
1: 我以为东莞，因为为啥呢？我以为东莞都是91.8元，因为惠州和深圳是91.8元，东莞离得很近，我以为91.8元就覆盖过去了，没想到91.7元。
0: 这个反正各地的这个、
1: 哎、不对，有可能也是91.8元。因为1.7和1.8之间，它就有
0: 一点点差异。
1: 哎，对，您听得清晰不清晰？
0: 也许你到91.8更清晰，
1: 对，更清晰一点。
0: 因为我们主流好像我看91.8的会比较多。
1: 嗯，对。清源就是
0: 这样。这个还看来听广播的朋友还是不少的啊。有朋友说视频怎么比广播要快半拍呢？因为我传播的方式不一样。
1: 不一样，它那个
0: 对，一个是网线
1: 啊，延迟不一样。
0: 一个是这个发射台。所以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啊。哎呀，大家都在下单啊。
0: 下单吧，因为我们还有广播节目还有6分钟。然后这个直播。融媒直播的话，我们给大家播到6点吧，好吗？
1: 好的，
0: 大家抓紧时间去下单。

0: 这首歌是不是感觉非常熟悉？
1: 对，
0: 叫野人。
1: 野人，
0: 野人，
1: 这歌听得让人真的很释放啊。
0: 很释放，对，
1: 释放，
0: 很释放。这个鲁阳刚刚吼了一嗓子，还破音了，
1: 不行，
0: 麦后还破音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点累，因为最近准备的事情有点多，
1: 声带疲劳。
0: 除了这个准备新闻超广角以外，他还有这个重量级的嘉宾，明天要到我们这个时段啊，跟大家见面。
1: 明天呢，这样我们会邀请到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院士来做客节目。
0: 明天院士要来。
1: 对，来是。什么目的呢？主要是给大家推荐啊，我们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一个王牌的学院啊，叫生物质学院。由院士来亲自来推荐，因为现在是高考的这个已经报志愿的阶段啊，就大家都开始研究怎么报志愿啊，让孩子上哪个专业哪个学校。所以我们也为此为大家开辟了这个特别节目啊。所以明天的晚上的5点到6点这个时段啊，将会由我跟这个工程院院士陈勇来对话啊。听院士来怎么来介绍，就是这个关于生物质这个学院的一些专业 以及这个学科的建设啊。
0: 哎呀，我感觉蓬荜生辉啊。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小时啊，我就承接一下院士的流量。这个4点到5点啊，晨晨跟大家来去说说明天的一些新闻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5点到6点这个时段，就鲁阳对话院士啊，跟大家来去说一说高考的相关话题。
1: 对，没错
0: 对，那这个还有朋友问洗发水是什么品牌
1: 啊？
0: 洗发水呢是施培斯的，这个品牌呢，叫施培斯，对，施培斯啊，这个考验我的普通话，施培斯。这个品牌是在这个全网销量非常高的一个牌子啊，这个也是线下店商超同款。但是我们上的是600毫升的，线下你可能看到的是500毫升的啊，我们会就是这个会大分量会大一些，21号链接，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眼啊，因为马上广播节目就要下播了。然后呢，有很多朋友上来跟我们说当地的落地频率、
1: 真的我发现还真有朋友是听的是 AM 啊，你看 AM648
0: 是 AM648、AM 是短波，
1: 这个传得远、那您离我们应该很远，你不知道您是在哪个地市啊、有可能都出省了，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广东省周边的某些省份的这个地市也能收听到我们的这个调频哈、
0: 还有江门新会的朋友说是104.2
1: 啊、是吗？
0: 104.2对
1: 啊，清远，
0: 这个我
1: 有印象，
0: 有
1: 说了、
0: 还有揭阳的朋友说是92.8在当地，
1: 韶关92.1，
0: 还有说东莞是91.4啊，那难道同一个东莞还有不同的落地频率？
1: 靠近我们增城
0: 的广州啊，增城就是91.4，
1: 应该是91.4能覆盖到、
0: 靠近深圳的就是91.8有可能、
1: 对，有可能，我觉得91.7是不大有可能的啊。你这91.7应该没调对啊。
0: 还有说韶关是92.1和91.4。
1: 啊，韶关还有91.4、
0: 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是就是两个都能收到的、就是我们的发射台还是 很强大的、还有清远90.7的朋友来打卡啊。
1: 真的让我忽然感觉到这个咱们广播的这种这个历史年代感啊、就这种情怀又出来了、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在报各地的这个收听调频，真的，这让人
0: 就是感觉挺感慨是吧？
1: 挺感慨的、
0: 有很多朋友从来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过、但是大家都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啊，就这一刻让我感觉就大家一直
0: 在陪
1: 伴。
0: 我们在同频、
1: 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在、电台去听歌，和你自己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一刻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人跟你在听同一首歌。
1: 这个就是有种同频共振的感觉啊、就是真天涯共此时啊，是吧？
0: 是啊。咱们广播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号继续和我们来聊聊天儿啊！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明天我们广播节目会继续陪伴大家，4点到6点，不要走开哟。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0: 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
6: 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2026年端午假期，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1.94%。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2.3万车次，同比增长42.48%。虎门大桥日均车流量约11.92万车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13.62万车次，同比增长11.05%。记者央真报道，新的一波雷雨云团午后开始影响我省南部沿海以及中部市县。截至今天下午16点，全省共发布不同等级的暴雨雷雨预警45个，其中珠江口以西的珠海、江门发布分阵接暴雨红色预警。广州方面，受北上的雷雨云团的影响，截至今天下午16点，除增城区、黄浦区之外，其他各区均已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午后到傍晚，广州多区有中到强雷雨，累计雨量预计30到50毫米。根据预报，今晚到明天强降雨持续，其中南部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和西南季风的北抬，降雨将逐步的减弱。2026年广东省高考评卷工作自6月14号正式启动，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大学城两个校区同步开展，全省共遴选6000多名骨干教师参与评卷，目前各项工作进展平稳有序。拟于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广东省严格对标教育部要求，围绕安全保密、质量监控、评卷管理三大核心环节，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今年评卷点首次设置32个智能安检门，对所有评卷区域全覆盖，实行 5G 信号屏蔽。阅卷老师的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智能眼镜等智能设备，以及与评卷无关的物品一律存放在场外。为确保评分的科学严谨，今年广东还引入了人工智能评分，对评分工作开展辅助质检，为评卷质量再加上一道保险。广站高铁佛山站车票在铁路12306客户端今天上线，下午2点起，佛山站7月1号的高铁票对外发售。这意味着广站高铁佛山站或将于7月1号前投入使用。目前佛山地铁3号线已经官宣将于明天全线通车。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从今天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等渠道查询。国家禁毒办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线上线下两个战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3: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 嗨，我是亮亮。
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你好，我是刘红。亮亮加刘红，
2: 一个超级乐天派，
3: 一个斯文有点帅，
2: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0: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1: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0: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1: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 孩子们念念不忘的，
0: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1: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0: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 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1: 和平什么的是吧？
0: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镠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1: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0: 对呀，
1: 男生。

0: 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哈、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0: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这个、
0: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0: 而且我
1: 去的很好，
0: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它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它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0: 对，它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0: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0: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0: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哈、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0: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0: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0: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0: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是的，
0: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

0: 浅绿色。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0: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 是的，
0: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
1: 嗯，
0: 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筒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0: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有去唱 K、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 对，非常的好玩。
0: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0: 就是
1: 金
0: 山
1: 银山
0: 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啦，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0: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0: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0: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一个乐园。对
0: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0: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0: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0: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0: 啊、
1: 米老鼠啊，对对对，
0: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做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严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采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采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跟红红同学呢，我们是在长安，在西安。那么在我旁边这位呢，是陕西省旅游协会的副会长，是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杨老师你好。
4: 大家好，亮亮老师好。
0: 杨会长，我们这两天在陕西踩点，因为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的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就第一站就会从广州来到长安、西安哈，这两天您带着我们去走了兵马俑，走了大唐不夜城，还走了西安博物院，还去吃了这个长安小吃哈。这一次我们研学团来到咱们大湾区，还来到西安，您最推荐的几个地儿，您再给我们赶紧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大湾区的同学来到古都长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日走进长安城，读懂上下5000年。因为在长安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根脉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历史发展渊源最深的地方。所以呢，不光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同学喜欢来我们长安研学，世界各地的很多华人子弟也喜欢来长安。

0: 研学，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华民族的根脉，所以我们大湾区的同学这次能够坐着专列来西安研学，我们也特别的开心。我们呢对同学们在西安的行程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比如说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在大家刚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同学们安排一个非常有惊喜的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到西安一个很漂亮的唐代宫廷御宴的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让同学们呢真的是氛围感拉满，马上就有一个走进大唐的感觉。
1: 而且那个地儿是接待国家元首的，
0: 外总统的都在那里吃过饭，
1: 而且那旁边就是大唐芙蓉园。
0: 大唐芙蓉园，而且大唐芙蓉园这个地方呢，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皇帝宴请新科状元的地方，皇帝呢每一次呢他的每年的这个科举考试完了以后，新科状元一定会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去他旁边的大雁塔去提上自己的名字，写上一首诗。白居易呢就曾经呢有过一首诗很有名，叫做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终岁少年，就是那年白居易在他中状元的时候呢，在整个的这几个孩子中间他的年龄最小，所以他特别的得意，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呢皇帝就会在大唐芙蓉园这边宴请这些新科状元，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长安的这些美女们踏春的地方。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讲的也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同学在这么一个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真的会让同学们感到梦回大唐了。
1: 而且真的是读懂中国从西安开始特别合适。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走了兵马俑，
2: 对，
1: 这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2: 是的，
1: 我们还去了小雁塔，
2: 是
1: 昨天晚上看了大雁塔，
2: 对，
1: 然后吃了这个做成毛笔那样的
0: 毛笔酥，
1: 还吃了做成荔枝那样的，
0: 对，妃子笑。
1: 所以你看来西安整这些事儿，你就觉得对着呢，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西安玩一个星期。
2: 是的，是的。
1: 那这次其实我们研学团呢，给大家选的是最精华的。
0: 对，是的，我们这次选的呢都是精品，比如说我们去的兵马俑，那是国家的元首们来了西安也会去走的这个兵马俑，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同学们会把你的语文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历史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在这里都帮同学们把它梳理顺了。比如很多同学可能对中国的周秦汉唐这一段的历史觉得比较乱，中间呢又加了这些春秋啊、战国呀，这么多的国家都是到底怎么回事？那么长安这一趟走完之后，你就会完完全全搞清楚这段历史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
1: 所以今天呢，亮亮，我跟这个杨会长聊哈，他说孩子们来咱们这次大湾区，来到西北的这样的一个研学专列，最好行前出发的时候先再把长安三万里开一下。
2: 对，
1: 因为我到了这儿发现，你不说几句诗词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西安呢。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西安有很多的活动，同学们呢也会去体会一下长安是个诗城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去逛大唐不夜城的时候，那里你就会跟李白对诗，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在这之前好好的把你课本里的唐诗都再温习一遍，免得你到时候跟李白一起对诗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哎呀我课本好像学过，我怎么一下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别说这个，就是这个诗吧是随处都有的，比如说昨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2: 对，
1: 那大唐就有一幅壁画。
2: 对 对,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对，你一进的酒店的大堂马上就看到那个黄河，是个黄河壶口瀑布，因此呢直接你的一句诗就出来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哎呀，就是我跟刘红就觉得这两天不敢张嘴，这所谓的洪亮组合到这就哑了，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藏着一首诗，然后每个地方你张嘴又接不出来的话，我的天哪。所以孩子们这一关请你们在出发前就赶紧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呢会从广州先到第一站西安，我们还会去兰州、西宁、敦煌、青海湖、成都等等等等，你看包括三星堆啊，包括这个兵马俑啊，包括这个小雁塔，都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就这一路太多文化遗产了哈。所以那这次西安如果从美食上，我们还听说给孩子安排三秦套餐，对吧？
0: 对，是的，同学们这次来了以后呢，既能吃到当年呢我们习总

0: 书记招待这个连战所吃的西安的三秦套餐，肉夹馍、凉皮儿和冰峰。同时呢，我们
1: 冰峰是个汽水啊，像广州的亚洲汽水。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同时我们还会给同学们准备网红的食品，像毛比苏、妃子笑。我们同学们学的课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你读着这两句诗，然后你又去吃这个妃子笑这个荔枝，哇，你会感觉好好呀，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首诗它真的是有它的意义的，
1: 就特别具体化了哈。还有就是要吃肉夹馍，还有要吃表表面，还有吃葫芦鸡。葫芦鸡反而是这次我才知道的。
0: 是的，是的，葫芦鸡也是西安的一个非遗的美食。它呢，因为把这个鸡做的跟葫芦的形状一样，所以呢把它叫做葫芦鸡。同时呢，葫芦也是福禄两个字的谐音，因此呢它也是祝愿我们每一个同学都福禄双全。
1: 那亮主播现在就在西安啊，此时洪亮组合都在西安在踩点，我们现在呢就要迎着夕阳去到机场了，完成我们这一次长安十二时辰，真的是前一天的五点到此刻的，我们现在是黄昏五点在采访，这十二时辰特种兵式的踩点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赶紧，我们现在请出我们广东省旅不陕西省旅游协会副会长、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0: 好的，我们成日的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坐着专列一起来古都长安。长安有一句话叫做常来长安，那么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呢经常的来长安看一看，看看我们祖国的文化原脉。特别是像我们习总书记都说，我们长安的秦岭是中华民族的原脉，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那么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总书记说西安是中华的文化原脉。同时呢，在西安我们同学们呢也会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的优秀，我们的祖先他们能够造出了多么多么在世界上能够让人称奇的伟大的都城，还有我们的文化。
1: 哎呀，这个大家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就差一个进群方式了，你就可以跟我们解锁一起完美的假期了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暑假有四条线路是国内外的，期待跟各位一起出发。谢谢陕西的乡党杨会长，下回见。
0: 好的，我在长安等待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长安。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工作

0: 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4: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1: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0: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3: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2: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4: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

0: 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4: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监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0: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后天到20号，我省降水总体趋于减弱，端午假期临近，出门前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州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19到21号端午假期，雨势及范围逐渐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东交通集团今天发布端午假期出行研判，根据预测，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将有所增长。明天午后，部分车主将提前集中出行，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出城方向车流较大。19号假期首日，出行车流持续高位，20号车流有所回落，21号将迎来回程车流高峰，节后第一天22号车流回落到日常水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今天在2026年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低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消防救援局今天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7.8%和14.8%，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同比下降41.2%，没有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世界银行集团16号批准一项担保融资计划，以帮助阿根廷获得20亿美元商业贷款，助力阿根廷降低融资成本，并加强公共债务管理，推动该国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8: 完全可以，
7: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8: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7: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8: 对，但今年来了呀。
7: 对呀、今年我们
8: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7: 对，
8: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7: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8: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干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9:09，欢迎大家来到周三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哎呀，晚上好，晚上好，各位呀，哎，还这个节目还没开始啊，各位已经拍拍手，当当仔食果果了，非常不错啊，喜欢大家这样的自觉，喜欢大家如此的准时，喜欢大家如此有觉悟啊，非常棒，非常不错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非常好，非常好呀，有人。有没有可能是你比较会说话，你的小朋友所以学到你这样的优点啊，出口也是让人特别爱听的啊，是吧？说说好靓仔啊，可以的，可以的，从小要培养这种正确的审美没有问题啊，我相信还是这个有相当小部分的人应该还是觉得我 OK 的啊，我只是再瘦一点点可能就更好啊，整个脸啊各方面，对吧？轮廓再出来一点可能就更好一点了啊。是不是 给你们牛奶的叔叔、啊、慢慢喝，快高长大、啊、爸爸妈妈都这么高，你就要喝多一点，生得更高，至少1.9米、啊、出去呢就该打篮球打篮球，大个之后做 model 冧死女、啊、我说的，到时记得叫妈妈拍一张漂亮照给叔叔看一下 OK、啊、我说的、啊、这个家里的基因这么好，教育又这么好，怎么可能不快高成长呢？怎么可能不长得好呢？啊，非常棒啊！我们单位端午节有没有发粽子啊？那还是有的啊，那还是有的。这个，我们单位该有的节日福利还是有的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就基本上什么中秋啊、端午啊，还是有一点。但是就是品牌相对来说就比较杂，就是一个礼盒里面什么都有一点啊，就有煮的，有直接吃的，也适合送人的啊，什么都有。但是呢。现在的粽子大家都知道送来送去都是那些即是我们传统的那种、啊、传统的粽子无非就是绿豆大肥肉、啊、里面再加个蛋黄，所以还是很腻。我今天早上就吃了一个、啊、我吃的应该不是我们单位发的，应该是另外拿回来的。就现在粽子在端午节它不单单是一个 食品，更加是像月饼一样就成为一个礼品，就拿来送来送去的，今天你送给我，明天我送给你啊，有可能你发现你送给亲戚的这个粽子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己身上，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它已经更多的成为了一种这个节庆的互相之间走亲戚走关系的啊一个代表。那你说它多好吃嘞？真的就这样吧啊，真的就这样，这个粽子这玩意儿真的就这样。但是我们朝廷的粽子就不难吃，我们朝廷这个粽子因为它小，而且里面料特别的多啊，什么瑶柱啦啊，这个虾米啦，冬菇啦等等这些东西，我平常的粽子是没有的啊。我今早还想说吃一个，结果我母亲大人拿错了啊，拿了一个普通的粽子，那个是真的吃不下啊，那个是真的吃不了啊。佢即系愿望系做 model 哦，基因检测都话1.9米以上咁实噶啦，而且系大长腿，长腿欧巴，所以咩咩。你要从现在开始培养他的这个衣品，培养他的这个穿衣风格，如何提把他的这个长腿凸显出来啊，让他培养这个如何穿搭，对颜色的穿搭，对这个衣服的这个材质要开始了解啊，这个长袖短袖的怎么配的啊，这个花的配素的，深的配浅的等等这些东西啊，你得开始灌输了啊。作为一个模特从小要有这样的基础，懂了吧？ OK 的，没问题，肯定可以的。OK， 瘦什么很帅的那不行，那不行。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台里面的这个直播软件是完全没有瘦脸的，是一丁点瘦脸都没有的。有且仅有什么呢？有且仅有这个补光灯啊，以及它里面的一点点这个磨皮。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脸就是我很原封不动的脸啊，原装脸。各位收音机的人也可以搜广东新闻广播啊，进来看一看原封的脸。所以这样看我是没有脖子的，对吧？没有脖子的，然后呢稍微低一点点还有点双下巴，这是很严重的，整体看到我的脸非常的宽非常大，对不对啊？所以是不行的哈，不行的，一点一点瘦脸都没有啊，啊，没话好有少。

欧米都这么劲的话，我当然劲了。他对穿衣服想法可多了啊，衣服你不能给他挑，都得让你让他自己挑是吧？也可以啊，就你作为家长，你不要干预，你也不要强行去左右，你让他自己去选啊，自己先以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在旁边再给出合理的建议啊，再给出同龄的一些什么男童装、男童模特等等这些呢，哎，给他们穿搭啊，让他对比一下。这样子的话他自己有更能够形成啊这种风格啊，我们小时候就没有这样的衣品的这个锻炼啊，这个家里人买啥我们穿啥，买啥穿啥，就这样。嗯 ,OK, 那反正还是很欢迎大家哈，进来的话记得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又是一周的中间了啊，大家已经想好端午干嘛去了吗啊，但是这个广州真的是天天大雨，一到中午就下大暴雨。真的是在、哎、龙舟水就是这么怼、哎、真的不知道落到几时，只能在家里吹吹水。

世界。再次提醒一下，最近这几天都是只有这个微信视频号这边是单独播的哈，那这个黑音符那边就暂时不播了啊，一些小小的原因，那到时候重新回播的话，到时候大家自己关注就好了。与此同时，我们的乐听也是在直播的，各位如果有用乐听的话呢，乐听其实可能画质各方面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啊，然后乐听上面也有一些很好看的一些礼物啊，上面的一些这个特效超级棒的，那些呢是基本上不用花米的，但是对于浩浩来说我还没有收过那些，有兴趣有条件的话可以上去用分贝哈，分贝是免费送的，用分贝来换这个礼物，给浩浩送上一两个小特效给我们看一看，也让我们这个工作群里面圆圆啊秀一秀长长脸，好像也是不错的，好吧，反正不管哪个平台吧，来支持都是非常不错的，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这个接地沃克的1314个小星星啊，很开心，那这是看到的哈。然后我们上面的这个乐厅里面的直播间的礼物特效巨好看，而且那个什么嘉年华什么那些好好看。这首歌名啊，这首歌名叫《推开世界的门》啊，来自银河快递，《推开世界的门》啊。识拣歌，咁梗系啦，我哋平时都听开歌噶嘛，我哋有歌品噶嘛。

OK 哈，喜欢的话可以搜一搜啊。当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随时告诉我啊。我们这个叫推开世界的门哈，银河快递啊，银河快递。喜欢的话，大家都没问题。我们有动感的，有柔的，都是没问题啊。只要喜欢，我们总能给大家送上。我们的歌呢，虽然有时候大家找，我们不一定能找到，但是就是很奇怪，就它也有。 但是你可能重点的那几首，或者你太新的、太小众的，我们就没有。但一般来说，它又会有哦，啊，就通常的歌它又有哦，哎，就很神奇啊，所以这个真的有点像开盲盒啊，真的有点像开盲盒，啊，喜欢的话就多听听呗。

0: 上。
1: 感谢俊胜和小老鼠的这个鲜花和烧鹅腿是吗？谢谢谢谢，我看到你们过来送飘屏了，好看好看，你看啊，这个就是到时候我们就会截图然后发过去，大家就会夸我啊，大家就会说好棒啊好棒啊。其实之前一直没有叫大家去这个乐厅来看，其实我们这个乐厅也是一直来都是我们正在做，反而是这个平台才是浩浩自己在运营的一个平台哈，运营的一个平台。所以里面呢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丢丢的乐点啊，这个什么火箭啊嘉年华啊在里面飘起来也没问题。啊，那平常没事的话呢，就0.01个月点啊，那些小分贝啊，那些就不花钱的啊，所以能飘一飘就最好，能飘一飘就最好啊，好吗？嗯，感谢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的一直支持的啊，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乐厅来看直播都是没有问题。当然乐厅就没有这个小黄车，如果想对我们的一些购物啊，想跟我们广货有兴趣的话，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绿泡泡哈，绿泡泡里面。

哎呀，这个咱们这周三休闲的下班时间就不要歌唱祖国啦啊，这些我们爱国在心中就好了啊。到时候七一啊什么啊，党生日啊，国庆，我们再给你播一播这些好不好嘞？啊，那个粽子收到了，是需要煮半个小时吗？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下它上面的包装，有没有这个提醒？没有的话呢，这个一般粽子。就是20到30分钟，20到30分钟是 OK 的啊，就是你要保证它彻彻底底的软啊，保证它彻彻底底的熟透能吃，你就蒸到30分钟左右。不过按照我一般的习惯哈、啊，按照我一般的这个经验，30分钟有点偏烂了。就偏软了，就已经很软很软，很熟很熟了。不过也不要少于20分钟，常规的粽子至少要15到20分钟。那我们保守起见嘛，我们就至少20分钟到30分钟。那你就按三十以内是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就是反正粽子最后蒸出来都是软糯糯的啊，你就唔好理佢话软撇撇嘅。融融地咁样好正常，很正常。而且呢，这个粽子你留意一下，浩辰，这个粽子里面的那个蛋黄和那些什么香菇啊啊那些什么虾米啊，不会因为你煮这么久就烂啊，就会说完全烂掉，它里面是很完整的，没问题，只是外面的糯米而已。啊，只是把外面的糯米给蒸熟。如果糯米蒸得半生熟，那吃起来很难受。里面的那些料呢，其实10来分钟、15分钟，他们早就已经熟了的啊。对，你看吧，15到20分钟，我都这么说。只是你不放心，你就蒸30分钟啊，不放心你就蒸30分钟。一般来说，20分钟都够的啊。我平常都是蒸20分钟，糯米鸡就是10分钟。啊，那些什么糯米鸡和就10到15分钟，因为那些的糯米比较薄啊，比较薄。对的，对的，对的哈，时间长是烂的。反正收到了哈，这个浩辰你自己也知道，你看一下这个物流大概是多久啊？你是几天前拍的呀？几天前拍的呀？赶紧看一下哈，赶紧看一下这个时间，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发货速度是否还满意。然后呢它里面有甜的有咸的，你可以都试一试，都试一试。然后呢咸的呢里面有蛋黄款的，有没有蛋黄款的啊，如果家里一些老人家胆固醇不能摄入过高，你就吃无蛋黄款的咸口啊，小朋友可能就吃甜口，可能会多一点点，好不好啊？反正吃完之后你都回来回馈一下，包括哪个好吃，哪个味道好吃，哪怕哪个味道你觉得不好吃一般般，你全部真实回馈，真实回馈，好啊。啊，这个是真的需要大家你们拍过的，因为每天直播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有点拍的，你们只要没有在这个公屏告诉我你拍了些什么，我是记不清的啊，我也这里也看不清谁拍了些什么没拍什么啊， OK 吗？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你们需要及时的这个回馈，急冻咗要20分钟，对对对。而且你也看，如果是新鲜的刚包好的粽子，就是刚刚包好的新鲜粽子呢10来20分钟啊，但是如果是急冻了，它肯定还得化啊，稍微化一化，那可能就20分钟以上，反正大概就是这个区间啊，一定不会错的啊，这个时间区间是一定是不会错的了，好吧？不要超过30，超过30没有必要了啊，那就太烂了。主要太烂之后呢，它的那个粽子叶的那些颜色，它会直接渗到那个粽子上面，也会弄到你的蒸笼，弄到你的整一个蒸架。全部都是那种粽子叶的那个颜色，就全部已经叶子融烂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好吧？啊，就是反正适时的就好了。也感谢各位乐听的朋友们为我点亮哈，再次谢谢这个俊生和小老鼠一直给我冲鲜花，小老鼠感谢你的小鲜花哟，谢谢。哇，已经点到600多个了吗？辛苦辛苦辛苦哈。OK， 好，那么半点报时过后呢，也开始今天的一些内容。那么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准备一些跟端午相关的一些小小的知识啊，也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不要嫌弃哈。这个就当听一点小小的干货吧啊，一些小小的东西收到了自己脑子当中。OK， 当然你们要是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想跟浩浩聊什么，随时说，随时说。OK， 好，我们来一首稍微高音一点的歌曲啊。火烧的寂寞。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

0: 通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11:34，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啊！我也爱你啊！哎呀，我也爱大家啊！谢谢大家支持啊！也看到大家这个拍了一下一些什么洗发水什么的，反正喜欢的就拍拍拍就完事了啊！然后喜欢的各种小礼物送起来啊！点赞赞起来，火烧的寂寞我们嗨起来。

0: 见你。
1: 再次感谢俊生，尤其谢谢小老鼠哈，小老鼠辛苦了哈，你这个点了1000多个啊，点了1000多个鲜花，销售都累了吧。

OK， 哇，这首我真的好高音啊！这个信的歌曲啊，之前也听过那个曾一鸣翻唱过这首，还是挺好听的啊。这个礼物可以设定数量的是吧 ？OK， 我都不知道这些设定，你看啊，我就没有收过，没收过就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哈、啊，第一次收到这些礼物啊，还是辛苦大家，这些免费的，免费的，大家飘一飘啊，无所谓，好吧？啊，这个要钱的可能就拍拍我们的这个小王车里的小东西。啊，这个就没问题 ，OK， 感谢点赞哈，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辛苦大家 ，OK， 那么啊，今天呢依然是跟大家聊上这么一聊啊，一些关于我们端午的一些小小的知识，也不叫冷知识吧，但是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一些小朋友啊也比较多，对吧？这个收音机前呢、啊，这个直播间呢、啊，家长也比较多，那么大家知道一下这些知识。回头再给我们的孩子去传输啊，再跟他们去分享，那是不是就达到了一个哎学习啊传递的这样一个功效呢 ？OK， 好，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啊，昨天呢不是介绍了，就是跟大家讲过龙舟到底在哪些地方有一些盛事啊，那么这几天的龙舟都可以去哪里看？那么大家其实知不知道龙舟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有哪些典故呢？大家又是否明白呢？啊，那这个也要讲到我们的端午节哈。端午呢，啊，五月五，视为端阳啊。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俗语，叫五月五视端阳，插艾叶带香囊，吃粽子撒白糖，龙船下水喜洋洋啊，它是有这么一个民间的俗话。那么在端午节也叫做端阳节啊，各位知道端午节、端阳节是一个东西。有人问你端阳节是什么呀？啊，就是端午了啊，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是呢啊，现在在东亚的很多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已经有着很广泛的影响。啊，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形象了。那么端午节最重要也是最热闹的活动啊，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龙舟竞渡祈年赛愿啊，这体现的是对先人们哈这个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及向往，展示的呢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和传承。那么龙舟是什么呢？啊，各位，我们既然看龙舟、划龙舟，那我们是否真的知道这个龙舟到底有什么意义？什么才是龙舟？龙舟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的人开始划龙舟了呢？

呢？啊，今天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龙舟呢是龙和舟的合体，就它本身既是龙也是舟。OK， 那么最早呢是这个祭神啊，这个祭河神来用的，祭水神、祭河神。以前的人好喜欢祭这些啊，总觉得天上有神，水里有神，山里有神，森林里也有神，哪里都有神啊，反正就举行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去祭奠他们。那么后来呢，和这个端阳节结合在一起。那实际上端阳节以前就已经有龙舟了啊，已经有龙舟了。那么这个是在以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那个时候叫做泛龙舟啊，那个时候叫做泛龙舟。泛龙舟呢是起源于一个宫廷的一个歇礼啊，宫廷里面的一个歇礼，然后才发展到全民参与的。是怎么来的呢哈，跟大家讲一讲哈。那么首先这个龙舟，大家都叫端午节嘛，端午节呢一开始啊它不是什么吃粽子的啊，一开始不是什么什么的。端午节一开始是我们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一个节日。各位知道吗？很久很久之前，端午节是祛病防疫的一个节日。那么在江浙地区，早在春秋时期啊，春秋时期之前，就有人在农历五月五啊，用这个龙舟竞渡的形式来举行这个龙图腾的祭祀的习俗。啊，后来因为诗人屈原啊，在这一天正好逝世了，所以就成为了中国汉族人民来纪念屈原的传统的习俗和节日啊，也是我们汉族呢龙图腾文化的一个代表之一。大家其实知道，我们中国的图腾文化还是很深远的啊，很源远流长的啊。那么这个龙舟呢，大家都基本上看过龙舟都知道了。那么龙舟它就是在船上面画着一个龙的形状，然后呢做成一个龙的一个样子的一艘船，对吧？那么爬龙舟呢有几个环节哈，分为起龙、游龙、竞赛和收龙啊，这几个环节。那么爬龙舟呢也是我们在中国民间传统的水上体育娱乐项目，是一种多人集体的什么划桨竞赛啊，划桨竞赛是多人的，注意了，这个是多人，一个人是划不动龙舟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划不动的哈。那么一般就是在庆典的节日举行。那么现在就流行，除了中国啊，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跟大家说过了啊，也是很流行的，都在开始做划龙舟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龙舟竞渡呢，从祭龙神转为对英雄人物的纪念，还是有一个过程。大家知道这个龙舟啊，曾经是祭天求雨的一个祭祀工具。为什么要祭龙神？大家都知道龙，以前的在中国古代人民思想当中的龙都是呼风唤雨的，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呢，龙就是掌管天气啊，想要下雨你就求龙神，水里面有这个龙神啊，这个河里面有这个河神，包括海里面有海龙王，对吧？东海龙王、西海龙王的，都是他们那些古代的传说。那么海龙王造福我们，因为很多龙王庙嘛，啊，大水淹了龙王庙，有没有听过这个俗语？龙王就是掌管这个下雨啊，这个地方太干旱了，常年缺水，庄稼不好收成，都干死了，怎么办？求河神啊，求龙神给我们降场雨吧啊，这个意思。那么龙舟呢，一开始是求雨的。啊，是用来求雨的一个工具。那么同时呢，它又具备了这个古埃及的太阳船一样啊，所谓的这个什么穿越生死啊，沟通人神啊，这样的一个神力在啊，那些都是传谣了哈，这个迷信的。但是以前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兴起了泛龙舟。泛龙舟，那么这个泛龙舟呢，也是起源于哪里啊？起源于宫廷的一个歇礼，后来呢，也是发展为了全民参与。那么一开始为什么叫龙舟？龙舟大家知道，我们以前的皇帝叫什么呀？叫天子啊，皇帝叫天子。那么这个天子呢，作为一国之君，他在三月份的时候要执行一项特殊的节日礼仪，叫做乘舟。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叫龙舟？因为天子乘的舟。啊，天子就是龙的象征啊，所有的天子就是天龙，那么所以天龙坐的舟自然就是龙舟。那么龙舟呢，本来就指专供帝王乘坐的大型的游船，那所以你会故意把这个船做成像龙一样啊，前面龙头是一个放一个龙头啊，这个还有一个翼鸟等等，所以龙舟翼首啊，通常在古典当中经常是连用的，用来泛指什么帝王之舟。帝王之舟就是龙舟
啊。以前古代你是以前古代有很多的忌讳，比方说你的名字不能跟这个皇帝的名字重复，谐音都不行啊，这个叫忌讳他们了，冲到他们了。还有呢，以前是根本你的家里是不可以雕什么类似龙的东西的，包括什么砖瓦呀、房啊、这个墙啊，你都不可以有任何什么龙的雕塑，这些龙一定就是只有天子啊，只有是皇帝来用的。那么所以那个时候龙舟是专门给皇帝去做的哈。在战国的时期啊，那么楚国人呢，当时都知道这个屈原不是投江了吗？啊，他在农历的五月初五那一天，就是含恨，因为被那些各种各样的谗臣，啊，一人一句，一人一嘴，被这个舆论的压力，再加上那个时候楚王也不信任他了，就他最信任的、最爱的国家背叛他了，所以这个屈原就含恨，慢慢的走向汨罗江啊，结束了他这个生命。那么很多人就舍不得，因为都知道屈原是一个贤臣，是一个大好人啊，是一个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一个人。那么所以呢，在知道他投江之后，很多人干嘛呀？纷纷的划船去救他啊，就所有人呢自发的组织，一群人坐上一艘船，一群人坐一艘船，很多很多的船啊，从这个岸边出发去救他。那么

谁最快谁能救屈原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各自在那划嘛，各自在那划。那么一直划到洞庭湖的时候啊，还是没有看见屈原啊，早已经沉到江底，沉得不得了了。那么所以呢，之后每年的五月五日，人们都用划龙舟来纪念他，来表达什么呢？来表达当年我们都很想救你，只是无能为力，晚了一步啊，这么一个典故。就大家都想划龙舟啊，我们就拼命的划，拼命的划，想去救屈原，但是救不到。每年都用这么一个动作来表示啊，对屈原的纪念。那么同时呢，划龙舟为什么要有这个很用力的拿那个桨啊，大力的去划那个水，然后呢，两边还有这个水花飞溅啊，形成这个一来呢，让龙舟划得更快；二来呢，也是为了驱赶江中的鱼。啊，为了驱赶江中的鱼，把鱼赶走就不要去吃屈原的身体，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端午节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往里面扔粽子啊，或者撒一些东西啊，撒一些米啊什么的，让鱼来吃，吃饱了就不吃屈原了。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划龙舟划得用力一点，把水打得乱一点，就把鱼全部吓跑，这样就不会吃屈原了。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当时的古人为了纪念一个名人，为了纪念一个他们心中的一个伟人，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方法啊。这个方法还是现在想想还怪浪漫的，说实话。只不过呢，哎，就没办法了啊，以前的历史就是这样子。那么竞渡的这个习俗呢，就开始盛行了，那就是在吴国、越国、楚国啊等等等等。那么龙舟竞渡这个东西其实在屈原之前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更加确定发祥，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广东新闻广播和珠江经济台不是同一个电，我们在同一个大楼，我们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但是我们不是一个频率，我们不是同一个频率，我们在同一个电视台。你说的这个珠江经济台就在我这堵墙后面，我后面身后的这堵墙后面就是我们珠江经济的直播间，基本上跟我们这里一模一样，所有设备都是一样的哈。

再次感谢 Vicky， 谢谢芳芳，谢谢杰，谢谢兄弟服装各位的点赞哈，谢谢麻麻清新哈，谢谢你们的这个点赞。进来的话没事就点点赞，没事点点赞可以的。还没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哟啊！欢迎大家，如果在收音机的话，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哈、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可以跟大家更多的一些互动和交流。

OK 哈，一首《百年孤寂》啊，也是唱出了很多的各种这个。这首歌原唱是王菲啊，王菲。那么这个歌曲呢，也是当时啊火得一塌糊涂，火得一塌糊涂。就是怎么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曲啊？服了，服了。OK，那么关于这个龙舟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哈，为什么有龙舟竞渡啊？那它是怎么个由来的？在2021年的8月3号，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皮划艇的比赛场上面呢，作为展示项目啊，那么中国的龙舟呢是进入到了奥运赛场当中，那么也是标志着龙舟已经启动了入奥程序了啊。21年的时候就已经标志啊正式进入了入奥程序，就是以后未来的奥运会或许就能看到龙舟的身影哦。那么如果是真的有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还是能包个金银铜牌的吧，如果没想错的话啊。而且届时可能会激起更多，尤其是我们广东朋友们啊，我们广东这么多城市都是龙舟之乡啊，到时候再组建一个国家队，最强的国家队，哇，想想都厉害。想想都厉害啊！那么龙舟呢，除了入奥之外呢，它也还连接着我们两岸同胞的一些血脉的亲情。在91年的时候，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他们是参加了一个在广西南宁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啊。那么那里面有阿里山龙舟队、日月潭龙舟队啊，等等，都是参加了龙舟比赛。不用想啦，阿里山、日月潭一听就是我们宝岛湾湾的著名景点啊，著名景点。那么他们那时候也是有自己的龙舟队的哈，那么他们是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比赛，而正是在这样一届运动会里面呢，龙舟第一次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虽然不是奥运会，但是它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很不错，它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会了。那么也正是从这一届的运动会开始啊，台湾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在此后的历届的运动会都从未缺席啊，就从这一届开始，从91年开始到后面全都有啊，全都能看到我们这个来自宝岛的一个代表团的一个身影。那所以你看，台湾那边也是很喜欢爬龙舟的啊，划龙舟也是那边的一个文化。当然，可能不同的地方，这个龙舟感觉不一样，这个样子也不同，这个划的方式方法我不知道具体一不一样啊。反正有一个在后面是负责掌舵的，他是负责方向的，然后前面是有一个擂鼓的啊，擂鼓的那个人呢是控节奏的，就是控速度的，就他锤得快，你就划得快，他锤得慢，你就划得慢。就因为很多人他是基本上龙舟的视角是这样子，龙舟的视角是很窄，只有两个人并排坐，然后呢，一整排可能是10到20个人，20-30个人一条龙舟，有长有短。但是反正你坐后面，你是看不到前面的什么情况的。就你坐在龙舟里面，你是基本上看不到前面有任何的情况，因为前面都是人，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划船，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了你的桨上面，在那划。那么怎么去看呢？不用看，就靠前面的那个擂鼓的人。擂鼓的人一般来说是背对着船，啊，他是站在那里，背对着船，他是站在船头的。然后呢，他来敲，每敲一下你就划一下。或者是每敲几下你划一下，当然这个是具体的节奏，你们自己去他们龙舟会自己去算。但是反正随着它节奏的激烈，就会划得越快啊，节奏的慢就等于减速啊，这个意思。然后呢，最后面会有一个持那个桨的人，那个人呢是负责来保持这个船的平衡以及航向，就他要左转啊，右转什么的。但有时候要左转右转的，可能是右边一排人疯狂在滑，或者左边一排人疯狂在滑也行，但主要是最后的那个人在微调啊，微控制这个方向，是这样子。所以一条船是负责有这三个部分的，
所以前面那个敲鼓的人也很辛苦的。你别以为啊，不是那种划桨的人才辛苦，敲桨的人也要注意很多东西的。好，那么你们家乡那边有没有划龙舟的呢？啊，或者你们自己有没有认识谁也是划龙舟的呢？有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哟。啊，跟我们一起来互相分享一下。好，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回来，我们来一首王菲的《矜持》。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后天到20号，我省降水总体趋于减弱。另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州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19到21号端午假期，雨势及范围逐渐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特别提醒，端午假期临近，出行前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广东交通集团今天发布端午假期出行研判，根据预测，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将有所增长。明天午后，部分车主将提前集中出行，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出城方向车流较大。假日首日，出行车流持续高位。20号车流有所回落，21号将迎来回程车流高峰，节后第一天22号车流回落至日常水平。全国首艘由地方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大型专业化益油应急船“穗港环保6轮”今天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交船入列，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海上益油应急处置正式迈入专业化、智能化、常态化的新阶段。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指出，2025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海南铁路今天所有出岛旅客列车全部停运，明天所有进岛旅客列车全部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之日起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16号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仅2024年一年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3: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5: 晚上好，北京时间20点07分，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那个找了一下，发现昨天咪咪点的那首《麻雀》居然是有的啊，麻雀是有的，这个只是这个搜的地方不同，文件夹不同。那今天给大家补一补哈、啊，弥补大家的这个点歌遗憾。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荣浩的《麻雀》吧。

OK 啊，感谢下单了，我们的 这个13和17号 啊，谢谢谢谢，谢谢支持。爽姐去哪儿了？爽姐下周一见啊，我尽早让她回来第一时间跟大家见面啊，这个多一秒都不犹豫的，我甚至让她提早开播，都不要7点钟了啊，这个6点50、6点55就提前在直播间跟大家蹲好，好不好？ OK 啊，他还没有休假结束，他依然还在假期当中。想想好爽啊，他这个加上这10天的假期，再连上这个周末，再连上这个端午，感觉都比得上一个学生的暑假了。现在还有多少打工人？现在还有多少的牛马可以赶上一个暑期学生的假期时间呢？好少见哦，好少见。 哎，反正羡慕羡慕之余啊，祝他玩得开心。羡慕之余，也希望他有所收获啊。希望他到时候回来可以大包小包的这个手信哈，大包小包的礼品，然后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疯狂的派发，什么以福袋的形式或者以抽奖的形式，到时候大家记得过来薅他，疯狂的薅他，不然都对不起大家，天天就问他，天天这么想他，对不对啊？使劲薅。 啊，可劲好，千万不要客气。

OK， 那今天也是给大家读个文吧哈，应各位之邀哈，应各位之邀。那么简简单单的一篇小小的文章，也这个希望也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一些心情和一些感受吧。嗯，那么又开始今天的这个读文时间了啊，开始今天的读文时间了，给大家选一个稍微最近比较应景的一篇文章吧。好吧，那就这个吧。

我便听见风里裹着的是时光轻软的絮语，廊下挂着的旧竹帘昨天还在风里晃出细碎的响，此刻已被雨沾得沉了下去。案头那一罐桂花蜜上周还飘着清甜的香，在掀开的时候只剩下半罐沉淀的金黄。我们总以为美好会像杯里的茶一直温热下去，但是却忘了风吹雨落的间隙里其实也藏着温柔的告别。或许那些曾经鲜活在岁月里的片段本就只是岁月赠我们的半成甜，就像那年梅雨季共撑的碎花伞后来再也没有遮过那样的绵绵细雨了，就像晚自习后分吃的半块糖如今再尝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清甜。原来不是所有的暖意都能够留到天晴，很多同行的人都只是陪我们淋过一场独有的温柔。正是那些湿润的过往教会了我如何妥帖地收藏余温，竹帘晃过的光影曾在午后的书页上轻轻起舞，桂花蜜的甜香曾漫过无数个慵懒的清晨，伞下并肩的沉默曾是最安心的陪伴。不必刻意去寻，不必执着去等，那些被雨润过的阳光早已在心底酿成了蜜糖。我终于明白，人生的暖意从来不是永远晴朗，而是哪怕身在雨中也能尝到回甘。接纳每一场遗憾，也感恩每一次的遇见，拥抱此刻的湿润，也期待远方的放晴。愿我们都能在每一场的风吹雨里认真感受当下，温柔铭记过往，让每一滴落在发梢的雨都成为往后岁月里的暖。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首歌呢是《不能说的秘密》的电影主题曲，叫《不能说的秘密》。希望你们可以去支持这部电影，还有这首歌曲。

摇滚的曲风呢，在之前的专辑比较少有。那配合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我觉得非常有味道。啊，用了大量的吉他，然后前奏用钢琴缓缓的进行。这次希望给各位朋友有一个不一样的周杰伦，希望大家。

刚刚读完了小老鼠啊，没关系，明天还有啊，不行的话我会去生成一下直播回放，你可以看一下直播的回放啊，乐厅里面有回放，也可以重新看一看，重新看一看，读完了读完了。

0: 一次的 MV 呢，是去到了草原、海边，就是大自然的环境。
1: OK 哈，也是这个，还是有这个周董一直在旁白的一首歌曲哦，可以的，这个版本还有意思。谢谢支持十三号的哈密瓜呀，也祝你这个瓜到时候甜不甜，够不够大，好不好吃，就喜欢了。弹出来第一个是啥买啥哦哦，这样子的吗？哈密瓜吗？哎呀，这个草率了呀，草率了呀。小助理，要是下次有这样的朋友，你这个要谈一个最贵的，谈一个最贵的，是不是你也无脑跟啊？是不是你也这个秒跟啊？开个玩笑，反正拍回去一定要试用，不管是用的还是吃的，一定要自己喜欢吃，一定要自己用得上啊，一定要就是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明白吗？啊，包括你听直播间也是一样。去到任何现在这么多直播，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段有这么多直播间啊，喜欢咱们就留下来多听，对吧？喜欢咱们就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留下来多听一听嘛。啊，谢谢喜欢我的读文是吧？啊，喜欢读文就常读，啊，不喜欢不爱听我就不读，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我自己没事呢也会这样练一练，找些文章练练语感，保持一下自己的语感，因为我读主持的，读主持呢闲的没事，因为离开校园已经很久了，有时候不找点这种读一读的话，就可能稍微会失去一点这种专业性的东西，也当自己一种练习吧，啊，保鲜的一种练习。更何况我自己的确喜欢读读东西啊，那正好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分享一下一些好文章啊，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一些比较治愈的啊，一些文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你们觉得呢 ？OK。那我们来一首音乐吧。那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啊，剩下的内容再跟大家一起过一过吧。水蜜桃好吃是吗？你先吃着，牛奶你先喝着，水蜜桃你先吃着啊。这个哈密瓜到了你也吃一吃，趁着现在刚上架，都是很新鲜的啊。你要是发现有任何的货品，这个尤其是水果啊，有什么烂的坏的，你赶紧拍照，我们包退包赔，好不好？包退包赔。但是希望是一切顺利是最好的啊。水蜜桃吃完之后给个回馈啊，哈密瓜吃完也给个回馈 ，OK。

0: 反正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水蜜桃和哈密瓜之外呢，双蜜哈，两个新品都有蜜，水蜜桃和哈密瓜哈都是非常非常甜的。除了我们现在置顶的这个，那么如果是家里正好有最近有看球，在看世界杯的，从1号到8号链接啊，1号到8号链接都是我们世界杯相关的。 一些有周边，也有一些我们的8+1啊，8+1上面的杯罐装瓶装都是每个球队啊，每个国家有球队。如果平常我知道有些人有收集的一些兴趣，也可以不要错过。OK， 好，那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北京时间20:36，回到我们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在我们一首《青花瓷》当中，哎，又开启了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啦。再次感谢大家啊，今天晚上啊，拍也拍了很多啊，这看也看了很多，买也买了很多，点赞也点了很多，反正对我们的支持一直都是有增无减的哈。在这里呢，我们浩浩也代表李爽啊，代表我们悦享生活派，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以及鼓励，我们一定会更好的，好吗？啊，一定会更棒的。OK， 那么讲完端午了，继续讲讲最近的一个热点，当然就是世界杯了。但是世界杯呢，浩浩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些好吃的啊、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杯啊，它除了晚上有场，深夜有场，它连上午都有场啊。就像今天上午9点就是一出阿根廷的哈，那也是没有让广大的这个阿根廷粉丝们失望，对吧？表现还不错。那么12点好像也有一场。就是这些时间很多人怎么办呢？这些时间我们又不可能去吃大烧烤啊，不可能喝小麦果汁，对不对？那怎么办？那肯定来到广东自然就要选择我们的早茶了啊，早茶肯定还是要安排的。那么广州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一边吃早茶一边看世界杯的呢？而且这个还不错啊，味道还不错，质量还不错的其实不多的。我和你们说，在我们广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吃早茶，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喝茶，但是不一定每一家都给你开世界杯。原因有几个，第一，一般来说呢，很多茶楼很多酒楼它主要的这个受众，主要的这个食客都是老头老太太啊，平均年龄可能都是60、70、70、80，他们这个年龄段呢就要聊天看报纸吹水聊八卦啊，而且他们是从早上6、7点过来占位置，然后一直一点东西，一笼几笼东西就直接坐到中午的，直接坐到中午再走的，就他们直接可以整个战线一吃吃，包括了早餐和午饭，直接全部吃。那么所以呢，这样的人呢，他是对世界杯是没什么兴趣的啊。你在那里放一个电视，在那里播足球，他们不爱看。这个电视浪费电，而且他会嫌这个足球吵，吵到他们聊天了，吵到他们看报纸了，明白吧？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时刻年龄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年轻人他起不来，你像很多人要一大早6、7点去霸位子啊，喝早茶，起唔到身啊，大佬，真系顶唔顺。有啲周末个个都要瞓晏觉啊，全世界一唔系瞓到中午，一唔系瞓到下昼。前一晚因为挨夜嘅，挨大夜，唔系睇波就系宵夜啊，出去劈啊，等等，好多种，即系年轻人有年轻人嘅生活习惯啊，老人家长辈有佢哋嘅生活习惯，那么所以就导致了这个不同。那么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家的茶楼酒楼都会开设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这个观赛的这个情况，懂吧？那么所以他们也要根据他们附近的一个时刻。附近的这样的一个顾客的年龄段，比方说，哎，中年人可能比较多，中年人到年轻人可能经常来我这里喝早茶的比较多，那么他们就可以放这个世界杯了，明白我意思吧？啊，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其实是不多的，但是呢，如果可以一边看球，一边又能够喝早茶的感觉，其实还是不错的，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么都有哪几家呢？啊，跟大家简单的。细数一下啊，跟大家简单的细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幸运楼啊，亨湾楼。幸运楼啊，这在北京路也是一个老字号早茶了。它的这个手工点心是很出名的啊。现在很多的酒楼，很多的茶楼，既是有手工的，也有机器的，包括一些什么虾饺啊、包子啊那些啊、饺子啊，这些东西呢。有人用手包，也有人不用手包。那用手包的方式就是更传统一点，那么缺点就是慢一点啊，这个而且需要更多的人力啊，更加需要多的这个人工。那么机器的话呢，包出来呢，或者直接是蒸热呢也可以，他们是从工厂或者哪个地方包好，然后放到这个地方直接蒸热，直接加热，直接做熟给你们吃也有。那么这些呢就出餐比较快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效率一点点。啊，自己包呢可能就大小不一啊，有的人可能失误啊，有些东西可能包多两嚿虾俾你，有啲人可能包多两粒肉俾你，
但是机器呢就不会这样的情况，就很平均的、啊、每粒是几多就是几多、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么这个幸运楼呢主打是手工点心、啊、那么大厅呢它整个大厅呢是有多台的高清大屏、啊、循环直播世界杯、啊、循环直播世界杯。那么推荐它四五排，如果大家要去的话，这里还给你推荐了，要去幸运楼看球请记得坐四五排，角度是最好的啊，角度是最好的。北京路店哈，北京路店人均大概90左右，人均大概90左右。那么在这个泰康路88号的恒润大厦三楼。那么怎么去呢？6号线北京路站 B 出口。那么推荐呢、啊、也是可以推荐这个招牌虾饺王、酸辣牛杂汤，那么当然还有凤爪正排骨了。

感谢几位朋友支持的14号链接和27号商品啊，感谢感谢，谢谢梅子，谢谢张一鸣的点赞，同时也谢谢我们这个乐听这边的人继续给我们点亮哈，继续给我们刷这个小礼物，感谢各位。好，那么第二家呢就是乔美啊，乔美食家，自然也是很出名的了。乔美啊也是老牌的这个粤菜的粤菜馆，乔美食家可以说好吃，而且呢主打一个正宗。 正不正宗各位就去吃了就知道了哈。那么在一楼呢有这个高清大屏，也是同步直播所有的赛事，全场无遮挡啊，它是一个超大屏，就跟刚才的幸运幸福楼不一样啊，幸运楼不一样，这个是一个超大屏哈，它整一个大屏就是整一个大厅一起看都能够看到，那所以你看到也看，看不到也会看到，那么就不需要去挑坐哪个角度。 刚才的地方就是四五排角都会好一点，也是全程无遮挡的，人均呢这边吃个早茶可能人均要100多，那么这个贵还是便宜带见仁见智，不过其实喝早茶我感觉差不多，一个点心22多30块钱，一个肠粉一个粥十几20块钱，其实几个人过去差不多的，差不多的。那么在荔湾区的沙面南街，沙面南街51号，地铁在165号线都有，黄沙站的一出口，但这家呢推荐大家点它一个非遗的红烧乳鸽，有一些这个早茶店的这个红烧乳鸽是真的很好吃，皮脆肉嫩爆汁，而且建议大家不要开，不好，这就是不好意思咬，实在不行，两开，两开，不然先把钱拿太多，冻得快。 冻得快，肉啊冻得快，又容易柴，而且啲汁水流晒就冇瘾噶啦啊！那你的艇仔粥也是很不错的。那么，乔美食家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古法沙琪玛啊，佢哋嗰度。

沙琪玛好多人食，沙琪玛好多人中意啊，甚至打包拎翻屋企慢慢砌嘅都有啊，慢慢砌嘅都有。那么所以呢，感兴趣的也可以，如果住得正好近的话，就在沙面附近哈，去看一看，看看球，吃吃沙琪玛，好像感觉还不错哟。

感谢陈静的关注哦，你看我们好朋友又加一了哈，谢谢寿司君的点赞，辛苦啦辛苦啦。 OK， 那么下一家呢，他又是不得不提到回到我们的老字号广州酒家了。广州酒家也是一个百年的品牌了，点心一直都是出品很稳定的，大家都说哎，这个啊，广州酒家的这个质量很稳定啊，味道基本上开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怎么变啊。那么它有一个六米层高的大厅，配备了一块巨型的 LED 大屏，所以呢看球喝早茶是很舒服的哈。广州酒家的环境各方面应该也是有口皆碑，有口皆碑啊，不管是哪个店。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举出的是黄埔大道店啊，广州酒家黄埔大道店人均也是100出头，那在黄埔大道西的495号的五楼哦啊，如果要去的话也是 DT 直接到啊，五号线的潭村站D 出口，五号线潭村站 D 出口就有落啦哈。那么推荐什么呢？推荐这个笋尖虾饺王，还有这个酱黄豉椒凤爪，以及红米肠。你看这几家的推荐各有千秋，要吃沙琪玛啊，你就去这个乔美，对吧？啊，要吃这个乳鸽就去乔美。你要吃下这个牛杂酸辣牛杂汤，你就去幸运楼，对吧？啊，这个时候又推荐你了啊，吃这个虾饺王以及红米肠的广州酒家，应该不会让你太失望吧？好，那另外还有这个我云早老啊，和苑酒楼，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那么和苑酒楼呢，跟刚才那些传统老字号呢，有一点点的不同，它是兼顾了传统的风味以及创意的融合菜，也就是有一些自己比较新的、比较网红的、比较奇怪的没怎么听过的，但是呢又很样子很好看的一些新式的点心啊，包括依家好多奇怪嘅蛋挞啦，一啲得意嘅包啦，啊一啲创意嘅糕点啦，咁可以去试一试嘅，即系完全唔遵循传统，但是又不完全脱离传统的意思。如果要看球的话，四楼大厅推荐大家四楼大厅中央的圆桌去看世界杯啊，整一个看球的位置是最佳的。这家还很便宜哦，人均才73啊，刚才都是100多 ,110,120 啊，这家也是在东沙大道的25号啊，就在我们芳村这边。22号线南教站 C 出口就到了啊。22号线南教 C 出口有什么特色呢？柠香手工蛋挞，柠香手工蛋挞就用柠檬做的蛋挞啊，柠檬汁儿，柠檬汁儿再加上那个蛋液挤进去，柠香手工蛋挞，还有他们的叉烧酥啊，还有这个墨鱼肠肠粉，墨鱼肠的肠粉，你看是不是很创意啊？是不是比较新奇？以前都没有的，可以去试一试。

0: 点心头。
1: 名声在外是什么意思，小猪吗？啊，你是说我吗？我还声名在外了。哦，你哦，不好意思，自恋了。你是说这个店是吧 ？OK， 广州酒家声名在外啊，这个和苑酒楼声名在外。哎呀，老尴尬了。

那你们要是觉得这个地方名声在外，要是觉得好吃的话，你可以推荐一下小猪吗？这个刚才讲的这家有没有什么推荐菜系呀？你经常去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点开的一些东西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哦，啊，互动一下哦。两个小时过得好快啊，好久没有人跟我这个倒计时了哈，下班倒计时了，好久没有了。OK， 那么顺便呢，我们把这个明天的预约给他推送一下啊，明天晚上7点钟哈。明天晚上7点钟，准时不见不散哦！各位要记得预约。后天端午节，后天端午节是不是直播？不知道啊。具体明天的节目跟大家确定吧。啊，明天的节目跟大家确定，后天是啊录播还是会直播？虽然我个人是挺想休息的啊，实在是连续搞几天有点顶不住，有点顶不住，很想早点走，哼，很想吃顿好的啊。做这个节目晚上也只能随随便便扒两口。我这种吃货来说，很久没有好好吃一顿了。好，谢谢星月童话的点赞啊，星月童话点赞。好，那么这个最后还有一家哈，最后还有一家叫做明大明远啊，明大明月。那明大明月呢，就在我们的番禺了啊。我觉得最近好多推荐，不管是这个喝8+1的好地方，还是这个喝吃早茶的，还是刚才说的很多小吃店啊什么的，都有番禺的一席之地。啊，我觉得番禺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在广州作为美食总有它，就它无论如何都能上个榜啊，排个前五啊，几个名额进去总有的啊。番禺真的好地方，如果大家真的是很多吃货啊，喜欢吃东西的话呢，没事去番禺逛一逛，其实还是藏着挺多的好东西的。番禺的老牌的园林茶楼啊，这家呢主要主打一个园林风格，就整一个的环境装修啊比较园林，比较古色古香。有树，有小桥流水，有瀑布等等这些东西啊，园林。那么你去啊，明大明云，明大明月，全天同步直播啊，所有的日间赛事。那么看球呢，有一个建议，建议你8点半前到店，因为你9点钟开播嘛，啊，第一场上午第一场是9点钟，那么你8点半前到店点东西，9点钟左右东西差不多就上了啊，一边吃就可以一边看。那么反正。要排队可能都要排啊，这些地方可能大大小小都得去排一排看一看，但是没有关系啊。人均的话呢也是103，喝个早茶，我觉得人均100是很正常，很正常。现在发现啊，饮茶食包啲求其一笼嘢30几，20-30一笼啊，叫个咩特点，叫个超大点嗰啲，即系20-30、30-40系好正常嘅。所以人均100几蚊，咁你计你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去。好吧，咁你咪点个10笼左右，10笼呢可能就300零400几，咁咪人均100几咯，好正常。好啦，咁啊，在番禺区的桥南街明大体育俱乐部内哈啊，收埋喺个俱乐部入边嘅。那么交通的话呢，这个可能就要坐一下这个潘21B 和潘28路公交啊，要坐一下公交到水运蓝湾了。那如果是市区里的朋友们想去怎么办呢？也可以啊，就是先坐地铁，先坐地铁到那附近，然后再稍微辛苦转一转公交啦。那么，推荐的是菠萝油包汁凤爪同埋青芥焗大桂虾，喂，大枣吃青芥焗大桂虾，好像有点搞头啊，有点意思哈。菠萝油是好东西，那一个菠萝油再配一杯浓茶。真的好舒服啊，真的好舒服。再次感谢各位的点赞哈。那么最后呢，再跟大家看一看这个所有的一些品哈，尤其是12、13、14号链接，我们新上的这几款生鲜的水果，水蜜桃哈密瓜以及这个百香果，这个性价比都是冇得顶啊哈，冇得弹嘅。无所谓，这个就没得说。但凡平常有吃开的、有买开的，就知道这个价格到底是贵的还是便宜的，便宜的啊，到底划不划算，好不好啊？那反正呢，整体来说呢，就是这样啦。那还没有预约的，记得点点预约；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也感谢今天所有人的小赞和小礼物了啊，今天的赞也非常不错，好吧？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天晚上的7点钟不见不散喽，好不好？啊，明天晚上7点钟，悦享生活派，好好继续陪伴大家。那祝大家周三快乐，晚安，晚安，拜拜。

0: 好啦，拜拜。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2: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11: 嗯，
12: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1: 住宿
12: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2: 对，
11: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2: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2: 嗯，
1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2: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2: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2: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1: 两顿
12: 餐食，
1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2: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1: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2: 等着你哦。
11: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2: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1: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2: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 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1: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2: 赶紧锁定啊。
11: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2: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2: 超大。
1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2: 没错，
1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2: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无庸美家专题节目。最近我们的热线快被打爆了，很多老街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家老房子墙面又开裂了，水管又漏了，阳台堆满杂物用不上，到底应该怎么改呢？今天节目就专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请到了装修施工质量及造价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老师，欢迎嘉华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嘉华老师。
0: 哎，嘉华老师你好啊，其实您作为我们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今天会给我们继续说说什么案例和故事吗？
6: 那其实跑了很多年的旧房改造工地，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业主他不是不想改，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才最划算。那今天我就专门讲一讲如何通过设计把老房子的痛点变成亮点，把浪费的空间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
0: 这话真的说到心坎里去了。而且今天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题行动，全程征集33套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最大的福利就是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清运包修复。同时今天节目期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额外赠送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
6: 对，拆旧免费加送空调，这是也是广州装修市场头一回。但注意了，空调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
0: 有旧房改造需求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4个9，先免费领取一份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里面详细的教您怎么去判断自家水管有没有老化，墙面裂缝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阳台要怎么改最实用等等，先了解不收费哈。
6: 没错，拿到手册呢可以自己先对号入座啊，看看您家到底中了几个雷
0: 啊。嘉华老师，刚刚您就说到了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是广东旧房最常见的3个问题对吗？
6: 那绝对是的，其实我跑了那么多的工地啊，10套房呢将近有9套都跑不掉这3样，那我现在也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说。
0: 那我们先说一下漏水渗水吧。
6: 那第一就是水管漏水渗水的问题，也是广东旧房的第一大隐形杀手了。在很多90年代的房啊，2000年代初的房子，水管用的都是镀锌管啊，或者说一些 PVC 的管。那镀锌管可以说它只是适合在户外使用啊，我们说不适合做那个内部的这个暗装的水管。那么可能10来年这生锈穿孔啊，就已经开始出现老化漏水滴水的问题。那漏水其实也分2种，一种是明漏了，是例如说我们在外墙啊、天花板啊、水滴啊这种墙面冒水珠啊等等。那另外一种暗漏就比较麻烦啊，水它会沿着墙体的内部呢往墙壁下渗透啊，外表是看不出来一点问题的，但是楼下的邻居可能就开始墙皮发霉啊、墙壁剥落啊、柜体甚至都已经发黑发霉等等。那到了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你就只能是赔钱了事。
0: 暗漏真的是最麻烦的，怎么查也查不到。
6: 那我上周其实在佛山祖庙一个老小区，业主也有跟我们去说啊，自家的卫生间外墙的踢脚线呢一直都是湿的，擦了又湿啊，然后让工人呢把踢脚线一敲开，里面的砖呢全都泡酥了，一戳一个洞，最后检查出来的是墙里面埋了20年的热水管，出现了一道暗暗的细纹，每次洗澡它都往外渗，那这种情况呢你不拆根本就发现不了。
0: 那另外是墙面开裂呢，很多老房子的墙上都有裂缝嘛。
6: 那当然墙面开裂呢也分三种啊，危害程度呢都不一样，第一种就是表面的龟裂了，就像蜘蛛网一样，那这个主要就是影响

0: 有条3米宽的一个竖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地面。那么业主当时是只贴了个墙纸啊，想的是不看啊就不知道了啊，眼不见为净。那最后我们检测发现，那个墙体的结构柱和墙砖之间呢，已经没有了那个承受的拉力。那么加上广州的土质松软啊，防止了墙体可能还会有缓慢倾斜的风险。那么这种缝隙如果说不处理，那么遇到一些长期的什么暴雨啊，或者说一些震动啊，可能会有整个墙面倾倒的风险。
1: 真的挺吓人的。那第三个痛点在说阳台空间浪费这方面。
0: 第三个就是阳台的空间浪费了。广东旧房其实很多可惜的地方，就是很多老房子阳台其实不小啊，小的可能5、6平方，多的可能有10来个平方，但里面都是堆放的什么旧纸箱啊、破自行车啊、花盆啊、杂物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0: 入房一个茶室，一个亲子的活动区，甚至是一个阳光的小花园。那关键是设计，我们怎么合理化？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案例，听完你就知道阳台浪费有多可惜。
1: 如果您家也是水管老渗水，墙面有裂缝，阳台堆杂物，不知道要怎么设计，节目期间可以先拨打02066339999，免费领取自查手册，顺便也可以问一问同一个小区有没有改造案例参考。嘉华老师，那前面说到了问题，现在来说一下要怎么解决了。您带过的案例里面，有没有通过设计能够把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些问题一次解决的呢？
0: 那真的太多了，那我先讲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那每一个可以都说是用设计改变了生活的典范。
1: 嗯，来说第一个吧。
0: 那第一个就是在番禺区的祈福新村了，一套112平的老房啊，三房，房龄呢在16年左右。当时业主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体呢是长期渗水的，那导致橱柜背面呢全部发霉，连放进去的碗筷都会有一股霉味。那客厅的天花板呢有两条贯穿的裂缝，看着呢心里发毛。阳台的一个8平方的一个空间，全部堆着旧家具、旧纸箱，阳光都照不进客厅。
1: 刚刚说了几乎都集齐了所有痛点。
0: 那吴友美家当时设计师上门看完之后，就给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整改方案。第一，就是首先就要把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全部铲掉重砌，中间加一道防水层，并在卫生间的那一面做2米4高的双层防水。第二，客厅的天花板的裂缝经过检测，它不是结构性的啊，只是抹灰层的开裂，那么直接就把灰铲掉，再做挂网披档，再刷上防水的腻子。第三就是阳台的改造，这才是点睛之笔啊。
1: 嗯，阳台是怎么改的呢？
0: 那设计师当时是把阳台一分为二了，靠客厅的一半呢就做了个封闭式

0: 最享受的事就是在阳台喝着茶，看着小区的花园，孩子在一边听着鸟语花香，又能在做作业。原来这个垃圾堆的阳台啊，现在变成了全家最抢手的地方。
1: 嗯，那再来听第二个案例。
0: 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来自我们老区越秀区的一个东风西路一套老单位房啊，房龄在22年了，已经啊2楼啊，这家的渗水问题就更隐蔽了，不是水管漏啊，是外墙渗水。那广州也是台风天比较多，雨水从外墙渗进缝隙啊，导致到卧室的整面内墙呢，长期都是湿哒哒的啊，墙体也发霉呀、剥落啊，还有一股霉味。那么两夫妻也是过敏体质，经常每天都是在打喷嚏。
1: 嗯，外墙渗水真是最难搞了，属于房屋的共用部位，物业又不修。
0: 那其实找物业修也不是不行，但是流程非常的麻烦。当时设计师也是给出了一个方案，是内房加外排。外面是没办法大动的，那就在室内做双保险吧。先把原来的抹灰层铲到砖面，刷两边的渗透型防水剂，再挂钢丝网重新批档，那最后再刷上耐水的腻子啊，防霉的抗菌的乳胶漆，同时在外墙对应的室内窗户下沿呢，开一个小小的导水孔。那万一真的有少量的水渗进来，也会顺着导水孔呢排到室外，不会积在墙里。
1: 这个设计很聪明，不跟物业扯皮，自己家里面解决。
0: 那么完工之后呢，业主也跟我说，现在下雨天呢，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擦墙了，也不用去关注这个墙体有没有发霉，孩子过敏的这个鼻炎也好多了，这就是设计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
1: 另外的第三个案例呢？
0: 第三就是在白云区的一个景泰新村了，也是一套95平的三房，房龄呢也来到了接近20年，是一个6楼的一个步梯房。那这家的痛点呢，不是漏水，也不是开裂，而是空间的浪费。客厅很大，有30多平米，但因为入户门正对阳台啊，业主一直觉得那个不舒服，因为每天有一个大风就会刮到这个客厅里面，所以他又在这个客厅和阳台之间放了一个大屏风，结果客厅被切掉了一半，还挡住了光线。阳台呢，15平米的大阳台只用来晾衣服，真的非常的浪费。
1: 15平米的阳台只晾衣服，真的太奢侈了吧。
0: 那设计师也是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改动啊，就把原来的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直接拆掉啊，阳台地面抬高10公分，做了一个地台跟客厅连通，把通过地面高低差自然分区啊，屏风也扔掉了，换成了一组半透明的金属书架，既挡了直吹的风，又不挡光线。阳台的地台靠墙的一侧做了整排的卡座，下面做收纳啊，上面再放软垫，平时也可以坐着看书晒晒太阳。那么晾衣服呢，我们在阳台也是装了一个隐藏式的升降的衣架，配合洗烘的套装，那么基本上在不晾衣服的时候，这里面完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阳光台。
1: 高啊，这个设计真的太高级了，客厅变大了，阳台变成多功能区，晾衣服也不影响美观。
0: 那业主说，现在朋友来家里啊，都说哎，你家好像大了整整的30多平，像一个130平的一个大平层，其实面积真的没有变，只是通过设计把每一平米都用活了。
1: 听完这三个案例啊，我只想说，不是房子小，是你没找对设计师。如果你家也有类似的漏水开裂、阳台浪费的问题，节目期间可以拨打020-6633-9999，可以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看看别人家是怎么通过设计变好的。但是嘉华老师，旧房改造除了施工坑，设计坑也不少吧？
0: 太对了，很多业主呢自己找油漆队，或者是上网找一些图片啊瞎改，结果钱花了，房子也更难住了。我总结旧房改造最容易踩的三个设计坑啊，今天就慢慢跟大家说一说。
1: 那您说第一个先吧。
0: 那第一个就是盲目拆墙了，破坏了结构。有些业主呢觉得客厅小啊，想着这个把卧室的墙拆了啊，把阳台的墙拆了啊，把它打通可能更实用一点。但是很多老房它都是砖混结构啊，每一面墙可能都可能是承重墙。那我见过比较严重的是，另外一个业主自己找人上门拆了一个20公分厚度的墙啊，结果楼上的地板就直接出现裂缝了，最后物业上门调解，街道上门调解，花了足足2-3万才把这个赔付完结了。
1: 那究竟怎么去判断这个墙能不能拆呢？
0: 那首先呢，我们光靠图纸是不行的，应该要用正规的公司的上门的检测员去帮你去查阅原始的结构图，通过钢筋的探测仪去检测。那测试活动呢，我们也会有设计师跟监理一起帮你上门去把控你家的老房哪些的墙面 可以去做拆除，去做改建，会明确标注哪些墙能动，哪些不能动，白纸黑字写在图纸上。
1: 嗯，那第二个坑呢？
0: 第二坑就是水电的设计不考虑未来的需求呢，很多旧房的改造只换线啊，不增点，或者只增点不换线，结果住进去啊，床头一会儿少个开关，马桶边又没有插座，厨房的电器又不够过啊，或者

0: 想加个风暖，加个厨房的空调，结果发现这个电线的功率根本就满足不了。那翻新的才想起说这里要装，那里要换，都要推倒重来，既是花了钱又难受。
1: 嗯，确实，水电设计要提前先想好3年后的生活场景嘛。
0: 那所以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设计师做到全屋点位的预埋图，开关、插座、网口、给排水，全部按照现代生活标准预埋，比正常的标准可以说多预留了33%的点位，保证10年内不过时。
1: 嗯，那再听一下第三个坑。
0: 第三个坑就是盲目追求网红的设计了。忽视了实用性，比如现在很多什么微水泥啊、岩板的一体盆啊、长虹玻璃啊，看着是挺高级的，但是很容易刮花。例如说这个微水泥，有孩子的家庭在里涂涂画画的，2-3年就面目全非了。岩板一体盆是好看，但直角的缝隙其实很容易藏污纳垢，也不好打理。旧房改造首先要应对是好用实用，其次才是从美观去下手。
1: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这个很重要，很多业主花了冤枉钱
0: 啊。我们媒体监理团也会帮业主去审核设计的方案，凡是中看不中用的设计我们全部会剔除出来，让设计师给出更接近我们实用性的替代方案。
1: 如果你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怕被设计坑，怕增项，怕材料偷换，可以拨打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设计审核标准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一下，一目了然。好了，嘉华老师，节目也过半了，赶紧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吧。
0: 好，那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全程的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为什么是33套呢？因为每一套都是需要资深的设计师一对一的服务，那么媒体的监理团也会全程的跟进拍照、录像、验收，工作量非常的大，33套已经是我们现在目前人手能力能接受的上限了。
1: 嗯，所以入选的业主啊，享受的不单只是服务，而是标杆式的待遇哦。
0: 对，我给大家盘点一下6大的专属权益，每一条都是真金白银。第一，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括拆墙、拆地砖、拆吊顶、拆橱柜、拆洁具，不限平方数，而且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市场价至少是15000。那么现在给你全部免掉了。第二，现在送价值7999元的日立3匹空调机一台，仅限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前33位业主，客厅的柜机夏天直接装好。第三，媒体监理团全程监督，从设计图纸的审核到水电验收、防水验收、竣工验收，我们至少上门5次，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第四，10000元的旧房改造专项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第五，全屋的水路电路免费升级，老化的镀锌管全部换成 PPL 抗菌管，铝锌线全部换成纯铜线，并按照现代的生活标准增加插座的点位。第六，全屋的防裂防潮工艺免费升级，墙面挂网抗裂，卫生间双层防水，外墙内壁做渗透型防水，从根源上解决开裂和渗水的问题。
1: 嗯，我也来算了一下数啊，拆旧就省了15000，空调值8000，补贴有10000，水电升级省5000，防裂防潮省3000，加起来超过40000哦。
0: 其实不只是这40000了，还有更多的福利等着你，而且这些都是额外赠送的，不是从报价里面扣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示范工程，无忧美家要做的是口碑，做的是标杆，做给媒体跟全广州的业主去看的。
1: 嗯，那报名条件是什么呢？
0: 对，4个条件啊，房龄在10年以上，确保改造前后的对比明显，有示范意义，面积呢也要达到60平方以上，太小了根本施展不开设计，选择整装和全包，从拆旧到入住一条龙，媒体才能全程的监督，签署授权的协议啊，同意拍摄工程过程中用于案例宣传，关于隐私的保护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主要是拍的房子，业主不需要出镜。
1: 嗯，条件严，但是反而让人更加放心，而且今天节目期间报名额外送空调，这个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啊。
0: 对，空调只限今天直播间打进电话报名的前33位业主，而且大家放心啊，现在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上门看看，聊聊设计方案，觉得合适了再去确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49，锁定名额。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嘉华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听众说的呢？
0: 那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您家的房子可能住了10几20年了，墙上有裂缝，水管开始渗水，阳台堆满了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旧物，每天回到家看着这些毛病，心里面一定是不

0: 舒服的，但又觉得算了，将就吧，装修太麻烦了。
1: 相信真的很多人都是这个真实想法哈。
0: 但我想说，好的设计不是为了把房子变得多豪华，而是让每一个家人住得更舒服、更安全。那一个裂缝不只是墙面的裂缝，可能是你每天回家看到的心烦的刺。啊，那个漏水的卫生间不只是浪费水，可能会让老人家滑倒摔倒，让孩子过敏的根源。那个堆满杂物的阳台不是没办法利用，只是没人帮你好好的规划。
1: 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
0: 所以一次旧房的改造，把漏水修好，把裂缝补好，把阳台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这不是奢侈，是对自己和家人善待。
1: 房子可以老，但是日子要新嘛。
0: 全屋拆旧免费，送日立空调，媒体全程监督，设计师一对一服务，这样的机会可能一年只有这一次了。
1: 最后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49，只要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并且符合房龄10年以上、面积60平以上的条件，就可以免费领取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锁定全屋拆旧免费名额，包清运还有包修复，另外还有机会获得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一台，限前33名，同时还可以享受10000元的旧房补贴，加水电免费升级，还有防裂防潮免费升级，先打电话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0: 记住了，好的设计唤醒好的生活，我是嘉华老师，我会在工地为你全程监督。
1: 感谢嘉华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想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星坤夜话呢，就是希望在睡前的时光里面能够在这里有一场很畅快的聊天。其实有的时候跟同频的人每一次痛快的聊天真的是人生当中的幸事啊。今晚我们开场的星空 Loft， 星空 Loft， 让我们一起住进去啊。
1: 这是第几天？
0: 谢谢唐耀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场呢，给我们刷了一个星空 Loft， 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住进去。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 Loft 里面呢，每一天忙完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早早的下班放学回到我们的 Loft 里面，等我晚上零点做完节目，我们再接着聊好了。

0: 老伟说，刚刚我们的星空 loft 一刷出来，好像也并没有盖住伟少的声音哦。对，我们在乐厅直播到第二周，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慢慢的适应跟变好。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都可以在这里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不断的在这里创造一次又一次很爽的聊天。
1: 这一座城市每天在下雪，仿佛在嘲笑我现在的心。
0: 刚才也看到极速帅哥刷给我的放纵一下哦。我们今天的技术是这样子的，就是你选择刷一个上来呢，你就是放纵了一下，你一次刷了三个，你就是放纵三下。我看今天到底谁可以很放纵啊。哇，唐先生，就在刚刚结束的那个瞬间，唐先生放纵了14下。你们可太放纵了啊。小茹也慢慢的在适应啊、哦、也在放纵一下啊、哦、我们的情歌小女神也可以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放纵起来了，我看到了。对，你刷上来之后呢，公屏里面的每一位朋友都知道你刚刚放纵了几下。哎呦我的天哪，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稍微放纵一下还蛮开心的哦，蛮开心的哦。谢谢我们的静静，一上来呢说上来的这个，这是打call牌吗还是点歌牌啊？点歌牌，点歌牌，对对。所以呢待会儿呢也把静律师的一个选择歌曲的权限送给你咯。
1: 回放很远，
0: 青春常在说，伟少今天你有吃粽子吗？很遗憾，虽然其实我还是一个蛮喜欢吃粽子的人，可是因为这两天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肠胃不太舒适哦，所以我想哪怕过两天这个端午节的正日，可能那天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应节的去吃粽子了。还是先再缓个3-5天再说吧。谢谢极速帅哥的烟花。放纵要放飞了。对，今天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的放纵，放纵多少下都没有关系。对，小刷子说，端午节呢我们家准备自己包200个粽子，包200个粽子，然后邀请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吃。哇、哦、那真的是很厉害哦，200个粽子啊。我觉得一顿饭通常一位朋友吃2个粽子也差不多了吧，再厉害一点的话3个粽子也可以了吧。200除以3，哇哦，你们家是有多庞大的一个家族体系在那。

它是四代同堂的那种。谢谢唐先生，唐先生也要点歌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你曾经拥有过的一次很爽的聊天啊，你记忆当中这场聊天发生在什么时候？跟你聊天的对象是哪一位或者哪一群可爱的伙伴呢？好像聊天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看起来非常的细碎，但是实际上要聊得好又还蛮奢侈的事情啊，因为它不需要你做很多这种精心的准备，也不需要去任何特别的地方，它只需要两个人或者一小撮人，需要一点点时间，还有需要一份愿意敞开的心打开就可以了。

谢金律师点亮我们的星空哦。弗洛也说，谁说不是的，毕竟生活当中不是你跟谁都可以一起唠嗑唠起来的哦。极速帅哥也给大家支招了，他说其实正常每天大家吃一个粽子就够了，真的这种不消化的东西一天不要吃太多。阿月说今天看起来状态蛮不错的，实际上我也是为了让自己在上节目的这一个小时里面呢，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一天当中最棒的这个状态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呢我就从自己晚饭后那个好像也支棱不起来的状态呢，就赶紧呢又在饭后躺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呢又起来呢就是泡了个热水澡，对，所以现在呢暂时来说还 OK， 暂时还 OK， 整个状态呢比昨天晚上呢会好一些，就最起码今天整个白天呢，这种可能内在的一些这个小小的炎症，并没有让这个烧发起来，就这算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但现在我发现我吃东西多少有点负担，就是正常的分量，我吃完之后都会多少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我想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天就是被动的要去减少自己的食量，实在不行的话就少吃多餐，只能这样子，先用几天缓一缓吧。

情歌小女神说，我发现和伟少在一起聊天呢就是很爽的，因为感觉伟少呢性格蛮好，然后呢很喜欢在这里听我们的心事，从来也没有觉得不耐烦的时候，真的觉得伟少是一个值得交一辈子的好朋友呢。是你说的啊，一辈子哦，少一天少一个小时少一分钟都不行，那都不是一辈子，对不对啊？当然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台词，有没有朋友看过那个电影就不疯魔不成活的。所以今天呢也提醒一下我们刚来的伙伴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乐听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右下角橙色按钮的乐点特权里面上线了一个放纵功能，这个对，刚刚开场的时候很多朋友看到这个粽子了啊，所以把这个粽子发出来一下呢，你就可以放纵一下啊，发出来很多下呢就放纵很多下。希望今天呢在我们的粽子节之前的第二个夜晚，希望你可以玩得开心哦。谢谢唐生生的提醒啊，我会注意身体了。也希望朋友们呢都可以多多注意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这个状态。其实有没有发现呢，和自己的好朋友们在一起痛快的聊天，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纯粹的愿望。可如果那天你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话呢，可能就真的你的心

隔个几分钟就想检查一下手机时间的那种习惯没有了，就两个人很沉浸的在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不会，就是让我们察觉到时间流逝的啊。然后通常就觉得说啊，怎么一下就聊了一个小时啦？小茹说对啊，在星空夜话聊天聊一个小时也是过得好快的。有人问啊，韦少，你有没有聊天很爽的时候？哇，我每天都聊得很爽，星空夜话每天我都聊得很爽。但你要说在我的生活当中呢，虽然我见朋友的时间不是很多啊。哇，谢谢唐先生啊，唐先生的爱心跑车伴我们急速飞驰，快点载着我们啊，去刚刚你开场刷出来的 loft 里面呢。聊天很爽呢，还有一个信号叫做什么呢？就是你会说一些你平时不大可能跟其他人聊天时候说出来的东西。哎，你就发现说啊，这个聊天它就可以很深入了，对不对？真的，你在一个绝对信任的人面前放松下来，去投入一场聊天，你才可能说出一些平时不会讲的东西啊。

0: 让我为你再唱。
1: 金律师说要点歌了，走起啊。我刚刚唐先生是不是也点了一首啊？
0: 不定的步伐，黑夜，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的一
1: 道。艾丽森，兜兜有糖，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聊过那种很快乐的聊天啊？晚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都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哦。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呢是听见的听，乐听啊，下载到手机上面呢，现在戳进这个 APP 的首页，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啊。小女神还问我说，伟少，你有没有曾经聊天聊到很尴尬的时候？也会有的。就所谓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跟你聊不来，你知道吗？就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人，你会感觉说跟这个人的磁场完全不一样。这个人你感觉到他跟你磁场，哇哦，哦，我们的直升机出来了哈。谢谢金律师，金律师给我们刷了一个，哇哦，好像拍那种婚纱摄影的直升机。我们飞翔起来吧。小程序也可以看直播的登机，对，没错。但是登机是这样，小程序看直播呢有一点点小小问题，就是你在那边来刷我们的这个月点特权互动的时候，可能你就看不到我们这个屏幕上的特效。对，所以如果你想看到完整体的话呢，我建议最好反正你都在看了嘛，你就不如下载一个月听 APP 啦，月是粤语的月，听是听见的听，月听哦。说有可能对方想法很另类的时候，你就会聊到很尴尬，对吗？不一定，不是说对方的想法很另类，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人跟人之间就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就好像你好像没有办法去 get 到对方的那种感受跟想法，对方对你讲的东西完全就是可能都没有任何兴趣，所以这样子怎么能够聊得起来呢？所以呢，聊天也分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分量，对不对？那有一些聊天呢，它可能就是属于那种社交性聊天，就是哦，你吃咗未啊？哇，你今日哇，你今日个状态好好啊？你今日气色唔错、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在北京呢，通常人们就说：“哎，哥们儿，吃了吗您啊？”有，我们看到了金律师刚刚想点的一首歌啊，他想点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啊，孙燕姿的绿光啊，希望祝大家在生活当中光芒万丈。

0: 哎，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把一首绿光调出来啊。
1: 只有一首歌，
0: 俗话说得好啊，
1: 我想
0: 头上戴点绿，生活过得去啊。这是什么？没有，但是这个农历五月初五嘛，粽子节啊，粽子节的一个主色调，它就是绿光闪闪的，对吧？所以呢，绿光这首歌啊，听起来好像也真的蛮应景的啊。谢谢森森啊，第一次看到森森来互动啊。对，我发现呢，在我们的这个乐听，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听节目的伙伴们加入了，欢迎大家。

0: 明天。
1: 还记得去年的9月29号你做的那首诗绿色我不记得了，因为我是一个即兴诗王啊，就是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作诗，所以啊，你要问我去年9月24号做的诗，我不一定记得下来哦。
0: 我站在人生的舞台，唱出浓浓的爱，有时。
1: 现在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的《如果》，其实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如果吗？哎呦，青春常在你，今天也放纵起来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多放纵一下，你有视频啊？有视频就好办了，可以帮我回忆一下啊。谢谢朋友们，对今天这个放纵一下呢，也有一个特别祝福的深切的含义啊。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可能它也可以叫安康粽子了。我们星空牌的安康粽子了，对。希望所有今天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刷粽子互动的朋友们呢，都生活如意，好不好？岁月安康，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OK， 唐先生说他也准备好了要点的歌，待会儿我会往上面翻一翻哦。是吗？听到这一首绿光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心中那束光又回来了。

哇吼，两岸青律师就是给力啊。虽然没有荧光棒，但是他放纵起来了。朋友们看到公屏上面他放纵起来了。他放了，哇塞，他放纵了多少下？这是要放纵100下吗？放纵了76下，这是一个什么说法？

来，我们的唐先生，唐先生在吗？你需要听的温岚的同手同脚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很遗憾没有找到，你要不要换一首歌？温岚还有好多好听的歌呢，一起放纵，对，放纵真的可以，就按照心情可以放纵好多下。

0: 个呢？极限极速帅哥也冷不丁的放纵了两下。是的，谢谢贝贝的猴猴听啊。你就是唯一啊，唐先生也放纵起来了。唐先生说：“哎，静静76下，那我放纵80下。”Hello， 大家好啊，又到咗我讲粤语嘅时间啦。因为咧，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系粤语歌嚟噶。啊，好似又唔系喎。啊，死啦！啱啱好唔系粤语歌嚟噶，啊呢首歌系嚟自郭富城嘅一首唯一色彩啊，系即系普通话歌咯，嗬。
1: 蓝色天空看不懂，遗忘。
0: 谢谢豆豆有糖的放纵啊，有没有？就你稍微扔一个放纵上来的时候，其实还蛮快乐的，有没有？我就是希望这个小东西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互动的一种，哎呀，放飞一下的那种小体验，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在这里刷这个安康粽的朋友们呢，接下来这个端午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啊，接下来的岁月都可以啊顺顺利利的。

唐先生说，我感觉我今天晚上就特别的快乐，跟心情很愉悦哦，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放纵一下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对不对？以后我们要跟我们的伙伴们玩更多有趣的游戏，好不好？

0: 你是我唯一色彩。
1: 所以有的时候很神奇啊，如果你跟某一个人聊天很聊得来呢，你就会在这个人生海海当中，在你此生遇到的千人万人当中，突然觉得这个人他就是有色彩的，对不对？有没有在人群当中第一次跟某一个人呢，就是一见倾心的那种感觉啊？你就感觉那个时候心跳好像漏了一拍，对不对？就好像 Flower 刷到的猴猴天那种感觉啊，你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白的，只有你的那个，哎呀，让你情绪牵引跟目标锁定的那个人，就只有他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那一抹色彩。遇到过吗？

豆豆有糖问到说，哎，吃上了今年的粽子没有啊？其实上周呢我已经吃了两三个粽子了。其实原本我的计划呢是这几天要一直好好的享用我其中很热爱的这款美食粽子，也就很可惜啊，这两天肠胃不太舒服，所以我想可能我得缓几天了。端午会放假吗？端午放假的，所以这个星期呢我们会有四个夜晚的直播啊。今天晚上过后呢，明天晚上大家还可以继续在这里放粽啊，真的把那个粽子放出来叫放粽，哎。OK， 唐先生，我看到你要点的歌了。

来自于周董一首经典的作品《七里香》。当我们的思绪飘散开来，香味可以弥散多久？昨晚下过雨的屋檐，雨珠还在一串一串的奔向大地，告诉大地我好想你啊。这首歌来自于唐耀辉，想要送给他说送给韦少和直播间里面听星空夜话的所有的朋友们。他想说呢，在这个夏天遇到我们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啊。我们这个夏天有唐先生在这里作伴，我们也很快乐，因为唐先生经常带我们飞啊。这应该不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啊。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聊你记忆当中一次很爽的聊天哦。邓基就说，我也在一边听着好听的歌，一边在扭我的魔方啊，厉害了。所以你是按照自己的感受去扭这个魔方呢，还是按照公式去扭这个魔方呢？这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哦。听着歌的时候，星空 flower 又冷不丁的放纵了16下。一次很爽的聊天，可能并不意味着信息的交换而已，它是两个人一场短暂共享同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面呢，你们在做自己，也在让对方做自己。你不要觉得说做自己好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一件很不起眼的事情，我跟你说，其实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完全彻彻底底放松做自己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的啊。是不是这个跟我们自己的感受跟常识有一点点不一样呢？但这个东西其实你仔细想想，它就是这样的。半点报时要来了，一条简短的片花之后，继续我们的星空夜话。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韵。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

0: 我是蔡淳佳，
1: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 大家好，我是周慧。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4: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5: 大家好，我是徐飞。
6: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7: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0: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2: 支持黄伟的节目，
8: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0: 星空夜话，
1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你的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唐先生说，刚刚韦少在公屏上展示的这一张明信片，我这个月我可以拿到了。对，你可以拿到。唐先生肯定可以拿到啊。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参与我们直播间乐点区域的互动啊。乐点特权之一呢，就是我们给力的小伙伴们可以在下个月初呢去收到这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呢从来没有在这个市面上流通过啊。我手上拿着的这一张呢是黄小伟同学啊，广播入行20周年的纪念卡片啊。这个我想我手上的这一张呢，它可能不会再第二版印刷了。这个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将来有机会的话呢，在线下跟见面的小伙伴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我吗？这是我啊，这是20年前的我啊，感受一下。当时这一张照片呢很有渊源，这是我入行之后呢，好像是拍摄的第一组这个沙龙照其中的一张。那么当时呢就是有广播前辈的，我当时记得有一个前辈姐姐就说，你这个你确定你刚出道要搞得这么忧郁吗？就是说你这个年纪你才刚出道，你不应该要就是怎么说呢，要阳光一点吗那种的。他说你这个忧郁的，以后你年纪大了再忧郁也不迟嘛。所以我心想说啊，那我就等我自己年纪大了的时候来用这张照片好了。现在出道20年了，我心想说时间应该到了吧。所以这张照片呢就放在了20周年出道的纪念卡片上面。对，曾经也是有过这种风格的啊。这种风格，哇塞，那是。怎么说呢，就曾经一度觉得可能当时在那个年轻的自己心目当中，这个造型是很酷的吧。有点像80后啊，这么没自信吗？其实我是00后的。金律师比较会聊天，他说，黄同学，哇，我看到你5岁时候长的样子，你5岁长这么大。对，这是正确的聊天啊，正确的聊天是这样子的啊。假如说韦少，你平时吃益生菌的习惯有吗？暂时没有。Sarris 说，我看伦敦的雨未必都有主播刚才展示的那张照片那么忧郁。哎呦 ，Sarris， 你也是会写诗的啊。情歌小女神说，韦少，我可以用礼物换你的明信片的。你可以啊，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啊。

是的，张老师，你也知道这个是错误的示范，对不对？原来他的这个放纵的技术是从你今天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前面已经放纵过的，他会给你一个累积的技术，对不对？哇，这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到结束你说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天总共在里面放纵了多少下了，对不对？哇，我终于发现了。对啊 Flower， 我现在才发现，我以为每一次技术它是从后面那个数开始的。刚我才发现金律师在刷的时候一下从76下开始，因为刚刚念过那个数字我记住了哦。

0: 原来是这样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真系粤语歌啦，真真正正嘅粤语歌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黄伟，我好中意同你倾偈噶。
1: 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
0: 我发现咧，一种语言咧，就系、是、你成日要用佢啊。要唔怕丑啊，唔识丑啊，成日都讲佢啊，讲得多咧，可能自然就会好啲啲咯。所以我都好希望喺节目当中咧，揾到一个生活当中可以陪我成日倾偈啊，讲粤语嘅朋友啊，边个可以噶？
1: 最心痛时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
0: 谢谢多多有糖的好好听哦。抖一下说，其实生活当中多听多唱白话粤语歌就会讲得好的了。其实不一定的。我觉得唱歌是唱歌，讲话是讲话。我见过很多不会讲粤语的朋友，其实他们唱粤语歌都唱得蛮准的，可是到讲粤语的时候就讲不到那么准了。所以我通常觉得唱歌准不一定讲话能准的。白话要讲得好，可能粤语要讲得好，真的生活当中要经常跟这方面的朋友多聊下天才行啊。
1: 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
0: 有的时候呢，多掌握一种语言，可能你就可以跟更多的时空当中的朋友们去聊天，你可以打通一个文化领域当中的一个通道，更容易跟当地的朋友们走得更精进一些，对不对？睇多啲港片啊，都睇几多噶啦，其实
1: 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遗憾我。
0: 谢谢云仔和洒脱一点的点赞哦。Sunrise 说，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比你听很多的英文歌，你也未必会讲英文。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哎，多多有糖，你这个称呼有点意思哦。我第一次听人叫我主宝的，就是你这个是故意这么打的，还是不小心打错了？但主宝听起来还蛮宠的感觉哦。对 ，Flower 说的对啊，这是考试的两个层面啊，一个是听力，一个是口语。想听我讲粤语？讲多啲粤语都可以嘅，因为我哋而家喺粤听啊，喺粤听呢个 A P P 上边直播啊。

0: 系咪噶？情歌小女神，你想同我 PK 下粤语歌？你听唔听得明噶？
1: 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
0: 其实呢，在我们的广东，除了这个粤语文化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方言区域，他们的这种方言呢，也都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潮汕话，潮汕话，乐后沃干嗯喂，嗯是嗯喂的嗯，喂是嗯喂的喂啊，就是还有什么客家话啊，泰噶话，爱黑望喂啊，抽太望景喂个喂啊，望黑望喂个喂，喂黑望喂个喂。啊，唔系，会啊，望起望会嘅望，会起望会嘅会，什么？哎呀，真的，所以脑子还是不清醒，还得缓几天。嗯，云彩说，我昨天下班太晚了，昨天都没有赶上直播，昨天没来报道，我昨天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昨天错过了一个病殃殃的我吧。今天比昨天稍微的好一点点，大家还是在宠我，希望今天让我继续早点下班哦。

可能我们收音机旁边有很多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听过周慧敏唱歌啊。周慧敏哎，周慧敏真的是怎么说呢，在我们过去相当一代少男的心中，那就是永远发光的女神啊。唐先生顶吗？唐先生，她是你的女神吗？会是吗？啊，整个小女生甚至都不知道周慧敏是谁是吧？严格说起来，周慧敏应该算是当时就是大家公认的香港的第一代玉女掌门人吧。

为什么当时会有留言呢？可能只是因为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聊天的次数多了一点，可能只是因为一个男人和另外一个人的一个女人的聊天深刻了一些。这个世界总是会充斥各种各样跟原本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的剧情，好像你是你，这个江湖上关于你的传说又是另外一个你的版本。所以也没有关系了，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嘛，不值得啊，活在自己真实的感受里面就好了，你才知道你是怎样的你，跟你聊天的人是怎样的人，对不对？快乐的聊天就是过得很快的啊！友情提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呢还有15分钟。鱼仔说，那伟少你昨天有没有去看医生，有吃药吗？我今天有吃药啊，但是就还没有到去看医生的程度。我觉得你们就是我很好的医生。很多时候我觉得心情好了，或者说你有某一方面的动力，你又觉得有值得去陪伴的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关心你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去改善自己的状况的。包括给到自己很多实质性的这种影响，对不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一次很爽的聊天。谢谢金律师带我们跑起来啊，就是一次很爽的聊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当我们开着爱心跑车往前冲的时候，我们奔向的那个远方叫做10000年。如果非要一个期限的话，就希望它是10000年了。

一万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可能当年你很心仪的那个异性朋友，当时在想说，爱他就得一万年。那个一万年，它代表的好像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那是一种爱的深厚的程度。所以此时此刻，我说我想爱你一万年，我们未必真的可以走到一万年以后，但此时此刻，对你的爱有一万年那么深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你在这个市面上的各个大的这种互动平台呢，都可以去找到我的名字关注一下啊。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画面呢，正在通过乐听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正在通过乐听这个手机应用进行视频画面的直播，欢迎你过来一起参与直播间的互动。把乐听下载到手机上面之后呢，戳它的这个应用首页，就可以在上面此时此刻呢，很容易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哦。

好，谢谢霆锋啊、哦，也给大家就是，刚刚有个朋友好像在问说怎么能够点到星星，对不对？谢谢唐先生的食醋小烟花，也在提醒我们，待会儿我们还会有今天的手指烟花操要放出来的。大家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橙色按钮那边呢，提前准备好我们的月点特权，待会儿一起要放个烟花的哦。啊，没关系，兜兜啊，慢慢就会越来越搞明白了。其实我发现呢，还蛮好玩的，我们的乐厅啊。

0: 今天我们聊到生活当中呢难忘的一次很爽的聊天啊。那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会感觉除了在星空之外呢，好像生活当中很久没有过那种很爽的聊天，或者说这个频率呢比以前降低了很多。那它也是有原因的啊，究其原因可能就是第一，因为我们这个现代人的注意力碎片化非常的严重啊，尤其是这几年愈演愈烈，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很多跟别人的这个沟通已经变得越来越讲求实际，那就是我们的这种社交变得功能化了啊，就是目的性太强了啊。然后呢也有可能是担心袒露自己生活的一种恐惧，你渐渐的明白好像生活当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沟通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值得你去讲述自己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的，对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觉得如果没有找对人的话呢，你讲自己好的事情别人就觉得你在炫耀，你讲自己糟糕的事情别人就觉得你在给他一些笑料，所以好像都不怎么样，就是体验很差。Sorry 说，所以我每一次聊得爽的时候，我发现我都是在跟别人在聊八卦啊。OK， 生活当中可以聊聊八卦，当然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我还是觉得你还可以适时的聊自己啊。对，就是怎么说呢？希望每一位朋友来到我们的星空夜话呢，都有一个很爽的聊天的过程，不管是2026年6月17号这个夜晚，还是接下来的工作日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不管你哪天过来，我都希望你在这里得到一份你内心很舒爽的聊天。这就是我们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准备好我们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的烟花 Plus 和你的小烟花，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放烟花喽。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睡梦当中呢，就梦到一首很老很老的歌，那个剧情呢时至今日还有蛮多的朋友记忆犹新哦，就讲述在那个梦中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有一天在马路上压马路，然后突然呢在一家好像是某一家咖啡馆外面呢，就有两个女生呢拿着笔记本电脑在那边就是在选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嘿，我是一个电台 DJ 耶，我播的歌都很酷的，你们要不要听听看，他们就带着一种期待的眼光让我去挑歌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一首歌，就那首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了。第一次在梦里很着急，就是我唱出来那首歌的旋律，可是我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找不到可以想起，就是再一到哪怕我醒了之后，我依然记得这首歌的旋律，但是我依然没有想起来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就好着急啊。

后来想起来了吗？后来都没有想起来。后来我就把那段旋律哼给我的朋友听啊，结果我的那个朋友还真的是个中华小曲库，非常的给力啊，他就把那首歌的名字告诉我了，好神奇啊！就有的东西你终于找到答案的那一刻，你还是觉得好开心的，对吧？就好像你有一次你想要聊天啊，如果你终于达成了那一次聊天，你见到了那个人，然后终于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憋屈在心里面的很多的话对着这个人讲出来了，是不是很痛快？就好像哇，通过一次聊天我找到了一份生活最近的答案，就挺好的啊。 Hello Hello， 欢迎新上来的新朋友老朋友啊，昨天你是否也爱我，好像记忆当中好像是不是这首歌呢？

王耀辉他说，提起今晚这个话题，我想说有一次很爽的聊天呢，是在高中的时候，跟我最好的朋友下了晚自习呢，我们一起坐在草坪上无忧无虑的聊天。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那一次真的特别爽。哇，高中啊，下了晚自习之后坐在草坪上，当时一定有很多的星星，对不对？哇，我们的静律师今天放纵了很多下，哎，他已经放纵到101下了，102下了，是吗？哇哦，有些人你用，静静你今天真的很放纵哦。你今天要当直播间里面放纵次数最多的那个方心纵火犯，对吧？哇，谢谢云彩的小纵纵啊，也放纵了一下啦。云彩第一次放纵，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那次的星空非常的璀璨哦。嗯，谢谢唐先生。哇，唐先生，哇，唐先生104。真的很厉害啊，你们。嗯，

0: 在一起吧。有的时候放纵的时候，就是让时间当中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疲惫全部都烟消云散。在一起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哦，舒爽的、痛快的去聊天哦。116下，静静今天真够放纵的你。118是吗？哇哦。为什么我总觉得就是胡彦斌唱歌，他好像嗓子里面就是本身他就自带了一个人声效果器呢？就觉得普通人唱歌唱不出来这个声音，是为什么？
1: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谢谢 Flower 的 Ho Ho Tang 啊。

0: 金律师说他的嗓子好像有点问题，真的假的？这叫问题吗？这叫特色吧？对，我就觉得他的声带好像跟普通人长得真不一样啊。对，还是一个很奇妙的合唱组合哦，胡彦斌加钟欣桐啊。哇，今晚呢，我们在星光夜话的聊天依旧觉得非常的畅爽通透啊。哇哦，一不小心呢，我们这场快乐的很爽的聊天就快要告一段落了。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每周一晚上的每周一到五啊，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都会在这里直播了。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你在这个抖子啊、小红书啊，在公众号啊，在微博啊，你都可以找到我。希望生活当中呢，我们依旧成为彼此呢那个特别的伙伴呢、可以一直的陪伴在身边，一起聊天。专治发牛痘，他说一直在想这里怎么会没有，今天终于看到你真人了。 Hello 以后多来哦。广播的朋友们，我们明晚11点再见咯。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睁眼就看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北京时间2:30，
5: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红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1: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2: 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2: 嗯，
1: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2: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1: 是过生日是吗？
2: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1: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2: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1: 对，
2: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1: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2: 绝对
1: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2: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研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1: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2: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
2: 亮亮
1: 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2: 7.5到8个一个人，
1: 对，
2: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干

0: 赶紧。
1: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0: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1: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0: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1: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0: 啊，是
1: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然后你
0: 进去因为有光嘛，
1: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0: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
1: 这个、太土了，
0: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0: 对，你说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1: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0: 对，还有吃西瓜，
1: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0: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1: 是，
0: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会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1: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
0: 因为没有空
1: 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0: 生日会、
1: 放烟花，然后
0: 玩滑沙、
1: 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啊，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1: 要运我们上去，
0: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1: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0: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1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1: 响彻这个亮姐的
0: 声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1: 为了安全、
0: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1: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0: 实在酷不起沙漠是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1: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吧，
0: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过温馨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1: 对，所以
0: 9点多都没日落、
1: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9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0: 进行，我们吃完饭再、或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
1: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我也不知道，
1: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0: 就是永远排队的那个、
1: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0: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1: 御宴宫，
0: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0: 大唐
1: 芙蓉园的里面园口，
0: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0: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就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0: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 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是。
1: 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就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哎呦，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七月二十九号出发，三十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西安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1: 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博物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0: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
0: 大
1: 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0: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 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
1: 水墨丹霞，
0: 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0: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飞
0: 来写
1: 的《满江红》。
0: 满江红、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
0: 他
1: 写的《出师表》。
0: 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就不支持的，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
1: 出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
1: 草了，
0: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8月10号
1: 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0: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采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采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我是亮亮。
1: 刘洪，
2: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们在成都的武侯祠。
2: 哎，我儿子整天玩三国杀，我想他要来到这儿一定会乐坏了，因为这里都是他平时见到这些主角哈、啊。

0: 湾区研学专列来到成都呢？
1: 如果您想看到最真实的成都，如果你想品尝到最美味的川菜，那一定要参加我们本次专列来到天府之国。
0: 嗯，你知道吗，洪亮组合跟着李老师走进来武侯祠，我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一个武侯祠的这个活地图，就是这里谁哪个对联哪一个人堂上又供了谁，左边谁右边谁，你如数家珍，甚至有打败仗的你也会给我们津津道来，就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
1: 没错，因为我个人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三国演义、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人离我很遥远，但是来到成都以后我会发现这些人离我其实很近、每一个人的画像都在我面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在他们的名字下边都能够对一一的对应的上，所以说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和历史完全重合在一块，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来到武侯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历史无缝连接。
0: 对，因为像刘备呀、像这个关羽呀、像张飞呀、就是像诸葛亮，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的、但走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最早是供刘备的哈，后面实在是因为这个诸葛先生是太受欢迎了，老百姓太爱他了，所以等于本来供刘备的现在成了武侯祠了。
1: 哎，没错。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希望大家来到现场，由李老师我们来好好探秘探秘，为什么武侯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名号，为什么以前的汉昭烈庙老百姓不这样叫了啊？我们好像只知道这个地方有诸葛亮，但实际上这儿以前的主人可是刘备哟。
0: 红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李老师？
2: 其实刚刚从这个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知识点上，有两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就是他说这个牌匾是杜甫啊写的这个诗词是吗？
1: 对。
2: 然后题名的题词的呢，竟然是大家熟知的《甄嬛传》当中的果亲王。
1: 果亲王，对，果亲王。而且如果您看《甄嬛传》的话，可能我们在影视剧里面听到他最多的应该是果郡王，对吧？但实际上人家真正给自己留名留的是果亲王啊，这个亲王要更高一点。所以说哎，你会发现在武侯祠不仅学习到武侯祠，我们也可以把当年在电视剧里面学错的或者是编错的一些东西，我们到这儿来改正改正。
2: 对，而且这名垂宇宙这几个字，这宇宙已经不是我们现在人理解的这宇宙了哈。
1: 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对宇宙的一个概念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如果按杜甫先生当年所写的诸葛大名垂宇宙，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结合体啊，它是指古往今来啊，天地东西南北加在一块儿，谁的名气最大？诸葛亮。什么叫名垂？就是他的名气可以使宇宙万物，可以让一切我们古代的伟人都垂下自己的头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把他的地位推崇得太高了。
2: 对，说到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刘备的父亲也叫刘宏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这个儿子，另外就是诸葛亮的这个子孙，非常的有民族气节。刚刚他说的故事特别打动我们。
0: 阿斗的儿子，
1: 那个我说一下，应该是他孙子。
2: 对 对，孙子。
1: 对，他孙子叫刘成。
2: 对，
1: 刘成，那么也是当时在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时候，然后不愿意投降，先是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最后自杀的地方，我们推测应该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武侯祠。那么，除此以外，就是那个诸葛亮的儿子啊和他的孙子分别是叫诸葛瞻和诸葛尚，也是在绵竹之战当中然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汉留下了最后的一丝气节啊。所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整个武侯祠当中，很多人在想，难道我到这个地方只是来看诸葛亮的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只要您喜欢看这本小说，只要您愿意去了解三国这段历史，那您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自己对应的答案。
0: 我自己来到这个成都，就是这次亮主播跟红红，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来了无数次的，但是从一开始到机场的时候，我就被李老师，我们这次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的老师给震撼着啊！这个就是李老师，他先扮成了个熊猫，然后给了我们个好大的 surprise， 然后一上车就特别认真的把要给我们研学专列的所有孩子上课的课程包，一个大大的书包，就像那个叫什么叮当猫啊，对对对，就里面掏出了很多的那些宝物，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课程。但也就是说，这次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自在研学专列的孩子来到成都，你们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了，对不对？给他们带一个有营养的成都之行回去。
1: 没错，我们除了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教具能够让大家更快速的去了解到我们整趟行程将会去学习到和将会去看到的东西以外，我们也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 生活上面的一些必需品啊，除了我们

0: 夏天的时候担心蚊虫啊，我们准备了一些风油精啊和一些花露水以外，那么我们身体健康的体温计啊、绷带啊这些我们都会随身携带，一致就是一个目的，让所有人来到成都安安全全的来，健健康康的回，让大家不虚此行。
1: 还有很多美食，对不对？
2: 对，
0: 那美食的话就太多了。
3: 这个是世界美食之都啊，是吧？跟咱们广东的顺德、潮州一样。
0: 是，而且我们时间更早啊，因为我们是亚洲第一个。
3: 不服输了啊！这劲儿来了
1: 。
0: 还是我昨天说的那句话，因为我作为新成都人，我实在太热爱这座城市了，它有太多值得让我留在这儿的那个理由。那我希望能够您来到这以后，我给您讲述我留在这的原因，我相信您也会对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看法最终回归到一起就是一个字，好。
1: 而且我觉得李老师就像说书人呐，他那个就节奏把握特别好。
3: 本来以为在机场的时候看到李老师，以为只是个 NPC， 结果是个王者，
1: 王炸。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到我们的报名群，跟着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先从广州出发到西安、兰州，再到西宁，再到敦煌，最后那站是到成都，然后再回广州。我们也再请我们最牛的、王炸的，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给我们来一个王者的呼吁，好不好？
3: 用成都话，
0: 希望各位同学来到成都做客，
3: 做客是吧？
0: 对，
1: 做客，谢谢。
3: 成都巴适的很，
1: 我们到时候成都见啦！
2: 成都见，
0: 成都见，拜拜。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4: 乘于心中，请站稳扶牢。前方到站春熙路，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 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9: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9: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9: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7: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6: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8: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6: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9: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0: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3: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2: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24: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2: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十四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一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

0: 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2: 今天粤西到珠江口西侧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广州市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假期安全防范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粤考察交流，两省召开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加强共赢合作，推动共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把粤黔协作引向深入。黄坤明、徐林讲话，孟凡丽、李炳军、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2: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厚植创新创业沃土，深圳华强北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1: 广东省六G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成立，助力广东打造全球六G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
2: 今明两天广东降雨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按照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实际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好做好广东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领会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要事，经常对标对表，狠抓落实落地，进一步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好、建设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深入开展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转化为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措施，一项一项抓落地、抓到位、抓见效。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龙舟水防御关键期，叠加端午假期、暑期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集中，生产经营活动活跃，做好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面临复杂严峻形势。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突出重点加强风险防控，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红线。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强对流天气、夜间降雨、上游来水等情况，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加大对河堤、山塘水库、道路桥梁等关键点位的巡查管护力度，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突出风险。要扎实有序推进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科学开展灾后填管和改种补种，帮助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安全生产，加强对龙舟赛事、民俗集会等活动及景区景点、专业市场、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控，强化对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水路交通和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高度重视做好暑期安全工作，开展好以防溺水为重点的安全警示教育，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认真组织巡查值守，加强家校联动，全力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要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管理，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强化安全防护，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预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情况及时有力处置。要坚持抓在平时、重在基础，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筑底，结合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起底风险隐患，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筑牢人民防线，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6月16号至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粤考察交流。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召开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对广东、贵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近年来两省协作取得的成效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广东、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及协作工作情况。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10年来，粤黔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粤黔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要着眼增强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实际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倾情倾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粤黔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前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黔协作更加密切，更结硕果。会上，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推进农业产业壮大升级、推动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强化人力资源合作扩面、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健全双向协作开放制度等方面加强协作力度，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在粤期间，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前往广州、深圳、东莞，深入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以及比亚迪、盛屯集团、华为等企业，详细了解我省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深化消费协作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一峰，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0批21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4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40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5: 营商观察。 作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电子第一街，深圳华强北仅 1.45 平方公里，汇聚超 11.5 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持续升级的营商环境正助力企业扎根生长，扬帆出海，激活商圈活力。本台报道。
6: 上午十点，华强北的各大电子市场陆续开门营业。钟贤光扎根华强北11年，起初从事产品代理，如今已投身于 AI 产品的研发工作。营业不久，一位俄罗斯客户现场购买了4副 AI 眼镜，当作送给远方亲人的中国礼物。
7: 以后需要购

0: 跟我交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吧？这是我们深圳口号，也是我们企业的口号。
1: 上午出设计，下午出样品，一天出产品，一周就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深度嵌入深圳及周边地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钟贤光。
0: 我们日常需要的元器件，其实我们华强北都找得到，我们的工厂的配套所有的都在大湾区全部可以搞定，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东莞、惠州这几个城市，基本上都已经满足了我们95%的需求。
1: 今天的华强北依然热闹，曾经摆满电子元器件的一米柜台却悄然升级为更多元的电子消费空间，越来越多商户借助产业集聚优势开展自主研发。记者在现场看到的一款 AI 翻译机由商家自主研发，还登上了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远销俄罗斯、西班牙、东南亚等地。智学通总经理张国平。
2: 准确率还有实用这一块都是优点，根据市场上面的一些反馈，客户的反馈，这还有就是结合市场的产品，我们就定位做自己的一些产品。
1: 日均客流量超过75万人次，外籍客商超8000人次，全年发出快递超10亿件，其中40%发往海外。华强北商圈相关业务已覆盖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华强北不断优化国际化街区建设，通过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增加离境退税商店，设置多语种标识等举措，持续提升境外游客在购物、咨询、退税等全流程的体验。深圳泽益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琴。
3: 本身呢知名度比较大，再加上呢国家这个退税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友人，再加上港澳台的同胞过来消费，所以我们这个销售额增加了15%到20%。
1: 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背后是深圳不断完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实支撑。华强北聚力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搭建新品展示平台，扶持初创团队轻装上阵，实现快速成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广东省六季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昨天揭牌成立，联盟将统筹各方资源，系统谋划六季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着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六季融合创新示范场景，助力广东抢占新一代通信技术发展先机，助推广东打造全球六季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6: 6G 是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更是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相较于当下普及的 5G 技术， 6G 在融合应用等维度实现全方位升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首席专家史德年。
7: 6G 的演进呢，目前看主要呈三大技术趋势，一是空天地海全域的覆盖，补全了海洋、山区等区域的通信盲区；二呢，是通感一体的深度融合，是通信网络首次兼具高精度的感知能力，助力呢智能驾驶、低空经济等领域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额与实时监测。第三呢是 AI 与通信的这个延伸融合。
6: 正是基于这样的技术特征，六G技术的攻关无法依靠企业或机构独立完成，需要汇聚产业链上下游主体力量协同创新。广东省六G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应运而生。该联盟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省科技厅担任指导单位，30个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主体作为发起单位，全面覆盖六G全产业链。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处长陈古典。
8: 这是我们落实未来产业部署的一个关键的举措，核心的目的呢是打通这个创新的壁垒，即凝聚产业的合力、技术优势，转化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助力广东成为六G 技术的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
6: 广东率先布局聚力攻坚，六G 产业离不开雄厚的通信产业基础与丰富的场景资源。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2.5万亿元，其中手机产量、出口量、出货量稳居全国首位，基站设备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联通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研究院高级副院长潘贵兴。
9: 个人觉得目前广东的信息产业，尤其是六G方 向全球来说还是属于领先的第一。

0: 梯队。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的力量，比如说中兴华为啊 OPPO VIVO 这些都是6G 技术的重要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广东有个这个应用场景，广东在这方面都有很得天独厚的优势。
1: 今年6月，工信部正式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通知，鼓励地方参与技术研发、场景测试与生态培育。下一步，广东将抢抓机遇，联动联盟内所有的成员单位，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6G 融合创新示范项目，实现技术攻关、产业培育、场景应用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为全国 6G 产业高质量发展输出广东经验，提供广东样板。
2: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举办2026年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据介绍，评卷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公平公正。预计将在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3: 今年广东高考评卷工作自6月14号正式启动，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大学城两个校区同步开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介绍，目前各项评卷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4: 从全省抽调了6000多名评卷教师来参加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目前评卷进展顺利，考生成绩及高考录取分数线预计6月25日公布。
3: 广东围绕安全保密、质量监控、评卷管理三大核心环节，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高雷表示，在严控评卷质量方面，正式评卷前各学科抽取不同地区、不同层次考生的答卷进行试评，精细化制定评分细则，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4: 所有科目主观题全部实行双评制，即每一道主观题都是由两位评卷教师背靠背独立打分，同时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评分工作开展辅助质检，为评卷质量再加上一道保险。正式评卷期间，系统定时会随机调度样卷检测，经检测合格的评卷教师才可以继续评卷。
3: 记者在现场看到，评卷点实行全封闭管理，每个评卷点外设置智能安检门，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智能眼镜等设备都不能带入场内。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
5: 针对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风险，强化重点岗位、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管理，设置了32扇智能安检门，完善重点场所视频监控和手机时钟晨晃等措施，全域布设无线电信号实时屏蔽。
6: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监测，16号白天至17号早晨，广东河源、梅州和省内中南部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厅了解到，自6月12号以来，全省各地落实强降雨防御各项措施，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7601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今天起，揭阳、梅州、汕尾等地降雨趋于减弱，明天白天起全省大部降雨总体减弱。20号，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展望20至21号，全省大部以多云有雷阵雨天气为主，天气逐渐转好。
6: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端午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据广东交通集团发布的端午假期出行研判，今天午后，部分车主将提前集中出行。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出城方向车流较大，明天假期首日出行车流持续高位，20号车流有所回落，21号将迎来回程车流高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新闻浏览：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 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6: 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9% 到 1.80%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
6: 国家禁毒办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
2: 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从昨天起陆续开售。
6: 昨天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继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87，百位一、十位七、各位八。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87，开奖号码05、11、12、15、20、23、28、29、37、38、45、49、51、55、63、64、65、69、77、79。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9: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0: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9: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0: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6: 早安，广东。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0: 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就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在下周我们就会重新开启抖音直播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叶子、德、安妮，以至于 Sam、丽蕾、玉，还有Lucky Seven、小峰、玉、李志华、江河、信天游、蝶舞、醉月、楚网、恭喜发财、看看，还有萤火虫。以及幸福妈妈，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幸福妈妈说我们直播到几点呢？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30到9:00啊，但是明天呢是迎来端午假期了，所以我们的直播呢是下周再重新和大家一起见面。
0: 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了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你像Sun说广州白云现在正在下雨，玉说佛山西桥也在下雨，以至于说广州番禺开始下雨了。丽蕾说现在天河区还没下，然后以至于说外面是噼里啪啦的。阿德说从雷达图上看呢，目前广东沿海地区的降雨云团活跃，大家需要关注天气变化。叶子说湛江吴川今天是阴天。然后还有位朋友恭喜发财，佛山禅城好大的雨。还有网这位朋友江门大雨，看看说番禺洛溪现在好大的雨。
1: 哎呀，看来整个广东有不少的地方都在下雨，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出门上班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备好这个雨具啊。如果遇到风大雨大的时候，要先躲避一下，因为这个雨啊来得快去的也比较快，大家呢千万不要冒雨前行，特别呢是开车的朋友啊，也注意要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0: 没错，也看到了风和近起说韶关现在阴天，孙说离水现在是下大了，你看正好赶上咱们现在的上班的时间，大家在路上的行车也好啊，这个走路也好啊，骑车也好啊，还是得多多的注意安全。你看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那这一波龙舟水的下线也要进入倒计时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粤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像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其余市县呢是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呢是31到34度，其余大部分市县是介于27到31度之间。
0: 到了明天端午假期第一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珠三角中西部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
1: 来到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0号，韶关、清远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那么我省的大部分市县呢最高气温将会介于33到36度之间。
0: 再来看看广州的天气啊，广州今天呢是阴天，有大到暴雨，24到29度。明天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后天端午假期第二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大后天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多云有雷阵雨。那么从端午假期大概是最后一天开始，咱们广州也好啊，广东也好啊，这个降雨就会逐渐的减少。
1: 是的，总的来说呢，端午假期啊，这个广州的雨势呢开始慢慢的减弱，但是呢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因为你看连续下了那么多天的雨呢，会让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变大，而地质灾害呢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如果大家计划在假期期间外出游玩，记得一定要避开山坡、河冲等高风险的区域啊，还要多留意途经地和目的地的最新预警预报。
0: 没错，看到了萤火虫说现在广州天河已经开始下大雨了，英雄赞歌说梅州现在是阴天，三弟说天天下雨，哎呀湿哒哒的太烦了。
1: 而且呢在这里也要和大家插播几则比较新的这个天气的消息啊，因为受到这个强降雨云团的影响呢，预计珠海的香洲区、斗门区和高新区的强降雨持续啊。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区域呢，暴雨预警信号已经升级为红色了，其他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啊。那暴雨 红色预警信号呢是要停课的、那这个橙色的暴雨预警信号，学生呢是可以延迟上学、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在出门前上学前啊，先留意一下手机的这个班群的消息，看看老师的通知啊，要注意这个强降雨啊及其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另外呢，看到了评论区阿德说啊，截止到今天的7点48分，像这个江城区杨东区和高新区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防范。那在阳江的刚刚上述的几个地区，上学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留意一下有没有这个停课通知啊，千万不要冒雨前行。
1: 没错，有朋友说今天啊是第一次看到咱们俩，说匆匆啊，还是很这个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啊，赶紧把这个截图啊，
1: 接下来女主播的皮肤好好啊，五官很精致啊，
0: 嗯
1: 啊，男主播比我想象的年轻文雅
0: 啊，夸奖的非常的具体啊。
1: 你看就说女主播很好， 男主播比我想象的要年轻，
0: 怎么我感觉好像闻到了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呢？
1: 就是想象当中男主播应该是一个抠脚大汉啊，油腻大叔。
0: 嗯，但是一来直播间发现，哎，是个奶油小生呢。
1: 那还是要感谢这位朋友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点击进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咱们在这个面对面的进行直播了。
0: 嗯，是，其实我们说到这连续几天的这个大雨啊，可能大家如果在 广州或者其他地方，总觉得好像遇上了这个上班雨跟下班雨，躲避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在6月6号晚上，在清远连州啊发生了一场这个惊心动魄的雨夜竞速。很多的这个村民啊，还有村支书呢，连夜将九户共15名村民呢全部撤离到安全的区域，仅仅10分钟之后呢，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委会大定坑村后山的山体呢便轰然发生了大面积的滑坡。好在呢，连州也是凭借了这个灵敏的预警，快速的响应火速的转移，成功的避开了地质灾害重创，实现了人员零伤亡，用实干担当和精准的管控筑牢汛期民生安全屏障。
1: 你看看，就差这10分钟， 要是10分钟之前没有转移完成，那就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就是因为咱们的干部群众们积极的转移离开了危险的区域，才保证了咱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呀，也正值是龙舟水的汛期。你像姚安乡啊，它是遭遇了连续的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集中，来势凶猛，强度还特别大。短时雨量是不断的刷新记录。 从6月2号以来，这个辖区累计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82.3毫米， 局部瞬时降雨量突破了100毫米。
0: 你看这持续的高强度的雨水呢，冲刷和渗透，让这个姚安乡辖区的山体土壤水分彻底的饱和，地质结构呢也持续的松动，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呢是陡然飙升，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遭遇了严峻的考验。所以呢，刚刚一直在反复的和大家提醒，如果在

端午假期要出游的话，尽量还是要避免去往这个山坡呀，或者是河冲等等比较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行程，留意好当地的天气情况，再提前的做好规划。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一个最新赛况啊，在今天的凌晨， 葡萄牙队是1比1战平了刚果金队， 葡萄牙球星罗纳尔多首发出场， 又是C罗， 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足球史第1人。
1: 今天早上我一起来一看到这个赛况，我觉得这是爆冷门了吗？懵了是吧，脑瓜仁子嗡嗡的吧。而且呢，在今天后半夜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 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L组首轮，
0: 轮角逐英格兰呢是4比2战胜了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呢确实也非常的精彩啊，可以堪称是进球盛宴啊，一共有6个球，但是英格兰呢率先进了这个4个球，然后克罗地亚呢是进了2个球啊，这场比赛还是很精彩的。但是因为你看很多人都在上班啊，它是4点钟进行的这个比赛，今天早上5点多才刚刚结束啊，
2: 没错。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啊，在今天早上7点开赛的是
1: 加纳对阵巴拿马，现在比赛呢已经进行到了第40时7分钟前半场，有加时5分钟，现在目前场上的比分呢依然是0比0。而且呢这也是加纳队和巴拿马队之间的首次交锋，加纳队呢是第5次参加世界杯，他们的最佳战绩呢是2010年在1/4决赛当中点球大战不敌乌拉圭出局，巴拿马队呢是第2次参加国际足联世界杯。
0: 那在2018年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是小组垫底3战全败。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上午的10点，乌兹别克斯坦将会对阵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呢将迎来世界杯的首秀，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是第7次参加国际足联世界杯，所以这场比赛会不会再次爆一个冷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看，
1: 是今天早上10点的比赛啊，如果打算混一天准备要过这个端午假期的朋友呢，也可以瞄一两眼，看看这个世界杯，特别是端午假期，也有好多场的这个世界杯的赛程，大家也可以合理的去安排这个时间。但是呢，最近啊，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这个世界杯虽然好看，但是呢，你很脆弱啊，怎么个脆弱法？
0: 熬夜熬得太脆弱了。
1: 是，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呢，也建议大家看比赛啊，要合理的安排
0: 排这个时间，千万不要把这个作息都弄乱了，免得下周回来上班啊又有这个假期综合征啊。好，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端午的一些新闻。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你看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菜市场啊或者是在网上啊下单买一些艾草艾叶，但是呢你看，
1: 艾草，然后呢在山东那边啊，我老家这边有一位买家就接单之后呢，人家也没去仓库，也没联系什么供货商，而怎么样，直接拎着镰刀就出门了。直接拎着镰刀就出门了，现买现割，到路边，凌成本到路边弯腰就开割，然后边割的时候还跟买家去说，我晚上给你现薅啊，现薅，你不要退款啊，我马上给你割。
0: 哎呀，买家大概也没有想到说自己下的这单野生艾草是真的很野生啊，真现割真路边刚薅的，所以呢网友直接给他起了个外号，说五本买卖第一人，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有人说啊，这是电商老板被订单追着跑的田野打工人生涯，
1: 可不就是零成本嘛，拿一个镰刀半夜出去把艾草割一割就发货就挣钱了。其实这种就地取材的生意啊也很多，你看之前在杭州有一位农户，他就用了15亩的荒地来种艾草，人家一年就种这一次，专门 这一捆捆的这个鲜艾草，工人们都是现割现扎现发货、还有一些农户呢是零星种艾草、手茬呢就采收卖出了200多块钱，还有这个80多岁的老人家是利用这个屋前空地来栽植，一季呢、也能增收个500多元。哎，你别看这个钱少啊，但是它没有成本啊、
0: 可不没成本吗？你想想，你在你家前面后面有个空地，你就把这个艾草一种上，种上完了之后，一到端午节拿到菜市场去卖一卖。
1: 那 我在想为啥不自己种呢，你还得买呢。
0: 问题是咱们现在很多人都住楼房嘛，住楼房他没有地儿种啊，所以没有地儿去搞啊，只能在网上买，而且现在这个艾草卖得很贵。
1: 哦，是吗？你看那这样零成本，然后全是利润，你只要在你的屋前撒一片这个艾叶草的种子，来年了就等着丰收，然后它就是满地的钱了，是不是？
0: 对啊，而且还能驱蚊，你想在你的房前屋后种上艾草，你家里的蚊子都少了。
1: 哎呀，你看，我觉得这个老板真的是把现摘现发足够新鲜啊做到了极致。买家想要野生他还真的去现薅，童叟无欺。当然了，这个路边的野草不割啊，它也是烂在地里，那割了之后呢，你再卖出去还能流通起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呢也算是资源利用了。
0: 对，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他老家养鸡的地方外面也长满了艾草。
1: 哎，你可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艾草的生意做大做强。
0: 哎，是这哥们儿，我们刚刚说的拿着镰刀去做无本生意去割艾草的这哥们儿呢，之所以被全网围观，不是因为他赚了多少钱，而是说他用一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回答了一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这个钱到底怎么赚？
1: 哎，怎么看着别人赚钱这么容易呢？一到自己也得想半天呀，怎么去赚这个钱？
0: 因为他没本钱呀，也没有仓库，也没有供应链，就是一把剪刀，一把镰刀，一双肯吃苦的腿，一个敢半夜开工的狠劲儿。人家需要什么，他就去割。对吧，这就是很朴素的一个供需匹配，你缺什么我就有什么，而且我立马能给你。
1: 哎，但是也有人觉得这生意好像没有成本，好像不太体面。就是你就在路边给你现割现发，好像也不是你家种的，反正就在路边野的，直接那个了。但是仔细去想一想，好像这个信息差、执行力、行动力哪一样不是成本呢？很多人都是坐在家里说，哎呀，抱怨说这个
0: 钱难赚，
1: 对，
0: 什么难吃，
1: 说现在的大环境不太好啊。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很少有人连弯腰去路边割把草的力气都不肯出了。
0: 这就是叫脱不下去的长衫嘛。
1: 哎呀，
0: 现在大家的这个学历也都慢慢的会整体水平提高了，都是本科毕业啊，985、211毕业。你看我们之前还有新闻说，985、211毕业的同学去卖猪肉，
1: 哎，
0: 去送外卖，
1: 去烧烤。
0: 哎，对，你只要但凡是拉不下来这个脸面、脱不下的长衫，你就挣不到钱，还抱怨钱难挣。你看这个小伙，人家就肯干，人就愿意干，就哪怕在路边去割个艾草，人家也是能挣钱的。
1: 当然咱们还得保留这个底线，就别去什么景区，或者是到别人家的农田，或者去到这个老家养鸡的这个地方去割人家的艾草，别碰这个保护植物。那路边的野草其实你不割啊，它也是烂在地里啊，割了之后呢还能赚个钱流通起来，其中其实刚刚也说了，这也算是资源再利用了。
0: 现在这年头，只要你肯踏踏实实的俯下身来去干活，你就能挣钱，草根生意也不丢人。
1: 这也正是端午节以来到网上下单买艾草，小伙儿接单往外跑，拿着镰刀路边薅，边割艾草边念叨，买家千万别退掉，一点本钱用不着，空手套狼赚钞票。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50，7分，现在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啊，下方小黄车给大家上了一些好物，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说的水蜜桃，是咱们的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啊，果子非常的大，而且呢果肉很丰富，汁水也非常的丰富，很清甜，正值这个端午假期要给自己一个假期礼物吧，给自己买一箱这样的非常清甜可口的龙泉驿的水蜜桃，当然也可以去送人啊，因为它那个礼盒装也很精美，拿出去送人也被
1: 倍儿有面儿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对这个水蜜桃比较想要吃尝一尝这个夏天的清甜的话，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
0: 没错，
1: 你看我是前天买的，它本来预计说是明天送到，但是我今天早上一点开发现我的快件正在派送当中，也就是说
0: 今天就可以收到了，
1: 预计的早了一天，相当于你今天下单后天就能够收到了，它因为是空运发货。
0: 所以如果想赶在端午假期来品尝的话，就可以抓紧下单了啊。现在我们稍后见吧，朋友们。用药安全一分钟。
2: 高考结束，不少同学计划趁暑假改头换面，皮肤科迎来高考生就诊小高峰，其中自行刷酸翻车的案例显著增多。自行刷酸等于玩火，刷酸在临床称为化学换肤术，治疗浓度通常达20%到30%，具强渗透性，停留时间仅2到7分钟，需医护人员全程观察皮肤，白霜反应及时终止。 有患者在家中用30%果酸自行涂抹，结果剧烈灼痛，次日满脸红斑，险些烂脸。需注意，并非所有人适合刷酸，皮肤屏障受损，高度敏感，玫瑰痤疮，面部破溃渗出者禁用。痤疮炎症爆发期应先药物控炎，而非急着换肤。即便
3: 6%以下含酸护肤品，仅起轻微角质管理，绝非等同医疗刷酸。 国家卫健委明确，注射、光电、生物技术等轻医美本质属医疗行为，必须在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美容机构中，由具备资质的医务人员操作，生活美容店、美甲店等严禁开展轻医美。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4: 北京时间8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38396666，02038396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8: 我是刘红。
7: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8: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7: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8: 对，
7: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
8: 汉服打卡的地方。
7: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8: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7: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